0: 8 6 8 5 8 5 8。
1: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3级，有短时的雷阵雨天气，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0: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1: 专家聊天气，我们连线气象专家吴芳老师。吴老师你好。
2: 哎，主任你好，大家好。
1: 哎，吴老师，今天真个阳光非常的好啊，紫外线比较强。

0: 移出北京了。这个东北冷涡呢是时常发生一些雷阵雨天气，同时呢也会带来这种夏天难得的清凉，还有这种蓝天白云啊、晚霞、彩虹这种高颜值天气。
1: 嗯，
0: 今天呢北京是转受高压脊控制的，那这意味着呢这种晴晒的天气会成为主角。今天北京是大晴天，这个光照紫外线都很强，首先是要注意这个补水防晒，出现降水的概率是比较小的。
1: 嗯
0: 嗯，今天夜间呢仍然是晴好天气，最低气温是19度，入夜之后这个体感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到明天周五呢，白天大部分时段还是这个多云天气为主，预计最高气温是32度，比今天还要略高一度。虽然云量比较多呢，但是由于这个云层比较薄，所以阳光和紫外线还是很强，所以明天白天呢这个体感和今天类似，还是晴晒炎热的一个体感，仍然要注意补水和防晒。

0: 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遇强对流天气呢要及时躲避，并且尽量避免到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活动。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嘞，就是说这个周末大家如果双休日要安排一些这个户外的郊野的这个活动的话呢，可能得看看天了，是吧？
0: 对的，这个雷阵雨是时断时续的。
1: 嗯。
0: 大部分时段都是这个阴雨天气。
1: 好嘞，感谢吴峰老师，咱们下次见。
0: 嗯，好的，再见。
2: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好，早上的8:05，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3: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如果给初次租房的人一条建议，您会说什么？欢迎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哎，我觉得可以啊，您是租户还是房东，可以写一写，
3: 都可以来说，
1: 大家各有各的角度哈。我们来点击新鲜事，先来关注一下本市新闻。昨天2026年北京高考落下帷幕，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发布后填报，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号至7月1号。

0: 人研发的旭日 S600 具身智能大算力芯片，让机器人更聪明、更灵活，广泛应用于工业制造、商业服务、3D 复杂场景作业等领域。
1: 北京欢乐谷大眼睛摩天轮将于6月27号对外开放运营。作为北京欢乐谷20周年上的上新项目，大眼睛摩天轮总高约99米，刷新了北京摩天轮的高度记录，成为东南四环最吸睛的高空地标。天津的那个是多高啊？天津那个。
0: 那个天津之眼应该会更高一点，
1: 更高一点。
0: 对对对，嗯，现以前到了这个欢乐谷附近的时候，说实话，一抬眼看到的就是它那个假山那个尖儿，
1: 对，
0: 还有那个过山车
1: 啊，对，那点轨道什么的。
0: 哎，现在到那边满眼看到都是大眼睛了，
1: 大眼睛，
0: 非常吸睛，好看。从5月18号开始到10月18号，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在首都博物馆震撼登场，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本次展览覆盖了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和公共空间，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现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买展览门票。
1: 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

115列列车将在墨西哥城蒙特雷、瓜达拉哈拉三座墨西哥赛区主办城市进入赛事期间运营状态，搭载来自世界的球迷抵达世界杯开幕式的主场馆及其他两座球场，日均载客量预计超过125万人次。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

0: 哎，在已经先把一部分票给包了，
1: 就摁住了，
0: 给摁住了。
1: 嗯，
0: 对。然后呢，他再卖得出去卖不出去，我就不知道了。
1: 因为那个文章当时是这个中国这咱们这边一个自媒体写的文章嘛，然后还挺靠谱的。然后呢，我就往下看，现在评论区都非常的精彩嘛，我就看到评论区里面有 ID 地址在加拿大的
0: 哦，
1: 然后在上面就写，对，我刚花1100，我相信应该是美金啊，我刚花1100买的门票，今天看就变成899了，还在降价的啊。所以说也是挺有学问的哈，大家
0: 快赶上618了，可能
1: 就是降价，领膨胀金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我们这次是叫什么隔岸观火哈、咱们这个反正凌晨时间确实也不是非常的友好，所以呢，之后每天我们早上起来的早间直播的一路畅通，还是可以跟大家更新一下信息的啊。
0: 是啊、而且我估计啊，这个咱们这边说时间不友好，人在现场看呢，可能天气也不太友好。对吧、
1: 哦、
0: 你看这个日子口在美国得多热呀、
1: 挺晒的
0: 是吧，而且他们通常情况下有好多这比赛，我一看那时间点，咱们是凌晨，他们是中午，
1: 对，他们从中午下午开始踢，
0: 所以这球员在场上我估计也是一身白毛汗是吧、
1: 是的，
0: 这个看球的在那儿可能也得做好防晒吧，是吧，
1: 而且还说了不让自己带水嘛，
0: 啊，
1: 对，所以说补水也是一个问题，
0: 是啊，
1: 咱们随时关注吧，今天夜里边哈，像今天晚高峰的直播我们也会这个有嘉宾，然后呢跟我们说一说，前瞻一下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
0: 哎，喜欢这个足球的听众朋友下午就来。我说实在，我刚才为什么说呢，替观看啊，现场观看美加墨世界杯的观众朋友我担心呢，主要想给他们推荐一下咱们今天在带的好物
1: 哦。
0: 大家在一路畅通或者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或者面霜两个字，来看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只要520元，
1: 对，
0: 加赠礼盒礼袋啊，
1: 50毫升520块钱，这也是我们618的年终大促重磅福利啊！这个限时秒杀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然后呢，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什么呀？回复面霜吧，
0: 面霜或者黑绷带
1: 啊，面霜或者黑绷带都可以看到链接。啊，这边呢也要再给各位的宝爸宝妈推荐一下，一年一度的高考已经落下帷幕，看着学长学姐们完成人生重要关卡，很多家长也开始思考究竟如何提前布局，才能让孩子避开后期的学业瓶颈，学得轻松又具备长久的竞争力。答案绝对不是盲目加码补习班，无休止的刷题消耗学习兴趣，而是从根源上塑造科学的自主学习能力。当下很多家庭都面临着共性难题，孩子写作业拖沓耗时间，文科背诵效率低下，反复记忆依旧快速遗忘，各科知识点是杂乱无章，越到高年级呢学习越吃力。其实这一次呢普遍现象很多，大多并不是孩子不够努力，而是缺少系统化的学习思维。

0: 点透了，一有个好阳台，二选好一点的床上用品，三可以养点绿植，这些是我同学告诉我的。在他的帮助下呢，我租房的时候呢，过得也很好，很舒心。
1: 哎，别说，这真的是过来人，有经验的人，然后就是都是重点，给你点出都是重点，
0: 而且尤其是适合刚刚毕业的啊，在北京想要落脚的这些毕业生、应届毕业生、年轻的朋友，
1: 嗯，
0: 对吧？
1: 嗯。但说实话，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是特别想像你一样，就是跟曾经的同学们
0: 一块儿租房，
1: 一块儿接着租个房子。然后呢，因为虽然上学的时候住在一个宿舍里面，但上学的时候，上课也一块儿，是吧？吃饭、打球什么都在一块儿。
0: 是什么影响了你和兄弟们的关系呢？
1: 一定是感情呗。
0: 哦，明白了，明白。
1: 怪我，怪我，怪我。对，大伙儿一块儿。
0: 不会你毕业就结婚了吧？
1: 那没那么着急，但是确实也没隔几年。
0: 哦，对对对。
1: 就是大家确实上学的时候说，咱们毕业了以后啊，就咱们一块儿租个三居，对吧？一人一屋，然后咱们可以在客厅里边各自下班回来以后，晚上一块儿喝个8+1啊，看个球，打个游戏。就那种就是老友记嘛，就是特别向往老友记那种生活。对。好吧，怪我怪我。
0: 这好像是这个好多电视剧里边有一些合租的那种有故事产生的这些场景哈、啊、
1: 就是
0: 特别期盼这种。
1: 你说的是爱情公寓吧？
0: 啊，对对对。
1: 爱情公寓就是抄的老友记嘛，
0: 对对对对，
1: 就是都是一个生产线出来的。
0: 嗯，
1: 对，确实很羡慕、你跟你们宿舍老二还有过这么一段是吧？
0: 我跟我们宿舍老二当时想起来是合租。
1: 对啊，
0: 隔壁是一个摩托队儿的，你知道吗？就是骑大高赛的那摩托队儿的和他女朋友。
1: 嚯啊、哦！
0: 我们等于四个人当时，啊，
1: 那边是一对情侣，
0: 那边情侣，我跟我们老二这俩人，
1: 你们这画面也挺感人的感觉。
0: 后来就跟那个兄弟也特别熟
1: 啊、
0: 当时反正管得也松，他就把我就他骑着他那摩托
1: 啊，
0: 给我在京通快速上兜了一圈。
1: 那老刺激了吧？
0: 老刺激了，
1: 哦、
0: 当时我就上劲儿了，我也学了个摩托本，我当时
1: 哦是也考一本啊，
0: 对，后来我妈说你要敢骑就打断你的腿。
1: 我刚想说，后来有没有
0: 落地？后来
1: 对，前两天在抖音上有一个视频主题，就是一个话题就火了。
0: 啊，
1: 说那叫什么？就是今年45岁，想骑摩托，买哪款合适？然后也是一样，就看评论区下面，就类似于就是说你。

0: 演唱会票咱找齐不就完了，
1: 直接能招不回来啊。但这也不好碰啊。然后我们这位听众啊，天使说，我家在雅宝路有一套房子，从08年年租金178,000，一直沦落到现在年租金67,000。
0: 那会儿都10,000多、15,000左右是吧？
1: 对，
0: 租个房价，
1: 现在合着就直接少了一位数啊，
0: 少一半吧，少一半啊。飞机拉的降落伞就说：“是啊，别再压价了，受不了啊！我是啊，叫收小租大，小房子这边的给的这个租金老压低，大的我都快租不起了。”
1: 哦，他是把自己那个小房子租出去，
0: 对自己再租一大房子，
1: 再租一大房子，
0: 自己又是房东又是租客。
1: 就是左手进右手出那种感觉哈，确实现在这个不管是房地产的市场，包括租房的市场，价格有很大的变化，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说了，对于这个马上步入社会的2026年的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啊，之前在中国矿业大学来举行，也是希望可以跟初入社会的缺少经验的年轻人呢，让大家心里边放心，给您兜底啊。这边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个街头采访吧，来听一听

0: 钱还有礼盒和礼袋，然后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啊，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一路上通的微信平台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就可以看到链接了，有效期到2027年11月、嗯、还有一年半呢，
1: 一会儿半点星星回来咱给大家详细介绍介绍啊。
0: 好。

0: 向，北四环东向西望河桥到至新桥，北五环东向西奥林西桥到上清桥，北五环的西向东林翠桥到奥林西桥，顾家庄桥到来广营桥的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几个事故，东三环的双井桥南向北有事故，东四环的四方桥南向北也有事故。京开高速出京方向西湖门南桥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三环安华桥东由西向东有事故，西五环的宛平桥南南向北的方向有事故。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是的，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今天我们早高峰的直播真的是需要前人的经验哈，给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年轻人一些建议吧。如果给初次租房的人一条建议，您会说什么？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比如我们这位听众未授权用户啊，这一看是听到这个话题专门是过来给去年新毕业的应届生血泪经验、告诉学弟学妹们一定要杜绝小中介公司啊，房租一定是要打进对公账户那一种。对，看来是碰上黑中介了。
2: 是
1: 啊，之前曾经发生过这个黑中介暴雷，然后呢导致很多的年轻人一夜之间就是被房东可能就得驱离，然后失踪落月的就在这个马路边上拿着行李箱，当时引发了非常多的社会的关注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年包括在近几年啊，到了毕业季的时候呢，都会有相应的这个租房毕业季的一些保障工作啊。
2: 没错，
1: 确实选好合作的房东和中介机构是非常重要的。
2: 这到目前为止我看着咱们平台上有一个最豪横的房东是这么说的，文件传输助手说，哟，我今儿不听你们节目我都忘了我还有套房在租着呢。
1: 嘿，
2: 这只能证明什么，我不看后边两行我就肯定他的房子多呗啊。说三年前啊，为了满足老婆喜欢收房租收租金的愿望，
1: 嘿，
2: 我买了一套房。
1: 真是个好老公啊。
2: 这第二句更气人，说看了五分钟房没几天就成交了，到现在啊也只进去过那一次，房客呀倒是很好的人，也只见过一次，房租交的可及时了、啊，他说已经历经了三任房东了，他是最熟悉那个房子的人。
1: 就您这房子就是给他买的，
2: 就是给他买的。 对，
1: 对，但人家房租及时到位就行了哈。
2: 啊，那你关键是你见不着也没关系，老婆喜欢收房租，
1: 是
2: 老婆全权就料理了就完事儿。
1: 其实您这个话貌似凡尔赛，其实也说明了您只负责投资，收益的部分跟你没关系。
2: 是是，
1: 省
2: 心省心，
1: 你不用惦记那套房了啊。不过这也再次说明了这个常年保持收听一路畅通还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
2: 没错，你不行今天问问老婆，对吧？
1: 对，那房子是怎么着了现在。帮你盘活一些固定资产啊。我们看看这边也有听众啊，这个老母亲挺有意思，7514，他发了一照片，应该是跟他们家孩子的一个聊天记录。然后他说昨天看到一套漂亮的房子，就发给了还在上大一的姑娘，跟他说，他这个聊天记录哈、啊，说这房子多好看啊，以后你挣钱了给妈买带楼梯的房子啊，发了一照片
2: 啊。
1: 然后呢上大一的女儿给他回了一表情包，40岁正是闯的年纪。点你呢是不是，
2: 妈妈应该40多岁是吧，40岁上下啊。
1: 哦，40多岁女儿都上大一了，
2: 要孩子早，
1: 那快熬出来了啊、
2: 哎！而且我估计这个，您的这个手机聊天那个背景应该就是女儿吧？
1: 应该
2: 是女儿
1: 啊，背景图、对。然后您给孩子发那个带楼梯那个房子呀，我郑重其事跟您说一下，您那个
2: 有点 AI，
1: 而且您那个房子照片一看就不是卖房子照片，一看就是卖楼梯或者装修的照片。
2: 是啊，
1: 对，就算就是你买到一个带楼梯的房子，可能花不了多少钱。装成您图片里那样，
2: 比房子贵，
1: 对，可能就再整出一套房子前来有可能啊。
2: 行，今天咱们聊话题的同时呢，也给大家推荐好物啊。大家在一路畅通或者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或者"面霜"，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只要520元，还加赠礼盒和礼袋啊。这个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平时得4000多。
1: 对对对，
2: 你舍得买？你肯定舍不得呀，对吧？
1: 舍得买可能得黄豆粒儿黄豆粒儿的用，是吧？
2: 对，那么今天520。就50毫升啊！
1: 您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黑绷带"啊！哎，这有一重要信息，咱俩给忘了。618年终大促重磅来袭，6月15号，也就是下周一早上7点半和晚上5点半，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佳佳将亲临杭州保税仓，带你一起深入保税仓现场抢大牌。
2: 大。

0: 精粹水桶大牌低至三折，现在可以搜索呢，就是北京交通广播回复直播，也可以预约一下抢直播间的膨胀券，一元顶16元，最高61.8块可以膨胀到618，无门槛，现金立减。6月15号下周一早上7:30和晚上5:30，限时当天准时开抢。这回是佳佳去溯源了，
1: 对。
0: 对别动不动就说我天天到处带货了，好吧，也得货货别人了。
1: 哎，但别等他溯源那天了，对吧？今天您就赶紧下单，因为你看他黑绷带三折，三折4000多，三折也没有520这件，对吧？
0: 对，
1: 那还是今儿

0: 我可初次租房的人一点，这都是什么搭档？
1: 是互相减轻工作压力吗？
2: 不是，那还有别的呢。他那天还有别的货，
1: 还有白绷带呢。
2: 是是 对,
1: 对对对，
2: 黑绷带别给他留就完了。
1: 嗯、哎，我刚才看你刚才念这个时候，我看了一眼摄像头、啊。现在咱们摄像头拍到是复兴门这边这个方向，今儿这阳光啊，
2: 真好，漂亮。
1: 就是大，就是长。

0: 来的时候挺好的，中间养只猫，我还特意帮忙照顾，没想到搬走的时候，卫生间、下水道、洗衣机到处都是猫毛，气死我了。墙壁上粘的猫抓板撕下来，墙皮都掉了，床底下到处是猫屎。
1: 嚯！
0: 洗衣机我用化猫毛的清洁剂洗了五遍。
1: 嗯，
0: 洗衣机哦，因为它衣服上全是猫毛，
1: 对，
0: 它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洗，
1: 洗衣机里也会有。嗯
0: 哦，哎，你看，真的是，就是遇到一个好房东，好房东遇到一个好租客，幸福永远是双向奔赴的，任何一头掉链子都是一种辜负，是吧？
1: 你还记得刚才那个租到了鸟巢？

0: 别拿生命赌侥幸，骑行的快乐永远要遵守规则，还要分场合保安全。更多有趣内容呢，可以收听一路畅通奇妙之旅，每周日下午17点到19点，带你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美好。
1: 大部分
0: 还好，但是确实，比如这两天北京下雨多，下雨多的时候呢，可能孩子出不去。
2: 没错，啊、我也想提这个。
0: 对，
2: 孩子和狗都出不去啊。
0: 对，
2: 我真见过在地下车库遛狗的。
0: 遛狗
2: 本身就挺吓人的，你知道吗？你一个拐弯，你车要出去，一狗出现在你面前，你这受不了。
0: 是，包括它不太可控这样的啊。
2: 对。
0: 然后让孩子，如果说啊实在外面下雨，孩子出不去的话，抱着孩子在地库里面溜一溜啊，走一走还行。骑车啊什么这些的，确实就算了啊，非常的危险。我在我们家地库里面看到一个爸爸，应该也是一个音乐爱好者，
2: 练声跟那儿，
0: 跟咱俩一样，喜欢弹个吉他什么的。
2: 嚯！
0: 然后可能又得看孩子，因为我是下了地库以后，我开车，我说这哪儿放音乐呢？就是那种吉他弹唱的声音。我仔细一听，不对，现场版，
2: 现场
0: 弹，现场唱的。因为有那个走音儿的那个地方，你知道？我这，然后我就多看了一下，一个爸爸带着背带，背着一把吉他，然后前面是一孩子跟那儿溜达，他在后面认真的弹唱自己的歌，
2: 嘿，
0: 有一种阿牛的感觉，你知道吗？
2: 不错，我觉得这个是在地库里唱，也只要不影响别人吧，也没有人在地库里睡觉吧，是吧？
0: 混响好，
2: 混响好，
0: 对，
2: 效果好、啊，
0: 就弹着琴，然后一个小孩在前面走，那个爸爸，
2: 这个爸爸是不是要报名你好大主播了呢？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广电行业的从业者。自媒体网络，但这爸爸属于这块，我估计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报名参赛。赛程当中呢，将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的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就可以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您来。
0: 好，赶紧来参与哈！哎，刚才我看到咱们有一位听众留言，就是我们今天说了嘛，房东跟租客彼此之间的这个双向奔赴非常的重要哈。咱们有一位听众说是啊，这位卫生用户说，二位好，我来说两句啊，我跟租客的关系就好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好到他的这个租客会请他去他老家的云和梯田，
2: 哦，
0: 等于去旅游去玩去了
2: 啊，
0: 全程这个租客给他开车安排行程，另外一套房子呢，租客工作变动搬走，直接介绍给他的朋友接着租，相逢就是缘分，房租差几百块钱不是事儿，初入社会都不容易，祝大家顺利。这只能说明就是您也是一好房东，所以呢才能碰到好租客，因为真的都是将心比心的事儿。
2: 等于说那您的租客来到咱北京您的城市住您这儿，对吧？
0: 对，
2: 然后还把您带回他的老家，到了他的城市住他那儿，
0: 是去看梯田旅游这样的哈。对，我们听众桑葚说的特别对，我刚才我也想提醒的，就是刚才说地库里面骑车这个事儿，那个环氧地坪啊，本身沾点水以后，对吧？就开咱们开
2: 滑是吧？
0: 特别滑，
2: 滑
0: 对，开车你踩刹车都停不住，
2: 对，
0: 就更别在里面骑车了，这样的，太危险。
2: 杜杜说了啊，我从儿子初中开始就在外边租房了，因为租了，房子离他们的这个初中学校、高中学校都特别近，
0: 陪读嘛。
2: 对，一个人带着孩子搬了好几次家，如今儿子上大学了，我准备今年搬回我自己的房子。回想一下，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值得的，为自己点赞。既是租客也是房东的我，给大家提一句建议，就是做好责任划分，什么问题由租客承担，什么问题

0: 社会位置就分开了。欠房内，这都20多年了，我们关系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这样幸福下去。你们一定会一直这样幸福下去的，
1: 对对对，
0: 你们是人生当中最可能困苦窘迫的时候都能彼此有担当，都能过来啊。
1: 嗯，而且不计较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很容易做到，不计较钱，这很难做到。
0: 是
1: 吧，
0: 是房租这些哈，
1: 等于四个姐们是吧，俩负责挣钱，
0: 对，
1: 然后呢，咱不说养活着另外俩的梦想，反正也差不多，
0: 差不多，相当于可能这两个女孩呢是属于一毕业了就能找一个不稳定的工作，
1: 哎，
0: 然后另外两个姐们可能就是想当主播呀，或者说是想要搞
1: 02年到06年那会儿还没这个呢，
0: 是吧？
1: 对，
0: 或者在这个地下通道里面唱歌啊，追求艺术梦想的，哎，是吧？关键是多年以后还把欠的房租都还了，
1: 看来那俩姐们这梦想也达到了，
0: 也红
1: 了，追求到了，
0: 可能是走起来了，
1: 对，
0: 哎呀，您非常感谢您的这个故事啊，听得我们心里都暖暖的。来，大家说一说给初次租房的人有什么建议，或者曾经自己租房岁月的故事都可以分享一下，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黑绷带或者面霜可以看到链接。

0: 通路况预报。
1: 九点整来关注这一时段路上情况。现在东二环的南段南向北方向，东直门北桥到东四十条桥是车辆行驶缓慢，东三环的分钟寺桥到燕沙桥南向北方向，北向南方向是在三元桥到金广桥是车多，东四环的四方桥到东风北桥南向北方向另外在北向南方向是朝阳公园桥到慈云寺桥，东五环的南向北方向化工桥到五方桥，北向南方向在平房桥区，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

0: 单集有短时的雷雨天气，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1: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0: 好，9:02，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大家好，我是郭伟。
0: 大家可以给第一次啊要面临租房的我们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们一些建议，您会说什么？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来点击新鲜事，先来关注一下本市新闻。昨天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发布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最新成绩单，并审议通过了多项合作文件。目前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快线北京段正进行隧道施工收尾，该工程与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至平谷线，还有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延工程均计划在年内开通。
2: 昨天位于房山区河北镇境内的慈家坞隧道实现双向贯通。

0: 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
1: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至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主题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阿联酋担任主宾。

0: 医生可以为有需求、符合接种条件的患者开出疫苗处方，患者不必离院就能完成疫苗接种。
1: 昨天起，北京市省际包车电子标志牌正式启用，首汽集团通过北京市包车客运管理系统成功申领到全市第一张电子省际包车客运标志牌，沿用多年的纸质省际包车客运标志牌将于2026年9月1号停止使用。
0: 昨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在线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防骗能力。据了解，宣传与活动期间将发布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等一系列宣传材料，掀起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新热潮。
1: 昨天2026年自然指数榜单及科研领导者榜单发布，本次自然指数升级不仅扩大了学科覆盖范围，将应用科学和社会科学纳入其中，还完善

0: 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日报的媒体，
1: 看来感觉是越来越浓厚了哈。大家呢，这个当然也要看一看自己工作的安排，可能今天夜里面确实还够呛，
0: 三点。
1: 对，到了周五的晚上的时候啊，
0: 还行，
1: 周末不上班可以稍微熬个夜什么的啊。
0: 嗯，
1: 当然大家可以说说您的主队啊。
0: 今儿下午可以说世界杯的话题呢，咱们也帮大家捋一捋，这比如说观赛时间比较友好的哪些比赛值得一看？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有一些看点。
0: 那有些比如上午十点的比赛，你实在我觉得也没必要看。
1: 然后有一些观赛攻略什么的，
0: 对对对，
1: 给大家说一说啊。包括也有咱们这个非常熟悉的这些嘉宾来到在我们直播间里面，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世界杯期间呢，他们今年的关注的热点啊。
0: 今天下午应该不来嘉宾吧，应该是提前录好的，
1: 就他们的一些分享，
0: 提前采访的，
1: 对对对，采访的分享啊，
0: 他们也会给大家比如说那个预测一下这个什么冠军啊，
1: 会吗？
0: 揭幕战我估计会，
1: 是吧？
0: 我估计会啊。
1: 行嘞，那今儿晚咱俩也预测跟大伙儿一块儿提前预测一测。
0: 我已经在那个微博发了一个嘛、这个、
1: 我看到你好像发了，你发那特别不靠谱。你那个是进决赛，那个是谁？
0: 因为今年也没有收进世界杯了，我也不想努力了，你知道吗？就预测了一个
1: 不想动
0: 拉索呀，
1: 对，
0: 海地呀，
1: 对对对，你
0: 进决赛。
1: 我跟你说，要真是按这个，如果真的最后是按照你这个预赛的这个结果进决赛
0: 了，我别墅靠海了吗？我就问你，
1: 我不是说你别墅靠海了吗？关键国际足联可能就都不干了，那门票那转播可能真的是费劲了就哈。
0: 哎，但你不得不说，每年都得有点黑马。
1: 啊，有冷门
0: 是吧？
1: 有冷门，对、看看今年黑到什么程度吧，哈、啊。
0: 嗯，
1: 今天晚上咱们继续聊世界杯啊。好，早间的直播，大家可以说一说给初次租房的人一条建议，您会说些什么？然后呢，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上通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黑绷带或者面霜。今天是618的提前，咱们就趁佳佳直播之前，咱们就开始放库存了啊。
0: 嗯，
1: 刚才我们一位听众说最后买了一瓶，到手多少钱？504。
0: 哦，
1: 清空零食，
0: 那就是加咱们福利关了。
1: 他是本身之前消费就有积分，
0: 有积分，
1: 然后再用了膨胀券，
0: 都不到520，
1: 对，直接就504就到手了哈，不得了，不得了，恭喜啊！大家可以回复黑绷带或者面霜，来看看我们听。

0: 时间，我还得上班呢，可能我一个周末恨不得在比如北医三院附近这几个小区恨不得能多看几套房。
1: 嗯，
0: 那中介还是很专业的。
1: 没错，一个是他们专业，还有房东这边找中介也是图个省心，
0: 对，他房源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当然呢，刚才我们听众也一再说了，一定要找正规一点的、规模大一点的中介啊。那种小中介、小中介无非就是我免您中介费，或者我给您这个少收几个点，可能您现在省了这一两千块钱是吧，可能到后边后患无穷。
1: 嗯
0: 嗯，
1: 水晶岩说与邻居和睦相处，这是想给他们的一条建议啊，创造良好的居住氛围。我们家曾把房子租给两个上大学的男生，邻居就找我告状啊，说大半夜才回家，关门是叮了咣啷的，走路啊踢了秃噜的啊，这还挺不错、啊、
0: 可能是腿脚不太利索，也是
1: 说不会轻点吗，太扰民，怎么说都不听，后来就让他们搬走了。
0: 小豹子说，我最近找到新房子啦，准备月底搬家啦，新房东的房子是新的，还在做美缝呢。
1: 嚯，
0: 电话里面感觉新房东比现在这个房东要好一点，但愿我的直觉是没有错的吧。希望你心想事成啊。
1: 咱们也给大家来说一说，今天就是这咱们今天这个话题的一个缘起。
0: 对，
1: 北京毕业季租房专项服务活动，2026年的5月28号由北京市住建委、团市委、市教委等多部门联合指导的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正式开启，活动将持续到9月底，新学期开学是吧。
0: 嗯，
1: 这也是咱们北京连续第八年开展该项民生服务活动，面向北京92所高校的学生、异地来京就业的2026届的应届毕业生以及2025届未就业的毕业生都行、
0: 对，都行。然后包括有这么中介费打折呀，啊，这样的一些包括保障性住房本身的租金就比较的可控，而且呢，就是说保障性住房呢，刚才通过采访当中，很多大学生也说呢，觉得哎，虽然是保障房，但是它的装修啊，很极简那种风格，还挺适合年轻人的需求的。
1: 没错，而且这是咱有咱们政府多部门背书的，听着就靠谱啊。
0: 反正如果我要是给一些刚

0: 票去绿皮车回来，高铁过去不到20分钟，算上火车票一个月才2000多，省了钱，省了很多钱，而且时间也缩短，从下楼到进办公室单程50分钟。
1: 这比在北京我跟你说这个出行的这个通勤时间还短，我跟你说。
0: 对，
1: 尽管看起来是双城生活哈。
0: 对，这就相当于其实在北京南站和天津东站附近也有很多。
1: 对对对，这个比如说廊坊啊，甚至天津都有，
0: 天津
1: 天天来北京的。
0: 对，
1: 我在网上见过一个这个大概是博主吧，拍了自己比如双城生活从哪到哪一天的这个一个生活的记录，然后一个月一个算笔账啊。其实要说辛苦是辛苦，但是呢，你现在咱们这个交通这么发达，能够达到这种双城通勤生活。

桥到四惠桥是车多行驶缓慢，建国路东向西，蔡红英南路南向北方向，莲石东路莲花池东路的西向东方向，富士路玉泉路路口到定慧桥西向东，学院路由南向北，德外大街北向南是车多行驶缓慢，南五环的洋房桥外环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另外呢，还有一起事故在北四环的由东向西惠新东桥中间车道有事故啊，北四环的西向东火器营桥的辅路中间车道也有事故，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是的，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上午最后一个小时段，我是郭伟。
1: 来，我们说说，如果初次租房，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到大家哈？你会说些什么？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可以留言互动。我们这边这位听众1030说，为了让孩子上学，东城二中附近租了10年的房子，遇上的房东超级好，疫情期间还给我们减了一个月的房租。房东好，我们也住得很干净，这都是相互的。确实很多时候就是两个，如果将心比心的话呢，就是大家都开心都省事儿。
2: 尽管现在房东不爱签那种长约，但是如果真的碰到这种好的租客，那为了图方便，那还租给他一家多好啊，是吧？
1: 对，你让房东觉得我不舍得让你走，是吧？我就为了省点心，其实那就接着租呗。
2: 这真的是把这个不是自己的房子变成自己的家了啊。有一个原创话剧要给大家宣传一下，六月是全民禁毒宣传月，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管理中心联合中央戏剧学院共同打造的原创禁毒题材话剧《原点》即将精彩开演。双星本该是彼此牵引，可是如果其中一颗坍缩了，它会把另外一颗也拖入黑暗吗？那个所谓的原点，究竟是回不去的过去呢，还是可以重新

0: 但也没考虑什么化妆不化妆的事儿
1: 啊。
0: 等到放学出来，我接他的时候，我说
1: 没认出来是吧？
0: 我说你还化妆了？他说对呀。他说我不得那个上去唱歌吗？
1: 啊，
0: 我说谁给你化的呀？哎呀，我一看，我们有其他年级的同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

0: 经过了培训，也经过了我们经理的严格的考试，我觉得真的是要把这次的这个 Q7 Pro 的这个智能化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那我不知道勇哥看没看我的稿子，这个稿子有一多半是 DeepSeek 帮我写出来的啊。其实我是搜了一个，我说 AI 有没有可能代替人工装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他给我的答案就是，其实 AI 的加入它是重塑了家装的一些工作流程，并不能代替，比如一些标准化呀重复性的任务变成了自动化，那么有可能是它可以帮我们出一些初步的方案，那由我们可能来根据客户的需求来帮大家简化方案。
1: 就是这个家装吧，应该说我们在很多的节目当中也都说过，对吧？
0: 对，
1: 说到我们新推出的这个新智整家 Q7 Pro 这个系统，就是说我们在装修，不是说我们想对于我们住宅的这个环境有怎样一个特别针对性的改善，比如说我们这个房子旧了，我给它弄得新一点，比如说现在我又增加了一些人口，我怎么样来满足大家的这种住房的这种需求，这是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种需求。
0: 对，就是我们把复杂的装修让它变成简单，并且
1: 是
0: 涵盖了一些智能融入。就比如说本期我们经理其实在就是聊聊旁的，比如说我买东西的时候，尤其是走在某物上买鞋，我不知道这个鞋我穿着好不好看，智能化我就对着脚拍，它就能让我感受我穿上鞋的效果。我想买个口红色号，智能的就可以让我有这个口红的颜色。勇哥可能不感兴趣这个话题。
1: 对于这女生这样的一些想法我都特别能理解，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我要跟那个嘉玲经理我们要好好的来沟通一下
0: 家装智能了，
1: 这个新这新智整家 Q7 它要装修，就是大家以后在装修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有我的一些基本的需求，但是有很多这种科技赋能的东西我是想不到的，或者是我更超前的一些想法，那这个时候这个系统就能够解决我的这种需要。
2: 是的，
1: 对吧？
2: 我们会通过112项

0: 我一听我也不知道我站上没站上啊，只要您是整装，我们是按照您的套内面积来计价，包含了您的科技凉房，您如果说老房我们有物品存放，并且装完修我们有开荒保洁，还会有智能化的一些空气检测和咱们的一个环境治理都包含在这个套系里，并且包含了您的所有的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的项目以及上千种的材料，比如说最新款的地砖、墙砖，包括咱们的墙漆以及地板等等等等的啊，再包含您的家具，家具实木的，可以什么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灯具、窗帘，再包含您的定制，可以做衣帽间，可以做衣柜，可以做鞋柜的这种定制家具，就相当于是毛坯房给到全包员，精装房您去收房，并且涵盖了您的相当于智能的开关面板呀、智能的窗帘系统呀、这样的一些智能化的设计在里边。套内面积呢，我们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报价，如果您说我是80平的房子16-17万都下来了，100平的房子应该也是差不多就是比再多2万。为什么呢？因为看您要不要家具，看您怎么装。那我们套内是有一个起步65的套内面积129,900，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的话，店面其实现在做活动，我们618是店面最低的价格是1399一平米。但是今天如果您说我正好打算春节前后我入住，孩子放暑假我就装修，您打400-606-8866，超出一平米的面积是1099一平。
1: 这是文文给大家带来的优惠。那今天嘉玲经理来到我们这儿，您看他都把优惠说了，您没有压力吗？
2: 今天其实我是第二次来到咱们节目啊，对，所以
1: 而且又是在618之前，
2: 是的，是的，所以给大家呢也准备了20户的一个特惠的一个优惠名额是什么呢？既然今天我们聊到这个，
1: 这都是我们的提纲上没写的啊，我就要问你们，要写的我就不说了。
2: 对，那个给大家准备了20户那个名额，只要近期之内，包括一年之内有装修需求，您拨通400-606-8866，这个给大家准备了价值30,000+的智能大礼包。这个可能是咱们节目里面，包括所有节目里面都没有送过的。跟大家说有什么呢？首先呢，就是赠送大家一个擦窗机器人儿。这个解放咱们未来这个擦窗户这个比较，我是比较懒，比较不愿意擦窗，很麻烦的事儿。
1: 对的，是有的地方你要不
2: 还够
1: 不
2: 着，
1: 对，很危险。
2: 是的，是的。然后第二项呢，就是给大家送了一个全自动化的天可洗地机，这个市场价格也是在7,000多块钱，它是在自动清洗的，就是也解决了这个您后期
1: 你看
2: 这个全是这种 AI 的这种解放双手的这个电器类，
1: 经理一来就是不一样。
0: 对，而且这个天可洗地机绝对不是以前说他擦我家地我在洗他，全自动的，人家会自己清洁，人家还会整个的地板消毒，
1: 是
0: 都带的啊。
1: 这是我们之前这个智能大礼包从来没送过的啊，就是一个是擦窗户的机器
2: 人，
0: 对，
1: 还有一个是天可洗地机，
2: 还没完，
1: 对吧？
2: 对，还没完，还有就是咱们这个智能马桶的一个升级，9木的，它是全智能的马桶，价值是3,999元。之前我们节目可能也送过智能马桶，但是不是全自动的，这个又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升级。
0: 对，光它的遥控器20多个按钮，什么内圈加热、外圈点亮，这那个的。
1: 请把复杂的事情做得简单一点，我怎么使啊？
0: 打400-606-8866，我们把这个马桶的参数，包括我们那个擦窗机器人的参数，还有天可洗地机的参数发给您。如果未来一年之内您选墙边装修了，这些智能大礼包您一分钱都不用花，就都送给您。
1: 刚才我们说到了，是在套内面积是65平米129,900的这个基础上，
0: 对，
1: 超出一平米是10,999的这个价格哈，
0: 对，
1: 也很香啊。这是在618之前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些优惠。我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我就说，618之前的这几期全包员，如果您在今年想装修，您就必须听，
0: 对，
1: 这个电话就必须打，不是说您一定要签约全包员，我没这么说，是您拿着这些优惠之后，您和其他的几家整装公司去比，谁家最有性价比，咱们就选谁家，对对。
0: 而且我刚才还帮大家多算了呢，如果您是80平的房子，我刚才又核了一遍价格，15-16万之间可以选这个装修了。如果您100平的房子，17万左右。您如果说你说我就想要一个精确到个位数的报价，打400-606-8866。而且啊，全包员不是只做这几个面积，你说我是别墅，我是小户型的老房，我局装个厨房，局装个卫生间，依然有它的专属报价，本期都有折扣啊，打400-606-8866。因为这次为什么经理跟我来了呀？本期真的不一样，
1: 经理带着机器人来的，
0: 3万多块钱的机器，这个智能系统。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我。

0: 别想问一下我们的经理，就是在这个新智整家 Q7 Pro 这个系统当中，您觉得最亮眼的哪些方面是最吸引你的？
1: 最吸引我的可能就是，
0: 如果让你们家要用这套系统来装修的话，
1: 其实就是我接下来要给大家送的，就是一套智能系统，智能系统价值6000元，它是支持小米生态的，它是解决了咱们家的智能。

0: 通老百姓装修，我觉得入门级，就今天我送给咱们家里的这些是完全足够用了。
1: 嗯，
0: 既没那么繁琐，又能解决家里的一些轻便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话它的市场价值也是很贵的。
1: 嗯，
0: 我说了大概30000家，所以只给大家准备了。20户，400-606-8866，无论您是新房老装修还是老房装修，选择了我们 Q7 Pro 的这个套餐，就可以把这个大礼包带走。
1: 嗯，所以呢，我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就会要考虑很多的这样智能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了。毕竟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这种智能化生活的这种时代当中。
0: 没错，
1: 您说仅仅简单的就是一些这样的一种需求，哎呀，我们得想着我们享受更舒服的这种生活。
0: 那可不，
1: 您要敢想才可以，才能够实现更舒服的这种生活的环境哈。
0: 没错。
1: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请来了大家的两位老朋友，一位是来自于我们全貌园的品牌部的经理刘嘉玲，还有一位是大家的老朋友文文。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在618之前的这个在装修这方面的优惠。今天这一集我们特别突出这种智能系统哈。
0: 对，
1: 刚才说到了，经理带来了机器人擦窗户的，还有洗地的，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价值多少钱的这个智能系统来着？
2: 30000多，
0: 总共是30000多啊。这套智能系统是价值6000，市场价6000左右。
1: 嗯。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路况，稍后呢，我们再把老房装修的这个话题呢，再来跟大家讲讲。路况信息。好，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在北五环广泽桥由西向东方向的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大家注意。另外呢，在西三环新兴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三环安贞桥由东向西方向的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京新高速进京方向西二桥。

0: 高速出京方向十八里店桥区，京开高速进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到马家楼桥，京港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到宛平桥，这些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也请您特别注意。
1: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2: 急急如律令，
1: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1: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0: 跃动的坐标，带您发现更多生活的精彩。大家上午好，我是吴勇。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是要特别要送给在今年想装修的这些朋友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请来了大家的老朋友啊，一位是来自于我们全包园品牌部的经理刘嘉玲。刘经理您好。
1: 大家早上好。
0: 还有我们的文文，文文好。
2: 大家早上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次我们突出一个科技哈，突出一个智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老房装修这方面，老房装修是不是也可以同样享受这些智能的这样的一些装修的这个优惠
2: 啊？当然啊，因为新老房装修的话呢，它只有一个区别，就是老房装修需要拆改嘛，其他的装修的流程以及我们的设计啊、方案啊，其实是一样的啊。但是呢，上半场不是给大家报了一个我们的套餐的价格吗？老房可能比这个价格会多一些，这要看您的老房的面积。那比如老房装修，全包园可能您到店里去看看，东五环、西三环，反正我们这周也有活动啊，有到店里首次听节目的听众，你说我不知道全包园是干嘛的，我们打车接您过来，看完了解完装修，看完样板间，看完材料，看完我们的各种的定制展区、工艺区，看完了您再回家跟家人商量都是可以的。那么基于说这样的一些有展厅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能让大家找找装修的灵感，我们本期还有活动。另外这次的新制整装的话呢，我们是有智能化的一些改造，还含了一些智能系统。上半场我们经理把天可的洗地机啊，智能的包括的擦窗机器人儿，甚至智能的窗帘系统、智能的这个开关面板都给大家把这个套餐当礼品送给大家了。那基于老房，其实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上，我大概算一个报价，比如说七八十平肯定会比新房多一个三四万块钱的一个费用，
0: 改造的这个费用。
2: 对，如果说您说我这咱就算

0: 灵活，也就是说您说我在意的是钱，我们可以直接给您减到12000块钱，这12000您拿着，您说我这个缺啥我买点啥。那
1: 如果这可以减吗？
0: 可以减，
1: 可以减，
0: 可以减。我刚才问领导，其实我是没有申请到。
1: 我当时有点失望，我也不好意思，经理来我也不好意思。
0: 其实我是没有申请到的，对，我也看了看脸色。经理说：“那你既然说
2: 脸色，
0: 对对，
1: 这经理到底在这是12000给减不减呀？”
0: 对，都这么说了，减呗。好尴尬呀。对，其实是这样的，有很多听众说，那你给我减12000了，我拿这12000我可能我买不来别的啊。你比较灵活，你说我不让你们减钱，你都给我做产品吧。那么您今天打进40060668866，今天我们的特权确实多了一些，您可以去换全房的暖气片，对吧？你说暖气片我刚换完，您再可以去选，选什么呢？你说我去选80的系统窗，这个到时候都可以。并且的话呢，您到时候到店跟我们设计师看完以后的话，我们连防盗门锁呀，包括我们的这个仓库啊，老房，如果您有需要，这个套餐您都可以去选择。打40060668866，相当于您说我们又给您减钱，又基本上又能给您把暖气换新了，防盗门锁又能给您这个去换，都是品牌的。我就说个品牌，比如说你说暖气片，我们都是加拿大百事的、瑞士森德的、太阳花的，包括门的话，我们都是日上啊、神将呀、滔滔，都是一线大牌的，肯定在老房这一块我大概其算了算，能帮大家省35000块钱。
1: 反正在这个经理来，我就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哈，别说我得罪你们俩，但是呢，我不能得罪我们听众。怎么说？就是我这人比较轴，你给我说清楚了，就是刚才说这个12000是可以减的，对不对？
0: 可以减
1: ，OK， 好，可以减之后，这大礼包还能就是这个老房这个礼包还包括哪些？
0: 12000和80的窗子二选一，还包含了全房的暖气片换新，以及再送一堂四级10公分厚的防火防盗安全门，原有的门锁您收起来，
1: 对，
0: 再给您升级指纹、密码、钥匙、刷卡、刷脸，价值3000块钱的智能门锁，勇哥可以了吗？
1: 可以了，我这确实啊，咱这纸没写，提纲没写，我就得问出这个问题来，这是大家最为关注的啊。所以说618之前每一期我们的全包圆节目您都值得听，如果您今年想装修的话，这个电话必须打，然后拿了这些优惠咱们再比较。是吧？哪个合适咱们选哪个呀？
0: 而且价值30000多的老房礼包，是跟天可的洗地机，是跟擦窗机器人，是跟两居室的窗帘系统，是跟我们的智能开关，是一起同享的。
1: 贾玲经理说这期还不是不来呢。
3: 是张文又给我弄到这儿，弄得我还得跟他们打申请。
0: 对，那大家是这样的，
1: 但是呢我就觉得通过我们的节目里这样的互动，嘉玲经理在后边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是吧，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优惠，
0: 我都冒汗了，
1: 这大家愿意来听啊，因为很多的这种装修的这些朋友们就听着咱们的节目呢。
0: 其实说实话，我本期真的没有申请到12000的这个质检，但是勇哥一直我明白勇哥的意思，咱们听众朋友是这样的，10点之前您打进40060668866，我们经理再签字再现改给大家申请上。另外新老房今天都要打电话，除了我们老房专属的礼包以及智能系统新老房同享的，我们还送大家不管

0: 你想想实木，我们都是从南非进口的，就是甭管是金丝红檀木也好，檀木也好，咱们自己买一件都得10000多。
1: 是，
0: 本期我们送8件。如果您说我选顾家的，我选这全有的，我选你们的网红款的家具，可以选走十

0: 面板，并且支持您家的小米生态。
1: 对，
0: 本期节目不
1: 还有智能马桶，
0: 对，一定要在10点之前打400-606-8866这通电话。
1: 你们俩肯定得说还有啥自行车啊？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而且
1: 我跟你说吧，你们俩觉得浑身出一身汗，我这是试探性的往前问，我也是出了一身汗。
0: 我真的是衬衫，就而且这个智能马桶，大家现在拿出您的手机搜某猫，3999九牧全智能的，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送了。
1: 所以啊，十点之前，现在是9:56，赶快把这个电话打起来，一定要打。
0: 对，
1: 不打你就后悔吧，你就
0: 400-606-8866，还有价值10000元的空气治理，这个是我们做到封闭12个小时的测试，哎、达到 GB1883的标准、嗯，我就不说以前的标准是什么了，以这个标准值和及这个为准、再送开荒宝洁啊，哎、打400-606-8866，
1: 都记下了吗？听众朋友们，你都记下了没有？想装修的这些朋友们，赶快打电话。然后我最后就是想说一句，

0: 况信息。
1: 好，10:01，我们来关注最新路况信息。FM1039刷新路况，东三环劲松桥南向北在中间车道有事故，车辆注意避让。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出行方向在11公里处前大营收费站附近有施工，占用前大营收费站的入口匝道处的左侧车道，后车注意避让。再来关注天气情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呢，北京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气温明显回升，预计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到了后半夜，天空中的云量逐渐增多。这里提示大家，白天的紫外线较强，出行请注意防晒补水。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3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是19度，最大相对湿度65%。我们再来关注空气。

0: 103.9，车市热点，
1: 行业动态，
0: 新车资讯，
1: 消费维权，
0: 安全驾驶，
1: 爱车更爱车生活。
0: 103.9汽车天下 ，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一起出发吧 ，Let's go。10:03，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
1: 大家好，我是张爽。
0: 今天爱车快问快答 FM103.9 来陪伴各位，通过互动方式跟节目来发生一些实时的交流，可以来关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聊天室。
1: 听是听见的听啊，大家。

0: 回放里面有很多好用的，包括昨天因为咱们这个维权的嘉宾嘛，他没有听到直播，因为刚好工作上面有事情啊，然后昨天晚上他说我要去听一下这个回放的这个节目啊，对，都没有关系，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找到我们，但是下了节目之后比如说我还是想找这个张琪找爽爽去反映一些问题怎么办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新媒体平台，你的大奇哥其实王字旁奇怪的奇，视频号抖音微博和小红书，或者是爽爽姐1039视频号和抖音，有任何问题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咱们的这个私信的方式哈，然后我们来给您实时的做一些解答。
1: 对，大家抖音正在直播，抖音可以看一下爽爽姐1039在直播当中今天换了驾驶席了，我发现昨天上会旅行坐在副驾驶晚桥操机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往常坐了这么多年的主驾看到的这个视角跟副驾看到视角的这个完全不一样，
0: 所以我是左脸好看还是右脸好看
1: 这是一个送命题，
0: 对，
1: 这是一个送命题，
0: 你可以想想怎么回答吧，
1: 左脸好看右脸好看，
0: 以后就是你有没有一个搭档
1: 整体评价吗，
0: 就是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回答好了可能以后你还会拥有一个女搭档，就是说如果回答不好的话以后可能就是没有副驾席坐的这个人了，
1: 都好看
0: 哎，这个求生欲也很强了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今天有任何的选车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两天选车问题还挺多，因为这一波拿到标之后吧，
1: 对，
0: 然后有很多朋友也是在集中的选择，然后有任何的选车的问题啊，咱们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啊，然后说出您的问题，就在主页啊，就在主页有一个汽车天下的聊天室，大家可以进来这个互动一波哈。
1: 是，来小头1983说的，说我的车是1.5T 加双离合，2升3档。

0: 确的一个信号了。
1: 上高速那不就是一直，比如说你相对平稳的一个速度，六档七档这么来走着，
0: 对，感觉
1: 频繁换挡，
0: 对，感觉这个高速工况下挺平顺，是不是得去看看这个四 S 店里查一下是不是积碳的问题？
1: 嗯
2: 嗯，您还是先去查一下。我记得我怎么记得上次咱们快问快答的时候，其实您问过一下这个问题，咱们的这个嘉宾也解答过，您还是先去，就是它有可能是任何存在的问题啊，然后您还是先去。

0: 是怎么去区分这些功能，然后应该重点去看哪几个功能，就我估计可能是被这些数据啊什么多少限速啊之类的也搞得懵懵的啊。
1: 明白。那其实现在的这个车新出来的这些华系啊，包括咱们这个中国品牌，它的这个 L2 加级别的这个智能驾驶辅助功能，它的能力都很强。然后在 4S 店里面，我认为啊，其实在 4S 店周边大概3到5公里这么一个短途的试驾线路，可能是智驾的话是不全面，然后我跟

0: 之前也没有用过什么支架功能，你让他突然间开个支架去试，他可能还都不敢。然后包括这个人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高阶的体验，就是你一定是开过很多的车，然后你横向对比，你才能感受到就是这个车它有没有人感，对吧？
1: 其实从咱们电头试出来之后，或者说我们开到朋友的车试出来之后，很简单的做一个 A 点到 B 点的摆，就是一个导航的一个路线，然后呢，我们去监控一下这个车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首先啊，就是道路的变道，看它有没有一个提前性，就是像人类一样是有一个预知性的一个主动的变道，比如说让掉后方那个快速接近的车，然后并道的时候看它有没有一些自然的一些打转向灯啊，然后并道的动作，然后其次呢很简单，就是在高快下来之后，在一些城市的这个十字路口，它的一些右转啊，包括一些这个左转等待进等待区这些部分，看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支架系统有没有一些比较自然的让行，然后还有对于横穿路口的行人有没有一个比较全向的一个视觉的一个预测，我觉得这些方面可以综合来判断它的支架的水平是什么样的。
2: 对，一部分人可能更关注支架一些，还有一部分人关注科技配置，比如身边刚好有朋友买极客八 X， 他说我到底买那个55千瓦时的还是70千瓦时的，这电池差15千瓦有没有用？另外比如说我日常开车也没有那么的激进，虽然100公里加速3.7秒，但是可能选不选那个电子主动防倾感有没有必要，帮他来分析一下。
1: 其实作为一个中大型的高性能的混动的 SUV，我记得当时 8X 上之前会有，就是官方的一些宣传的物料里面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一些对标的性能的指引，其中呢提到了宝马的 X5， 然后这个车其实在操控层面，在空间层面，包括性能层面，其实它会跟 X5 会有一些很相似的一些地方，所以这个车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偏操控感
2: 运动性
1: 、对它的一些就是标签是会比较浓郁的，所以刚齐哥提到这种主动防倾杆这些比较科技的装备，如果咱们听友就提问题的这个朋友啊，他是一个比较喜爱自己驾驶的一个朋友，我觉得直接闭眼上这个稍微高配的车型，
2: 就是加上这主动防倾杆。
1: 对，
2: 那50千瓦时和70千瓦时，对于一个插电混动来说，这差了15千瓦时。当然，从数据上来看，肯定续航更高了。
1: 对，
2: 纯电的话呢，差那么几十公里，这选55千瓦时的还是70千瓦时的？平常上班大概12公里。
1: 我觉得这个百度距离还是挺近的。我认为这个如果说在预

0: 说。
1: 对，确实什么都敢说。三口说，有个车评人说，哎，像这个蜂蜜这样的车啊，一车顶四车，跑车、电车混。插混和性能车，
2: 全能型选。
0: 您要相信的话呢，也挺好的，世界很美好。
1: 对，它现在主要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呢，咱们也在节目里反复说过，因为短视频平台它得说一些很炸裂的东西，它才会有流量，这个大家也是理解的啊。就是这个就跟家庭群里面，如果你还不这样做的话，那你的身体就发出了。

0: 量的这个轮毂，油耗是多少？车企啪一页纸给你写的明明白白的，
1: 说得非常清楚。
0: 对，你选二十寸轮毂，那油耗可能原来油耗6.7，可能你选二十寸就变6.9，就多百公里多0.2升等等。当然它是测试条件啊。
1: 是的，是的。

的这种经济性也会更好。然后其实呢，刚才是说到日常使用啊，包括这台车它在一些您提到的这个轻度越野这个层面，它的低速的扭矩放大，

0: 是这样，就是这种硬派越野车跑起来之后，它这种车一般都是内八的，
1: 嗯，
0: 就它可能对那种 AT 胎，而且它的花纹支撑面比较靠我们胎的外侧，也就是说它是慢出来的，
2: 嗯，
0: 所以它这个车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越个野什么的会有点偏磨，
1: 嗯，
0: 就稍微都会

0: 辆车都是有可能的。
1: 那这就有点上百万公里耐久测试，是这一台车可能测试了30万公里。
0: 哦，是这样。它比如说专项对于这个底盘的这种严苛工况的测试，它会放在一个，就比如说一般的车企可能这个资金没那么雄厚的啊，放个4轴的，然后可能这个资金更雄厚的，它会上一个特别贵的一个单颗轮胎是3轴，一共12轴的这种震荡机，然后它在上面会连续震荡2个月，然后它的实际里程相当于上百万公里，就是连续的这种震荡，而且它的震荡波是去实车去收集路面的数据。然后比如说之前我接触到一个车企，它就从世界6到8个地方去用实车，他们的当时开发的这个真车，去实际收录它的那个搓板路，包括爬山路，包括台阶路，各种路况真实收集下来，回传到这个震荡机里面，然后让它做连续2个月的这个震荡，相当于这个台架上面这个车做了100万公里的这个测试，然后就精准还原当地的这个震荡的这个路况，然后去测它整个底盘这个抗损的情况，然后耐久的情况，然后包括零配件的一些设计有没有缺陷，其实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去专项测试一个层面，然后其他的这些路试车会专项测试几个不同的层面，然后最后把它们给拼合起来。但是如果说像咱们特早的时候那种，比如说一台车一台实验用车去做满这个所有的实验，可能也说真的
1: 时间太久了，现在车企等不了。
0: 对对对。
1: 但恰恰就问题出在了赶工。比如说以前测试，比如说一天我要测试温度的循环，从零上50度降到室温，或者降到零下15度，这个每天的这个循环要做4次，现在赶工可能要做8次。这种赶工呢是可以做出来，但是呢零部件需要

0: 桥以北进京方向有事故，北五环广泽桥西向东有事故发生，后车注意避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6: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7: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8: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7: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8: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7: 那打完老虎呢？
8: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7: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8: 活动详询店内。
9: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0: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1: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FM 103.9。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路况信息。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六月呢是全民禁毒宣传月，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管理中心联合中央戏剧学院共同打造的原创禁毒题材话剧

0: 那就尴尬了，上市即退市，你那个领导交不了差呀。
1: 对，现在就是可能我们说在这个快销的年代吧，确实会遇到这样一些境况哈。来解决大家选车问题哈。6828说想问一下，油电混的话哈，就是卡罗拉和新出的逸动、星瑞，怎么选？
0: 长安逸动、吉利星瑞还有卡罗拉。
1: 对，他说国产这两款吧，就是配置高。

0: 对，其实吉利星瑞 L 它是有一个种路，就是时速段，它的适应性包括节能性它会更优异一些。
1: 嗯，
0: 所以刚才我讲它有一个长城的2000公里以上的那个测试，它的油耗是要更优的。
2: 嗯，而且就是现在如果说啊，看了一些咱们国产品牌出的同价位的车，嗯，再去看一些这个传统，你会觉得它很素，
1: 对，
2: 就这个素感。
1: 对啊，吉利星瑞虽然它是10万的车，它里边用的也是14多寸、14、15寸的大屏幕，
2: 嗯，
1: 对吧？双联屏，然后用 Flyme Auto， 吉利旗下 Flyme Auto 这个几十万、30-40万车用的这个车机，540的这个透明底盘，这个东西卡罗拉就是跟它比的话，简直就是一个毛坯房的一个精装修了。这东西是有国产车在这方面是碾压性的一个优势。
2: 嗯，对，就是有点像你吃辣火锅的，吃的就是已经就天天吃辣火锅，突然间给了你一个清汤锅
1: 啊，给你个潮汕牛火锅。
2: 清汤锅还不给你肉，清汤锅让你涮白菜，
1: 云南菌子锅，
2: 反正就是大概是这么个感觉吧。因为现在我们看国产车，就是不管多少钱，大屏也好啊，或者是给到的各方面的配置都拉满了啊。就是原来我们说20-30万的车，可能几万块钱的，就是现在都买到同样的配置。但是一些传统的品牌，虽然它也在降价，但你坐进去之后，就好多东西都没有，你就会很诧异，说：“哎，这个怎么会没有呢？这不是应该很基础的吗？”
0: 嗯，
2: 大概是这么一个感觉。
0: 嗯，有一些物理上的数据是没法逾越的，像星瑞这个车，它的轴距优势，包括后排座它的空间，这个是没办法逾越的。包括它的一些舒适体验，我看这车现在不仅有这个座椅加热，还有甚至香氛都已经出现了。
2: 嗯，
0: 所以在同等的价位级别里面，它的这个对我们中国用户家庭的这个适应性，可能会一定是更好的。
2: 嗯。像三口说啊，对车企呢卖得好是硬道理，对车主呢用着省心是硬道理，买自己的车过自己的日子，为自己的选择来负责，说的挺对的。因为其实有一些包括一些新势力品牌刚出的时候，我们可能从这个保守的来讲也不是特别支持，但后来人家卖的销量数据就是大，然后用户用完了之后呢，口碑其实都不错，然后大家的这个评价呢也都挺高的，所以慢慢的大家就觉得，哎，其实这个车真的是在替代一些咱们说传统豪华品牌的比它要贵的这个价位的一些车啊。就昨天我们在导播间里面还聊到这个问题，它就是有可替代性，甚至有很多买传统豪华品牌的这些朋友现在都转向去买这些越来越成熟的自主品牌的一些豪华车型，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来，咱们再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哈。三口说，昨天这个吉利星舰7 EV 是不是上市了哈？这车怎么样？
1: 还洗洗的够新的。
2: 嗯，
1: 星舰7 EV
2: 对，
1: 昨天上市。
2: 对，吉利现在其实我们发现它上新的速度也是挺快的哈，就是现在咱们说先把它归到某一个这个车系当中，哎，然后呢再把它就是具体归到，哎，它到底是哪一个技术路线呀。他说这个他问的是这插混版。
0: 对，昨天这个银河的星舰7它是一个插混 SUV， 是 EMI 技术，然后主打一个就是空间比较大，然后油耗也更低，长续航。然后昨天呢，其实它公布了一个限时的一个优惠价格，是9.58到12.38万元。我觉得其实对于它的这个空间，然后和它所在这个级别来说，这个价格还是一个就击穿了这个地板的一个价格。限时价格确实优惠太高了。
1: 嗯
2: 嗯，就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个定价还要低一些。
0: 对，
1: 800伏快充。然后呢，前置单电机，
0: 对，然后轴距是2755毫米，所以是一个接近中型 SUV 的一个体量。
2: 来，宇宙尘埃问了，说这泰7怎么样啊？有纯电和插混两款吗？
0: 对，
2: 方正豹泰7哈，
0: 对，方正豹泰7，在它的细分市场里销量是非常好的。然后它最近呢还出了一个闪充版，所以就是如果说我们有纯电标的这个朋友，可能直接去闭眼选这个闪充版的会更好。然后有一些长途出行需求的，选它那个插混。
1: 是不是现在买比亚迪，不管你买哪个系列啊，王朝系列还是什么风城豹啊，这些都买闪充版吧？因为闪充已经在比亚迪全系都已经
0: 普及了
1: ，对吧？从10多万到10万的车，你都买闪充吧。
0: 对，
2: 有人也帮他回答说，泰7不错啊，城市 SUV 里面算比较好的配置了，说还能越野。
1: 对，
2: 这还能越野，看看是怎么理解这个。
1: 是
0: 的，
1: 讲一个身边故事。
0: 轻越野是没有问题的。
1: 咱们隔壁台文艺台的同事买了泰7。然后呢，每周末都带媳妇儿跟孩子出去玩。今天去什么摘草莓啊，明天去农家乐啊，后天再去什么什么公园啊，然后他媳。

0: 份天天拍 vlog， 然后拍成了一个亲子博主。
1: 我天，
0: 你就说他们家多能玩吧，每周末出去玩、啊、每周末出去玩，今天逛博物馆，明天去什么采摘，然后呢天天拍，拍成亲子博主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车在生活当中扮演的这个角色，包括拓宽你的生活半径啊，丰富你的生活场景啊，还是很重要的。
1: 对，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在广西，然后做一个比较长程。

已经是跑了16000多公里了。然后我跟他聊聊这个车况，包括使用，然后他还把他的后门打开让我看了一下，就后面他已经完全给布置成了一个床。

0: 慢慢的准备把这个沿着咱们中国的版图准备走一圈。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刚齐哥跟齐哥刚讲的这个咱们台里的这个同事状态特别像，就也是因为这种新的动力形式，包括电的出现，然后包括车的这种配置空间的出现，让这种行为原来可能在20年前特别特别难，现在可能一个普通的一个家庭用的环境就能够实现了。
2: 嗯，所以这个我觉得它你换一辆车有可能会改变你的这个生活方式跟生活半径，
1: 是，
2: 就这个还是现在的一些新车带来的全新体验。
1: 没错，陈大木说期待那几个试驾下一辆车是啥。嗯，马上就发了，因为我们的这个发布会滞后啊，试驾完之后可能需要1周多2周的剪辑才能发布。
2: 嗯，王丑说，哎，你们试过 MG4 吗？说听说很运动哈，你们试过吗？
0: 我之前试过 MG4， 最新的这 MG4， 然后它的这个充电的这个技术是非常超前的。然后 MG 它的因为品牌的这个渊源的问题，其实
2: 好像国外卖的好，是不是？
0: 对对对，国外卖的好一些。但是呢，我虽然没有把就是同级别的车3-4辆都摆在一起一块试啊，但是 MG 它的这个操控优势一直是它品牌基因里面的一个存在的一个部分，所以在操控这一块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并不是指这个拼提速啊。是指这些比如说做 slalom 啊，包括一些稍微紧急一点的这种并道，做一些安全的这种动作的话，其实 MG 它本身这个品牌就有优势。
1: 嗯，
2: 对，但我也很奇怪，就 MG 好像在国外的这个知名度啊可见度就是还挺高的，那为什么就是国内市场感觉卖的就是有点不温不火的？
1: 嗯，因为 MG 在国外一直有这个品牌的一个传承啊。
2: 对对对，
1: 对啊，
2: 但是在国内呢，大家可能就是包括就可见度啊，然后包括可能大家提及甚至说车单当中大家也很少提及这个。
1: 是，上海那边网约车多一些，是因为地区的一些政策一些鼓励扶持。
2: 对，
0: 嗯，然后 MG4 这车其实它的这个价格定位是我认为是掉到了一个竞争里面最狠的一个区段。
2: 嗯，
0: 它6到10万的这个价格，首先啊，这个价格是掉到了咱们这个中国品牌新势力里面就特别激烈竞争的一个状态。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品牌里面，可能有吉利的星瑞，
2: 嗯，
0: 一个月都能卖到5-6万台，
2: 嗯，
0: 然后它的价格相对 MG4 来说，可能又会稍微偏低一点点，
2: 嗯，
0: 然后但是呢 ，MG4 它比如说可能放在这个纯电动行驶续航里程上，400多加号的这个里程，可能吧，又跟这些就是全拼这个价格的这个产品，它可能又定位区隔又不太一样。
2: 嗯，
0: 所以它可能更适合这个价位，更就是忠诚于品牌，包括就是可能对操控要求更高的这个人群。
1: 嗯，
2: 来，还有2分钟时间啊，回答一下0867说领克10新能源的新车啊，外观很喜欢，什么什么价位？说领克的质量怎么样啊？
1: 对，价位不能在节目里说，
2: 对，
1: 再说太多价位变，
2: 可以说区间，对对对，区间倒是差不多。
1: 领克的质量怎么样？领克吉利集团是可以的。
2: 嗯，
0: 对，领克这个因为依托吉利，然后包括背靠这个背书有沃尔沃，所以我觉得在质量问题上一直大家都可能管他们集团的人这个安全程度，包括什么公路坦克，这都是整个这个品牌自带的一些新的这个品牌基因，我觉得安全质量都是他们的一个就共同维护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底线。
1: 嗯，
2: 新车外观很喜欢，外观很喜欢，那这个车有什么硬伤吗？曹雪
0: 感觉就是现在就还是因为家族的这个共同开发的原因啊，就硬伤这个事儿对于这个就是积累了这么多年的中国品牌来说不存在的，就硬伤是没有的。
1: 嗯，
0: 只能说现在大家对于用车的场景不一样，可能设计造型包括它的功能区可能大家有不同的一个选择，我觉得硬伤现在是不存在的。

0: 大奇哥，视频号、抖音、微博、小红书和爽爽姐1039，视频号和抖音可以关注一下这两个账号，然后可以发送过来。您有任何的选车诉求，我们都可以来给您解答哈。
1: 嗯，再次感谢曹旭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谢谢。有人说这个领克10的纯电没上市几天呢啊，咱们是不是可以再等待，再观察一下啊？
1: 但你想，他们家的这个其他的极客的纯电车做了多久了？
0: 稍后是1039会旅行。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6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副材，包。

0: 历程，共筑建党。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1点，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一下。目前南五环廊垡西桥由东向西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南五环廊垡西桥由东向西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另外呢，联络线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预报。首先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北京地区今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

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了啊，每一天我都舍不得拉上窗帘，就是因为外面的天空那个云太美了啊。就是前两天我看了一下我们一个同事的朋友圈，说北京就这么宜居了吗？这么悄然的变化了吗？所以在这么好的天气里，是不是我们要多跟大自然接触？是不是我们要多去一去，不用去远的，咱就去京郊，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打开方式在等着您啊。天气这么好，不妨我们也去走出家门去试一试。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啊，就是京郊的各种打开方式，不妨去试一试啊。今天请到两位嘉宾，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玩法啊，他们参加的不一样的这些地方。枯木说今儿哪有云呀，有点晒啊。是晚上傍晚兴许就有云了呢，对不对？反正这前两天的天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啊。今天稍微有点热，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没关系，今天说的这两个地方都非常的清凉，能够让大家疗愈到，能够让大家找到大自然的美妙啊，就是这样的简单。所以现在我们就请出两位嘉宾啊，一位是户外运动爱好者尚丽，欢迎。
1: Hello, 大家好，晚桥好。
0: 听出来了吗？他就是冬天特别喜欢滑雪的那一位啊。看看一会儿咱们听一听他夏天去哪玩，然后都玩什么。还有一位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豆芽妈亲子旅游达人，欢迎您。
2: 晚桥好，大家好，我是豆芽妈妈。
0: 是的，哎，两个孩子都越来越真的是听着我们节目长大，对吧？
2: 对，
0: 然后我们也是看着他们玩大的啊，然后给我们分享一下。那我们先让尚丽来说一说吧。最近我看你的朋友圈已经刷爆了呀，怎么那么好看呀？你这是哪儿啊？怎么那么漂亮？大家回复治愈啊，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治愈，非常非常漂亮。而且这个地方能亲水，我看它照片里面关键是宠物友好，这个很难得哈，好多地方都是这宠物谢绝入内这种。然后我看宠物也跟着一块汤水，还有这个冰凉的饮料，还有这个就是比较这个身材健硕的男生在那儿溯溪啊，现在叫什么溯溪，就汤水嘛，是吧？啊，穿的专业的那个鞋，说说吧，这个体验。
1: 我觉得晚桥好直击重点呀，几个核心都感受到了。其实我去这个地儿，它叫枫林溪谷。枫林溪谷其实它当时是因为骑车嘛，骑车因为公路骑完了，它有一个骑行泡脚的一个活动，然后。

0: 去玩的，在水里很多狗狗啊什么的都特别喜欢在这个水里。因为我虽然养猫，但是周围也有很多养狗狗的这种宠主，他们的反馈就是北京因为宠物友好的就是特别少，而且夏天温度一高，宠物对宠物其实一点都不友好，所以这个地儿它有水就会降温，天然的这种比市区里低的这种温度，狗狗和人就感受特别好，所以特别适合这个宠物啊骑行这种人来夏日度假。
1: 明白，所以就是大家是可以带着自己的宠物去的，不管猫啊狗啊，就只要不怕水的都可以。
0: 对，没错。
1: 哦，那在那儿能玩什么呢？除了能趟趟水，然后我看那儿还有一杯饮料，看来还在那儿可以点一杯好喝的，
0: 骑行、泡脚、遛狗、喝饮料。
1: 哦，
0: 就是这么一个组合。
1: 这地儿大吗？
0: 它其实在这个景区里，它属于大洋山路线上的一个度假区，镜之湖。镜之湖里面其实它有个森林公园。

0: 这个区域它是可以把椅子和桌子放在水里，去坐在水里乘凉的这种感觉。
1: 那就是自己要背着这些户外的露营的东西吗？
0: 这个是当时场地里就会提供的。
1: 哦哦，
0: 对，
1: 有的，
0: 对对，有营位的。
1: 那所以这个地儿是要花钱的门票的吗？要进这里，
0: 这是一个好问题。其实它分为两位，如果你在这个枫林溪谷里本身就预定了它的营位的一些套餐、下午茶什么。

0: 回去喝个小饮料休息一下泡个脚，这也属于早上的。当然其实傍晚就是因为森林公园晚上会关的比较早一些，对、
1: 哦、
0: 因为晚上是不建议太黑的去运动嘛，
1: 因为里面也没有设什么灯之类的吧。
0: 对对，下午呢就特别适合这种情侣啊闺蜜重组去下午茶，然后这样其实最热的时候你在最凉快的位置。
1: 明白。
0: 对，
1: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治愈啊，就您看完这些图就觉得哎呀，我坐在这儿喝一杯饮料，我就觉得我这一周都被治愈了啊，这种感觉真的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大多数的朋友都特别喜欢出去玩的时候找有水呀、有山呀、有空气好啊、有绿色呀、有花朵呀，对吧？前段时间春天的时候赏花呀、嗯、就是好像大自然当中给我们的一些馈赠，阳光、水、空气这几样都要齐全的地方才能让我们疗愈哈、啊
0: 嗯、
1: 然后同时又让我们的胃也都感受到了美好啊，这个是治愈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治愈啊，我们跟大家今天呢来说一说京郊的各种打开方式啊，您也不妨去试一试啊。最近天气那么好，非常适合，而且高考也考完了啊，孩子们也都可以，尤其是考完的孩子可以放松一下。
0: 对，
1: 这个周末不妨就带上家人啊，带上孩子就去感受一下，还可以带上自己家宠物，这个太好了。
0: 治愈。
1: 有一个小问题、嗯、就是带着宠物我可以去逛一下这个森林公园、
0: 嗯、
1: 那带着这宠物能住酒店吗？
0: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因为这个区位它其实属于一个度假区嘛，然后而且一它是四季的，而且是宠物友好的，它有两个房型都可以带宠物入住的。
1: 哦，那等于就是说在预定的时候我提前问你说我要带一个什么什么宠物、
0: 嗯、
1: 看看那个房型有没有被定出去。
0: 对对对、
1: 哦、明白。
0: 它有两个大的房，就是大的板块房型都是可以，就是为了做宠物友好去设置的。
1: 因为有一些就是宠物友好的酒店，它是把宠物集中在一起、
0: 嗯、
1: 或者单独放一个地方睡觉、
0: 嗯嗯、
1: 它是不跟那个、嗯、主人回到房间的。你的意思就是说这儿专门有房间是可以宠物和它一起在一起。
0: 对，狗狗可以带进
1: 房间的，
0: 对，一起入住，还有这个宠物礼包。
1: 哦，宠物礼包就是吃的呗。
0: 除了吃的还有宠物的水碗啊、餐垫啊、棉垫啊，这些其实就是适合宠物在 check in 的时候也很舒适、
1: 哦、这个如果要是狗狗会说话的话一定得说主人主人我还要来这儿啊，这种感觉。好的，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治愈啊，回复治愈看看这个景区是真的是全年龄段啊，包括宠物都非常友好的一个开放姿态，欢迎大家。我觉得真的很适合大家这一时段啊，当季去感受一下。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回复治愈啊，治愈一看这个图我就被治愈了啊，就这个字儿啊，治就是统治的治，愈就是疗愈的愈。您先回着啊，您先看着图，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稍后我们让豆芽妈来说一说最近这个您又策划着要带着孩子去哪玩一玩呢，我们稍后见。
2: 路况信息。
1: 目前呢，莲花池东路白云桥上由西向东方向主路的中间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莲花池东路白云桥上由西向东的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现在还有几条事故路段要关注一下。这是京新高速进京方向在建亭桥外侧车道有事故，莲花池东路天宁寺桥西向东有事故，还有南三环的木须园桥西向东。

0: 正好赶上是两组特别的活动啊，我们参加带着孩子参加了好多活动。
1: 嗯，
0: 这两组活动我感受特别深。第一组看着一群穿着汉服的孩子在那儿，在泡茶，然后还有鞠躬的动作。
1: 哦、坐着的是在泡茶、
0: 哎，
1: 站起来是在鞠躬。
0: 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小朋友的生日会。一般情况下、
1: 啊、
0: 我们给孩子组织生日会生日 party 会有一个布置鲜花蛋糕玩具啊、嗯，然后这个孩子肯定是当时的焦点和主角，但是这个活动就特别特殊，所以我记忆犹新啊，就是当时这个生日会组织的是给他们策划了一场让他和他的朋友们先是孩子们学茶学这个传统文化和传统礼仪、
1: 嗯、
0: 尤其学怎么样去敬茶，最重要的是学了怎么给父母敬茶，所以这些孩子在这个整个他们的这个生日会上呢，用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学到了一个传统美德的孝顺，就是说我们都觉得好像孩子那天孩子才是老大，其实呢这一天他们要时时刻刻是父母，尤其是妈妈那一天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这些孩子呢就当他们学完茶以后去，哎，这照片我还没有放全，其实还有一张特别更经典的照片是就这个生日这个孩子是给妈妈行了跪礼敬茶
1: 哦，
0: 然后妈妈当时眼泪都出来，旁边的妈妈眼泪都出来，大家都觉得、嗯、哎呀，以前生日会我们还是围着他转，给做好吃的准备礼物，
1: 对，都觉得这是寿星嘛，
0: 对，然后但是这一天妈妈是主角，
1: 明白，
0: 他向大家用最好的礼仪表达了他对妈妈的爱，
1: 其实这也是用一个特殊的方式来致敬我们的传统，致敬我们的这些孝文化。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新中式生日会以后可以多办呀、啊。
0: 对，我觉得特别有趣有意思。
1: 我刚才以为是孩子们参加一个什么闻香或者茶道的这个活动、嗯、没想到是一个生日会，他可以把他的好朋友请过来，然后大家一起来上这一堂，也不能叫上课吧，一个分享、
0: 嗯、一个分享。其实妈妈完全没有感没有想到他是这样的一个生日会的形式，当时那个妈妈特别感动，
1: 哎呦，要我、嗯、我肯定都激动的不行不行的。
0: 是
1: 啊、哦，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快乐啊，回复快乐是不是很不一样？反正至少我没有参加过，以后我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啊？给大家如果说想要啊，感受的话，您不妨也去带着孩子去体验一下，感受这种传统文化的啊不一样的生日会。
0: 不一样的生日会，
1: 这是前两张照片。嗯，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蒙着眼睛一个好像是爸爸的搀着小孩儿，
0: 这个活动就当时把我们笑的呀，我觉得真的是现在每次想起来都笑。这是一个什么活动呢？因为我们以前参加活动亲子活动都是妈妈上场比较多，妈妈跟孩子配合比较多，这个就是特意一场我们安排的跟这个叫是爸爸跟孩子一场的活动。哎呀，我们当时也参加了这个活动，当时我自己也是看的把我给笑的。
1: 嗯，
0: 是什么规则呢？先是给孩子蒙上，这是一个信任游戏。
1: 嗯，
0: 先是给孩子蒙上眼睛，然后交给爸爸，我们通过手势的指令让孩子前行。
1: 那爸爸都不说话的？
0: 不说话，完全不能说话，
1: 只是手。
0: 对、
1: 哦、
0: 你比如拍肩，你拍右手拍左腿，就代表着给他一个指令让他前行。
1: 那挺难的。
0: 对，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设计了路障啊、就是我们走的时候呢还是有台阶啊下坡啊土道全都有。然后最搞笑，为什么哎呀这个当时现场为什么那么那个火爆的笑呢？就是当爸爸去扶孩子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表现。有的孩大多数孩子啊毫不犹豫，爸爸怎么指示就怎么走，因为是孩子还是觉得信任家长的、
1: 哦、
0: 但是爸爸们都特别小心小意的、哦、你看第一个没有，他并没有给他指令，他都该把他拎起来了。
1: 对，
0: 对，
1: 对，我也想说
0: 他其实没有放心，没有信任孩子，其实你给他指令他可以走好，你只要给好指令就行、哦、但是
1: 他没有，我觉得爸爸应该比孩子还紧张，
0: 还紧张拎起来了。但真正紧张的不是这个时候，是爸爸蒙上眼睛被儿子去那个引导的时候、
1: 哦、会互换啊
0: 互换了、哦、没有一个爸爸敢迈步，所有迈步的爸爸都是顺边走，你知道吗、哦、他已经不会走路了，
1: 就是一个腿 一直迈左腿
0: 看着走，他会拿脚 探一下走一下、哦、探一下，所以就变得顺边走，然后像盲人那样去走，就完全
1: 没有听指令，
0: 没有听指令，他根本不相信孩子能够把他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让他安全去走。所以是当时这个我自己感触也特别深啊，就是我感触，因为我作为妈妈，可能我们大叔妈妈还是信任和鼓励孩子的，我是很自在的让我的孩子给的我指令，但是爸爸们啊，当时把我们给笑的，爸爸们基本都不敢走，就是其实我们还是对孩子缺乏信任。

0: 我觉得这个游戏活动也特别有意思，所以我特意拿来。
1: 我就在想，这当时应该，我要是在现场，我肯定得采访一下这些爸爸，你们心里是怎么想的？爸爸肯定觉得说，我绝不能把生命交给他。
0: 对，你想完全一些大男人就顺着边走，探着路走，单脚走，
1: 相当于就是我可以没有一个引导，但是至少是我用我的经验，我用我的这个试探，我来去走完。
0: 我宁可盲走，我也不能听他的指令。
1: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快乐"啊，来看一看这些非常有趣的活动的这种亲子互动。这种体验啊，那还有一张照片，我看，哎，这是不是录节目呀？感觉就是几个小帅哥，
0: 啊、对，这是几个小帅哥在那儿正好录节目做披萨，哎呀，也是把他们自己完全自己做，让他们创新了，他们因为大一点了嘛，这几个唱歌的小帅哥他们做了黑松露披萨，
1: 哇，好吃，肯定好吃。
0: 对，
1: 大家在，
0: 他们也
1: 没错，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快乐啊，特别快乐，特别开心的感觉，您就可以看到拼图，有五组拼图，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一组拼图，就是孩子稚嫩的小脸儿。第一张是一个小男孩拿着一个筷子还是一个棍儿，在那个锅上在那儿弄那个好像是核桃，他炒核桃呢哈。咱们来看看这一组拼图，那第二张太生动了，这个小孩在第一，他应该是第一次使这个夹核桃器，他应该没使过。说实在的，这个手动夹核桃器确实得需要一些力气。你快看他吃奶的力气都使上了，那个表情。最终他夹开了啊，夹开了第三张，就是他成功了的表情啊，非常满足。来说说这又是什么呢？
0: 大家都知道哈，我带孩子从老大开始，就是周末一定是要带他们走出城市，到郊区去，大自然中去。现在老大虽然马上毕业，不怎么跟我们玩，但老二还是一样。所以我就是因为觉得在大自然里边有无限可能，就是这是这个我们这是到这个农场去啊，但农场其实是他们有一个特殊的活动，叫一颗核桃的全生命之旅。我从来没有想过一颗核桃就让孩子们从头到尾玩的这么开心，而且很有意义。
1: 比如说摘核桃。
0: 对，就打核桃那个时期大家就会打核桃，还有核桃比赛，搬运比赛，然后去大家比谁运得多、然后把核桃皮剥开以后做核桃染，植物染，
1: 就青皮都是孩子们自己扒的，
0: 自己包。就是我们经常为什么我要把孩子带到大自然去，带到土地上，带到自然当中去，就是因为孩子其实有无限潜能，是我们家长发现不了，也不想去发现，你不认为他能够做到那些。其实你看这个孩子才多小，
1: 对，
0: 你知道这个核硬壳是因为他们核桃是老品种核桃，大人都很难夹开，都不愿意去夹开，
1: 就是硬的那种，
0: 对，
1: 厚的那种。
0: 对，你要是如果就我们就想这么小的一个孩子夹那个厚的壳，他可能根本夹不开，大人都不愿意去夹的时候，他们从来不烦在夹的过程中。为什么我捕捉到这照片我也特别开心，每次看都开心，因为太硬了，他夹不动，
1: 而且他也没放弃。
0: 从不放弃。这个小孩子我印象太深了，我特别喜欢，但是因为别人都比他大一点。然后别人都包得快一点，因为这个不光是做了青皮的核桃染，然后他们还要把这核桃仁去榨油。就为什么叫全生命之旅？核桃到底能带给我们什么？能做什么？孩子们都体验去了，但大孩子们包完了以后，就上边说拿着像一个筷子在那个弄核桃仁那个，他其实他就已经包完了，他大一点嘛，去炒核桃仁就准备榨油了。可是这小家伙因为他手里没劲儿嘛，然后我们参加活动时反正从来没有被帮助过啊，是不赞成帮助他们，完全要他们自己来完成。
1: 那如果孩子说妈妈你帮帮我，实在弄不了了咋办呢？
0: 就是
1: 一般这种
0: 情况下，就是家长不能包办他去做。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的两个孩子，当他求助的时候，他可能在家习惯了妈妈在旁边，他就会求助妈妈。当妈妈不在旁边的时候，大多孩子会想办法，他只是慢一点快一点，然后他完全靠他自己去挑战成功完成一件事情的话，他的成就感是不一样的。你放心，他一定会未来还会去愿意去挑战。如果我们能帮到他们什么时候呢？所以他这个小家伙就是自己夹开的，夹开你们看到后边有一张夹开以后他还开心，哎呀其实还有一张他更开心，笑得特别开。
1: 对对对，我实在是放不下了这一张大拼图里，
0: 可以让大家想一下，就会比这张更开，他完全笑开，他给我拿手指了，因为我在给他拍照嘛，他指了一个那个是核桃里边那个是叫分心木，他为什么剥开那个特别开心，别人都是把人拿走，他把那个分心木也留，他说因为这个在大家做核桃活动之前讲了核桃的知识，核桃有什么好处，其中讲到分心木可以治失眠，他就记住了，他说

0: 的样子，
1: 特别深，对。
0: 哦，好孝顺呀，嗯，这一看这爷爷没白带孩子，是吧？哦，还，嗯，有，他等于打开核桃，其实他有一个目的，就是拿出这个分心木，他要带回去给爷爷泡水喝。
2: 对，对，然后他同时，嗯，他也不觉得我小，我就是要包不着人儿，我就着急。你们去吵你们的好了，反正我慢慢包我的。他最后就他一个人了，他还在那包了好久，然后拿了一碗核桃仁就继续去榨油。
0: 明白，嗯。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图片了，这是在哪？在密云吧，北边。
1: 在密云，对，北边，在密云的一个农场。我们密云是我们一个相对比较固定定点去的地方。
0: 嗯，
1: 因为我喜欢孩子在一个地方，对，我们孩子也看着他成长，他们也看着我们孩子成长，彼此陪伴，所以孩子对那里也熟了。老大到那儿就是可以当助教了。
0: 哦，对
1: 对，
0: 你想前两年您来上节目的时候，老大刚刚高考完，
1: 对，
0: 然后现在已经都大
1: 学
0: 都毕业，哇，太快了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快乐，您看着孩子们的快乐，一会儿间隔一小段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整个在这里面大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000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其他外卖也送到，您用餐愉快。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

0: 况信息。
1: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东单王府井周边车流表集中，东四南大街、东单北大街北向南、金宝街东向西、金鱼胡同西向东、崇文门内大街、台机场大街、正义路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另外东二环的南向北，东便门桥到建国门桥，东二环北向南，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建外大街东向西，通惠河北路进城方向去往二环高架桥，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
0: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走。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啊，因为尚丽是户外运动爱好者，我们再次请出欢迎。
1: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尚丽。
0: 所以接下来你就得说一说动起来的。刚刚那个疗愈就比较静一点哈，带着最多带着宠物在那儿跑一跑，颠一颠哈。还有一位那个嘉宾，我们再次请出啊，再让他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他就是亲子旅游达人豆芽妈，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豆芽妈妈。
0: 好的，来吧，户外运动爱好者来说一说动起来的活动啊。
1: 动起来的活动，平常现在可能天气好了，从三月开始醒春以后就开始骑车了，因为这个属于夏天到秋天一直能做的运动嘛。
0: 但骑车在哪儿都能骑呀、啊嗯、我在城市里头就我看天天我们楼底下我下班的时候路上都有很多朋友真的是专业的骑行的装备在骑、就是这应该算是公路骑行吧。
1: 您看到的是弯把的还是小黄车？
0: 弯把就是很，他就穿着骑行服，然后自己的车锁鞋什么都带。
1: 哦，那你说出这锁鞋，证明还是挺懂的。他其实就是公路，他是公路骑行，对，就是分车型嘛。我说的那个小黄车开。

0: 会平衡车骑蹦道，尤其是那个就是他的那个脚踩在那个两个平衡车旁边这么架着，就说明他已经具备了会骑自行车的基础了。
1: 对，打底儿的已经会了嘛。
0: 我们家小孩是那个自行车有。

0: 车，大家回复骑车啊，你就可以感受一下了，可以看到了。哦呦，这个长草了啊，尤其是家里头有学龄三年级以内的，我觉得小孩都应该喜欢。
1: 对，
0: 然后一旦他体验到了这种山地骑行的快乐之后呢，他也就会不断的说，哎，我还想去那儿玩，还想去那儿感受。这个是按时间的收费，还是说他就是骑一趟，就比如说我骑过去，哎，这是一趟，就是买一张票，然后回来我再骑一趟，买一张票那种。
1: 四小时票和全天的。
0: 哦，
1: 对对对，
0: 明白了，它是这么着的一个。
1: 然后而且这个看到这个，应该照片里能看到有落日的这个。
0: 对对对，我刚刚还想问呢，这个有剪影的这个落日晚霞的这两张照片太帅了。
1: 对，
0: 他们
1: 这个就是有一个独特性的，因为其实对于就是咱们的郊区来说，比城市里的晚霞更美。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我们继续来分享啊，这个京郊的各种打开方式，您更喜欢哪个啊？不妨去试一试。我们今天呢，再次请出豆芽妈，她是亲子旅游达人啊，从小到大都带着孩子从小玩到大啊，然后还培养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已经现在大学毕业，即将要考研，然后以后再继续深造的这个老大啊，哥哥，还有现在正在读，有初中了吗？
1: 今年初一，马上就开新开学就初一。
0: 哦，那就是六年级升初一的这个阶段，真快啊！啊，老二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年纪，来吧，说一说，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快乐啊，回复快乐，您收到图片了吗？其中有一张这个拼图，第一张好像是有小羊在吃草，
1: 对，
0: 远处有山。第二张很明显，这个鸡啊，就是它对镜头非常的好奇，它在歪头鲨啊，这样的一个歪着头，特别可爱。这个鸡是什么品种啊？
1: 这个鸡叫北京油鸡，开始我们看到它也觉得特别好奇，它真的跟别的鸡长得不一样。
0: 对，
1: 看它胸前有一撮特别浓的毛，其实它腿上也就跟那个朋克的那个歌手是腿上大喇叭裤一样，腿上有一个也有特别多的那个毛，
0: 就是炸着出来的那种，
1: 炸出来的那个毛。对，然后头上也是，头上就像披头士上那个头上也是有特别浓的毛，
0: 就是
1: 特别有意思。
0: 它的毛发，它的发型啊，都非常的有意思。
1: 而且他们很厉害，因为他们都是在林子里边嘛，所以我们带孩子捡蛋的时候都要先跟他们斗争。它是真的会啄人，因为它护着自己的蛋。
0: 哦，哎，一般这个就是家养的鸡都不管。
1: 对，好多我们其实好多人都说，哎，别人都不会有这，在别的地方没有这种感觉，但这儿就不行，因为他们可能本来就是平时散养的，也跟这种笼养的鸡它不一样，状态都不一样。
0: 这个鸡是平时就是溜达鸡啊，就真是满山溜达。
1: 就是溜达鸡。为什么我们老去这个地方？这个农场啊，不是说我们传统想象只是说种地的那样的农场，或者一个养殖的农场，也不是说只有那种观赏型小动物，它真的是有自己。刚刚我们看的羊、鸡。要不然就是这种这个真正养殖的这个动物，要不就是像下边还有一张就在它的林子里随时能看到的松鼠。
0: 对，它藏在那个树，大家看我拼的那个图啊，在果壳里的世界这个字儿的这一张的上头有一个树杈子，那个树干为什么要放这一张？您往这个
1: 放大看，
0: 放大了看，在的画面的大概中间偏右一点点的位置，是一个正在抱着什么东西吃的一个小松鼠
1: 核桃。这个为什么刚他们的活动有核桃呢？因为这是一个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平原的那个地方，我们看到的，而是它除了一个有平地，更多的是有沟谷的这样的一个地势特别好的老树果林，就像个森林里面是一样的。
0: 明白。
1: 又因为生态好，所以到处都看这样动物。这是小松鼠在抱着核，恰巧被我们拍到了，它在那吃核桃，哎呀，太有意思了！
0: 真的，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快乐”啊，不仅宠物快乐，孩子快乐，这就连生活在那儿的这个动物也都非常快乐啊，
1: 乐
0: 而且很自由。
1: 对，
0: 看出来了，这都是核桃树、核桃林，
1: 对，
0: 真漂亮。
1: 核桃和栗子。
0: 现在这个季节要是去的话，夏天是不是正好是这种？就是这种绿绿的。
1: 对，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在图上看到的场景，就是现在当下这时候的场景。而且这个时候它除了老品种核桃，还有栗子，大片的栗子，现在正是一进去就满山的栗花香。
0: 栗子花是什么颜色呀？
1: 栗子现在花是有点草绿色淡黄，但是它的味道很好啊，就很清新，而且驱蚊。
0: 还有香味。
1: 对对对。
0: 大家都以为是艾草能驱蚊，没想到栗子花
1: 栗子花香。农民是把栗子花会收下来编成小辫辫，等到夏天的时候把它点燃了，当蚊香一样可以驱蚊。
0: 哦，长知识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直接回复“快乐”啊！你看，快乐不仅孩子们快乐，大人也寻找到了快乐。还有一组拼图，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大人的快乐。但是说实在的，如果我是不是做这个节目，如果就是豆芽妈发给我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哦，他把工人请来，这个在做木工的，然后他还拍了张照片啊，然后我说，嘿，怎么他平时就观察能力这么仔细啊？因为经常去那。玩
1: 对，
0: 把这个都补

0: 啊，在这儿你看妈妈们在一起凑一下
1: 啊，
0: 然后开心，
1: 对，
0: 还是爸爸们在那块儿，这感觉在那儿做木工呢，但是他们要敲个什么什么东西啊，这是要
1: 他们因为做在做那个对在做栅栏，因为他们是分组的、
0: 哦、
1: 我们当时分了几个组，有种植组，然后有养土组，还有这个规划组，然后其中有个叫美化和宣传组，就是你做了一个东西不能就跟别人一样种地，你怎么让他以后再来的人看的是我们这个企业做的，所以有一个美化组，这些男生他们都没想到。
0: 我懂了，就是他们不是为了牡丹江说晚桥你的照片在哪儿，不是我的照片，是我们嘉宾的照片。您回复快乐啊，回复快乐，很快乐，你很快乐吗？这个快乐啊，然后您回复了之后就可以看到照片，就是说好多地方他可能体验完了之后带的这个东西就带走了、
1: 嗯、
0: 然后回到家可能有的时候也偶尔翻上来、哎、看哦，我想起来那段回忆，或者是、觉得占地儿就已经丢弃了、
1: 嗯、
0: 但是这一回你会发现这个农场它设计的一些活动是它做完之后就留在这个农场，你下一回来它是物尽其用的。
1: 对，为什么我们那么用心，是因为这次种的菜全部都给我们要寄给我们的、
0: 哦、
1: 所以我们种的可认真了。
0: 哦，懂了啊，对，它可以认养一片什么林子什么一片地什么的，
1: 对对，也可以认养。
0: 懂了、嗯、懂了，太逗了，哈哈静，您这回的是快了慢了的、咱们回复快乐啊，你很快乐吗？那个快乐 happy 回复快乐。小桥流水说，天哪，晚桥，听完了嘉宾的今天的讲述，看到了这么多好玩的，我也想回到童年做回小孩子。没关系，全年龄段啊，今天不管是上丽的分享还是豆芽妈带来的快乐，都是属于全年龄段的啊。这 不管是大家想去哪儿，想用什么样的体验方式，我就说了，咱们京郊的打开方式越来越多，我们这还是分享了一部分，那以后我们也陆续会给大家带来其他的一些更有就是很特别的吧，很特别的分享，让大家去感受去体验，好吗？非常感谢两位，还剩一句了，就剩一句了，来，上丽先说，
2: 一起多奔向郊区，拥抱大自然，自愈治愈一切吧。
0: 好的、嗯、豆芽妈，
1: 我也希望能够引导大家一起都走向大自然，对，相信孩子，然后也释放自己的天性，孩子的天性。
0: 没错，有的时候大人释放了之后，你会发现回去什么气儿都顺了，
1: 对
0: 整个家就都顺了啊、嗯、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带来的精彩节目，也谢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我是晚桥，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我们回头见喽。

0: 创信息。
1: 12: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在东单王府井周边车流比较集中，像东四南大街北向南方向、东单北大街南北双方向、金宝街的东向西、金鱼胡同的西向东以及台阶厂大街正一路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的车多，行驶缓慢。另外有几个事故路段，在南二环的左安门桥桥东西向东方向、西二环的广安门桥北北向南、西四环的丰台大桥北北向南，以及东五环的环铁桥南北向南，还有南五环的廊伐东桥的东向西，都是有事故发生的路段，要提示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了。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北京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气温明显的回升了啊！预计最高气温是在31摄氏度左右。到了后半夜，天空中的云量逐渐增多，提示大家白天的紫外线有点强，出行要注意防晒补水。来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85858。
1: 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指数，首先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指数。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是3级，有短时的雷阵雨天气，所以还是不太适宜您清洗车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劲儿这个味儿。
0: 12:00，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12:00，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

0: 大家非常喜爱和熟悉的赵导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1: 开心的日子来了，
0: 是
1: 啊，聊了这个话题也有意思，
0: 哎，
1: 有的聊。
0: 对，我就希望今天这个话题聊的同时，赵导他们家邻居一定要认真收听，
1: 哎，
0: 从各种字句当中能够深刻的了解

0: 我跟你说，没有花钱的不是。
1: 你听听
2: 啊，没毛病。哎，这哎
1: 哎，对吧？
2: 对，
1: 哎，
2: 就是什么只要不花钱就怎么怎么样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
0: 没有花钱的不是。
2: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没有花钱的不是。
0: 对。
2: 聊的就也跟吃饭有关系，聊的是买单这件事儿、
1: 哎。对，您愿意买单吗？
2: 您愿意为什么买单？
1: 或者说，不，那因为什么事儿您就不买单了呢？
2: 就比如说买的心不甘情不愿的。
1: 对呀、
2: 啊。啊，哪些单买的您哎呦心甘如饴？
1: 嗯，
2: 太好，我就想买这单。
1: 哎呀，
2: 抢着买单真不是说逢场作戏。
1: 嗯，
2: 这是打心里涌出的一种情感。
1: 是是是。
2: 还有一种呢，就是。哎呦，今儿这饭做得太好了，或者说，目前市面上啊，但凡收费的馆子也好啊，菜肴也好，您愿意买单的那些菜品是什么？
1: 哎，
2: 您愿意买单的那些服务又是什么？
1: 对，
2: 可以跟我们说说。
1: 真是，就他们家做这饭，哎呦，一如既往的好。
2: 哎，
1: 姐，就冲这顿饭，那漂亮，我就买单，
2: 我就愿意在这儿常住了。
1: 哎，
2: 这就是我们家食堂，
1: 是
2: 我给他花钱。
1: 对。
2: 太，哎呀，我愿意挨度，
1: 哎，
2: 对吧？
1: 好，来吧，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
2: 那个今天特别开心的大妹子，当然也是这个世界上。

0: 式
1: 联系啊。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视频的镜头已经打开了啊。对，今天我们三个人穿的都比较清爽，
2: 是、
1: 啊、都可以，都
0: 说年轻了，今天
1: 是是啊，大妹子都瘦了，
3: 对，
0: 这是累的，
1: 是是，最近一段时间她也比较忙啊，没关系，来吧，先从你说起，你说没有买单的不是是吧？
3: 没有花钱的不是，
1: 来怎么着、
3: 嗯？你比如说，你比如说，
1: 哎、
3: 一块吃饭，我想想想，对对，比如说一块吃饭。比如说我给你们做饭是免费的，那你们就不一定吃得好。
1: 嗯，
3: 对吧？我能做的饭菜大家都很熟悉了。
0: 不，这么聊不对，这么聊不对，这么聊
1: 这歪理邪说。
0: 就算你做的不好，我们吃的也很好。
1: 哎哎，
3: 真的吗？
0: 那当然了，就你做的饭，这情义上来讲是最高的了。
3: 对，这个就属于一种买单情况，就是为情义买单。
2: 对，
3: 就是无所谓吃什么，我给你们煮。

0: 只是说照顾老太太的、
1: 啊、对对，本来我说您就负责我妈就是行，阿姨实在是看不上我们做饭的手艺，阿姨说我做，
0: 对，主要是阿姨就是说指着你她都饿着了。
1: 对，然后我发现这阿姨啊做饭真好吃，
0: 嗯，
1: 就是她在家里能做什么水煮肉，
0: 哎呦
1: 啊，什么糖醋排骨，
0: 我川菜阿姨、
1: 盐煎肉，
0: 哎呦呦呦，什么
1: 回锅肉，
0: 我、哦、厉害了，
1: 就是那种大菜、
0: 嗯、
1: 川菜里面比较麻烦的那种菜，
0: 嗯，
1: 都能做，
0: 哎呀，
1: 然后我就觉得没有花钱的不是
0: 哦，那当然。
1: 你比如说我妈这个出院了嘛，
0: 嗯，
1: 康复期间，
0: 嗯、
1: 我们几个表姐自告奋勇，我来照顾老太太，这不花钱啊、
0: 嗯，
1: 我当时脑子里面就是没有花钱的不是，我还是花钱吧。
0: 但是那也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没有花钱的不是，是因为你请的这个人值。
1: 对，
0: 是吧，你刚才说了、哦、这阿姨这也会那也会又能照顾老太太、哦、大家都非常满意，那这个钱就花到位了，那也有的是你花了这些钱你就什么鬼，这还不如我来呢，
1: 就是在买单这个事情上我有一个非常可以拿来跟大家分享的不愉快的经历，就是把我的不痛快说说大家痛快痛快的经历。然后我们有一回跟朋友吃自助餐、
0: 哦、
1: 本来就是我们两个人，就有一年就是也不是过生日，就是都过完生日一个多月俩月了，
0: 还不过呢，
1: 然后一个朋友说哎呀忘了我过生日了，说要给我补个生日，我说我挺高兴的，我说那我请你吃，我想吃什么，他想吃自助餐、
0: 嗯、
1: 就咱们北京特有名义自助餐吃海鲜的，完了呢我想俩人也花不了多少钱啊，我们俩人吃自助餐去了，后来都到门口了，他说哎我能叫个朋友来吗，那你说我能说不能吗，我说那行啊来吧，一块儿又来了一人，然后来的那个人还带了他的女朋友，然后本来是两人行变成了四人行，然后我当时心里就有一点那个什么了，因为他并不是很便宜、
0: 嗯、
1: 一个人300多呢、
0: 嗯、
1: 对啊，本来我们俩700就解决了，就一下就搞成了
0: 过千了，
1: 四位数了，
0: 是是是，
1: 我的天哪，然后但是我那个我还维持着我的那个脸上的笑容，我说
0: 面子得给，
1: 哎，对对对对对，我说挺好挺好，我说挺热闹、
0: 嗯、
1: 我说人少了吃的也不带劲、
0: 嗯、
1: 人多挺好，后来人说他说我还有一哥们儿特能吃，他说保证让你吃出回票价来、
0: 哦、
1: 然后我就在想怎么拒绝让他别来然后我就像这种单买的就特别突如其来、
0: 嗯、
1: 就是确实心疼钱、
0: 嗯、
1: 因为那俩人我都不认识，
0: 对
1: 啊、嗯，就是他后来叫来再来这三人我都不认识、
0: 嗯、
1: 这太可怕了，
0: 嗯嗯，
1: 跟小胖老师上一次说他一大哥请他吃饭、
0: 嗯
2: 啊、
1: 后来变成了流水席、
2: 啊、
1: 来了几十个人，那个又不太一样，
2: 不太一样、
1: 就是、对
0: 对，
1: 因为那不是他买单呀、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刚才有听众那发那信息就说了、
1: 嗯、
0: 说比如说说好了的几个人对吧，
1: 嗯，
0: 然后反而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你又带了其他人，这样的单可能就不太愿意买，
1: 对，这种买单就是买的有点莫名其妙，完全是为了面子买单，
0: 是 是, 是，
1: 但到了我这个年纪我现在已经不会为了面子买单了，我会直接，我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我会直接说，我说那算了吧，
0: 嗯
1: 对
0: 嗯，那这样的朋友你会慢慢慢慢的疏远呢还是直接把他拉黑呢，
1: 我主要是不会微信拉黑这个功能，我不知道在哪儿就是说每一次就是删除对话，
0: 嗯嗯，
1: 但是这个人他会跟我说还会出现，
0: 嗯嗯，
1: 所以我不会拉黑他，但是反正就比如叫我出去干什么我就有事儿，
0: 你会有点芥蒂，
1: 嗯，对对对对、
0: 哦、
1: 我主要是不知道谁买单的叫我出去
0: 哎呀
1: 很现实、哎、
0: 真是还不像以前说哟我什么都没带那就可以，你现在只要带着手机你就不可能说我什么都没带，
1: 哎我见过那种就是这两年就是买单的时候就特热情。

0: 出惊喜。
1: 对，在这种情况下也顺利的考取了自己心满意足的学校。那你比如说所谓的打引号的谢谢老师啊，谢谢指点过他的前辈啊，这样的饭咱也不分贵和便宜，哪怕是到家来吃，
0: 对，
1: 我觉得也是值得的。
0: 对，这个我愿意买单，但是我请不来那些老师
1: 啊。不，当然是，当然，我只是说这类的内心当中是不可能拒绝的
0: 啊，
1: 非常的开心。
0: 这个你感觉花多少钱都行。
1: 那当然，
0: 包括给老人家过生日啊，对吧？然后孩子的庆功宴啊，都是，这可以说不计成本，就可是自己能力范围内，
1: 是是，
0: 都是很开心的这种。
1: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双家长见面的这个。
2: 哦，
1: 是吧？这也那喜上加喜的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很主动的哈？
0: 啊，这个我倒没什么经历，因为我们双方家长从我小时候他们就认识，
1: 哎呀呀，
0: 就是没有这个环节
1: 啊。不，我的意思就是这对吧？见个面 对吧？互相寒暄认识，那这谁请谁，那都是理所当然的。
0: 对对对。
2: 问一个，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比较。倒不一定是纠结，但是我觉得可能随着这个每个年代的不同，处事方法也有不同啊。你们觉得男生和女生出去吃饭啊，谁买单会比较合适嘞？
0: 问我吗？

0: 就这么说，我说这样啊，以后那个人均多少钱以下的全我请，不管吃多少回都我请，你都不用主动买单。但是人均腾一下上去都你主动买单，你就千万别跟我说，要不我不参与了，对吧？因为要不然那么贵，我老吃你的，我自己内心当中吃着吃我都含糊，对吧？
1: 对，
0: 我得说，天哪，你知道我得有多大事儿？我不敢吃了这个。
1: 就是在手机支付之前，普及之前，就是我有一个有钱的朋友，就是一般有钱啊。然后每次我们一块儿去吃饭，我永远买不上单，就是我去悄悄的中间出来，说去先把单买了。人前台说不用了，人家把钱都先甭管吃多少钱，先在钱柜上去放一，
0: 先压着，
1: 先压一千块钱，五千块钱放那儿，
0: 是，
1: 然后就买不上单。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特别的局气，特别好。
0: 但是你没发现，一般这样的都是长辈级的吗？就比如说都是哥哥姐姐级的，或者叔叔阿姨大爷，反正就肯定是长辈，不可能是比你小的吧？
1: 我们基本同龄人吧，人家比较努力，挣的钱多，不像我这儿从小就躺平的这种。对，然后后来你知道手机支付普及了以后，就这个很难落实了。
0: 我压一手机，
1: 很难落实了。然后就是他的这个方法也行不通了。但是呢，人家就也会就先说谁也甭跟他抢。有的时候就点完菜他就把单就买了，像这种我觉得这种就不是钱的事儿，就你觉得很舒服，他在为你着想，
2: 对，
1: 可能吃一顿饭对他来讲就不是什么事儿，那可能对于我们挣工资的，
2: 是是是，
1: 我们月工资进去了，
2: 是是是，
1: 或者半月工资进去了，就这种，这个人很好。还有一种我特别愿意买单，就是我真的吃了好东西，就刚才那个维哥说那个秦艺草原，他们家的涮肉其实是比就是常见的馆子要稍微贵一些的，包括他们家的包子啊，什么羊肉串都会贵一些，但是我是愿意买单的，而且我还愿意带朋友来，像我外地的朋友来说去哪儿吃，那肯定秦艺草原，即使他们家就比别的贵一点，那我愿意为这个事儿买单。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有这么一个人还在用心的做这些事儿。这种我是心甘情愿买单，
0: 对，
1: 愿意多花钱。
0: 对，还有一种单我也愿意买，就是家里人的，就是比如逢年过节呀，平时周末小聚呀，就只要是家里人的，也都主动去买单。就你不能说让长辈买单，对吧？虽然长辈说那我请。

0: 我用上特好，您试试呗。
1: 嘿，
0: 哎呦，这你说这小针一针一针的扎，扎到了三个，他哎真的就是三个月，我估计他们 KPI 啊就到三个月，就开始那个什么了，
2: 要收割
1: 了。
0: 哎呦，就说我们的新产品上了。
1: 哎呦
0: 啊，然后呢，就是因为您一直在跟着我们，所以我们拿来的价格就是家人的价格。原来这床垫十几万不带卖的，您知道为什么我们都铺在这儿？不跟您说卖这床垫，因为确实太贵了。但是我们老板决定了，就给您十几个老头老太太，
1: 哎呦，
0: 就
1: 特价，
0: 就把这个给您，
1: 哎呀，
0: 特价39,980，
1: 哇，
0: 差一点买，我妈还跟我说呢，要不要买两床？因为把我那屋也换。
2: 阿姨真有钱。
0: 我妈还说了说。哎呀，你不知道，我在家睡不好。哎呦，一到那儿就着。我说妈，您别在那儿瞎喝饮料啊什么的。但是人家最终还是买了个枕头，可能也就是
1: 实在抹不开面，
0: 也觉得老娘觉得还是有点那个贵，
1: 是是，
0: 可能还是觉得有点贵。枕头呢，几千块钱倒无所谓。
2: 妈呀！
0: 打那儿之后我就说，妈您有钱，您给我这真儿子，真儿子可缺钱了。
1: 干儿子说呢，陪您打仨月牌了，我这也输出一枕头了。来来来，再说回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大家讨论的都挺有意思。你比如说像小猪啊，他就说了，说我喜欢在旅游这方面买单。那明白您的意思，就比如说只要是出去玩，您都愿意投钱，都愿意拿钱，
0: 是，
1: 哪怕说在旅游过程当中有旅伴，
0: 对，
1: 或者说同团的旅伴，大家在一块儿吃吃喝喝，您掏钱都觉得特开心。
0: 哎，
1: 没错，哎，理解理解啊，
0: 是，
1: 哎，宇宙说太巧了，不是，今儿晚我就请好哥们儿吃饭，我们每年聚一次，今年轮到我结账，哥。您一年才结一次账可以了，今年轮到您了。
0: 就是轮着嘛，
1: 那这一年才一次，
0: 那因为聚的少。
1: 哎，可以跟哥们儿说啊，一年的分月来，12个月一个哥们儿一个月，您承揽6月。
2: 人家可能是天南地北的，同学聚会，这不是春晚一样吗？
1: 那
2: 一年一度。
1: 那
0: 有些局啊，也不能太过频繁。
2: 嗯，
0: 我认识几个哥们儿，他们也是几乎，因为有一段时间就那打牌，他们可能是有点上瘾的那种感觉，
1: 就天天了。
0: 技术开始哎，慢慢的磨练出了一种他们觉得要登峰造极的感觉的时候啊，每个周六他们都要聚在一起，然后简单的吃个饭，吃个特色的，然后打牌。
1: 嗯，
0: 今儿是这家，就是谁请客，

0: 别说双休日了啊，我连单休日现在都没了。
1: 哎呀，行，这样的群得散，
0: 哎，迟早得散啊。
1: 哎，六月说家人聚会的单我非常愿意买，
0: 哎，
1: 不愿意买单的基本上也不会去。
2: 对，
1: 是这样的。
2: 对, 对，
1: 是这样的。
2: 对, 对, 对，
1: 包括这个局上得看有没有你想见的人。
0: 嗯，
1: 如果那里头有几个个不另样的，我相信您就用很多特别圆的借口您就折了，也不参加了。
0: 是是是
1: 啊。
0: 嗯，也有朋友在说了，说哎呦真的，哎，刚刚说到妈妈，我觉得您们几位的妈妈都不如我妈妈啊！你看我妈妈也遇到那玉石推销那玉石店的啊，然后呢推销了半天，我妈呢就问他们要了一个，说哎这样你给我，让我儿子试试好了，让他来买啊，说他们公司好几十人呢。
1: 哎呦，
0: 现在还联系着吗？
2: 不是店儿拉家去了吗？
0: 拉，对啊，您试的怎么样啊？
1: 是拉家去，然后就
0: 要成功了吗？
1: 把销售拉黑了吧就
0: 啊，就这对对对，咱妈太厉害了，
1: 这是反销售，
0: 就您妈那个份额都是我妈这边帮您掏的。
2: 对对对，
0: 本来我妈这个枕头也就1000块钱，就是因为要的太多了，最后变成3000了。
2: 对，这都是我们给他众筹的。
0: 对。
1: 行行行，今天跟大家一块互动的话题就是您爱买单吗？
0: 嗯，
1: 哎，什么样的情况下您爱买单，反之，
0: 哎，
1: 您为什么不买单啊？可以跟我们一块来聊聊啊。那我们的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当然也特别要说，刚才有朋友就问怎么能够看到你们啊，怎么能够看到视频直播呀，啊，我们再次跟您说一下，
0: 微信视频号您打上字叫就是这个位，位呢这个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是这个 WEI 就是这个乌俄一，就可以看见我们直播间的盛况了。打个隔断马上回来。
3: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7: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7: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6: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7: 活动详询店内。
8: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二环的北向南建国门桥的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双方向车多，流量大。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十二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3: 快乐在心头绽放。
4: 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
3: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中午快乐，我是王维。
1: 您买单了吗？我是夏明。
2: 哎，大家好，我刚买过单，我是赵月莲。
1: 好、哦、那您请下次常来。
0: 今天要跟大家一块聊的话题就是您愿意买的单和不愿意买的单。
1: 哎
0: 啊，您都可以跟我们一块聊聊，或者说年轻的时候愿意，反而年长了以后就不太愿意，这是为啥呢？都可以来说说啊。刚才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发自内心的说了一些话，看完了以后，哎呀，我内心当中还有点小波动
1: 哟
0: 啊，真的真的，你看啊，像 W 就说了，说听到这样的话题，我真想抽自个儿，说前几年不管出去跟谁聚，只要喝点就抢着买单，第二天酒醒了，就琢磨过来了，这单子买的干嘛？
1: 哦，
0: 你懂我意思吧？
1: Oh,
0: 所以现在终于把这毛病改了。我的意思是，您把这个结账的买单的这毛病改的同时，是不是一喝就多的这毛病也改？
2: 我觉得他不是改毛病了，他可能结婚了。
0: 哦，被管。
2: 对，这钱不是自己的了。
0: 哎呀，
1: 也是啊。
2: 对，这个经济基础一定是决定他这个思想意识。对、
0: 啊、
2: 对对对、
0: 啊，
1: 有道理，有道理。哎，那作为媳妇儿来讲，是不是不愿意看见老公去买单去啊？
2: 我愿意
1: 买单。
2: 我那我
0: 不不买单，他就得。哟，小子，你还有钱呢？
1: 哦，对 对, 对，
0: 是这意思吧？
1: 是是是。
2: 不是，我觉得要是比如我老公要老去买单，我挺高兴，说明他有钱，这是好事儿、嗯，对吧？
1: 就是你们现在也是谁也不管谁的状态。
0: 哦，那完了，那看来儿子最有钱。
2: 你看，就是。我还说呢，就这样，就最近我妈不是就刚已经出院了
1: 啊？
2: 但之前住院不是我们特别忙嘛，每天就是各种各种事儿、我都好几天没看见我儿子了，就是真的是，早上我出去的早，回来的晚，我们不得拜街坊。
1: 哦、
2: 然后我前天在马哥小花园站着跟马哥聊天，就说说事儿什么的，我就看一小伙子就挺精神的，老远骑在那个就是自行车，冲我唰就过来了，他跟他嘎一踩刹车，他说谁家小孩啊？
1: 刚想骂是吧？
2: 对，我看着眼熟。
0: 我天，这几天变化这么大，我天哪，头发都长了，
1: 感觉
2: 就是他高出了一大截子。
1: 哎呦，
2: 啊、
0: 哦，天哪，
1: 怎么回事呢？
2: 对，就是感觉就最近没吃我的饭。
0: 哎呀，孩子硬朗了很多。
2: 特别的明显。
0: 好，反正是这样，结账只要您开心、或者说您确实兜里有富裕，结就结没关系，不开心不开心的反正也吃了，但是因为喝了酒而懵登的同时您抢着把单买了，那就单聊了。
1: 哎，
0: 这个是不应该的，
1: 是
0: 至少老觉得老喝大酒，而且每次一喝都得喝的懵登的这种状态下，对身体也不太好，
1: 是
2: 对
0: 吧？您都说了，越喝越开心，那我觉得还 OK、
2: 对
0: 对
2: 对 对, 对, 对，
1: 大多数我觉得，只要是跟朋友出去的单呀、我估计大多数人都还是愿意买的。
2: 对，
1: 对吧？
2: 只要是朋友，
1: 对，只要
2: 是
1: 朋
2: 友，
1: 就觉得，哎，就谁买单都无所谓。但是呢，总不能说今天你买，明天您买，您买一年，那就这种朋友就拉倒。
2: 我这两天。遇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事儿啊、不值一提
1: 啊、
2: 但是跟你这题目挺贴切的、就是我不是会编绳嘛、然后呢可能已经有点小名气了，名声在外、然后呢那天呢
1: 传到故宫里了，
2: 我从那个电梯下来，就是我很少坐那边那电梯、然后下来，然后就有一个同事，然后我都不认识他，但是呢他的一个朋友跟我是朋友、他的这个朋友跟我说，哎，他说那个你帮他换个绳，他有个手串绳坏了、我说行没问题，我说哪天在单位碰见了就让他给我、然后呢一直也没碰见，那天我从那个电梯下来，哎，就碰着了。
1: 哦，
2: 哎呀，他说雪莲，他说那个
1: 终于来上班了，
2: 那是怎么什么玩意儿？然后他就掏出了一个小口袋，说：“哎呀，他说那谁谁跟你说？”我、说说说，他说你帮我换个绳，我说没问题。然后那个我说那个我说你着急？他说不着急。然后我说那我拿回家了。等我到家了，一打开，因为换绳分分钟就换了，我一打开我就后悔了。
1: 怎么了？
2: 就他那个珠子吧。是烧过的一种材料、就是看上去是
0: 对,
2: 对，你看他就您是不是也戴过？
0: 对。
2: 然后那个又非常的小、那个眼儿又非常的细， 我就拿那个我最细的那个绳给他穿、
0: 嗯、
2: 但他那个就是因为其实就是很不好的材料，他那个孔不仅细还不规则，有的地方粗，有的地方更细，还拐着弯儿。然后我一拉那绳呢，我都没使劲，啪就开两半了，
3: 所有的珠子了、
2: 不就是有那么几个、
3: 哦、
2: 然后我这个我说坏了，我说我给人家穿绳这我愿意，时间我也愿意，给他搭点配饰我也愿意、
3: 嗯、
2: 我还给他买珠子去。然后我就赶紧联系我认识那个卖琥珀的那个潘家园那大哥、
3: 嗯、
2: 我说哥哥你看，他说哎呀，他说你怎么能接这种活儿呢。我说他那个袋儿不透明啊，我也没看见。然后他说碎了几个呀，我说现在碎了四个。然后他说你先穿吧，他说这种珠子一般都比实际的多几粒，他说你看你缺几个、
3: 嗯、
2: 他说咱买几个。
3: 嗯，
2: 后来我都穿完了以后，我前后挪移了一下、
3: 嗯、
2: 然后呢就是我说那就买俩就行了、
3: 嗯、
2: 后来呢那大哥就给我称了俩，你知道琥珀是按克称的啊、
3: 嗯、
2: 克重，我给他买这俩珠子比他这一串都贵。我当时想活的妈呀，我说这个单买的、嗯、然后我就后来大哥说以后长记性啊、
3: 嗯、
2: 先看琥珀不能接。你帮人换一换那个，说琥珀不能接，籽儿不能接，
3: 嗯，
2: 因为有的籽儿它是就是树脂的呀，或者烧的或者、
3: 哦、
2: 就这也容易碎、
3: 哦、对。
2: 他说你接点什么银的呀、
0: 嗯、
2: 金的呀、
3: 哦、
2: 我说别了，到时候掉一粒我赔的更多。
0: 真是，人家那人说哟，我以前这琥珀里是个苍蝇，怎么现在变成一蛐蛐了？怎么换的？这是
3: 真是要但凡人还拿这当念珠对吧，108颗人念着哎，从雪兰那儿回来怎么就106颗了。
2: 我给人补上了，我补这两粒儿吧就比他这一串都贵。嗯，我说我这个单买的挺好玩的，我就是长记性了、
3: 嗯、
2: 就是以后籽儿不结，琥珀不结。
3: 所以有些单啊就是为教训买的单，
0: 真是
2: 对
3: 这种单你不得不买
2: 啊、嗯、这种是心甘情愿买的。
3: 对、
2: 嗯、
3: 但是
2: 我很平静，
0: 是
2: 我很平静就打了那个琥珀大哥的电话，我说大哥给我配俩珠子。
0: 所以以后那边电梯少坐啊。
2: 对，这是最重要的。这个钱就是买了一个通行证，就
3: 是
2: 以后不走那边电梯，
3: 是是
2: 要走底下这边电梯。
0: 哎哎哎，
3: 但是你想，人家那个这个就是同事啊、
2: 嗯，
3: 一定是为了你的手艺而来，而不是他也不知道我自己这念珠脆啊或者怎么样、
2: 哦，
3: 不知道他会给你添这样的麻烦。要是那位朋友能听到今天的节目，哎，他是哪个频道的？
2: 是咱们台特别有名的一个节目的主编。
3: 让今天我们的节目啊能够传遍四海。姓什么来着？让他
2: 知道
3: 你买的这两珠子比他那串还贵啊！
0: 快点把我推给他。
3: BRTV 叫哪个频率的？
2: 特别有名的一节目。哇，你跟你说，只要是有井水处，皆有此节目。
0: 哦、
3: 明白了，
0: 哎，
3: 养生堂啊。
0: 好了，我开玩笑了啊，咱说别的啊，那人家不哭，人都说了，说雪莲多亏啊，就是个穿珠，这但凡要是接了一画扇面的活儿，那可贵了。
2: 啊、哦，对，
0: 你买扇子，你想得多贵？
2: 太可怕了。
3: 最后实在不成，涂黑了不就完了吗？
2: 哦，这个我会。
0: 来来来，其实雪莲说的这个就有点像独角说的，独角说的这个就是，他说说到聚会挑人。就想起了我们同学聚会，说每次啊应同学的要求都是那一年一聚嘛，就得组织聚会、
3: 嗯、
0: 我都会收到有同学私信我问，哎，这次聚会都谁来呀、啊、谁谁谁来吗，啊，你们就品啊，然后每次我都会去买单，买完单然后群收款啊、
3: 嗯，
0: 随着每次照顾大家，选好吃的，交通又方便的饭馆，救活着大多数人的时间，考虑有没有人还得吃喝玩住一条龙、慢慢的这个人就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我买单组织的积极性也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3: 嗯，
0: 因为您想我张罗了半天还得可着大家他的各种各样的意愿
2: 大了，
0: 对呀、那你说我这忙什么呢，
3: 是
0: 吗，
3: 所以
0: 不开心了，
3: 所以有的时候身边的朋友也得慢慢的断舍离，
0: 是、
3: 是吧，
0: 是、
3: 有一些老辈儿的，我觉得可能就比如说我爸来讲，
1: 就是我因为小辈儿可能不明白他们之间的情谊，但明显有的人吧就老沾他的光，老沾他的光，但是呢我爸还老跟他玩，老跟他玩，你就想着，哎呀，你别跟他玩了，对吧？

0: 的来讲，我愿意为一次我不愿意买的单买单，但因为我觉得你就买这一次单，吃个饭能花多少，对吧？忒贵了，我也花不起，肯定也没多少钱。我通过买这一次单认识一个人，
1: 对，
0: 就够了，我觉得挺值的呀，对吧？要不以后还得经事儿。这小事儿才能多少钱？
2: 对，
0: 万一经一大事儿，那亏了多少啊？对吧？
2: 那您这肯定比我那俩珠子贵多了
1: 啊！
0: 是，您看看，
2: 还有一种单，就是买的你很忐忑，就是
1: 觉得我钱带够了吗？
2: 啊，就是首先你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我买单，其次你不知道我兜里钱够不够，
1: 对吧
2: 就是有一回我们外地来了一个，就是人家就是挺有钱的。

0: 咱们这样，我说到王府井，
1: 哎、
0: 然后呢，
1: 因为王府中环可以啊。
0: 哎，对我说呢，您到那儿
2: 见，嗨。
0: 对，我说您到那儿给我打电话，
3: 然后咱开始往北溜达，是吧？
1: 对，
3: 那边
1: 有
3: 个黄河水，
0: 因为她是一个小姐姐，比我大几岁，是个小姐姐。然后呢，就是很有气质，然后也有钱的一个姐姐。我是特别想。他特别喜欢听我讲北京的小吃、我是真心想请他吃王府井中环对面美食城里面一楼档口里的那个云南米线，和那个鱼丸汤，就那个老藤家，我想请吃那个、你知道吧。然后呢我们俩约在王府中环见了、然后约之前呢他说我们王府中环哪儿见呀，我说你上三楼，我说三楼你扶梯上去右手，我说你可以参观一下，我说这是我认为最豪华的厕所，那个厕所有沙发还有小台阶儿，然后呢就是特别高级，专门有换衣服的地儿、我说你跟那儿等我一下，我说我到了以后咱跟那儿集合，完了我带你吃好吃的去，我说我带你去吃我最爱吃的，我爱吃了30年的最爱吃的东西，好好好。然后呢我到了以后呢我就给打电话，我在三楼卫生间那儿没见着他，我说您哪儿去了，他说我们在四楼呢，四楼是六楼。我说你在哪儿呢？他说我们在这找了一饭馆，我们看挺好，就进去坐下了。我一听，我心都凉了。但是我想，就我们俩能吃多少钱呀？
3: 是。
0: 他说那地儿我知道，那楼上有一粤菜餐厅，
1: 翠宫吗？
0: 对，翠园吧。
1: 对，翠园。
0: 然后我说行，我说就上去。然后那小姐姐说，我说那个这点儿那还有地儿吗？他说我们约了一包间儿。我当时想，哟，我们俩人还约了一包间，因为那地儿有服务费包间，还有低消什么的。我说姐姐，俩人就别包间了，大堂吧。姐姐说，那个人多。我当时心又凉了一截。我说多少人呀？他说也还行。他说我们这次来出差的人都来了。我一进包间，我当时心已经荡到谷底，13个人，算我14个。姐姐还说。加个座儿，然后我说啊，我就已经说出来，我说这么多人，我说我以为就您一个人，然后那姐姐说雪莲点菜，我们也不知道哪个好吃，到了你的地界儿，你做主。我说点菜我能做主，我说这买单我可能买不起。然后那姐姐就乐，她说不用你。不用你，他说你点菜就行了。但是因为那个姐姐比我年纪大，所以我就特别的，就是直率就说出来了。我当时想，这要是比我年纪小，我可怎么办呢？
1: 是，反正有那层都不便宜。
3: 有时候能达到一种默契，就是比如说咱俩约着吃饭，然后呢，这地儿是我选的，但是呢，你可能没到这地儿，你去了另外，我觉得这挺好的，那我默认那可能就是你。
1: 那当然，那当然，
3: 对吧？
1: 那当然，
3: 默认是这样。
0: 但是我真的觉得他就是我是地主之谊嘛，我真应该请他吃。
1: 对，
3: 确实。
0: 虽然我也没去过他的地界儿。但我真的真心想请他吃，或者我还说了，我说姐，我说还没点菜呢，我说那个您就点了一个菠萝包，我说菠萝包这个挺好吃的，我说咱们要不然都去，我本来想请您吃我最爱吃那个，
3: 是咱能把那儿包场，
0: 那儿没有那么多座，
3: 对，还得轮流吃 啊，我带您吃一吃啊，真的，哎呦，从小老北京云南米线，老北京鱼丸汤啊，
0: 对，可以多。放香菜，我说晚点去，那个爷爷还能给你个鸡腿吃呢。
3: 哎、姐姐哪儿的人？
0: 西藏的。
3: 哦，那确实没吃过云南米线，
1: 但是隔着不远。好，二环老谢他说，我们这个朋友聚餐啊，规矩就是谁攒的局谁买单。
3: 是是是。
1: 客不待客，对吧？这是规矩，只能自己个儿参加，除非你提前都已经。

0: 哥们儿，出去吃饭，正好呢有几个是他的朋友，有几个就是我这边就我一个，我对他不是了解。然后呢那一天吃饭啊，因为也是好久没见了，寒暄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吃饭了，到最后买单的时候，就是人家说那个先生买单，那个记我账上。人家说哦，那个朱先生，对对对，记我账上。后来我出去，我说哎呦，可以啊，你现在混的可以啊，挺好的地儿都开始记账了，对吧？我刚才上厕所的时候充了1000块钱。
1: 我说哦，刚充的呀，这不得把面子挣回来吗？
2: 1000够吗？
0: 够呀。他是问了大概这个价之后充的，就没选择买单，而是选择充1000块钱。
2: 啊，这挺好的。
0: 对，
2: 有面。
0: 剩最多可能也就剩个100-200。
1: 哎呀，
0: 但是你记账这开玩笑，人家以为你在这储值10万呢，对不对？
2: 嗯。哎，这我可以告诉那个以前愿意在前台先放5000块钱那大哥，啊、可以充会员。对、
1: 嗯，大哥该拉黑你了。来啊，那个特傲慢说，哎呀，啥也别说了，说打小就爱给别人结账这毛病到现在都改不了，就跟雪莲说的那些一样、哦、说什么提前把钱压前台等等，这都参与过、嗯、什么5人局，他带一个他带俩，最后变成10个8个局，硬着头皮也得结，都是这，哎呀，血的教训，亲身经历，改不了，
2: 真的是
1: 说唯一改点的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减少了很多无效社交，
2: 对、
0: 哦、
1: 真是那样，
0: 是
2: 对，
0: 嗯，反正我自从跟哥在一块之后啊，我就几乎没买过单，因为哥是属于特爱买单的。
2: 维哥
1: 啊，参与进来，
2: 带上我呀，
1: 参与进来
0: 、咱一起啊，
2: 那个100以下的我包我买。
1: 我允许你带着儿子
2: 啊、哦，那您100就包不住了，他一人都能吃200，
1: 不重要，省得刚过了。

0: 就再往上走，就指着天上有一云彩，就我想去那儿。妈妈说，孩子，妈目前呀带不了你去那儿啊，你快快长大带妈去好不好？但好吧，我说，哎呦，现在这小孩子怎么连无聊这词儿他都知道？两岁的孩子
1: 是
0: 开始说无聊了，
1: 是，
2: 就是你看这个孩子他很有智慧，人家一开始就是无聊，好聊，人家没有无字儿，
0: 对，
2: 多厉害，
0: 对，
2: 太可爱了。
0: 但是他知道无聊这代表了什么？
2: 我想请这个小孩吃饭，我愿意为这个小孩买单。我可以给他穿一个手串儿，
0: 有
2: 一个项链。
0: 那我问问他回来哪个楼的啊？争取把这局传了。
2: 哦，真可爱。
0: 然后咱们王府中环见。
2: 对面，对面美食城一楼第三个档口老藤家。
1: 对对对，你在这提前充了200块钱卡。
0: 什么里子面全有了？
2: 哎，对，咱们一点钟去，爷爷还能把那个熬汤那鸡拆了，鸡腿给咱们。
1: 哎、真是，当然了，这笑话咱们可以在咱们的视频号里，过两天我可以讲给大家。
0: 行，
1: 我刚听的笑话，真的我都快逗死了。
0: 那敬请期待吧。
1: 哎，行，
2: 好期待呀、
0: 啊！因为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要留给五粮液了啊，
1: 有高端、
0: 啊，厉害了，厉害了！
2: 谁买单啊？
0: 就那个大家得买单啊！但是呢，确实价格还行，因为端午小长假这不是也快来了吗？很多朋友呢规划了一些行程，比如说您即将买单的去跟亲戚朋友的聚会呀、啊，啊，这个想喝点酒对吧？您拿点什么呢？这个今天美酒原产地开仓放假，给大家带来的品质好酒五粮液尊酒红尊龙啊，甭管是囤起来自己慢慢喝，还是当成端午节的礼送出去，还是买单的局，您带着这酒去都挑不出毛病。而且父亲节也快到了，看望老爸呀，孝敬岳父啊，拎上一箱红尊龙再合适不过了。这个酒是实打实的五粮液的嫡系好酒，品质有保障。官方扫码一瓶1098，但是今天618超值补贴福利，您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白酒或者是五粮液三个字，399能带走一对儿，囤一箱6瓶只要997，也就是不到一瓶的价格，您可以带走6瓶。带这个官方的溯源码的啊，
2: 自己都乐，
0: 一瓶一码可以验真啊！我乐是因为开心啊，别想那么多。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白酒或五粮液，赶紧抢吧。另外呢，我们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你好大主播也已经开始了，从现在开始您就可以登录听听 FM 来报名参加。还有就是六月呢是全民的禁毒宣传月，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管理中心联合中央戏剧学院共同打造了一个原创禁毒题材话剧《原点》，即将精彩开演了。双星本应该被彼此牵引，但是如果一颗萎缩了，那它会把另一颗也拖入黑暗吗？所谓的原点究竟是回不去的过去，还是可以重新选择的现在呢？6月13号到18号免费的演出门票正在预约当中，大家预约起来吧。
3: 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

0: 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13点来关注路况，景山周边车流量大。景山东街南向北，景山后街东向西，景山西街北向南，五四大街东向西，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再来看东五环，东五环南向北环铁桥右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排队较长。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85858 68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3，有短时雷阵雨天气，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0: 会飞机来了，不许叫。
1: 他一个牲畜能听得懂你在说什么？对，不行了，就这样顺毛毛
0: 啊。杨叔叔，你真有办法，毛驴不叫了。
1: 毛驴也是有脾气的，我们也该上路了。来，我们亮亮紧驮筐喽。哎，坐稳了。对，走喽！亮亮去见爸爸妈妈了。对。

0: 这是1946年8月2日，是延安第一次遭受国民党反动派飞机的轰炸。剧中的这两个人，小的呢叫陶思亮，当时才5岁，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的独生女儿。长得叫杨顺清，时年37岁，是一名共产党员老红军。因弹伤致残后，回到了延安，担任了陶思亮的保育员。这一天，杨顺清执行上级安排的任务，带着幼小的陶思亮离开延安，去寻找他的父母陶铸和曾志。第一天出远门，就碰到国民党反动派飞机的轰炸，似乎预示着这一路上的不平安。其实这一次出远门，因为杨顺清腿有旧伤，走路急了会一跛一拐的，一开始并没有被安排护送任务。
1: 所长，不用考虑了，我去最合适。
2: 哎呀，老杨，你激动什么呀？你说你长了一副瘦弱的小身板，驴脾气怎么这么冲啊？
1: 所长，不管你讲1000条10000条，反正就是我去。
2: 我说你怎么这么犟呢？啊？哎，你们贵州清镇人，我刚好也认识几个，人家哪个像你啊？哎，像谭志德，你也认识吧？人家也是老红军，也参加了长征，脾气可比你好得多。
1: 我们苗族都是这样的。
2: 苗族，苗族，你杨顺清是苗族，难道我们革命队伍里苗族又少了？少给我来这一套。
1: 我
2: 老杨，你的情况你自己最清楚，你腿上有伤，这么远的路怎么能行呢？
1: 所长，亮亮这孩子特别认生，除了父母只有跟我最亲近，他离不开我。
2: 那也不行，你腿上有旧伤，这一路上要经过敌占区太危险。
1: 亮亮的父母临走前把孩子托付给我，我就要负责到底。哎
2: 呀，你的心情我理解，可这次任务太特殊，护送这么小的一个孩子。
1: 所长，如果您不同意，我就去找军委办公厅的王稼祥主任。
2: 杨顺清同志，杨顺清同志，我知道你是一个忠诚可靠、吃苦耐劳、和蔼可亲的好同志，可是安排谁去不安排谁去，上级要有统筹计划，要派最合适的人去。
1: 所长，我是一名党员，我请求组织考验我，派我去送。
2: 我，哎呀，你说平时见你老实巴交的话也不多呀，这怎么今天说的还一套一套的？
1: 所长，我舍不得亮亮啊，陶铸首长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别人去我不放心呐。
2: 哎，你呀。
0: 或许是杨顺清软磨硬泡的功夫起了作用，或许是他一直以来亲切踏实、细心周到的看护事实特别有说服力，甚或许是他作为一名党员的决心感染了大家。最终组织决定由杨顺清护送陶思亮去找他的父母陶铸、曾志。他们小行夜寐，风餐露宿，这一天来到了黄河边。
3: 喂，船家老大爷，我们要过黄河。
4: 哎，没问题，小老弟，这人和毛驴可要分开过啊。
3: 好。
4: 你先把头筐中的娃娃抱下来啊。
5: 哎，亮亮，来，哎，下来。
4: 哎，我说那毛驴上羊皮筏子可得拴好了啊。
3: 哎，
6: 叔叔，我怕，
5: 亮亮，

0: 喂了鱼了。
1: 你这一身干净衣裳掉进水里就弄脏了，洗不清了，
2: 那可就太丑了啊！
3: 不如下去，我使劲搂住叔叔。
1: 哎，这才是我的乖亮亮。
4: 坐稳了，开船。

0: 坐叔叔的左腿上，别坐右腿，右腿有旧伤不受力。
1: 叔叔，你的腿是咋伤的呀？
0: 吃了小鬼子一块半片。
2: 那次
3: 报告
4: 进来。杨顺清同志，这里有一封急件，要你们通讯骑兵班立即送走，等到回信后迅速送回，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3: 是，报告副司令员，坚决完成任务。
0: 班长，前面发现鬼子的部队。
3: 知道了，同志们，我们必须冲过去，必须完成副司令员交给我们的任务。
5: 是。

0: 耸过了。哎，班长还紧紧地伏在马背上，怎么回事？
1: 班长，杨班长的腿扎伤了。
2: 怎么回事？
1: 报告副司令员，杨班长的腿受伤了。
2: 好，沈清，沈清，你醒醒，你醒醒！
3: 谢谢。送到了。
1: 副司令员，班长昏过去了。
2: 班长，赶快送医院，全力抢救。
4: 是。
5: 这是杨顺清在抗日战场上参加的最惨烈的一次战斗。就是因为这次负伤，右腿残疾了。上级照顾他回到延安，担任看护陶铸和曾志的女儿陶思亮的专职保育员，虽无法再回战场与战友并肩作战，但他把照顾首长的孩子当作战斗任务。今天面对湍急的黄河水，杨顺清紧紧搂住陶思亮，生怕有一点点闪失。
6: 到岸了，山西到了，大家下船吧。小老弟，小老弟啊，
1: 老大爷，什么事？
6: 小老弟，现在兵荒马乱的，这河东地界比河西乱，你一个人牵着头毛驴赶路，不安全呐。
1: 谢谢老伯，可我还拖着个马，又要走远路，没有毛驴走不了。
6: 哎，那你自个儿小心点吧。
1: 哎，谢谢您。

0: 叔叔，叔叔，
1: 嗯，
0: 我是不是可以马上就见到爸爸妈妈了？
1: 快了，亮亮就可以见到爸爸妈妈了。
0: 太好了，太好了！见到爸爸妈妈，我要说亮亮想死他们了。
1: 哎，那爸爸妈妈问亮亮哪里想啊？亮亮怎么说呢？
0: 嗯，这里。啊，不不不不，这里。
1: 哎，是心里想。对喽。有情况，亮亮来。亮亮，劲儿扑在我的身前，但我不管出什么，千万不要抬头乱看。是。别怕，
2: 别动，别动，
1: 叔叔在呢。
3: 听着，想要活命，就乖乖的把钱拿出来。
2: 听着没？拿出来！
1: 各位大王，别吓着孩子。我们是家乡受灾后外出投亲的穷人，没有钱呢。
3: 没有钱，那就拿命来。
1: 各位大王，行行好吧。嗯。对对对，我身上是有三块大洋。那给您。嗯。
3: 就三块大洋，谁信呢？
4: 就是啊。

0: 亮亮，你听过哪吒的故事吗？
1: 听过。
0: 东海龙王厉害不厉害？
1: 厉害。
0: 哪吒呢？
1: 哪吒脚踏风火轮，手持火金枪，几下子就打败了东海龙王。哎，叔叔，这帮可恶的土匪强盗，等我长大了，我就去打他们。
0: 嗯，亮亮真勇敢。以后啊，我们可能还要碰到更多的困难，更多的坏人，但是叔叔向组织立下了军令状，保证一定要安安全全的带你找到爸爸妈妈。亮亮，搂紧我的脖子。
1: 叔叔，我饿了。
0: 再坚持一会儿，到了前面县城就有吃的了。
1: 我们没有钱了呀。
0: 总有办法的。亮亮，忍一忍，忍一忍。
1: 可我忍呀忍，忍呀忍，肚子还是饿。
0: 那你听叔叔给你唱一段吧。
1: 嗯，

0: 你就在这儿，千万不能乱跑，在这里等叔叔啊。
1: 嗯，亮亮一定勇敢，不怕，就在这里等叔叔回来变戏法。
0: 嗯，真是乖亮亮。哎，千万别动啊。
1: 嗯。
0: 老伯，跟您打听一下，那家药铺怎么关着门呢？
2: 小老弟，你有事啊？
0: 我是来抓药的。
2: 你赶紧走吧，还抓药呢？这里前两天才抓走了一个人。
0: 啊？哦，谢谢老伯。
3: 杨顺清按着约定地点找到了药铺联络点，可没想到一连几天找不到地下交通站的人，只好在街面上揽些扛箱子搬运货物的小活，挣点小钱解决吃饭住宿问题。这一天他又远远地望着交通站紧闭的大门，不敢靠前，门口多了几个订鞋补锅卖糖的可疑人。就在这时，一个陌生人悄悄来到了他的身边。
4: 这位伙计，跟着我，别东张西望。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小猫小猫，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猫小猫，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6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猫小猫，怎么联系？
2: 4006668866，九周年电竞，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6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7: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8: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是来抓药的？
1: 是。
0: 想抓什么药？
1: 蛋豆。
0: 家里谁病了？
1: 姥姥。
0: 是的，风寒病了。
1: 是。
0: 你姓欧阳？
1: 不，我姥姥姓欧阳，是复姓。
0: 老杨同志，
1: 您好，交通员同志，
0: 叫我老刘
1: 啊。老刘同志，我连续找了您四天了。
0: 我看到了，但是我不敢轻易和您联系。一个特务打进了我们内部，把我们交通站的人给抓走了。哦，您的介绍信我还得看一下。
1: 哦，好的。
0: 欧阳，这是我们新建的交通站，轻易不能来。
1: 我的任务是往前走，不会来的。
0: 我知道。

0: 穿过封锁线，现在形势紧张，变数太大，万一到大同那边路又被封锁了，就麻烦了。我决定不走回头路，也不坐火车，步行前进，从这里往保定方向走。
1: 老杨同志，可这样走会很辛苦。
0: 我必须往前走，
1: 必须带着孩子找到他的父母，我只能前进，不能退缩。
0: 哎，这样吧。
2: 老杨同志，我知道有一条近路，我带你走。
1: 好啊，谢谢谢谢了。不过，要穿过封锁线，
0: 没关系。
1: 那咱们今晚就出发。
0: 好。
1: 跟上。老杨同志，看到了吧？那里有个碉堡，我们要从这个铁丝网下钻过去，钻过去走五里地后就到了刘各庄。
0: 进了村里，到了交通员家就安全多了。放心吧，扁担箭筐都不带，我把孩子绑在背上，紧跟着你。
1: 好，走，跟上。
0: 注意，躲过探照灯，跟着我。
3: 头打几个精神，好好巡逻。
1: 什么人？
0: 站住！站住！
3: 不站住就开枪了。
1: 老杨同志，跑！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0: 别怕，老茧叔叔的脖子。
1: 同志，这边。
0: 你是？
1: 这边走。
0: 哦，谢谢老乡。
1: 跟我走。
2: 哎，他妈的，怎么没影了？
3: 算了，回去吧，走吧。
0: 老乡，你是
1: 来抓药的？
0: 不，我是来井郎中的。
1: 孩子他妈病了？
0: 不，孩子他舅舅病了。
1: 老杨同志，
0: 你好。
1: 你好，我叫周翠芬，是这里的地下交通站联络员。
0: 刚才和我同来的那个交通员，他怎么样了？
1: 你说赵大个子呀？
0: 对，赵交通员，他不会有事吧？
1: 他胆子大，命也大，跑得快着嘞，应该没事。
0: 可那么多国民党兵在追，
1: 不碍事儿，他腿长，灵着嘞，一般人追不上他。
0: 啊，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1: 现在不敢点灯，你们就摸黑习惯一下。
0: 嗯，
1: 啊，没吃饭吧？我拿馍给你们吃。
0: 哎，不用，我们来的时候吃过了。
1: 啊，那好，你们先睡一下，可不能乱出屋子，国民党兵天天来搜查呢。
0: 哎，周大姐，
1: 嗯，
0: 我们这是在哪里啊？
1: 刘各庄，我们这个村全村都是堡垒户，你放心。哎，对了，我看你这一瘸一拐的，还有伤。
0: 不要紧，是旧伤。
1: 这胳膊都破了，等养好伤之后再走吧。
0: 不行，周大姐，我的任务特殊，不能在这里养伤了。
1: 呀，不好，国民党兵来了，来，快进地道。
0: 亮
1: 亮，这
0: 边，亮亮，
1: 来，
0: 你先进去，
1: 钻进去。
4: 来了！
1: 哎呦，别砸了！
5: 怎么这么慢腾腾的？
6: 是不是里面藏了共军？
1: 哎呦，兵爷，

0: 几点了还不睡？再说这你们一天来几次，什么时候看见共军了呀？
1: 别跟我说好听的，走。
0: 呀，慢慢点，冰爷，你砸坏了我的东西。
2: 还有这边，
1: 什么都没有。
2: 你说是不是把人藏起来了？
0: 那你们找，找出来了连我一块抓走。
2: 走吧走吧，什么也没有。

0: 上来吧，他们走了。来，
1: 亮亮，慢点，
0: 慢点，来，哎，慢点，亮亮。
1: 这些祸国殃民的东西。
0: 亮亮，没有吓着吧？
2: 大娘，我差点喊出来，赶紧咬了根玉米棒，就没有声音了。
0: 这小丫头多聪明。
1: 周大姐，我想了想，我们还是赶紧走，在这里太危险了。
0: 这外面都是兵，不安全。这样吧，缓几天，几天之后我送你们到保定。
1: 那好，听周大姐的。
3: 几天后，周翠芬和杨顺清假扮夫妻，一路通过重重关卡来到了保定。然后杨顺清又一个人挑着陶四亮，有时风餐露宿，有时冒着枪林弹雨，走了不知道有多少天了，终于到达了张家口，见到了当地的首长老胡。
4: 报告首长，杨顺清报到。
5: 哎呀，老杨，一路上很疲劳吧？
4: 首长，不疲劳。
5: 哎呀，你这么瘦小一个人，用一个筐筐背个小孩，还说不疲劳？你看看这孩子，快洗把脸吧。
0: 哎，老杨，哎，来，擦把脸，马上开饭。
4: 哎呦，李科长，哎，我自己来，自己来。
0: 好好好，来。哎，小刘，
4: 到，
0: 赶紧去打饭过来。
4: 是，
0: 记住，加两个鸡蛋。
4: 知道了。
0: 来，亮亮，我给你洗鞋啊。
2: 叔叔，
1: 嗯，
2: 这是爸爸妈妈吗？
1: 哦，这是胡叔叔和李阿姨。
0: 嗯，
2: 胡叔叔，
1: 嗯，
2: 李阿姨
1: 啊。亮亮，你在延安也经常见到胡叔叔、李阿姨啊。
2: 嗯，
1: 他们呀，也像爸爸妈妈一样疼爱你的呀。
0: 来，亮亮乖，来来来。阿姨呀，给你洗洗。哎呦，我的小宝贝儿啊，看这小手脏的。亮亮，看，洗干净啊，就漂亮了。来，你给擦擦啊。
2: 嗯。阿姨，我想爸爸妈妈。
0: 亮亮乖，阿姨知道。亮亮洗干净了，吃饱了饭就去找爸爸妈妈啊。不哭啊。
1: 首长，
5: 哎，
1: 陶书记和曾志大姐呢？
5: 他们呀，早几天就走了。
1: 什么？走了？
5: 嗯。
1: 哎呀，首长，他们去哪儿了？
5: 白城。陶书记现在是辽吉省委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辽吉军区政委。
1: 这怎么会这样呢？石家庄地下交通站的交通员告诉我，陶书记在张家口，这又去了东北。
2: 叔叔，爸爸妈妈呢？
4: 亮亮，听叔叔说，这个
2: 我不听。你昨天告诉我今天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0: 亮亮乖，不哭了，不哭了啊！亮亮，再哭就不漂亮了啊！
5: 老杨，现在正打仗，国民党军全面进攻，山海关无法通行，去东北不可能，留在这儿也很不安全啊。不如这样，和我们一道随军撤退，等到情况好转再说。
1: 不行，我必须去白城，这是我的任务，我要继续往前走，不退缩，争取早日完成任务。
5: 我就知道你这个贵州清镇的苗族人执着得很。
0: 可小亮亮

0: 就和你相处得挺好，真是奇了怪了。
1: 小亮亮，你说是不是呀？啊？
2: 嗯，杨叔叔对我可好可好了。
1: 是吗？杨叔叔到底哪里好啊？
2: 在延安的时候，杨叔叔给我养鸡，下了鸡蛋给我吃。
1: 嗯，
2: 叔叔还会纺线，然后卖了钱给我买好吃的。
1: 是吗？还有呢？
2: 我们没有毛驴，一路全部都是杨叔叔用筐子挑着我走，没有筐子就背着我，叔叔的脊背就像一座山。

0: 得命脊梁啊。
1: 守镇安托儿所一直都是我带，这是我的福气啊。
2: 陶政委找到老杨带亮亮，真是找对人了。
1: 首长，我想问问，从山海关去不了，从其他地方能去吗？
0: 知道你执着，不达目的不罢休。这样，我已经给你联系好了，先往南，后往东，再往北，从烟台过海到大连，再从大连去白城。哦，对了，

0: 你再带些钱，路上用。
1: 谢谢李科长。首长，我一定把任务完成好，把亮亮安全送到他父母身边。
2: 好。
3: 太紧了，
4: 疼了！哎呀，我吐不过气了！
5: 哎呀，疼了，我难受，我也要下去。
6: 亮亮，再坚持坚持。
5: 叔叔，我出不了气。
6: 来，叔叔给你拍拍后背，来。
5: 我难受。
7: 司机师傅，司机师傅，请停车。
8: 谁在喊停车？
9: 他要下车。
10: 太挤了，把他孩子挤哭了。
8: 是啊，人都没办法，坚持一下啊！这里离来源县已经不远了。
7: 师傅，还是让我们下车吧。孩子难受得很呢、啊、
8: 可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吃饭睡觉的地方都找不到，你忍受一下吧。啊，李科长特意叮嘱我一定要把你们送到目的地，再说你腿脚不好，那带个娃怎么走啊？
9: 就是啊，
7: 谢谢师傅了，我们还是下车吧。
8: 哎，兄弟啊，你怎么这么倔呢？啊，你们现在下车还有很长一段路程呢，如果你们两个人下车走路，这天气冷没有灯光，再出现点意外，我怎么向李科长交代呀？
7: 那
5: 我要不要下车，我要下车吧。
7: 好，哎，亮亮别哭，亮亮别哭啊。师傅谢谢了，我还是带孩子下车，他不太习惯坐车，请你帮我接一下来。
8: 哎，从来没看到像你这样惯孩子的爹，你让他坚持一下就行了嘛。
7: 他太难受了，我不忍心呐。
8: 哎呀，好吧，来，把孩子递给我。哎，
7: 谢谢师傅了啊。哥，来，慢点。哎，
8: 好，你们一路保重啊。
7: 谢谢了。

0: 叔，天咋这么黑呀？
1: 亮亮，这是晚上，我们只有在这里睡觉了。
0: 睡哪里呀？
1: 睡地上啊。叔叔去找些树叶垫上。

0: 好了。
1: 叔叔，你点火干什么呀？
0: 点了火，让那就暖和了，还能防止野兽来咬我们。
1: 哎呀，还有野兽？
0: 没有没有，就算是有野兽来，见到火就跑了。哎，亮亮，你饿了吧？吃点干粮再睡吧。给。
1: 亮亮不饿。
0: 哎，都五六个小时没吃东西了，怎么会不饿呢？吃吧。
1: 亮亮怕吃得多，叔叔背着太沉。亮亮困了。
0: 亮亮，好，那亮亮睡吧，叔叔看着你睡。亮亮，亮亮，该起来了。亮亮，哎呀，不好，亮亮，快起来，你发烧了，快，我们去找医生。叔叔背你去，走。
2: 杨顺清一夜没有睡，头晕脑胀，但陶思亮的病情不允许他有丝毫的耽误，必须抓

0: 紧时间往前赶路。他拖着伤腿，一步一步往前用力走着，每走一步，每一次落脚，都像有针扎、有刀子割一样。他咬紧牙关，忍着剧痛，开始爬山。爬山时，把箩筐放在前面，以防他摔倒后把陶思亮颠翻出来。
1: 叔叔，你的手流血了。
2: 没事。
1: 叔叔，你把我又放在你后面了。
2: 亮亮，要下山了，怕把你摔下去。亮亮，你摔伤没有？
1: 没有。叔叔，叔叔，血，叔叔你摔伤了。
2: 没关系，亮亮，你还难受吗？
1: 难受。
2: 亮亮啊，亮亮，

0: 也对不起你。
1: 叔叔，我难受。
0: 哎，看，前面有个村子，我们去村子里找郎中。娘娘，哎，抱紧我，哎，走。有人吗？请开门！有人吗？
2: 哎呀，来了来了！哎，小老弟，找谁呀？
0: 大爷，村子里有郎中吗？
2: 没有。
0: 那村子里的人病了怎么办？
2: 哎，谁病了就上山挖草药，熬点水喝，病情重了再送到县城医院去治。谁病了？
0: 哦，是我女儿。大爷，您家里有草药吗？
2: 我家的草药已经用完了。哎呦，这孩子病得不轻啊。我带你挨家挨户去找找看啊。
0: 哎，谢谢大爷了。
2: 老张啊，你家有没有草药？给我点儿。柱子，他孙叔，开门呐。好了。这草药已经不少了，去我家熬了喝。
0: 大爷，实在打搅您了。
2: 哎呀，哎，走吧走吧，出门在外都不容易，谁能不遇到个事儿啊？哎，进来吧。
0: 哎，大爷，大爷，您贵姓？
2: 姓金。
0: 金大爷，这里是什么地方？
2: 这是涞源县的金家村，离县城还有20多里。你们啊，就在我家住下，等病好了，你们再走。
0: 您看，给您多少钱合适？
2: 这是什么话？你要再提钱，现在就走。
0: 哎，不提了，不提了，大爷，我错了。
2: 哎。
3: 618买邦泰高端套系，赠大疆新款云台相机，厨房换新就选邦泰。
4: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5: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6: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7: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8: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7: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8: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10年质保来护航。
7: 那打完老虎呢？
8: 再送电器。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路上的各位司机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在北四环的万泉河桥东向西方向事故，后车请您提前避让。另外在东四环的红领巾桥北向南也有一起事故，南四环的公益西桥东向西方向事故，后车有短暂排队。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89999。

0: 转多云，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866-5858-6868-5858。
0: 我们再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二级。今天的洗车指数3，因为局部地区可能会有短时的雷阵雨天气出现，所以不太适合您擦洗车辆。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稍后为您带来的是1039服务热线，王维林和主持。我们在今天的第一节主聊保险，专家来自 PICC 中国人保，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和直播间随时互动。
3: 通州首家国企智界授权用户中心盛大开业，华为奇瑞联合打造高端新能源旗舰智界 V9 领衔全系登场，开业专享金融低息、限时购车礼遇，增换购享大额补贴。地址：北京通州博瑞汽车园，详询010-6052-1669。
4: 你以为的热情，其实是险情。
5: 恭喜恭喜，乔迁新居，
6: 快请进啊，当自己家一样。
5: 哎呦，你家装的是真不错呀。

0: 怀疑你们在收黑钱。
1: 这个确实应该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0: 嗯，
1: 然后也正好呢，借这个机会，实际可以让自己更清楚、更了解清楚保险到底怎么回事。
0: 补充一下啊，一个是油车，一个是电车。
1: 嗯，
2: 这不挑你矛盾吗？
1: 好，
2: 我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1: 来解释。实际呢，这个我觉得啊，这个既然已经贺哥直接把答案给我喂到嘴边了，就是因为我们交强险啊，实际在北京地区啊，因为为了要响应我们的这个最早的单双号限行以及后来的尾号限行啊，实际是对于交强险在限行日没法出行的这部分的交强险的保费呢，是在这个之后的年度，在公安交管部门发布更新了相关的这个信息之后呢，是要进行减免的。那刚才的一辆油车一辆新能源车，那就油车呢是因为有限行它会减免，而新能源车呢因为它不受这个它不需要这个没有限行的这个情况、
0: 那还有中间夹带着就是京 AF 那种双发的混动的车、像这些车是不是也要减免？
1: 所有的都是以公安交管部门发布的所有的信息，就是哪些车它是这个要享受或者不享受的，那同时呢，就是到底这辆车我们定义它是新能源还是非新能源，它是有一个标准的。
0: 对，因为今儿早上也给我蒙住了，当时我就义愤填膺，拍案而起，我说这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后来经过一上午的思考，在吃午饭的时候。我提前给了他个解释，我才想起来，这个交强险其实它分电车和油车，
1: 对，
0: 但是也可以顺带手让郭家说说，比如说，维子那车啊，交强险好几年都没有出险，啊，它的折扣怎么算？我是一新车啊，我怎么算？日后如果我使用了交强险，进行了相应的赔付，我的折扣又恢复成什么样子？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实际交强险，它这个优惠啊。不像商业险浮动的那个那么复杂，交强险相对简单，它实际比如说连续一年不出险优惠15%，连续2年继续再优惠，就是最高比如说优惠到7%，而且交强险它这个优惠幅度啊全国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地区那个不它是有不同的这个浮动规则的，但大体上的这个方向差不多啊。另外呢，就是如果发生了这个有责的道路交通事故，使用交强险进行赔付之后呢，那它相应的比如说连续一年连续两年这个浮动的优惠就没有了啊。那如果再往上走的话，再往上浮的话，就比如说连这个

0: 数，比如说两次、三次。然后这一交强险有个特点，就是他说，造成人员伤死亡的情况的这个上浮呢是最高的一个档啊，所以它的档不是很多。相对也比较简单。
1: 那它最高的上限是几倍呢？
0: 最高的上限我印象中应该是上浮30%。等我稍微确认一下，有点30%，我确认一下，这个别给错了。
2: 那你刚才说油车和电车在交强险这是有区别的？
0: 实际油车和电车在交强险层面上没有什么区别。交强那个油车和电车是在商业险的时候，商业险在这个应该是前年还是哪年专门针对这个新能源车有商业险的条款啊，这个条款呢只是在条款里边的一些表述，比如说油车原来写的是机动车什么什么，这里边会写的是新能源汽车，然后同时增加了三个附加险，就是关于一个是关于这个外部电网充电时候的一些故障，另外呢是针对新能源它有的时候有自有的安装的充电桩，它针对车充电

0: 是不是同月上这个是不是有区别？
1: 嗯，实际保险层面上来说，对车辆的尺寸、外观尺寸啊，目前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分。
0: 那自重，我这车才1.5吨，他那车3吨多。
1: 如果是货车或者是什么样，就是在其他的这个，比如说货车的这种条款里边，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区别。但是咱们对于家庭自用啊、非营业的车，它实际并没有一个载重载质量的这么一个差一个区别。
2: 那要像您这么分析，坐火车还得按胖瘦收钱呗？
0: 那得啊，占俩座。
2: 目前还没有。
1: 对对对，我查一下刚才那个北京地区交强险。那个更新一下，就连续一年不出险是15，这个没错，连续2年是25，连续3年是35，上限是35，不是30，这优惠的幅度、上浮呢最高是30%，就是发生了死亡的事故，
2: 30%，你这手机里怎么什么都有啊？
1: 我随时存着，因为现在啊这个年纪大了，有些东西真的是容易忘。
0: 我怀疑他可能在他们那公号关键词搜索。
2: 没有，他应该有条款
0: 啊。
1: 我随时存着这个各种这个、
0: 关键的那截屏
1: 知识、
2: 因为以前呀、可能一个规定5年、10年、20年都不变，对吧？深深的印刻在了我们脑子里。但是现在随着这个为人民服务也好啊，人性化也好啊，或者说扩大服务范围也好，永远都在变。
0: 对，
2: 都在变。
0: 对，包括现在小视频，有的朋友一说，我瞎举一例子，比如有人说，不是说了吗？昨天晚上油降了多少多少钱？说不知道啊，我没听到消息。你看小视频，哦，不是北京，那、对吧？就类似这样，
2: 那是外地呀、
0: 对呀、对呀，这都是有可能的。
1: 这真是记不住的，像再往前倒两三年，我实际我都不太忘的。你像这就。

0: 这你都记不住，实际上不是他不想记，是他真记不住。
1: 对，所以我们经常要提醒您，保险到期了，又来了，你这是催账的，你这是。哎，再问个旁的，我前两天在录音的时候，搭档问了我一个问题，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那个雨水比较多，
2: 是、
1: 啊、动不动就说那可能阵风达到七级、八级，如果把某地儿的树吹倒了，砰，把车砸了。那这树也不知道是谁家的，我能直接就跟保险公司说，你看我也买了商业保险了，代为求偿，你帮我找这树的主人，你就赔我就行，其他事儿跟我没关系了，可以吗？
2: 是可以，可以，因为咱们保险条款里啊，就是这个树倒啊，那本来就是个意外事故，目前咱们车损险呢，已经把这个等于是已经基本上是一切险了，所以说除了交通事故以外呢，其他的一些意外包括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咱们保险公司全部都是赔付的，
1: 嗯，
2: 你可以自己就直接就向保险公司索赔，没有问题。
0: 嗯，但是维子说这个大风刮树啊、冰雹啊、大雨啊，咱们有没有一些统计，就是近些年来随着这种恶劣天气增多，大家投保的意识有长进吗？
1: 实际从大家投保的意识来说呢，投保的险种相对就是比再往前啊，可能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险种保的相对齐全了，另一个呢保额也相对充足了。所以我刚从业的时候，那会儿大家还投保个50,000的三者，那会儿刚开始三者还就是还没有交强险呢，投保个50,000的三者、100,000的三者
3: 就单算
1: 啊，突然有个人投保200,000的，哎呦，我说您保险意识真强，投保200,000的。现在咱们已经都300,000、350,000这么投保，实际一是代表着我们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经济水平在提升，对吧？另一个也确实是大家保险意识的提升，
3: 意识
0: 对，而且社会整个的物价也在上涨，
1: 当然
0: 包括我们原来在节目里说过，就是你三者上300,000跟400,000、差价其实就十几块钱、几十块钱，
1: 可能比那个多一些、嗯、那个就是实际它差价并不是它不是一个就是
0: 正比例，
1: 哎，线性的一个什么一个系数是 K 对吧，你我随着我保额的上升，它就直接乘那个系数，它不是那样的，它就相当于从100,000到200,000，比如说100,000可能是500块钱，那到200,000的话，它一定不是1,000块钱。
0: 是，哎，说到这个数字啊，前两天看一段子挺逗的，说一个咖啡屋，啊，说欢迎大家来蹭我的 WiFi， 蹭我的网，他把密码呢就搁在了每一张桌子上，但是这个密码呢并不是四个普通的数字，而是四个数学题，啊。是高数的数学题，就是咱们看都看不太懂的
3: 问豆包啊。
0: 啊，是啊，我想拍呀，就是现在这商家也挺有意思啊。来，继续再看这位国辉说发生交通事故无责方啊，就是我无责，可是对方要求无责赔付，这个说法合理吗？您遇到过类似的案例吗？
2: 无责赔付的话，只涉及交强险的问题，也就是交强险在无责的时候，我们涉及到财产涉及100块钱，包括要是人伤的话，它最高涉及到18,000的死亡伤残，还有1,800的医疗费用啊。
0: 这个可不可以理解为道义上的？
2: 哎，是道义上的，
0: 人道主义的。
2: 对，咱们交强险在设立之初呢，也就是对于这些人道主义的关怀吧，就是对于无责涉及到的交强险的案件呢，它是需要赔偿的，也是可以赔偿的。
1: 挺好，挺好。
0: 那你赔给个人了，个人也没有发票啊，你们怎么去评这个账？
2: 这个就是本来就是在咱们保险法啊，就是规定的，所以说在保险公司内部啊，它就是个账，它不用评这个账，它就是个账啊。
1: 好好，
0: 会计答应就行。
1: 我就不把我们前两天在上节目的时候说那个奔驰大 G 呀、什么的那新闻就跟他们俩说了。
0: 你还能想起来吗？
1: 对，不，这是这两天很热的一个事儿，真事儿，就说有一人在租赁公司租了一大 G， 应该是那辆车价值57万还是多少钱，租了一大 G。当然，
2: 这个事儿啊，就是因为从您这个描述上来说啊，其实还不只是说赔 多少万的问题。
1: 嗯，
2: 因为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车是一个租赁车。
1: 对。对，
2: 租赁的车对于我们保险公司来说是个非常敏感的一个词。就是我们需要看这个车在承保的时候它承保的是不是营业用性条款。
0: 你看老刘多认真。
2: 是。因为这个是非常。哎，这个就是属于性质上的问题了，
0: 就必须得黑白分明。
2: 对，那么

0: 这个如果它是营业性的问题，那好说了。那么后边咱们猜到下一步，说是哎，你这个车保了57万，要修也好，要推全也罢，那么咱们下一步怎么走？那如果说您现在承保的是一个家庭自用，但实际上你是在营运，
1: 对，
0: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被这个以这个危险使用程度危险增加为由呢，
1: 是
0: 去可能就要拒赔了。那么当然这一切都需要有明确的证据证明。
1: 当然，
0: 那么咱们现在以他确实承保了营业性条款为，就是咱们接下来说的情况下呢，如果说这个车的承保只保了57万，那这车如果正常要修的话，要修60万的情况下呢，保险公司最终如果确实是要修，保险公司是最高赔到57万，也就是以

0: 假设值十万，那么我们就会请求这个客户吧，就是说，哎，您看这目前可以推定全损，你看您需不需要退权？退权的话也是可以赔到客户57万。那么只不过是车就处置了，就是他可以拿到这个钱了。那刚才说到那个60万也好，57万也罢呢，这就57万纯修了车，你还得自己再掏3万去修车。
1: 对，
0: 那么你就是修了一个事故车，这个就是客户自己来做抉择。
1: 明白
0: 啊，是这个。
2: 这事儿说明白了，但是隐身的我们想再往深的挖掘一下，我也看到了一些视频，就讲在某地啊，不是咱们北京，出现了这种推定全损的情况，但是迟迟不给办手续。那么围的假设。此时此刻此时此景他是57万，他拖了你3月啊，他又上外头询价去了，这可能就没有57万，50万了，
1: 有可能 啊
2: 这二手车啪掉价了，然后就说那我推全损推您50万行不行，就是个别的地方在不规范操作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也提醒大家啊，就是发生事故以后积极的去配合处理，积极的啊抓紧速度，咱们其实办各种各样的环节应该都是有时间的一些要求吧，
0: 是有时间的要求啊，这起码是有保险法的这个规定，
1: 对
2: 紧张的时候呢咱们需要放松，放松的时候呢一定要紧张起来。这位说我的车保险今天到期，如果今天上和明天上会有差额吗？
1: 或者说会有区别吗？
2: 像股市一样或者像黄金的价格一样，
3: 今天上和明天上您会脱保，这是最关键的，就是
2: 脱保会被记录吗？
3: 就脱保就是它首先啊，因为就差一天嘛啊，所以说从这个保费的厘定来说呢，不会有特别大的差异，但实际上您这个车有一天是属于完全没有保险的状态，这个是非常不安全的，所以就是您既然要投保，不知道您是因为什么招，就是您还可以选择嘛，比如说打4023467啊，要不您登录北京保三险微信公众号，在网上就赶紧办一下，就别把这一天拖过去呗。
2: 你看你们平常的服务怎么都没到位，漏了，
3: 这个。非常抱歉，我们这个马上呢，这个是不是
2: 再给您追两个？
1: 国家得说地上都标注星号了，是
2: 就是建议大家最好别这样。你像前两天我们看到一个，这个算是家庭的火灾吧，就是晚上充电宝。在那冲朝阳的一个啊，然后就着了。你说谁能成想晚上睡觉的时候给充电宝充电，充电宝能着了，把这房子又点了呢？所以这个意外啊，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到来。所以保险还最好是100%全覆盖。你看，说到脱保这件事儿，老白就说了，那我明天上保险，明天我开着车去上保险，明天我开着车去

0: 我说一句，我不说，今儿我不说，上完了明儿我再跟你说。
1: 这个那就最大诚信原则的问题了啊！而且呢，现在就是如果说就是保险公司在调查这个案子的时候，他这属于什么？就是，就是先险后保的嫌疑是非常重的。为什么？就是这种案子啊，就是刚投保马上出险，甚至啊，他有在一段期间之内，这保险公司内部的规定啊，在一段期间之内，那么就发生了保险事故，我们保险公司就会调查先险后保的问题，也就是盗签单的问题。就是这而且盗签单的问题是最好调查

0: 倒车蹭了一下，是吧？但万一这个事故是一个涉及人伤的案件，交警是一定要来出来出面、
1: 啊。
0: 一出面的话，那个所有的记录登记都是有的。
1: 啊，就是你不能拔瞎，你一拔瞎系统就对不上了。
0: 对自己的侥幸心理，结果那边一下交警一来，拿着交警那个认定书，那上面的日期是、就已经完全。
1: 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唤着诚信社会嘛，只有这社会上所有的人都诚信，才没有那么多的欺诈行为。
2: 对，对是这样。来吧，再看看这位。这位说刚去了 4S 店，车号变更，其余的都没变。原来 4S 店可以变更啊，现在说这是我们这儿办不了，您必须得奔柜台去。他说想问网上能办吗？我不去柜台，
1: 就是保险。
0: 保险如果是人保的话呢，您可以登录北京报财险微信公众号，那在线提交一下这个相应的手续，那个根据情况来看，有可能在线能全流程的办理完，如果不能全流程办理完，那也可能会有，就是相应的会有人跟您继续联系。如果能正常提交的话，如果这个再不行的话，那您拨打9518啊，找一个就近的网点啊，因为我们这个至少在北京市内啊，是这个同城通批的，就是在任何一个网点都可以办理我们人保在北京任意一个地方的这个保险的批改。当然了，您的保险如果是在外地办的，在北京的一个网点，这个是不行的。
1: 明白。
0: 理赔是全国都可以，但是承保呢，因为还是涉及到一个属地办理的一个情况。
1: 刚才一说到这个现场网点，我就想起头15年，你说上一个保险排队，你不得排一上午啊？
2: 对
1: 吧？
2: 对，
1: 拿号前面100多号，比现在饭馆都火。我就想起咱台边上原来那工商银行，里边那柜台一溜。十几个柜台，现在你再去就一个柜台，所有的业务全都手机上能办了，真是方便了。
2: 对，
1: 但是老头老太太还是不太行。
2: 是，包括柜机一块，全有，柜机边上都有一人
1: 啊，
2: 需要什么帮助？可以指点，挺好。
1: 这位是只猫说多标转移了给了父亲，但车还是我开，这也涉及到一个保险变更的问题。
0: 对，这个呢，就建议你有时间的时候，要不登录我们的公众号看一下，要不呢找一个就近的网点，还是把它办理了。因为它涉及到这个车主啊一些信息的变更，就算现在不办，明年您续保的时候呢，也得先把相应的这个信息呢，在这个进行一个变更和同步之后，才能继续续保。啊，所以就是这件事是肯定要做的，
1: 就早晚你得干，
0: 对，早晚都需要做。
1: 这位TAN 说，如果限行的时候我出来了，啪。不是100块钱不扣分吗？但是也被交警记录了。问第二年的保费，就咱们刚才提到的，类似于交强险呐、商业险
2: 呀，
1: 会不会受到影响？
0: 这个正好，这个之前研究过
1: 啊，研究过，
0: 哎，研究过，忘了是有一期节目，正好有人问，
2: 说过，
0: 哎，说我研究过，
2: 是
0: 那个，如果他是就是他是有，比如说多少有一次减免吧，就是有一次提醒，但是并没有没有进行实际性的处罚，
2: 就是偶发的，
0: 哎，这种呢是这个不影响第二年的。但是如果像刚才说的，如果他交了100块钱了，因为尾号限行减免就是要受到100块钱处罚的，
1: 是，
0: 那就是被处罚了，那就是会影响了。
1: 哦，就是零分零元的这个。是警告的，不被记录。
0: 对对对，零分零元的，
1: 就是他实际上被交警记录了，但是不做处罚，
2: 对，
1: 所以就不跟国家他们那儿连上。但如果罚钱了，或者其他的一些交通违法行为，罚钱又扣分了，这个数据都是要一并传到国家那里的。
0: 对，我们只能是。也不是数据传过来了，我们只能是把我们要投保的信息传过去，那边告诉我们应该给一个什么样的浮动系数，该不该给优惠，给不给优惠的这么一个问题。
1: 应该共享啊，信息。
0: 这个是不能传递的，就是只、比如我举个例子，我传过去一个，比如说他只会告诉我交管信息不对，但是不会告诉我交管信息是什么。就是我录的信息错的，他会告诉我。
1: 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3: 是的，
1: 也是、也是。刚才7132提这问题挺好的。他说啊，我能理解发生交通事故呢属于个人行为，比如说这驾驶技术好潮，对吧，撞了你提我的保费或者给我打折啊，这都正常。但是冰雹这属于天灾呀，谁也不愿意天上下雹子呀，那你说我修完车第二年保费还上浮，那我也不

0: 都得封了。
1: 怎么着？
0: 就是说那个在路上正常行驶，他正好是在下班时间，车是由东向西的方向，正好是迎着落日走，
1: 晃的，
0: 哎，所以眼睛晃，发生交通事故了。
2: 嗯，
0: 这个你说怎么认定，对吧？你说我确实没看清楚，就发生事故，这是一个。
1: 那你说你没看清楚，那就是你的责任。
0: 你看，对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十字路口，他正常行驶，然后其他的方向也没有车，他也没法判别。如果要是说，哎，这有一参照物还 OK， 就因为到红绿灯那时候树长得很茂密，把红绿灯遮上了。人家正常就过去了，看不见啊，在路中间当撞上了，这对吧？说我这不知道啊，这个
1: 那我还看见这样一个案例呢，说有一个司机马上就要过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还是绿灯，然后他来了一个紧急刹车，后边一火车当就给他撞了，然后火车司机下来怒发冲冠，问拉开门就问绿灯你停什么停啊，我怕我过不去。
2: 实际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啊，实际在道路交通法里边都是，包括我们就考驾照之前那个笔试那个题里边相应的都是有的，
1: 科目一，
2: 比如说对吧，科目一，我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我要减速慢行，我十字路口看不着红绿灯，不知道它灯的颜色的话，我应该减速来观察，
1: 对，
2: 就是这些，实际包括那个后车绿灯停下，他也要过十字路口，前面那个车检有没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
1: 啊？郭教练说的极是啊，
0: 不，你得说，哎呀，你平时遇到的事儿不少啊。
1: 他肯定是学法减分学的多了呢。来吧，最后再说一下咱们的联系方式。
2: 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24小时的客服热线9518，投保的可以拨打400123567，当然欢迎您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公众号。
1: 好，谢谢两位专家，接下来我们走。广告。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6: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5: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6: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5: 那打完老虎呢？
6: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5: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4: 活动详询店内。
7: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8: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我们一起来看路况，目前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车多，通惠河北路的光辉桥到四惠桥西向东车辆行驶缓慢。接下来继续我们的1039服务热线第二节主聊凯迪拉克全系，专家来自达世行，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和直播节目随时互动。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这一节呢，我们

0: 可以直播的时候放开一点，不要那么拘谨啊，因为现在
1: 还要多开，
0: 因为现在车确实卖车压力很大，修车压力也很大。
1: 对，
0: 咱们每个星期都找一段欢愉的时光啊，大家一起乐呵乐呵啊。那听众呢，也可以和他们聊一聊啊。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和节目随时互动。这样，先让老肖说一下，马上就要到618了，那大家。有很大的一些期盼啊，包括购物车里这些东西，什么时候能清一下啊？什么时候能有一些优惠呀、啊？

0: 和3年金身权益，不要钱。
1: 啊？你不单交个1800的？
2: 这让江湖上的兄弟们怎么看？
0: 他现在是这样，就是之前呢，假如说，是赶到这个节点的时候，他是3000定金抵6000，那么现在的话就是3000块钱定金就是定金，但是他额外给你3年8折保值回扣和3年的金身权益。
3: 哎，你看他说话这底气，这政策一出，就像吐了血出了似的，都没底气了，多好一事儿啊！
0: 对，因为这个事儿，其实对于咱们现在目前资产保值，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
1: 对
0: 好的一个事儿，
1: 算是保障。
3: 老肖，这个掰开了跟大家说说，就咱举例子，没事拿我们俩举例子，然后给大家讲讲这个的好处在哪里。
0: 对，就正常情况下是这样，例如说我现在假设说我买一台车，那么花30万块钱，那么这30万块钱呢？等到我第三年，我再开到第三年的时候，我想把它换掉，我想把它变成钱。那么按照正常目前咱们汽油车的这个保值，你还要考虑到它新车降价的这个因素在里边。那么3年后，我觉得能拿回到18万左右，差不多。
1: 也就这样了。
0: 也就这样，就是说大概是个6折左右的样子。那么凯迪拉克现在是这样，只要这个车买了1年以上，3年以内。如果你想申请置换凯迪拉克的话，我们按照发票价的8折收回这台车，也就是说30万的车我们收24万。我不管市场价格是多少，我也不管现在同款新车卖多少钱，我就是按照发票价格的8折收。
1: 对，
3: 仁义
0: 就是这样，
1: 挺好。这就类似于，你看现在黄金是跌了，咱就按1300。咱们就算吧，因为现在大概就是这价格。
0: 对，
1: 但是可能还会继续走低啊。比如说，我就现在1300，我买了一个大金项链，对呗？
0: 对。
1: 然后过3年，我说了这我不想要，人说没问题，来8折我们收。
0: 对。
1: 就算说现在已经跌到500了，没关系，还是8折，按那1300的那8折来。
3: 那也讲究。
0: 对。
1: 对啊。
4: 对。
1: 这就很厉害了，因为只有能承担得起的大企业他才敢这么玩，
0: 拖住底。因为正常情况下呢，就是说首先咱们现在消费者买车，第一个我肯定要担心我买了以后没多长时间降价了，整个市场
1: 对吧
0: 降价了，我现在买30万的车，可能等到3年以后我想卖的时候，同款的新车卖20万了。那这个时候所有的二手车的评估价值都会以20万为基准，而不是以30万为基准。那么这样的话，那我肯定我从20万开始，就算是能给我个7折，那也就挣14万
3: 啊。
0: 那现在就是30万的发票就是30万，8折回购就是24万。
3: 这个在行业当中还有其他品牌在这么做吗？
0: 目前的话就是凯迪拉克是做的铺的面最广的，
3: 全
0: 这一次相当于全系的油车，全部都进来。
3: XT456XT456
0: 对，全都算。CT456ST456
1: 原来
3: 这个是回购，还有一个是
0: 金身，3年的金身权益。金身权益呢就是3年。

0: 能体现出厂家真的是找涨价的真情实意。
1: 对，我觉得他就是托底嘛，他就托住底。第一个就是说，我现在相当于凯拉克现在目前是三重托底，第一重就是我终端是一口价，
0: 嗯，
1: 就这样的话，大家买车的时候，你可以在店头小幅的溢价，但是基本上大体上不会出现特别大的偏差，
0: 基本全国平等，
1: 哎，基本上大家都是平等的。第二个就是通过这个三年八折保值回购，拖住三年以后的这三年的这个二手车残值，
2: 嗯，
1: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通过三年的回购权，三年的这个金身权益，保障住你三年之内出现大问题的这个、
2: 嗯、
1: 这个残这个、嗯、这个权益。
2: 哎，你看从销售的角度来说，人家想了很多的办法，主机厂也在帮助想办法，维修那边咱们也得想想辙，真的。
3: 对，你像他这些不管是八折回购还是金身，不都得我给他拖着吗？
0: 哦，财主在这儿呢，
3: 对吧？
2: 他说的是拖车的拖。
3: 不是都得我拖着呀、啊、最终都得从我这儿走啊。
2: 对，就你得看这个不能推定全损啊。
0: 我觉得
3: 没有他这个金身这个呢，我补充一下啊，因为我走了两台车了，实打实的，我们
2: 都是这么弄的。
3: 对对对，一台全损的，一台是那个触动那个30%的那个，然后基本上大概他这个有一个周期，一般的话2到3个月左右就是走完了。客户是就是咱们拿全损那个吧，最后是换了一个 CT 证走的，一个 CT5、
0: 嗯、
3: 也确实是跟他说这种情况。
0: 客户是不是特别感谢？
3: 对，
0: 哎呀，谢谢这个，谢谢那个。
3: 对，他其实说出了险之后，他也不用太着急了，也不用太心疼这个车。说我好不容易买这一车，因为那台车呢是从外地出的险，然后他是准备后期要当婚车用的。然后后期是很快我们给他走完了、
0: 哦、
3: 就是换了一个婚车。
0: 真好、
3: 嗯、
0: 真好。这个您说这个全系享受这两样，就这两样啊、
1: 嗯、
0: 一个是八折，一个是金身，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
1: 目前的话我们接到通知是这周末开始有这个活动，就是客户只要在这个周末通过特定的渠道下单，然后月底之前交车就可以享受到、
0: 嗯、全系油车。
1: 全系油车。
0: 对、嗯、那咱再介绍一下咱的 XT456还有这个 CT456、
1: 嗯、
0: 大概就分几款，涵盖的价格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1: 嗯，好，凯拉克现在是这样，轿车的话呢我们是 CT5 和 CT6、CT5 的话大概从落地价到23-24万的样子，然后呢一直到27-28万、28-29万，然后呢 CT6 的话呢是从落地32万左右，然后再有一款是36-37万的样子，
0: 嗯，
1: 还是这样，就是一个20来万，一个30来万的这个 ST456 呢，是 ST4 是凯拉克入门款的 SUV， 这个车的落地价格大概在20万左右，
0: 嗯
1: 啊，然后我说的落地是包含购置税、保险的这些乱七八糟的钱啊，然后那个，然后 ST5 的话呢，它基本上落地价格在25到30万这个区间，
2: 嗯，
1: 然后 ST6 的话大概30来万，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您可以详细的车型，您可以咨询一下4007-702-701。
0: 嗯，刚才你提到黄金，我就想起了一笑话、
2: 嗯，
0: 我就怕我过两天忘了。现在这记性真不行。说一女的啊，跟一男的两口子日子过得挺好的，但是这女的有一爱好，就爱这个打扮啊。前两天呢，这不是黄金涨了吗？
1: 嗯，
0: 她就说我去买点黄金吧，但要是不能让她老公知道她用家里钱了，然后她就想了一个办法。买完以后啊，她跟她老公说她捡的，
2: 嗯，
0: 对吧？捡的呢，我说，哎，你看我这媳妇儿不光不花钱，还能往家改了钱。然后呢，她就跟她老公择日啊，跟她老公说，老公，你看我捡了个金项链。她老公拿在手里掂了掂，嗯，32.68克。然后她媳妇儿就一阵惊愕啊，原来她老公早就知道她动了家里钱买了金项链，并且已经看到发票，但老公并没有点破她、
2: 嗯、
0: 啊，通过这种方式就是秀了一下对她的恩爱、
2: 哦、
0: 嗯，32.68克、
2: 哦、我以为她老公拿了一吸铁石先试一下。
0: 说到黄金嘛，就想起这么一笑话。
2: 嗯，哎，说到刚才这回购8290问的，这其实也是我想问的。
1: 嗯，
2: 说这个政策是针对即将购车的和以后购车的朋友出的，还是说哎以前购车的您只要参与我们的这个也 OK 啊？
1: 没有，他这个是 针对即将购车的，
2: 对吧？
1: 对，
2: 就以前两三年前您买车还没这政策的时候，那就单聊了。
0: 他这个好像以前是要消费买的吧，它是一种产品，
2: 对吧？
1: 它
2: 就说
1: 对，它之前曾经有一些车型，它是通过购买这个产品的服务，然后也有享受的。
2: 明白，明白。那另外啊，天下问了一问题，他说现在买新车的时候，有的 4S 店都会推销一个保险，好像类似于叫什么安心无忧啊什么的这个。他说就是被撞了以后，定损金额达到一定比例，就能直接赔一个新车。是吗？
0: 对，上汽好像
2: 对吧？有
1: 这种，有
2: 的 4S 店是这样的。
1: 其实它跟亲身权益就比较类似。
2: 明白。
1: 对，
2: 好吧，好吧。
0: 那我知道大众的 ID 好像就有这种，好像2000多块钱吧，就可以买到几年之内，如果你推定30%的全损以后，
1: 对，
0: 它就会全额的赔你一辆车。
1: 对，对。
0: 其实你看，现在这个消费的战场已经从买卖延伸到后期这段服务了，
1: 对
2: 对，
0: 以后可能还会延得更长。
2: 当然，
0: 包括像现在，大家饱以诟病的什么第一，我觉得以后都得改了。
2: 对
0: 啊，你第200任他也是信任你，他才买你这个品牌的车呀。
2: 对，
0: 你怎么能拿这个去要挟呢？就是说，初婚的能休婚假，二婚的就不能休婚假吗？
2: 是，
0: 对不对？
2: 就怕你一个月一次。
0: 哎呦，那贫点儿，
2: 谁说你们不干别的了？
0: 那贫点儿，那有点太贫了。来，继续再来看这位，他说想问一下，目前在售的 CT 五还有赛道性能版吗？
1: 有啊，
0: 有全黑的吗？谢谢。
1: 有，现在是这样，CT 五现在在售是城市运动、赛道性能和巅峰赛道选装这三个车型现在都有。然后现货的话，您如果想要纯黑，那么赛道性能是有的，这个我们店里有现货，您可以到店里去聊看一下，400-7702-701打这个电话。
0: 全黑得黑到什么份儿上啊？
1: 就是
0: 黑天不开灯看不出来那种。
1: 就是它是一种黑，它本身它是车身的车色是黑的，另外一个它的运动套件全是黑的，包括轮毂啊，各种各样的亮条，
0: 什么字儿字标，
1: 对对对，尾部的字标啊，全都是黑的，
0: 全
1: 包括尾灯壳都是熏黑的。
2: 哦，
0: 对，这要真没路灯，隐身，
1: 它会亮，
3: 它会有灯亮，
1: 对，
2: 对对对，
3: 白天有日间行车灯，晚上有大灯，逗你玩呢。
2: 不过，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好多的朋友都跟我聊，因为现在动不动就是说月销量榜
3: 啊，
2: 就是车的销量榜，然后呢，更多的都是你看现在这个月啊，销量榜排名前10的没有一个油车，全是电车，是不是这就说明了什么什么？后来我说，表面上是说明了，大家买电车的是比较踊跃，
3: 对，
2: 但并不代表说油车就不行了，
3: 对，
2: 因为现在呢是这样，比如说跟指标有一定的原因，
3: 对
2: 对吧？
3: 对，
2: 啊，这是一个，另外。

0: 我现在开油车的朋友，他换再换油车的频次其实已经降低了，就是我这车还能开，我着什么急换它，慢慢开着呗，对吧？所以现在那天我们上节目的时候，有一朋友就说他开了一个骐达还是怡达呀？
1: 骐达，
0: 说人都开了
1: 57万吧，
0: 67万公里了，说就打算底盘再整备一下，说跟那车很有感情，也没什么毛病，
2: 对，
0: 人打算一直开下去了。我说那这可以呀、因为这车你说他卖才能卖多少钱，但是这车又没毛病，
1: 会过日子，
0: 对吧？挺好的嘛。
2: 对，
1: 但是你看你也得换，不换老肖他们怎么活、
0: 哎呀，也不容易、也不容易、
1: 就是虽然啊，这个全国4S店数量现在在减少，
2: 对，
1: 但是就跟饭馆一样，有关的他就开的，
2: 对
1: 啊，就是原来那些关了燃油车的，现在夸夸夸夸夸全下场卖电车。当然，还是那句话，你一个城市啊，它这个店是有数的，不管是对服务也好啊，包括销量也好啊，修车也好，你开那么多，我觉得这还是厂家的策略问题。
2: 对
1: 啊，厂家就想我想弄死你，你想弄死他，对吧？然后就越开越多，对不对？到最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就还是应该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啊。继续再来看这位说，专家你好 ，XT5 车内的流媒体后视镜在夜间的时候能把它全部关暗吗？
3: 可以的。可以的，那个流媒体后视镜是这样，它有两个功能啊，不管是咱们，因为现在目前呢 ，XT5 这款车呢，因为它迭代会比较多了啊，有三款流媒体后视镜，第一款就是高配原车带的，第二款呢就是和中控屏融合到一起带 AR 导航的，第三款就是咱们普通的那个款流媒体的后视镜，这个几款后视镜里边。都是带一个，就是咱们类似咱们普通后视镜在正中间那儿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小扳把似的那个，它可以扳到一个角度，就是整个这流媒体后视镜就这屏幕就关闭了，就可以关掉了。另外呢，如果说您觉得白天的时候，因为白天光线比较强，要把这个屏幕显示的这亮度要调更高，那上面会有那个就是这三款都会有单独的这个明暗度的这个屏幕亮度的单独的调节，您可以调一个您最舒服的这个亮度就可以。对，这个呢，如果不知道具体的怎么调，您到店也行，打我们4007-702701咨询，那个怎么调也都可以啊。
1: 这位说车载无线充电总是自动重启，他说我并没有颠簸，我也没有拿起，他没事他就当啷就自己重启了。
3: 这个呢，首先要排除一下咱们手机上有没有外壳，手机上很多的手机会带一个外壳啊，这个外壳会带它对它这个流对这个充电的时候会有干扰的，他认为就是我一充这个信号不太正常，这个充电的这个电压它就会停过一会儿呢，它又再次检测又再给您充，然后就是首先出现这种情况，您先把手机外壳去掉。或者换一款稍微薄一点的外壳试一下，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注意一下，有可能比如说中午这个车暴晒了一会儿，特别热的时候，这个呢，因为它的散热是通过空调风来散热的，有可能这个流媒体本身这个模块温度过高，它处于保护的状态，就会反复的这样启停。您可以试一下，就是看看是不是我说的这种情况，尽量避开我这个阳光底下暴晒，上了车立马就用这个无线充电，让它稍微的空调工作一会儿，然后您再用。具体的也可以打我们4007-702701来咨询。
1: 老三说 XT5 它的屏分辨率可以达到 9K， 为什么它点击某些视频软件的时候还是很模糊呢？
2: 那个模糊应该不是那个
1: 车的模糊，
2: 就
1: 是片儿的模糊，
2: 屏是没问题，对，是片儿的问题应该是。
1: 啊，就是相当于买了一正版DVD 机，看了一
2: 盗版
1: DVD，
2: 对，有点这个意思。
0: 那你们就应该跟那卖电视那儿的学。 对吧？人卖电视那个
2: 放一大鱼在那游，
1: 高山流水
0: 展映的那个，就我天哪，太鲜了！
3: 我们有展厅模式
0: 啊，有吗？
3: 对，有。
0: 本身那个屏里头自带的，
3: 对，自带的也有，好像有五六种的吧？
2: 对，
3: 嗯，五六种的选择。
2: 有时候你看，听那展厅里边要是没有人，听着天哪，突然间那个展车嗡，那音响就开始动了
0: 啊！真的吗？
2: 他给你演，他自己能演，
3: 循环，就是因为循环播放嘛，在展厅他要。

0: 调的展车模式，
1: 有、哦、
0: 是有的，有专门的，跟那卖电视的也差不多。
1: 哎呦呦呦呦呦！
2: 啊，对，就跟卖电视的放在那儿都倍儿真亮，
1: 啊、
2: 看的跟
3: 对
2: 这针鼻儿都能看出那碗口粗、嗯。但是回家了怎么就不清楚了呢？这可不能是我们家房子的问题吧？
3: 对，人家那个卖电视的放的是正版碟。
1: 对，不过也不能这么说你。

0: 一出来还带着手表，人家都截屏了，这厉害。
1: 然后妖精还有穿皮鞋的，就是把这个叫事物给放大了，把事物放大。当然啊，车上也不建议您就是老在车上看电影、看片儿什么的，对眼睛不太好。说平常等个人没事解解闷儿，看点小视频就完了啊。您在车上，您真是爱车如家呀啊。
0: 哎，不过像咱们的车，比如说在新买的时候，流量包啊什么这些的，大概都会给多少？
2: 基本上现在目前凯迪拉克的这个它的基础流量是50G每年，然后是终身免费。然后呢，另外呢，它在新车买的时候，现在新车型都会有影音加强包，影音加强包一般是给五年，每月8G，就一年96G，然后给五年。
0: 影音加强包实际上加了这8G、9G。
2: 对，就是一个月多给8G嘛。但是它这个按月的和按年那种，它就是以这个单位为止，就是假如这个月你这8G没用，那可能下月就没了，是这样。
0: 不会累计的，
2: 不会累计，对。
1: 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位说想问问凯维德现在的售价，他说和极客009来比的话，第三排座椅凯维德 OK 吗？它是临时加上去的，还是说原车就这么设计的？
2: 凯维德现在是这样，我们现在有两个配置，都是四驱的，然后它的那个高性能的 Ultra 版是5088，然后下面那个是4688，但是呢凯迪拉克会提供全系部分品牌，就是部分品牌的增购或者置换补贴是40000块，也就基本上客户都能享受得到这40000块，那么就相当于是4288和4688这两款车型。然后这个车呢，它设计出来就是三排六座，它第三排座椅不是在国内售价的，但是它第二排座椅的功能是在

0: 所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觉得开
1: 对
0: 想买个 SUV，
1: 对的，
0: 这样下周来咱们就把这当成第一个问题，让老肖说说，就是凯威德它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啊？怎么这么贵啊？啊，包括它的续航啊、舒适性配置等等这些，它跟 MPV 比，它的优势在哪？好吧，
1: 好，
0: 好嘞。最后再说一下咱家的电话，
1: 我们电话是4007-702-701。
0: 好，谢谢我们的肖战肖凯迪，谢谢胡宗岳胡拉克，我们下周四再说凯迪拉克。
2: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1: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睡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5: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5: 何为全包员？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

0: 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15:01来关注路况信息。北五环上清桥东向西方向外侧车道有施工。

0: 6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0: 再来看一下空气气象条件预报。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3，有短时雷阵雨天气，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1: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3: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1945年的7月17号，为了讨论二战结束后的欧洲问题，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在柏林郊区的小镇波茨坦召开会议。在会议的间隙，曾经出现过这么一个小插曲。
4: 尊敬的斯大林元帅，有件事我想私下告诉您。
5: 哦，总统先生，什么事儿？
4: 就在昨天，我们的科学家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引爆了一颗大炸弹。
5: 大炸弹能有多大？
4: 这个嘛，我只能说很大很大，超过了我们现在知道的所有炸弹。
5: 那是个好消息啊，总统先生，我应该恭喜你，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们。
4: 尊敬的大元帅，我想我应该再补充一句，这颗大炸弹可是能改变世界格局的。
5: 那太好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把它扔到日本人头上，结束这场战争。
4: 是啊，我们会的。这家伙怎么这么淡定呢？
3: 估计您也听出来了，杜鲁门提到的那个大炸弹正是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杜鲁门有一句话说对了，就是自打原子弹问世以来，世界政治的格局确实被完全改变了。按理说，听说了原子弹爆炸

生涯一帆风顺，他又为何忽然被投入了拘留营？参加英美两国的核计划，他又为何选择做一名苏联间谍？他的间谍身份如何暴露？他又会有着怎样的人生结局呢？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曼哈顿计划中的英国间谍。1911年的12月29日，克劳斯·福克斯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附近的小城，他是家里的老三。大约在1932年的时候，他们一家搬到了德国的港口城市基尔。在这里，当地的媒体给这一家子起了一个绰号，叫他们基尔的红狐狸。他们为什么会得了这么个绰号呢？有两个原因。第一，

这家子全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其实说起来挺有意思，福克斯的老爹老福克斯原本是个基督新教的牧师，这在当年那可是个受人尊敬的职业。不过老福克斯可不满足于只当一个牧师，他还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者。老爹的政治态度显然影响了家里的四个子女，只不过这些子女们比老爹走得还要远。福克斯的哥哥姐姐和他自己全都成了德国共产党的党员，所以这家子才会得了这么一个红狐狸的绰号。咱们肯定都觉得加入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好像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可是在福克斯生活的时代，成为一名德共可是需要过人的勇气的。那这是为什么呢？那是1930年代初，到了1933年，德国纳粹党就通过大选上台。

家先去了巴黎。在巴黎，他得到一个消息，英国的布里斯托尔大学可以接收他这样的学生。于是福克斯又来到了英国，成了布里斯托尔大学物理系的一名学生。在之后的几年里，福克斯的日子过得挺不错，他师从著名的物理学家内维尔莫特。

来了以后，福克斯就跟党组织断了联系，也隐藏起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虽然如此，他还是给国际纵队捐了款，表达了自己对这些无产阶级兄弟的支援。在此之后，福克斯继续在物理学领域发展。他去了苏格兰的爱丁堡，跟随另一位物理学大师马克思·波恩共同研究。两人一起发表了好几篇论文。这些论文奠定了福克斯在量子力学领域的学术地位。照这个路子走下去，他八成会成为一位理论物理学大师，既不会参加什么核计划，也不会和间谍活动搅在一起。只可惜，这世界上的事儿啊，总是让人难以预料。1940年7月，原本在大学搞研究的福克斯，忽然遭遇了一场飞来横祸。他被英国政府逮捕，塞上了一条轮船，送到了位于加拿大的一个拘留营。他这是惹上什么事儿了吗？实事求是地说，福克斯真是无辜的，不然也不能叫飞来横祸了。就在1年前的9月，德国闪击波兰，英法两国向德国宣战，二战全面爆发。随着战事逐渐白热化，英国政府开始担心滞留在自己国内的德国公民，怕他们成为隐藏的破坏分子。要说这英国人办事啊，也是简单粗暴，他们呢竟然搞了个一刀切的办法，把所有德国公民一勺烩通通送到加拿大监禁起来。不论福克斯怎么解释，英国人就是不相信他是因为纳粹的迫害才逃亡到英国的。这件事在福克斯的心中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当然，这一段拘留营生涯对福克斯来说也不能说全是坏事，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对他影响很大的人，此人就是老牌德国共产党员汉斯·卡勒。在跟卡勒的交往中，福克斯的人生观和理想进一步向共产主义靠拢，信念也比过去坚定了许多。这一段拘留营生涯持续了将近半年，在此期间，包括导师波恩在内的一批英国学者一直不停地给各个部门写信，想要把福克斯救出来。只可惜当时的英国人本着宁可错杀不能错放的原则，一拖再拖。就在福克斯快要失去希望的时候，1940年圣诞节，他却忽然接到了英国政府的通知，他已经被释放了，要求他尽快返回英国去某某部门报到。这是怎么回事呢？回到英国的福克斯才得知，因为几位英国物理学家的推荐，他被英国政府招募，要求加入一项名为合金管计划的军工项目。听这名字，或许您以为这个项目是跟冶金相关，可实际上这是英国人研制原子弹的秘密工程的代号。为了尽快搞出原子弹，英国政府需要动员一切力量，暂时也顾不上福克斯是个德国人。总之，在签署了一份严格的保密协议之后，福克斯加入到了英国研究原子弹的工程中。时间转眼来到了1942年，美国也启动了自己的原子弹计划，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曼哈顿计划。就在这个时候，英国政府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暂停合金管计划，把自己的科学家送到美国去支援曼哈顿计划。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了英国人的精明，当时的英国一方面要提防德国人的攻击，另一方面还要抽出资源捉襟见肘的感觉。那既然这样，就不如搭上美国这趟快车，派点科学家参与一下，等美国人搞成了呢，也可以合理合法地分享原子弹的成果。于是福克斯和几个同事组成了一个特遣队，来到了美国沙漠中的小镇
洛斯阿拉莫斯。在这里他负责研究与原子弹相关的气体扩散问题。由于他的水平不低，在整个原子弹研究过程中，他得到了项目负责人奥本海默的高度信任，这也让他有了足够的机会能够接触到许多绝密的文件。大约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福克斯开始有意识地收集与原子弹相关的文件，并通过秘密的渠道提供给了苏联。然而到此时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福克斯从来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在苏联的朋友和亲人，那他又是怎么和苏联的情报机构搭上线的呢？

离开拘留营的时候，老卡勒给他介绍了个朋友，这个朋友又给福克斯介绍了一个名叫约翰逊的人。这个约翰逊本名叫克雷默，其实真实身份是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情报上校。由于这位克雷默上校的英语说得太地道了，福克斯一开始根本没意识到他是苏联人。克雷默刚跟福克斯接触时，也只是想要拉拢一个同情苏联的科学家。可是渐渐的，他发现福克斯这个人真是了不得，竟然能接触到英国顶级的国家机密。于是在某个合适的时候，克雷默向福克斯表明了身份，正式把他吸收成为了苏联的间谍。英国原子弹的许多绝密文件就这么通过这条线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了苏联人的手里。在福克斯被派往美国之后，他跟苏联人的联络暂时中断了，这让苏联人非常焦虑。为了尽快恢复联系，苏联情报部门铤而走险，派出了一个名叫哈里古德的情报员，专门去美国负责和福克斯的联络。可是由于洛斯阿拉莫斯严格的安保措施，福克斯经常要隔很久时间才能将一些绝密情报传递出来。走投无路的苏联人不得不继续冒险，拓展针对美国原子弹项目的情报来源。大量的间谍被安插进了美国的科研机构，许多西方科学家被苏联成功策反，成为了围绕原子弹计划的情报来源。这些情报来源多到什么程度呢？我国的重大间谍案49起，一大批苏联情报员被捕。可是即便如此，仍然有一大批苏联间谍活动在同盟国的境内，他们为苏联政府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在这众多情报来源中，还是要数福克斯是最靠近核心机密、效率最高的。1945年6月，也就是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一个月，福克斯终于再次和哈里古德成功接上头，他提供了一大批关于第一颗原子弹构造的详细文件资料，还很肯定地告诉苏联人，美国将在7月初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实验。全靠了福克斯提供的这些绝密信息，苏联人基本掌握了美国研制原子弹的进程。也正因为如此，当斯大林听到杜鲁门告诉他大炸弹的事儿之后，才能够如此淡定，因为这一切早已经在斯大林的掌握之中了。1945年8月6号，人类历史上第一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在日本的广岛上空爆炸，原子弹巨大的破坏力引起了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重视。二战结束后，英国逊福克斯是参与过核工程的重要科学家，英国人自然把他请了过来。

他又是苏联间谍，为了查军情五处开始派人跟找到了福克斯是间谍的证据。1950年2月3号，福克斯被间谍。这一年的3月1日，针对福克斯，然而有意思的是，法庭给福克斯的最终判决只是14年有期徒刑。至于原因，英国方面从来没有做出过官方解释，民间倒是有很多说法。比较靠谱的是，福克斯不光给苏联人透露了情报，他还把许多情报透露给了英国政府。这从某种程度上加快了英国原子弹的研制，算是给英国立了功。本着将功折罪的原则，英国人自然也就放了他一马。1952年10月3号，英国成功引爆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从而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至于福克斯呢，此时已经在大牢里待了2年了。

稳定的新世界。而在当年，最好的方法就是让每个大国手中都握有核武器。从冷战的结果上看，正因为大家手中都掌握了毁灭世界的武器，我们的世界才迎来了近半个世纪的大体上的和平。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福克斯当初的目的确实是达到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小剧场配音陈光、郭伟，感谢您的收听。

0: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限内。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1000元定制柜。人类
5: 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6: 指挥部。
7: 请汇报情况，
6: 现场有散落的谷物，已送去化验，
7: 还有其他
6: 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7: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6: 有的，
8: 我听见砰的一声的声音。
9: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现在
6: 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
10: 每一次盗猎，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2: 远离 emo。
1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创信息。
1: 好，15点，向北，东三环五里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再来看北四环，学院桥东东向西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南五环廊伐东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1: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力士，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走进百岁老人，聆听世纪风雷，回首似水流年，铭记光辉岁月，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百岁风华》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我们有幸翻开一页坚韧而光辉、真实而动人的人生篇章。一位可爱可敬的百岁老人，用他无限延伸的人生轨道，诠释了勇于开拓、锐意进取的真谛。
3: 我小时候学的那些英语现在蛮能说，而且能写。
4: 你小时候还学过英语啊？
3: Yes.
4: Yes.
3: So I remember. 我都是自学的，家里穷，没有钱上学，我不得不上班，帮着我爸爸维持家里生活，养活俩弟弟俩妹妹。要说旧社会的苦啊，说

0: 也很气人啊！
1: 毛主席，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哎呦，激动的呀！
2: 李春林老人1923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家庭，家庭的收入主要依靠在北京饭店开电梯的父亲。李老的父亲希望他也能早日承担家庭的重任，因为在饭店工作会接触到一些外国人，父亲便有意培养他的英语能力。之后李老便跟随邻居一位懂英语的私塾老师学习英语。
0: 我小时候学的那些英语现在蛮能说，而且能写。
3: 你小时候还学过英语啊？
0: Yes.
3: Yes.
0: So I remember.
3: 那你小时候家庭条件怎么样啊？你
0: 都是自学，家里没有钱上学，我就小学毕业，好多学问都是自学的。英语四本找一个老师，每天我找人家去，我在那儿学了四本。十几岁
3: 您在哪儿啊？
0: 我就上北京饭店了，当门童。我学的那些英语都用上了。
3: 用在哪儿了？
0: 因为北京饭店300多个客房啊，住的都是外国人，所以我学英语绘画这都用上了。有一个英文打学打字 60 years， 哦，都不用翻译了。长得又好看又好，下面4、5、6都不问了，就是他。6个孩子他就招收一个，让我当时就上班了，
3: 就开始养家了。是吧？
0: 啊，工资啊 every month only 7 yen， 7块钱 only， 当时7块钱是大头。
3: 哇，
0: 啊，还是比较值钱的。
3: 那还比较厉害。
2: 作为家里最大的孩子，

0: 电梯，我妈，瞎子不识，家庭妇女，五个孩子，这七口人了。我不得不上班，帮着我爸爸维持家里生活，养活俩弟弟俩妹妹。我不是不用功啊。
1: 你很聪明。
0: 我在小学里老是考第一呀、啊。
1: 总考第一，那是放弃了自己的学业。
0: 上中学。一个学期学费10块，
1: 没有钱，
0: 家里拿不起，我爸爸一个月才14块工资，还要交了学费没法吃饭了、七口人了，你想想穷不穷啊。
1: 那您就相当于担负起了家庭的重担
0: 啊。是啊，
1: 您就开始挣钱了。
0: 是啊，我有两个弟弟啊，两个妹妹，就剩一小弟弟了，现在在加拿大呢。
1: 我听说呀、就是您的弟弟和妹妹啊，后来都非常有出息，还上了清华大学呀。
0: 对，
1: 跟您有直接的关系啊。
0: 对，我刚才跟你说，现在在加拿大的最小的弟弟90岁，他就是清华大学毕业。你家里那么穷，怎么能上大学呢？哎呦，这我才知道是解放了。我这个小弟弟还非常用功，一下就考上清华大学了，学校里免费，还白吃饭，拿着这个派出所的证明，他在清华大学念了。毕业了，现在在加拿大了，
1: 特别优秀、首先您是担负起了家庭的重担、另外就是解放之后就上大学免费了。
0: 我们现在大家在共产党领导下解放了以后多幸福啊。
1: 对，
0: 再没有那苦日子了，
1: 现在幸福。
0: 要从政治上说，再不当亡国奴了，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国人在世界上发展壮大富强，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好。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骄傲，非常自豪。
1: 当年您小时候，
0: 哎呀，我小时候我都不敢提了，国家保护不了老百姓，可能没有人给你们讲过，北京大学女学生叫沈崇，有没有姓，在中山广场啊，明目张胆的强奸了我们的女学生。首先是北大学生起来举着红标惩办卖国大兵，跟着全国都响应，但是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保护不了我们自己的中国人。外国人啊，在中国这像宗教迷信，都是外国使馆，都有治外法权，就是犯了那么大的罪，你也怎么样不了，最后把那美国兵送回美国去，不了了之啊。
1: 我很心痛。
0: 这就是亡国奴啊，老百姓的生活真正叫水深火热呀，吃了早晨没有晚餐的，借债无门的。为什么我穷你也穷啊，我找谁借去啊。门口我上小学，我路过

0: 国，他没有看见新中国的牺牲了。我们在天安门广场有烈士碑呀、啊，不要忘了这些人了、
1: 嗯。
0: 这些人都是为我们中国人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而牺牲的。
2: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3: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往而行，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百岁风华，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百岁风华系列节目。在新中国成立那天，李老作为先进工作者代表，亲眼见到毛主席的经历，现在想起来依旧非常激动。
0: 我看毛主席是1949年10月1号建国那天，我代表张家口铁路。为什么我代表？因为我是张家口铁路察合尔省第一届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代表，就是劳动模范，带着大红花。建国这天，打着大红旗由张家口坐夜车，6点钟就到了北京站了。铁路职工跟企业最大腰，我就坐在地下头一排，举着红旗，离着毛主席很近了。
1: 哦，就看到了
0: 毛主席讲话呀，我听得清清楚楚。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哎呦，激动的呀！我们再也不做亡国奴了，我们再也过那个吃不饱饭的日子了。共产党是真好，真好，是为人民服务的。
4: 时间可以让人淡忘很多事情。但对于101岁的李老来说，共产党的宗旨、初心和使命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一说起党员的身份，李老的骄傲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0: 我是老共产党。
1: 那您觉得作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呢？
0: 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首先脑子里是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党的宗旨，是工农大众的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管人民的，光管人，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谋利益的，让我们国家越来越富强，让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富裕。
4: 电话中小桥车站站长老解决，无论遇到什么问题，他总是想方设法帮助解决。或许这就是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他心中爱岗敬业的原则。
1: 那解放之后您在铁路上工作了呀？
0: 对，我一直干铁路，干了40多年。铁路的基层车站搬道啊，烙信号啊，调动车辆啊，副站长啊，站长啊，我都干了。后来调到分局当干部，一共干了44年，还卖过火车票，也办过货运，整车的零。

0: 站的集装箱子都搬过。
1: 那像铁路的工种，您相当于走了一个全流程。
0: 看后来我在西直门地区党委退休的时候，书记都不让我走，后来凑凑合合又干一年，61岁才退休。我当过张家口、宣化、沙城、八达岭、兴隆桥、门头雁翅这几个车站的站长。
1: 那您在铁路上这么多年
0: 啊，
1: 您觉得这工作难干吗？有没有遇到过困难呀？
0: 工作呀，我非常感兴趣，因为我是由基层
1: 干上来，
0: 一点一点各工种都慢慢提。
2: 路调查研究，
0: 由南口到包头，包括北到朔县、大同口泉。分1、2、3、4、5等，因为它货运量、客运量都不一样。我编纂了叫《车站管理细则》。
1: 哦，这是您编的？
0: 我编的。
1: 您根据什么编的呀？
0: 先得到一个两个车站调查研究，局长把戳子给我，我自个儿拿着我的戳子。由南口就昌平站到内蒙包头这70个站，我挨着站的一个站一个站的3个月走完了。
1: 做调研，
0: 一个站4份，他留1份，我拿走3份，这3份到张家口分局又留1份，负责人都是张家口局长的戳子，审查人都是我的戳子。
3: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4: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往而行，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
2: 在工作岗位上，李老可谓是尽职尽责。在生活态度上，李老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作为一位百岁老人，李老分享了他的3个长寿秘诀。
1: 问问您啊，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呀？
0: 我这么想，可能首先一个是基因好。
1: 有道理，有道理。
0: 我妈妈活到96，我爸爸活了80岁，
1: 也很高寿啊。
0: 所以说这基因好。第二个，我爱动，
1: 爱运动。
0: 我75岁的时候，由家里跑出去，就这体育场跑5个圈。所以我希望你们这年轻人趁着年轻要动
1: 动，
0: 不要活嘛，要长寿嘛。就得动，活动活动，多动才能多活。
1: 金句，
0: 这也算个秘诀吧？
1: 算秘诀。
0: 第3个呢，我

0: 气，心态倒是平和的，气大伤身，不论跟谁难免遇到生气的事情。
1: 对，
0: 但是自己要会化解。那就说我宰相夫人乘海船嘛，吃点亏就吃点亏。
1: 在被问及饮食习惯时，李老爷给出了让我们意想不到的答案。
2: 饮食方面呢？
0: 饮食对，好吃不如爱吃。你说烤鸭涮羊肉都说好，说我不爱吃，我就爱吃炸酱面，那的好消化的，热乎的。
2: 您这精神头真好啊。
1: 李老爱好京剧，谈起京剧，李老兴致颇高，现场呢也给我们拉上了一段。
2: 我看您这底气特别足啊，因为我知道您也唱京剧啊。
0: 对，
2: 这我觉得是不是也是一个长寿秘诀啊？
0: 对，我会300多出。
2: 您会300多出？
0: 所以跟我玩的人多了。
2: 那肯定，
0: 到公园里都愿意找我给他们了。
2: 您是给别人伴奏
0: 京剧京呼、
2: 明白。那您自己唱吗？
0: 化妆老生老旦都唱过。
2: 都唱过
0: 啊。就这一个字啊，半天
2: 练气，
0: 扩大肺活量。还有很多谱子不是瞎嚷嚷啊，
2: 对，记忆力
0: 那还得记着，
2: 对，
0: 也是啊，音乐和体育相结合的一种运动。
2: 京剧哈，您能给我们拉一段吗？
0: 拉。
2: 那我们今天有幸了
0: 啊。
2: 哇、太牛了，
0: 笨了，
2: 但是这个都在记忆里。您是101岁了，
0: 101了。
2: 您的思维特别的清晰，真的特别有条理。
1: 最后，李老基于自身的经验，还鼓励年轻人勇于创新、大胆尝试，并现场写书法给予祝福。
2: 现在，如果让您对年轻人说几句，您有什么建议啊？
0: 基因你不能选择，但是后天你来的这个世上以后，做什么你都可以选择了。干一样爱一样，干一行爱一行，叫爱岗敬业。年轻人不要墨守成规，多少这有点创业的精神，我要再闯出一样新的东西来试一试，不怕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
2: 您还练书法是吗？
0: 啊，对，我写字。
2: 那您给我们留个墨宝行吗？送给年轻人一句话：
0: 幸福安康。
2: 没问题。
1: 在我们即将离开的时候，李老表示欢迎再来，什么时候来都欢迎。作为一个可爱的乐天派，李老仍将继续书写他与世界的温情故事，无限延伸他的人生轨道。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城市广播记者红酒常丽常思共同
3: 听见一样美好。
4: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这9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5: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6: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7: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668866，13件家。

0: 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3: 打4006068866，全包圆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2: 那打完老虎呢？
3: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2: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3: 活动详询店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6:00。

FM9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

0: 况信息。
1: 这里是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首先关注的是事故路段啊，目前呢东二环建国门桥北北向南的方向是有事故的，另外呢北五环的奥林东桥目前东向西的方向中间车道是有事故，香白旗桥东目前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还有目前呢西四环的看丹桥南目前南向北的方向呢是有事故，后车要小心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的北京依然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气温呢有一个回升啊，预计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左右。但是到了后半夜，北京天空当中的云量就会逐渐增多了。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白天的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出行请您注意防晒补水。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呢31度，最小相对湿度20%；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是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呢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洗车指数是3，有短时雷阵雨天气，所以依然是不太适合大家在这两天擦洗车辆。
6: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7: 急急如律令，
8: 急能有多急啊？
7: 特急
6: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5: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
1: 这里是行走天下，各位好。
0: 大家好，我是刘笑。
1: 我是徐冉。
0: 今天又是我们俩人哈，和我们的两个人共同的一位老朋友，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一个和价格亲密度

0: 上的购物节，有点麻了，皮了。
1: 对，但是毕竟已经六月十几号了，
0: 该说还是得说说，今天六月十一号了嘛，对吧？就还有一周，其实留给大家真正在那一天冲刺的时间也不是特别多了。
1: 嗯，
0: 但今天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品类啊，说真的，即使六幺八，我觉得可能大家也占不到太多的便宜。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把我们的老朋友也请来了，欢迎互联网大 V 啊，手机圈著名的 KOL 黄浩老师，欢迎嚣张卫视，你好。
2: 哎，笑哥好，学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前两天还有听众朋友调侃说，为什么大潘不来了？为什么黄浩不来了？你们是不是把他们开除？真不，确实这个因为手机最近推陈出新比较频繁，黄浩老师呢就一般都在空中，很少在地面。
1: 一是发布会多，二一个这个最近囤内存了吧？
0: 对，今天哎，笑哥，黄浩来了，是不是咱俩可以走了？
1: 对啊，
0: 让他自己说。
1: 没说没，没说没，
2: 播出安全第一位。
0: 我觉得这套系统可能你也搞得定。
1: 嘉宾团体里，你算是这个话最密的一个。
0: 这今天慢点说啊，你慢点说啊，给我们大家一个反应时间。那黄浩做客节目呢，肯定还是希望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手机。
1: 对，
0: 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今年啊，真的做手机的专题不多了。
1: 嗯，
0: 因为。一是这个东西对大家来说，手机的性能冗余其实非常的明显。如果大家的手机两三年没换，其实你现在发现用着也完全没有问题。但如果说大家还是有，比如说给刚高考完的朋友啊、孩子呀、就是晚辈呀，你要买一个新手机，还是有些人会有这个刚需的，对吧？
1: 对。
2: 而且今年还碰到了一个特别特别，我们在节目里曾经说过的一个话题，就是大家应该留意到，就是有些人可能还在用二 G、三 G 的手机，今年是真正意义上的彻底的
0: 用
2: 不
0: 了
2: 了。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是我们，但我们国家有特殊的国情在哈，因为我们国家的地大物博，群众
0: 人口也比较
2: 多，大家的收入等级不一样。其实当时说的是“十四五”期间。

0: 哈，
1: 对，
0: 存储上涨暴涨的问题都怪 AI，
1: 都怪 AI。正在看视频号直播的瑞瑞宝妈说，昨天刷短视频还看到一个妈妈拎着华为全套手机、手表、笔记本等在考场外头接考生。Pio 说，是说马上要迎来 AI 算力级史诗版更新吗？是不是今年等等党更好？见机行事，还说我还看到有人拎着 vivo 全家桶送给考生。对对对，各个品牌嘛，还是有自己的独特的护城河在的，对吧？
2: 对，
1: 就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忠诚拥趸。我觉得是这样，大家今天也可以把您的，如果啊大家在618期间还有选购手机的一些需求，您可以把您的使用场景、您的预算，包括您亲近的品牌，以及您现在用的是什么手机，需要获得一个什么样更好的体验，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沟通沟通。今天黄浩坐镇啊，我觉得他呢是属于一对手机行业了解比较深，同时呢目光又比较看得很远的嘉宾，所以给大家提供的建议我觉得也会很客观很谨慎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今天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保持联络，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你的期待值，你现在用的是什么手机，或者是你觉得你现在用的手机哪儿不行，咱们可以有针对性的给大家提供一些购买的决策和选购建议。那在等待大家给我们发消息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聊天室大家也可以发啊，因为一会儿肯定会恢复的。咱们先来给大家沟通和互动几条互联网业界的最新资讯情况，也等一等大家给我们发消息。
2: 对对对，第一条消息呢是跟这个极兔快递有关的。
1: 极兔，对，
2: 这个最新的消息是极兔快递呢目前是盘中急跌，跌幅呢一度超过了10%。
1: 昨天对，
2: 这个目前在消息面上呢是国家邮政局发文称，今年以来使用极兔快递商标字号和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这个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的隐患。那极兔快递有限公司呢，对于极兔快递相关的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却未没有按照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的统一管理。那国家邮政局啊，注意这个名头，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快递有限公司进行了立案调查。
1: 就是怎么说呢，总之就是在他们的生产车间发现了一些安全事故隐患，现在就开始约谈这个极兔了啊，而且是立案调查啊。再来关注北京，今天呢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了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这5家电商平台，干嘛呢？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就是说国家出手了，盯着你呢啊！现在你们不都是搞618吗？你们的活动当中有没有促销活动虚假宣传呀？促销规则制定公平不公平？规范不规范呀？商品经营者信息公示没公示啊？就针对这些问题，对他们提出了整改要求，旨在防范化解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可能会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公平有序的网络市场环境，就应该这样。
2: 关键时刻嘛。
1: 对，因为
3: 主要是今天大家看到新闻就会说，哎，原来百亿补贴不是真的
1: 真的百亿呀？
3: 对，百亿补贴原来也只是一个商标而已嘛。
1: 就是就跟那个海参炒饭一样，是厨子叫海参，不是真海参，是吧？
2: 对，相关的一些优惠措施能够查到来源，并且有明确的数据，你是可以继续的。但是如果只是一个宣传口号，接下来的所谓优惠措施没有倒查机制，有可能你就没有办法说清楚自己到底优惠的幅度有多大。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消费者来讲，很容易进入一个迷魂阵哈。
3: 对，
2: 这个时候国家出手确实是应该的。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条消息哈，是和世界杯有关的。目前看到世界杯门票遇冷的一个情况到底怎么回事啊？截止到北京时间6月12号，2026年
1: 6月12号，当地时间，
2: 对，当地时
1: 间，对，吓我一跳，我以为咱穿越了。
2: 看到的是揭幕战啊，美加墨世界杯将举行揭幕战。那目前呢，国际足联官方转售平台上的挂牌出售的门票大概是17.6万张，主要集中在小组赛的阶段。而根据FIFA平台数据所做的价格和库存的统计，不同球队之间的人气差异特别明显。
1: 是，这很好理解啊。
2: 接下来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伊朗队参加的3场小组赛当中，仍然有约1.6万张门票没有售出，市场上最便宜的普通座位

0: 这个售价呢是138美元，大概折合934块钱人民币。过去一个月，官方转售平台上的门票中位价格已经累计下跌了20%。一些媒体也经过测算显示，考虑到平台对转售交易收取26%的手续费，大多数的转售卖家如今可能已经处于亏损状态了。而对于非法本身而言，如果比赛出现大量的空座，将会十分尴尬啊！这个先前这一个机构也对本次的世界杯门票的价格也是做出了一个预估。
1: 这怎么让我想起有一些心里不是太有数的歌手开演唱会，这个票价定得非常离谱
0: 啊，
1: 然后
2: 没人买是吧？
1: 对，然后我最近看到很多有演唱会到临开场之前打4折、打3折
0: 啊，
1: 对，
0: 就雇人进去吧，
1: 对。这就是跟你很像啊，就是我觉得大家包括非法，可能包括非法这次当时出那个版权那个事情之后，
2: 版权要6亿美金嘛，
1: 对，我觉得也是就是
0: 冲锋，
2: 没什么没点数是不是？哎，咱们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现在已经刷开咱们聊天室了，
0: 我这也有消息了
2: 啊，对，能看到了。那个黄浩，我必须要说，你来到地面之后，你还是得上常上节目，因为今天攒了好多手机方面的提问啊。再等一等大家，一会儿咱们把大家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把预算稍微归拢一下，这样可以更多的覆盖大家的疑问啊。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您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或者是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您找到我的视频号点进来，我们现在正在开通直播，您发文字消息，我跟笑哥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黄浩，你这样，你先给大家说一说，因为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 AI 的发展带动了存储价格的上涨，所以今年的手机价格其实涨得不少，你能不能先概括性的说说，就是以我们在京东上能查到的价格为例，到底今年的手机价格平均下来比去年到底涨了有多少啊？
1: 没法给出一个平均的结论，因为不同档位的产品
2: 还有点差别是吧？
1: 我给大家讲为什么会有差别哈。存储芯片在手机产品中它的成本占比是固定的，其实你想想看，如果你买一部平价手机产品，比如说你是玩游戏的用户，那你的这个手机其实摄像头部分就成本不高，对不对？那如果你买个旗舰手机，比如像这个买了一台这种旗舰的影像手机，那其实我的影像部分它的这个占的成本会很高。我买个折叠机，我的机械这份屏幕占的成本高，但其实今年屏幕的成本是在降低的，就今年面板厂那边就是价格占打的还挺明显的。就大家我抛开单独说啊，我说618它今年大家最适合买什么，适合买电视和那个显示器，因为面板是下降的。好，说回手机，最惨的是什么呢？最惨的其实是千元机产品。你没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已经很少能看到非常合适的千元机，哪怕是1500档都没有了，就是因为低端的入门手机产品它的存储的占比是高的，那么存储的成本开始飙升的时候，直接就会拉抬了低端入门手机的整个的价位区间，而且会导致说，因为本身想购买这种入门级手机产品用户的心理价格预期就不会太高，
0: 对，
1: 比如说高过2000块钱我就不买了，所以今年2000档以下的手机产品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很多人可能不理解的情况，就是配置降了价格还涨了。
2: 所以这是今年手机市场面临的一个
1: 非常非常严峻的局面。
2: 对，
1: 反而对于旗舰产品还好一点。旗舰产品，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中国人很，我必须要说中国人的数学其实是很好的，因为这个事情我在之前网上写过这个问题，大家想是这个原因的。比如说你买一部6000块钱的手机，它涨了500块钱，那就是它涨了不到10%。好像还能接受。你买一台折叠屏，原价8999，今年涨到了9999。哎呀还好，
2: 就是它主要是占比，对吧？
1: 你比如说终端机今年是重灾区呀，以前我2200块钱能买一部特别好特别漂亮，像徐展这种特别喜欢拍照特别好的，就是人像也特别漂亮的手机产品，今年告诉我上市价3299了，哇，它为什么涨了那么多？一看配置还没怎么变，你想从2000多涨3000多，这个对于本身就值买到这个价位的用户来说，他的心理的这种对
2: 落差
1: 是巨大的，
2: 对，
1: 所以 大家能看到今年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高端机的占比今年是前所未有的高。
2: 嗯，
1: 但不是说买的人更多了，而是低端机用户因为发现价格大幅飙升，哎呦，这个就下不了手了，
2: 就是购买意愿也在降低。
1: 对，然后还有一些用户是跟当年很多人买 iPhone 的心理是一样的，就是我要不干脆多花点钱，比如说我以前可能花2000块钱买个手机，我就用一年多我就换了，现在，哎，我咬咬牙，我一口气买一个6000块钱的旗舰手机，
0: 我用3年，
1: 对，或者是更长时间。
2: 哎，
1: 这点比较好的是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必须要说苹果啊，苹果是这件事做的最好的，就是它对于老机型的系统维护的周期做的非常非常的长。一些安卓手机都有这个毛病，是它的维护周期做的不好。
0: 3年以后就基本上看不到更新了。
1: 但是现在大部分的厂商都可以承诺说，我给3个甚至4个的这个叫安卓的大版本更新。
0: 嗯，
1: 大家发现说现在安卓手机，我至少我可能受限于硬件啊。我比如去年买的手机没有办法吃上我今年新旗舰的新功能，但是至少有一些功能我能给你推到下面去，让厂商再做这样的维护，那或多或少也是在厂商帮助大家度过这个现在比较难，就是因为存储上涨带来的这个比较难堪的时期。再有一点是大家发现说现在厂商开始618期间，以前618期间没有卖服务产品的。

0: 方推出了给你免费换电池和付一点费用加电池。加电池容量的这么一些服务，哎，这很有意思。就大家其实我们叫春江水暖鸭先知，手机厂商是非常明确的知道今年的手机整个的销量情况，不只是国内哈，国际市场更要命，然后那他就会通过一些方式说，我不要，最好不要让我的用户走掉，
1: 对，
0: 那
1: 流失，
0: 对，我就让这些老用户可以通过一些方式相对的延长一下他在我的手机产品里使用的这个寿命，比如说延保呀，比如说加入一些这种新功能的下方的推送，再有就是可以免费的换电池或者是付高的费用去把电池容量加大一点，因为电池是今年这个手机产品里头为数
1: 还能加大容量，
0: 对，为数不多的亮点，电池是为数不多的亮点，比如说去年我们看大概6000，大家觉得很多了。今年6000是个基数，对，6000是基数，对吧？
2: 就这6000毫安时的电池，对于很多手机厂商来说根本不够看。大家现在都卷7000、8000，恨不得9000，还有10000毫安时的。
0: 大家会觉得可能是一个今年相对来说比较入门的
2: 一个水准
0: 个位了。
2: 对，
0: 8000-9000司空见惯，10000，哦，这个特别好，这个
2: 大卖点。
0: 对，而且今天我要讲，是因为正好碰上了充电宝行业的那个问题。就之前我们叫过度的内卷式竞争导致。的低价低质产品以及频繁发生的安全事故，是昨天这个北京市刚通报，就是6月9号，咱北京市又发生了一个充电宝的燃烧的事件，而且在小区半夜发生的，把屋子里烧了3平米。对，那大家心想说，这东西这么不安全，我也不知道我家里的充电宝安不安全，那我买个大的这个大容
2: 手机，
0: 我就不用充电宝了。
2: 哎，
0: 对
2: 对对，
0: 所以不是，倒不是说今年的手机产品一无是处，因为手机，我们拆开来看看。存储的上涨，它大幅的挤压了其他的成本。
1: 对，
0: 但是电池这块，大家是的确能感觉到手机的续航是越来越好的。也顺便让这个共享充电宝厂商没那么好过了。然后再有就是，面板显示这边的确这两年它的成本是在降低的。所以大家能感受到，比如说你看今天 2K 屏的手机又变多了，对不对？包括你像小米开始做那个 1.5K 叫超级像素，就它的像素的密度没有变，但是它的显示排列变了之后，对这个显示效果的它的精细度是有提升的。
1: 对，
0: 所以就是我们讲
2: 哦，你说这个对，就是过去啊，朋友们，我有一个比较不那么严谨的判断，我总觉得苹果手机用的那个 LG 屏和其他的一些显示屏
0: 三星屏
2: 哈。我总觉得他们的那个屏幕的显示细腻度会更高，就前几年的事儿。
0: 对。
2: 但这两年你会明显感觉安卓手机的显示效果越来越细腻。
0: 这个牵扯到这个不同的面板它有不同的排列这个问题，效果肯定更了解。当年有什么周冬雨排列啊，还有大风车排列啊，但是现在呢，整个的排列都倾向于说能把字体的渲染和这种图文的渲染做得更好看，包括刚才讲的超级像素，还有你像今年电视开始讲 RGB 电视了，对吧？那手机是不是未来也会做这种就直接是1:1的 RGB 排布，而不是现在的我要去有一些这种颜色像素去做这种共享的，会导致说我的整个屏幕分辨率的就是观感分辨率下滑，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大家非常悲观的说啊，真的是就是它价格的确是涨了，但是在某一些细节的提升上，我们的今年手机产品还是能看到一些亮点的。
2: 对，我觉得刚才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说啊， AP 说现在已经有厂商开始研究10000毫安时的电池了，出了，
0: 发布了，
2: 已经出了，对，已经出了。
0: 荣耀啊 ，vivo 啊，都有这样
2: 都有
0: 产品。
1: 不是，你就干脆跟大家说说型号呗。荣耀的那款型号多少？
0: 荣耀 Power 2。
1: Power
0: 二，
2: 对，
0: 而且
1: vivo 是哪款？
0: 那个，我先说 Power 二 ，Power 二机子我觉得非常合适，因为它上市的时候价格还有点小贵，现在降到了618期间2000出头。如果你不是一个那种就是要拍照啊，或者是那种，而它处理器也不差，
1: 就是商务
0: 天玑，就是不是它是个耐用型产品，日常型耐用型，它是个天玑8500，8500性能不差的，对，那能赶得上。就起码几年前的骁龙8的那个水准了，现在只要2200多块钱，我觉得是个非常合适的价格。对，
1: 这是荣耀，
0: 续航非常好。
2: 荣耀，
0: 然后呢，荣耀有好几款，还包括像荣耀的那个 Win RT， 它是一个性能向的产品，
2: 也是10000。
0: 对对，但它的续航会稍微短一点，是因为你玩游戏，你的性能释放会更好嘛，对吧？然后 vivo 是那个 Y600 Pro， 然后这个手机上市后卖的非常好，大家有时候能看到那个周销量榜啊。Y600 Pro 上市之后就没有掉出过前10。
2: 哎，这个我必须得说，前两天我去 联通的营业厅办了个业务，因为现在营业厅大家知道就是在那个展示橱窗当中都会摆一些手机嘛，摆一些终端手机，那个 Y600 Pro 是被摆在最靠前的位置，
1: 我以为是磨损最严重
2: 啊，不是不是，就摆在最靠前的位置，就是你想嘛，运营商其实他们的终端感知是非常明显的，
0: 对，
2: 所以他会把卖的特别好的机型就直接放在就是展示最好的一个位置，
0: 但是也有可能你比如说你装宽带你选了这个机器要它会有
2: 它会有些合作
1: 合约，
0: 我跟你说这个先生不好意思可能要等一下我要调个货，你就知道这个手机会卖得多好，
2: 卖得很好，
0: 之前有很多款就在运营商渠道卖得非常好的手机，你去装宽带或者办合约的时候他会说如果你想选那款的话可能得等一等，要不我给您寄过去，
2: 要不就没有现货
0: 了，因为我这个厅里头没有现货了，你就知道说可能肯定是要么是用户的点名率非常非常的高，
1: 对对对，
2: 我来说一下在聊天室里崔瑶说我觉得今年618不太行啊，放在购物车里几个月的东西都没怎么降价，活动也特别隐蔽，但最近我为了玩游戏攒了台新电脑，内存和固态硬盘的价格和低点比翻了2-3倍，大哥真有钱，这个时候攒电脑他说1000来块钱的固态和肉那个内存真是让我太肉疼了。

0: 我来说，我说说下存储那个问题哈，就是如果有刚需的话，现在买呢也不是不可以，因为下半年还要涨。前几天呢，那个 IDC 跟 Counterpoint 就两大那市场调研机构出了一个报告，但很多人看差了那个报告。报告里的原文是说，在今年的三季度跟四季度的增幅会减缓。注意描述哈，增幅会减缓，
1: 就是涨价的速度。
0: 哎、对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可能看网络文章的时候喜欢跳着看那个字儿啊，而且他说啊，或者是哎增就是减缓，或者是说降了，比如说它的增幅下降，你注意这个描述啊，它的增幅下降，他就说哎下半年会降。我说你仔细回去看看那个文章，人家说是增幅下降，也就是说还会涨。比如说可能一季度翻了一倍，就涨到原来的两倍了。二季度再涨了50%，那的确增幅是在下降的。三季度再涨了25%，但是它还是在涨的。
2: 哎呀，我们节目有财经向的听众，大家明白你是啥意思。但确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是要提醒大家的。
1: 不过刚才那位

我不可能像个人去个人那样，可能我加点钱，那没有加钱一说，我就是卡到这儿，我要去发我的标书，对不对？那就会导致一个问题，说我采购来的，后来为了保证说机器能够比较畅快的运行，他选择的方式是存储，比如硬盘小一点，但处理器你不能降，因为处理器降的话，可能会影响大家处理文书，尤其是大的这种 PPT 啊或者 Excel 的这个数量。那怎么办呢？就是大家都用网盘吧，就是没事的东西自己存着吧。比如说以前我举个例子哈，5000档的产品啊，笔记本电脑，大家去年买到32G 加一 T。还包括说像酷睿的这个 Ultra 5都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看到了有12G 加512这样的规格的，注意不是手机，是笔记本电脑，还有24G

0: 就只能这样子，
1: 对吧？对，
0: 所以就是我们讲刚需和这种非刚需的，还是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选购要素是不太一样的。
1: 嗯，没错。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在选购手机的时候，其实也需要这么考虑问题啊，哪些是刚需，哪些非刚需，就是你的手机是还能不能再战三年，还是说不行我现在必须得换，就是两种不同的购买需求啊。大家今天可以把您的预算，然后想买的新机型，以及对现在手机的不太满意的地方，都发到我们不同的这个沟通渠道和方式。大家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我现在已经攒了一大堆问题了，咱们上半段要不先聊这么多，整体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手机市场的一个新的变化，以及机型的分布，尤其是今年高端机更多了，
2: 对对，
1: 中低端的手机说实话厂商做起来对压力也很大，那我们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之后，下半段我觉得就针对性的让黄浩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因为大家提的问题其实也非常的
0: 具代表性
1: 具体 啊，也有很代表性的产品，咱们下半时段给大家一一来解决。
0: 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

0: 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首先关注西部环路，目前的西二环西直门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的方向，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目前南向北的方向，还有西三环的紫竹桥到六里桥目前北向南，还有西四环的定慧桥到五棵松桥的北向南，西五环金源桥区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路段的车行缓慢。另外呢，西四环的富丰桥南向北目前外侧车道发生了事故，后车要小心避让。还有目前的南四环公益桥由西向东主路内侧车道也发生了一起事故，后车要注意。接下来一起关注的是中心城区的联络线，目前东单北大街双方向，东四南大街的北向南方向，还有东安门大街的东向西，五四大街的东向西，北河沿大街的北向南，景山东街的北向南，景山西街的北向南，以及地安门外大街的南向北，以上路段呢也是车行比较缓慢的路段。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4: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行走天下，我是刘晓。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徐然。
0: 今天在节目来一起关注来自手机市场面对618的一大挑战啊，价格的挑战之外，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关注其他一些方面的一些重要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在我们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第二段之前，一起了解一些我们最新看到的这个内容哈。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一段这个话剧的开幕。
1: 对，是给大家送票，皇后来了给大家送礼
0: 啊。
1: 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话剧门票啊，就是是可以免费预约的啊，主要是六月，就跟我刚才开玩笑啊，正经说是六月是全民禁毒宣传月。
0: 对，
1: 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管理中心联合中央戏剧学院共同打造了原创的禁毒题材话剧《原点》，即将精彩开演。双星本该彼此牵引，但如果其中一颗坍缩了，会把另外一颗也拖入黑暗吗？那个所谓的原点究竟是回不去的过去，还是可以重新选择的现在？我特别喜欢这个话剧的这个描述，因为我觉得还挺哲学的，但是它反映的也是很现实的一些意义啊。这个话剧呢，是一个关于误解和觉醒、失去与守护的故事。它摒弃了脸谱化的表达，聚焦吸毒者的挣扎、家属的痛苦，还有青少年的迷茫和觉醒，也让观众呢直观感受到毒品是如何隔断亲情、扭曲认知的。6月13号到18号，这个话剧会演出。同时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免费的演出门票，也正在预约当中。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原点，原本的原，点滴的点，原点，就可以预约免费演出门票，先到先得，月完为止。可以带着孩子、家人、朋友共同认识毒品危害，提高警惕意识，大家共同识毒防毒，拒绝毒品，拥抱健康美好生活。
0: 好了，刚刚我们一起了解过的是有关一个这个禁毒题材的话剧的一些最新的预售的情况。接下来回到我们今天的正题，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618期间我们如何来购买手机。其实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他现在已经
1: 今儿兜里揣了几个，我看看，
0: 另外一个 level 了。你有几年没买手机了？
1: 他买过
0: 10年、
1: 哎、不对，他买过，他麦克风没开，他买过手机，前两天
2: 对，不一样，就是因为有些

0: 这手机我们自己比较好玩的手机，我
1: 还是要再买一
0: 买，
2: 收集
0: 买一些，对
1: 对
0: 对,
1: 对，还是要买啊。我们看一下今天聊天室大家问的一些问题，有几个还是挺有代表性的啊，或者说大家问的也特别的具体。
2: 嗯
1: ，A Star 说荣耀 Magic 8 Pro，
2: 嗯，
1: 我是等 Magic 9 Pro 还是买8 Pro？ 配置会缩水吗？不是预言家，
0: 但是我可以讲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不是针对荣耀一家，是今年下半年的整个，大家能看到今年下半年手机市场旗舰的整个的产品定义跟以前都会不太一样。
1: 黄浩，你再离麦克风稍微近点啊。
0: 然后这个怎么不一样呢？大家看看国外是怎么卖的就知道了。我给大家讲个具体的例子哈，在国内市场只能够得上 S 的产品，
1: 嗯，
0: 比如说 vivo 的啊 ，vivo 的是 S50 Pro Mini，
2: 嗯，
0: 这个机子在海外叫什么名字？大家知道吗？叫 X300FE。好，大家看一下华为和苹果的做法，比如华为的最便宜的两机子，比如说 Mate 80， 它的处理器是上一代的，不是最新代的，那你只有买到 Mate 80 Pro 才会用这代处理器。苹果也是，比如说 iPhone 17的标准版和 iPhone 17 Pro 和 iPhone Air 和 iPhone 17 Pro Max， 它不是一个处理器，对不对？安卓厂商以前是说我有成本的优势嘛，那而且呢，我的品牌的号召力可能没有那么强，所以我需要在整个的这个处理器上做得好一点。所以大家看，即使是标准版的安卓手机，比如说像 X 的系列标准版啊，比如说像荣耀的 Magic 标准版啊，它都是旗舰处理器。它虽然是天玑，对不对？可能是联发科的处理器，但是它也是正代处理器，它不是前一代处理器，对不对？
2: 嗯。
0: 好，下半年，拜拜。因为
1: 啥意思？
0: 因为受到成本的问题，我如果标准版也用这种正代旗舰处理器的话，我举个例子，你愿意6000块钱买一个安卓的旗舰版处理器吗？这个不是说它手机不好，而是很多人对于安卓手机它的整个的价格认知和存在一个刻板印象，
1: 觉得就应该是便宜的是吧？
0: 对，
1: 卖5000块钱以上，大家可能心里接受起来会有点难受。
0: 对，那我肯定是跑华为或者是去了。所以今年下半年会碰到一个情况，就是安卓手机不同档位，比如说标准版 Pro 或者再往上的 Pro Max、Ultra， 它是不一样的处理器，
2: 就是不同代的处理器。
0: 高通都做好了，高通都做好准备了。高通明年就是不是明年啊？就今年大概应该是。是按照去年的这个时间差不多，应该是11之前啊，9月份他发布了新处理器。注意，他最都是正代处理器啊，他最低的那款是3纳米，不是2纳米。
2: 嗯，
0: 他只有往上走才有2纳米，还有更高规格的2纳米。他从处理器就给你分成本了，他为什么能分？肯定是厂商这边有市场化的需求。所以，顺着这位朋友说到，他下半年。它这个档位会不会降配置？我觉得不见得是降配置，但是很可能就是它的周边可以给你配置降提升一点，比如说影像啊，比如说屏幕啊，但是处理器很可能没变。没变不是说它真的就原封不动的处理器，而是
1: 稍微给你改一改，
0: 换个名字。
1: 对
0: 对，
2: 嗯，
0: 对，
1: 哎，
0: 所以就是，而且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今年有我说一下今年618有一个选购原则哈，因为我们知道有些手机卖的不是特别好，销量表现不是特别好，但销量表现特别好的原因呢，其实不是产品，而是比如说很多原因，比如说渠道的原因，还有一些品牌的推广的原因，再比如说我们讲荣耀这个产品，荣耀的品牌今年在国内卖的其实并不是很好，核心原因是因为大家对荣耀还有个固有印象，它是华为的，那可是当华为回来了之后，我举个例子啊，现在的 Mate 80 Pro Max 才多少钱？大家知道吗？才512的，才6000多。
2: 嗯，
1: 你这一说才，我就觉得，
0: 但是
2: 你怎么那么有钱呢？
1: 不是，它主要是跟过去。
0: 但是你想看，大家
2: 以
0: 前去
2: 高端机
0: Mate 80 Pro Max 这样机子是要8000多的呀。那其实很大一部分打消了大家可能去买荣耀这样产品。所以荣耀它今天卖的不好，它在618期间有一些调价。大家可能买到的手机，包括它，还包括小米的一些手机啊，发现是去年产的。只要是正品的，去年产的又怎么样？因为
1: 去年产的时候还便宜呢。
0: 对，因为过了这村就没有这店了。
3: 你急什么？
0: 对，我真的想跟很多朋友说。
1: 对，
0: 我
1: 就能感受到。
0: 我真的是很想跟很多朋友，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买手机说，哎，为什么买的手机它是去年产的，不是今年产的？
2: 对啊，对啊，
0: 今年产的绝对不可能这个价格给你。
1: 你偷着乐，真的买到去年的手机，偷着乐。
0: 只要你买到的是正品，就当然是这不是后封的，是正品没开过封的，你买的是库存机，马上收下来。
1: 偷着乐，
0: 因为后面真的不可能这么便宜的机子。像刚才这位朋友，荣耀 Magic 8系列，它属于卖的不那么好，所以它有一定程度的调价，因为它要清库存。但是机器。 可能我觉得这个机子除了在影像上头可能就是没有那几家厂商
1: 那么好的话，
0: 对，但是荣耀机子的 AI 的它系统的能力做得非常好、
1: 非常

0: 非常好。
1: 这个我必须要夸一夸，我最近折叠屏不是换了那个荣耀 Magic V6 吗？
2: 嗯，
1: 就我过去一直觉得手机厂商做 AI 系统这件事儿，其实是有点蹭人家 AI 热度的。
2: 嗯，
1: 但这个荣耀它的这套 AI 系统，你就会发现它在任何一个细节都给你做了 AI 化处理，而且这种 AI 化处理让你不反感，
0: 它是个主动式的。
1: 对，我觉得这个很难得。
0: 就是就是因为品牌的原因，大家会忽视一个产品，比如说它是不是它的体验是不是很好。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如果现在有这个需求的话，买
1: 你就现在买吧，
0: 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下半年未必会等到你想要的那个价格和你想的产品。和这个产品类似的，我再说一个产品，是 Redmi K90 Pro Max。它最大的问题是它上了一个 Redmi 的标，
1: 那手机特别好，而且外观也特别好看，
0: 对，而且外放特别好，就是它的整个，对，它是音质，真的是音质好，不是
1: Bose 调教闹啊，
0: 然后包括它的拍照好的不像 Redmi， 但是大家的问题就在于说啊，我花了4000多，我买一红米，你知道吗？就这个东西是
3: 品牌调性，
1: 对，这个对品牌认知的问题。
0: 我们当时说这个手机如果叫小米17 Plus， 它一定不是卖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就也考虑到，就是这我们讲消费是一个很综合性的东西，不只考验产品本身，还考验心理学，所以就是我们对于，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大家的选购都是非常非常的理性的，就大家想要的是好产品，而不是只要个空穴来风的名头。所以越来越多朋友意识到这件事情的话，其实618我们还是有一些产品捡漏的，比如说刚才这位朋友讲到的 Magic 8系列啊，包括像我刚才提到的 Redmi 的 K90 Pro Max。
1: 黄老师，我想插一句嘴行吗？但我觉得黄老师他这点比较好，他能从一个问题衍生出来一个问题啊，这也挺好。我问两个旗舰级别的旗舰手机的问题啊，一个呢是4926说我现在用的是 vivo 90 Pro 加，我想换 OPPO 的 X9 旗舰机，就是 Find X9 Ultra， 有没有必要？你看这是一个旗舰机型的选择。还有一个跟这个有点类似啊，摸摸头说我现在用的是华为 Mate 40 8+256，系统开始卡，信号差，我想问我如果要换，我依然想换华为，是因为是忠实粉丝，想换 Mate 80 Pro 16+512行不行？纯鸿蒙系统好用吗？值得换吗？今年还会不会有90系列上市？我什么时间点换？预算7000块钱以内。
0: 好，我们先回答第一个朋友的问题哈，他肯定这两个朋友其实都到了换机周期了，
1: 对
0: 对，都差不多了。X90 Pro 加的那位朋友换 X9 Ultra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 X9 Ultra 是今年可能相对来说定价比较高的旗舰手机，
1: 是
0: 它只不过是它是因为它的整个的影像的规格上是的确高一点的，它会比别人家多一颗独立的10倍的光学长焦的一个镜头，
1: 对，这个确实是独一份。
0: 但是这个机子呢，我们还是对它有点小微词哈，就是有一些影调部分现在没有调的那么成熟，它可能不像 X300 Ultra， 但是这个不是大问题，因为它不是硬件底子的问题，它可能是有一些小的这个
3: 软件
0: 过，因为它
1: OTA 一下，
0: 对，它可能现在的整个影调的成熟度可能不如 X300 Ultra 那么好。但是你要换的话我觉得没问题，但可能你会接受要价格会高一点，因为这个产品当时上市价
1: 它的成本就确实是会
0: 更高一
1: 点
0: 的，这个没有问题，因为当年买 X90 Pro 加的用户肯定也是看着影像去的，
1: 是
3: 对啊，
0: 好，
3: 人家还有个套件呢，
0: 对，然后但是呢还表扬一下那个 Find X9 Ultra 吧，它的系统很好，ColorOS 的系统还是非常非常好。
1: 对，我现在都觉得啊，就正好他说到这儿，我现在觉得各个品牌其实都逐渐开始有自己的特色了，
0: 对
3: 对，
1: 你看 vivo 主打拍照，对吧，OPPO 说实话我觉得它的软件给它的整个品牌加分太多了，它那个软件的审美，对，流畅程度，包括 AI 的集成程度，确实做的那个调性就是很高级，很高级，很高级。
0: 我们再回答这位朋友，刚才我们正好提到了这位朋友今年现在换，我觉得我甚至因为你的预算在
1: 你说 Mate， 你说华为的那个是吧，
0: 华为的用户，刚才我们讲到了，其实现在 Mate 的80 Pro Max 价格非常非常好，你等90也可以，但是90肯定不会有这么便宜的价格。90的好处是它的整个处理器的性能可能会比现在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一个提升，因为它用了一个新的连接技术，就是所谓的锚定率，那锚定率它不是只是做我解释一下哈，很多人会觉得是制程上突破了吗？没有，它这个方式就是因为我们国家不能在，因为它是受到美国的制裁嘛，它不能在制程上有特别特别多的一个提升时候，那我们可以走另外一条路线，我们条条大路通罗马，对吧，就是我们可以不在制程上简单粗暴的发力，我们可以通过改善堆叠连接这种工艺，能让它的这种运算上的延时时延和它的反应做得更好，
3: 包括晶体管数量，
0: 对，所以但反应到 终端体验上，就它的性能的这种体验的流畅度肯定是有很明显的一个提升的，
1: 嗯，
0: 但是价格肯定不会这么便宜，
1: 嗯，
0: 如果现在要换的话，其实我觉得它那个价格去换 Pro Max 都可以，因为512的
1: Pro Max
0: Mate 80 Pro Max Mate 80 Pro Max 现在也不要7000块钱，
2: 嗯，
0: 有那个现在有
1: 十六加512的是吧？
0: 对，非常非常好，而且那个机子我觉得，他说的，再回答他关于那个原生鸿蒙的问题啊，
2: 嗯，
0: 只要你不是行业用户。什么叫行业用户呢？就是你一定要用一些特定的行业应用，因为这个的确是行业应用，它因为
2: 它适配的慢，
0: 它的不是适配的慢，可能很多它没有这个成本去适配一个独立的系统，
2: 嗯，
0: 对，没有。但是如果你要用大众软件的话，基本上没有问题，但是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比如说有些大众应用，它的功能可能会有所缺失，比如鸿蒙版的微信，可能比安卓版或者苹果版的微信，嗯，iOS 的微信
1: 稍有一些功能上的体验差别吧，
0: 有些功能上，对，但是你可以等它慢慢的升级上来，
1: 嗯，
0: 对，
1: 嗯，
0: 对于一般普通用户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行业用户的话呢，现在你有个这种折中方式，就是它那个所谓的卓一通，对，卓一通，
1: 嗯，
0: 但卓一通运行起来它的效率啊，它的有些，因为它毕竟跟系统不打通，所以它有些数据的打通还是有一定的问题。
2: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1: 好，
2: 就是 Mate 这个，它到什么情况下你就会觉得，哎，突然有点兼容的问题。你比如说呢，你自己买了个，这是我真听朋友说的啊，他买了一个保险柜，
0: 嗯，
2: 这个保险柜带一个相对比较互联网式的功能，
0: 它有个 app，
2: 它能远，对，它有个 app， 这个 app 可以远程开保险柜，
0: 嗯，
2: 就是你不在。但是你又不想让别人知道密码，
0: 嗯，
2: 这样别人给你打个电话或者发个微信，你就可以远程操控把它打开。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极偏门的，就是你说那个保险柜的那个厂家，他能花多少钱去研发 APP， 他肯定是建立在某一个基础上，一个公版去开发，这个公版又不会照顾到所有型号，所以有可能你就会在这种特别偏门的情况下遇到问题。
0: 我们再说，就是如果你是这个普通用户、大众用户的话，
2: 是没问题，
0: 没有问题的。而且呢，这一代的 Mate 80，因为前几代华为大家可能有感觉是拍照可能不如原来的华为那么好了啊，因为 Mate 40拍照在当时是非常非常好的。
1: Mate 30 Pro 就是一代神机嘛，
0: 对。然后但是 Mate 80这一代，包括 Pura 90
1: 都回来了，
0: 上来了，回来了，嗯，啊！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
1: 嗯。
0: 这位朋友今年买华为还挺合适的，因为就是因为华为它的价格没涨，就显得在今年这个大家都涨价的，这个，
1: 特合适，
0: 对，
1: 性价比
0: 就
1: 上了，
0: 就是，一上就鹤立鸡群了。
1: 对对，是是是。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到华为啊，是这样，就刚才为什么黄浩说大众用户其实大家日常使用都没问题，是因为有一些行业会有一些各自行业或公司的小众 APP，
0: 就比如说有些公司的 OA，
1: 对，
0: 它的办公系统它是一个 APP，
1: 因为它本身就很体量就很小嘛，对吧？
2: 对
1: 啊，所以这个可能大家需要考虑一下，其他就没有什么了。但我腾两分钟啊，你简单可以说一下华为最新出的那个 Pure X Max， 就是那个
2: 扩折叠
1: ，因为我这两天在用那个扩折，我说实话，我作为一个女生，我真的觉得那个形态挺有意思的，
0: 嗯，
1: 但是我始终要两个手拿着它。就我单手操作，对，单手操作我老是拿不住，就我老担心把它摔了。但是从整个软件的体验上，我。

0: 现在的小折叠跟传统大折叠都要好，说明了一个问题、一大折叠大家对它有一个固有认知，这是给商务人士用的，我用不到那么商务的东西、甚至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东西有点灯味儿。但是
1: 是谁说呢、
0: 不是
1: 你把这个人找出来、
0: 的确是这样，因为这个是有那个就是用户的构成的数据支撑的、就是在第一波的这个
1: 小哥他说我
2: 他强项是技术，你就除了技术不要聊别的。
0: 我也是灯味用户啊。然后呢大折叠是这样的，就是应该是去年是大折叠的一个退潮的这么一个日期、就是有很多之前尝鲜过的用户发现说我买了大折叠我真是一直在用那个外面的屏，对
2: 对
0: 对，所以这就有问题了。那其实因为发现它有用途的，我打开之后我可以开分屏，我可以跑多用户，包括说今年的新折叠我也刚才跟学员讲了，现在可以把电脑它真正当一台电脑用、我插上显示器之后它就是个电脑的桌面、那这个东西它其实都是在服务于 AI 生产力的东西的、那我不需要什么 AI 生产力，我就是要个就是拿着舒服，而且大折叠对于很多用户来说它有点大，对不对、那像 Pure Max 这种不大不小，它比小折叠又好。小折叠在很多朋友中就是它不是个折叠，它就是一翻盖，就是我做什么事儿我都要打开它、那跟以前的翻盖手机没有差，就纯属好看、所以你看翻盖机现在卖的最好的是谁，是最便宜的那一家，是摩托罗拉、摩托罗拉卖的最便宜的2000多的折叠屏是卖的最好的小折叠、说明大家对小折叠说你
2: 卖那么贵 有一个观念、
0: 对你卖那么贵没有意义，我就是觉得它好看，哎，2000多就够了、但是扩折叠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它既提供了类似于大折叠的这种功
1: 能
0: 性，
1: 有
0: 而且尤其是在影音娱乐方面提供了一个正确的合适的宽高比。我打开之后，我拿一大折叠，我看文书看表格很合适，但是我看视频上下俩大黑边，对吧？这个视觉是不好的，但是扩折叠打开，哎，正好是一个满屏的一个状态，
2: 对，更像一个平板，
0: 哎，对。然后呢，我整个的大小，它的功能性是趋向于大折叠的，它的便携性是趋向于小折叠的，那么它的价格，你看华为对它定价非常有意思，华为对于扩折叠的定价是介乎于小折叠跟大折叠之间的
1: 定价，
0: 然后今年下半年几乎所有的厂商都要更新小扩折叠，但是注意、
2: 是吗？
0: 这个扩折叠的产线它并不是从大折叠来的，大家是把它看成是小折叠的一个升级款的。
1: 哦，哎，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
2: 就是下半年会有更多款、
0: 对，下半年大家都是在做扩折叠，但是是把它看成是一个对小折叠的一个市场的
1: 升级，
0: 对，
1: 一个升级啊。
2: 这关键是可能学染的不好意思说，就那个手机拿在手里，他觉得特可爱。
1: 就是
2: 有点不方便，
1: 确实挺可爱。
0: 我觉得可爱就是一个很情绪价值的描述。
2: 很主观
0: 的哈。今年就这样，今年就是如果当它满足了你的实用性之后，大家会寻求去满足你的情绪价值。我举个例子、，Pure Max 是情绪价值，小米那个背屏啊、是情绪价值，
1: 也是情绪价值。
0: 曾巨静是不是也是情绪价值？能把我的 idol 拍得如此的清晰传神，让我可以在我的粉丝群里头炫耀好几天，这是不是一种情绪价值？这当然是情绪价值。
1: 哇，你不知道，我就是带着那个曾巨静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好多人，对，好多人都过来问，然后但是也有很多人拿着曾巨静去拍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用那个曾巨静，然后就在现场就说，然后我就看他调的不对嘛，我就帮我前面那些女生调完了以后，是他们说啊，这个果然，
2: 他说的是 vivo 的那个啊，
1: 对，我说的是 vivo 的
2: 那
1: 个
2: 外挂的套件，非常棒，
1: 外挂套件，对，
2: 这个接下来续点广告，然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3: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4: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4: 特急。
3: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5: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6: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2: 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这个4-5分钟的时间，今天和大家一块聊的是618到底如何选手机。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黄浩啊。刚才那个时段呢，我们就聊开了，包括这个手机的一些增距镜这样的一些外围设备都聊到了。其实今年呢，只要不占内存，其他的东西还都是比较有性价比的。而且今年9月份会发的一些新机的形态，刚才黄浩也简单描述了，不知道
1: 趁他还没签保密协议的时候，多
2: 说
1: 两句，
0: 这个是行业公开的秘密了。
1: 多说两句，
2: 下半年会追。我们今天这个微信平台出奇的热闹啊！这个，你是再看看，还是咱们让黄浩老师继续
1: 我说几个有针对性的吧，有针对性的，然后呢这个黄浩也可以再延展一些啊。冉说终于等到黄老师了，现在 vivo 的 S60 出来了，我有点心痒痒，但我的 S17 Pro 用的还挺好的，我想问问值得换吗？我觉得刚好这个价格带你也可以跟大家说说
0: 这个档位上，我觉得就是等到现在为止大家可能要对 S 或者 Reno 啊，或者像荣耀数字有一个新的改观认知了，以前大家觉得就这个东西就是花屏机好看，然后呢就是但是就处理器一般，你现在看它处理器都还挺好的，就比之前有大幅提升，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一档，包括说大家都在打这个，这档甚至提供了非常多的比旗舰手机还多的影像功能和玩法，
1: 对，主要是玩法。
0: 对，你像比如说举个例子 S60 它的传感器，它的那个后置的长焦镜头跟 iQOO 15是同一颗，对，你就知道它的
1: 就非常好，
0: 对，它的是上来了，对，所以我觉得是如果您不是一个想要非常的这种高性能的用户，但是想要一个小巧的实用的而且呢能拍出好照片的，我觉得如果预算有限，因为预算如果你就是不是那么有限的话，你可以买 X 了嘛，对吧？如果预算不是那么多的话，买这个档位的产品，像 S60 啊，像 Reno 16系列啊，都是
1: 没问题，
0: 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都是不错的。
0: 这两个比较好的是，这两个产品在今年很难得的是，就是这种内存涨价的风潮里头，它没有降配置。因为有些档位产品它降配置了，还涨价了，这个或多或少会让消费者心中有一点点不舒服。但这两个好歹是它价格的确是涨了，但是它功能性也多了一些，然后它的规格上也涨了一些，可以考虑。
1: 因为这位听众朋友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我对您的这个 ID 和昵称非常熟悉啊。我作为女生，我从女生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 vivo 的 S 系列在拍照方面确实是表现很突出的。
0: 它是那个同档的这个我们叫。社会渠道的这种时尚机型里头的综合影像能力最强的产品。
1: 哎，你看还是它这个定义准确是吧？定义非常的准确，
2: 就是大家
1: 切得足够细。
2: 就是记着，女孩子喜欢 vivo 就是因为它的拍照，其实也用不着你怎么去调。
0: 其实也是这样的，
2: 随便一拍就
0: 很漂亮。这样的市场环境会导致大家把产品做得越来越细分。
2: 对，
0: 比如说你看这个档位上，你要买游戏机有一加和 iQOO 对吧？你要买这个美型的漂亮的拍照好的机子，然后有 Reno 跟 S。
1: 对。
2: 就是我在最后一分多钟啊，我简单解释一下我们节目的嘉宾序列，一方面是手机评测专家，另外我们节目还有一大堆摄影师，大家知道我们节目当中这个采访的这些摄影师，他平常还有一项非常重头戏的工作，就是跟各大旗舰手机的这个影像模组的工程师磨合，他们磨合出来的调教应该是非常专业的啊。这一点呢，在 vivo、oppo
0: 摄影师的审美，
2: 对，包括荣耀，包括华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参考意见，就看谁使用的比例大了啊。刚刚我们一起聊到的是有关这个影像。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很多型号的手机。
1: 最后1分02秒，黄浩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啊！有一个用户呢问说，我现在是 OPPO 的 Find X9 Pro， 想换 Find X9 Ultra， 他主要看上了那个10倍光学变焦，他问有没有必要？我觉得有。
0: 不是，
1: 但如果是他只看上十倍变焦，是不是有必要？
0: 我觉得
1: 一分钟留给你，
2: 40多秒都不行，
1: 45秒
2: 说
0: 不是很有必要，因为你再加一个增距镜就好了 ，OPPO 那个小增距镜就好了。
2: 增距镜多少钱？
1: 他加一个小的那个增999吧，
0: 999，对，就是应该是999还是1199，对，我不知道，因为你要换手机的话，加的价格远比这个大，而且其实说整机的提升未必有这么大，所以我觉得就是不需要说，因为它是X9 Pro 呀，你想想看，
1: 哎，你不要换那个，你不要买那个大号增距镜，买那个小号增距镜，
0: 买大号它也装不上，
1: 带大号的那个，我那天见了一下真实的那个增距镜，要吓死我了，巨长。
0: 注意一下，那两个卡口是不一样的，买那个小号增距镜就可以了，
1: 就够了，
0: 而且价格也便宜，对，然后够你。怎么用都可以，而且说实话，画质会比X9 Ultra 的10倍画质要
1: 好。
2: 好，
1: 再见，
2: 聊到这
1: 儿，拜拜。
2: 感谢黄浩。
7: 小报，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8: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7: 小报，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8: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7: 小报，怎么联系？
8: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9: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10: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11: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10: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11: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0: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1: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

0: 园，活动详询店内。
1: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2: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1: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2: 踏实。
1: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2: 躲远点儿。
1: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2: 赶紧撤。
1: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2: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1: 对，
3: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4: 北京时间17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路况信息。17点，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京藏高速的出京建祥桥到北沙滩桥，京城高速进京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进京尾沟路段，京沪高速出京十八里店桥区，京开高速出京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大井到郭庄子，以上路段是车辆行驶缓慢。东二环的北向南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东二环南向北朝阳门桥到东直门桥，东三环北向南亮马桥到呼家楼，南向北国贸桥到农展桥，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17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云量有所增多，午间依旧是气温比较高，白天大部分时间呢需要防暑降温。那受到新一股的冷空气的影响，确实啊，看到天上从那个西边北边的那个云彩又开始过来了哈，又开始起风了。刚才明天傍晚到后天会有明显的雷阵雨天气，降雨量分布不均，并且有间歇性的特征，对于交通出行呢有不利的影响，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提前做好出行计划，注意防雨避雷和交通安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早晨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雷雨时的阵风有7级以上，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20%。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58-5858。
2: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今天的整个气象条件是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3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1: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2: 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天气晴朗，偏南风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在10到45之间，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我市偏南风，气温较高，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空气质量指数在90到130之间，西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良，其他地区为轻度污染。
4: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

0: 17:04，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准时开始，欢迎各位绿茵英豪。大家好，我是 Mr. Q 小强。
1: 大家好，我是绿茵英豪郭伟，
0: 有那味儿了吧？
1: 哎，你听这个，今天这个电乐不一样，这是哪届世界杯的主题曲来着？
0: 这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主题音乐。
1: 没有词儿，
0: 没词儿，
1: 音乐，
0: 音乐。但是他后来就是包括咱们熟悉的一些电视的足球类的节目，放集锦的时候，
1: 对，进球集锦，什么天下足球之类的，
0: 对，
1: 就用这个歌。哎呀，一下就好像感觉到这个夏季和世界杯相关那个夏季的记忆全回来了，
0: 世界杯的感觉来了。
1: 是没错，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万众期待的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倒计时最后一天，北京时间的明天12号凌晨3点，本届赛事的揭幕战将正式打响，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将对阵南非队。
0: 没错，每4年一个轮回哈，当世界杯的号角再度临近，很多人的思绪呢不由自主的会被拉回到4年前，
1: 哎，
0: 或者说8年前，是吧？
1: 对对对，
0: 或者自己人生当中特别的上心、特别的专注看世界杯的那个年纪。
1: 是，
0: 看看您是否还记得，比如说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
1: 4年前，
0: 您在哪儿啊？跟谁一块看的？啊，那一年梅西捧起了大力神杯，多少人是哭着看完决赛的
1: 啊？还真是啊，我印象非常深。
0: 为什么？
1: 看决赛的时候，我正在被隔离，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4年前还有疫情呢，
0: 是
1: 对不对？
0: 那个时候大家的活动范围已经算是扩大很多了，
1: 哎，没错。
0: 但是零星的还会有一些疫情的出现。
1: 是，
0: 你是被隔离在自己家里了？
1: 自己家
0: 哦，然后就你自己吗？
1: 上的没有，我和我媳妇儿。
0: 哦，嘿，
1: 我是阳，是我阳了还是他？应该是他阳了
0: 啊，
1: 他阳了呢，然后呢，我在客厅里睡
0: 啊，
1: 就看了梅西捧杯的那个瞬间。当时梅西是34岁，
0: 对
1: 吧？
0: 对，
1: 今年梅西38岁，
0: 对。
1: 4年前 ，C 罗是
0: 三十七岁，嗯，
1: 啊，
0: 今年
1: 41了。4年前我40，今年44。
0: 都没毛病，
1: 没毛病。因为为什么一上来先算这账呢？因为我们今天话题就是4年之前的我和现在的我。
0: 对，但刚才我上直播之前，赶紧拿手机翻，我说我只能用照片来回忆一下4年前的我在干什么，4年之后的我在干什么？
1: 你干什么呢？4年前，我打听打听。
0: 我翻了一下2026年6月11号4年前的照片，非常的无聊啊，什么都没有。
1: 干嘛？然后呢？也被隔离了？
0: 但那倒没有，就是还是以看孩子为主吧。
1: 啊。
0: 然后呢，我又往前翻了翻，往后翻了翻，发现呢，2022年的6月份的前后，因为还是那句话，这个疫情之后，大家终于可以到周围去

0: 是在咱们这边的冬天，或者是啊，是吧？北半球的冬天应该是十月份前后吧？
1: 没，
0: 是11月份，11月份左右。
2: 就他那边夏天比较热，
0: 对，
2: 所以他延后了。
0: 应该是11月份左右，我记得，因为10月份他俩能成完了之后，好像紧跟的就是咱们说进世界杯。那会儿是中午嘛，我记得。
2: 对，就直接开始了哈。
0: 对，
2: 好吧，大家说一说啊，四年以世界杯为一个循环和节点，您可以回忆回忆四年前的我和现在的我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0: 对，
2: 开启回忆，大家实在是太忙想不起来的，就是像我跟郭伟说的，您可以翻翻照片，
0: 翻翻照片，
2: 然后翻翻如果有微博的话，或者是不是四年前应该也有了什么抖音啊这些的，可以看一看当时发的视频，还挺有意思的，可以回顾一下哈。
0: 对，当然我觉得这个世界杯呢，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我认为是。地球上这个星球上体育赛事来讲，它应该是第一位的。它在我心目当中，应该甚至是比奥运会还要重要。因为可能我从小喜欢足球，小强也是，小强不但是看球，而且还踢球。所以今儿咱们这节目赶上，咱俩我觉得算是抄上了，
2: 正好
0: 算是赶上了。
2: 编辑又是曹曦
0: ，又赶上世界杯啊！这届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的前一天，咱们和大家来聊聊今天啊。也希望大家伙能够聊聊足球的话题，
2: 是，
0: 比如说您对这届世界杯，您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比赛，或者说关注什么样的热点，对比赛怎么分析，也可以猜一猜，
2: 是，像包括刚才给我们稿子的时候，我们编辑曹曦就说啊，那个这里面有我的预测哈，一会儿您可以看一下，已经都分析完了哈，
0: 是，
2: 然后今天郭伟呢来到直播间以后，拿出来一个报纸，我好久没见实体的报纸了，说来给你这个《
0: 体坛周报》，
2: 《体坛周报》这是出的2026世界杯观战指南啊，
0: 我订体坛周报，你知道吗？
2: 就本身你已经有一份了，
0: 有一份，我又去报摊上买来着，
2: 相当于你是
0: 我这份，我你和曹曦一会儿，我不知道怎么分啊，反正就留给你们了这份，你们要都不要呢，可以搁在直播间，
2: 就搁直播间，对，搁直播间，大伙儿拿回来以后，各队的主力阵容预测、小组分析
0: 都有，
2: 都在这儿了。
0: 所以今天啊，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世界杯的问题，你可以问小强，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
2: 啊，
0: 然后呢，小强就给大家分析分析。你比如说小组出现的形式啊，这个决赛是谁对谁啊？冠军的预测呀、啊，小强今天没问题，门清啊。
2: 其实报纸
0: 现在
2: 报纸上都写着呢，反正倒是
0: 对吧？
2: 你还是你来吧，我还没来及读呢。你
0: 没事，咱都是不是专业，但是咱们球迷嘛，
2: 对，
0: 参与到这个四年一届的足球盛会里来，都可以来各抒己见，
2: 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专业见解啊。
0: 尤其我今年看球和头两届世界杯都一样，没有任何压力。我的主队意大利队连续三届没有进世界杯，所以今天我就纯看热闹，你明白吗？小强，我刚才帮大家问了一下，他的主队是英格兰队。
2: 对，
0: 反正英格兰队这夺冠热门啊，
2: 每届都说是夺冠热门，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给过机会哈。你刚才说的你那个意大利队哈，
0: 意大利队，
2: 我跟你说，就是这个，
0: 别找了，没有。
2: 不是，有一新闻，
0: 有一新闻是吗？
2: 有，就这报纸特别好，这报纸除了有那个就是正经的消息以外，还有花边的一些消息。
0: 你看，意大利怎么了？
2: 这个足球世界以外同样暗潮涌动，特朗普总统的意大利裔特使赞波利一直在鼓吹让意大利顶替伊朗参加世界杯比赛。
0: 嗨，
2: 这样任性的想法，居然得到意大利媒体的持续大力报道，直到6月初世界杯开幕近在眼前，赞波利才终于放弃。
0: 他
2: 在接受意大利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很遗憾，事情并没有按照计划进行。不过伊朗队只能在墨西哥训练，而且签证只发给球员。伊朗队需要在美国踢完比赛之后，当天就返回。伊朗队的大本营呢，选在了墨西哥的蒂华纳，是墨美边境的一个城市，与圣迭戈隔着一堵墙。就伊朗队得进入国境踢球，踢完以后马上就当天就得往返回去。
0: 其实还是挺舟车劳顿的吧，对吧？
2: 我觉得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越可能创造奇迹，这就是足球的精神。
0: 因为这届世界杯参赛队特多
2: 啊，太多太多了，
0: 48支队。小组赛呢，除了小组前两名直接出现之外呢，这些个小组里边的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也能进。复赛，
2: 也就是说，进入到淘汰赛之后还有
0: 32强。
2: 以往世界杯开赛就只有32强。
0: 对，
2: 小组赛踢完了，恨不得快踢半个月了，又从32强开始。所以是不是说今年世界杯我们可以从半个月以后开始看？
0: 我觉得差不太多。你看12个小组啊，有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可以进，也就是说第一轮淘汰不了几个队。

0: 是的呢。
1: 也就是说你晋级要更容易一些，好像感觉是吧，淘汰是挺难的。
0: 淘汰不易。
1: 淘汰不易。
0: 淘汰不易，且行且珍惜哈。来，大家说一说啊，四年之前的我和现在的我，包括今天夜里面明天凌晨三点钟就要开赛的，终于也是一波好几折的美加墨世界杯，您有什么样的关注？

0: 克斯要完了，结果巨大反转，居然赢了，太刺激了。
1: 没错，这个应该是 NBA 总决赛历史上逆转分差最大的，尼克斯队一度落后29分，
0: 居然给争回来了，
1: 居然在最后赢了一分。
0: 期待今年的世界杯也可以来点刺激的，他的主队是阿根廷，希望可以卫冕
1: 啊，
0: 世界杯卫冕可
1: 不容易，
0: 不容易的事儿哈，
1: 不容易不容易。
0: 好，大家说一说四年前的自己和四年之后的自己，当然了咱们也可以说一说今年的足球世界杯您有什么样的关注点，我们这儿有宝典，我们在这现场给您查资料哈。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其实今年美加墨世界杯有一张专辑，里面有快20首的歌曲，都是世界杯期间的，感觉欧美乐坛这个一线歌手在里面都有现声，
1: 都得也得凑凑世界杯这热闹，看来是
0: 感觉如果没有挤进这张专辑的，可能在歌

0: 路畅通。路况信息。
1: 西二环阜成门桥南侧由北向南外侧车道设有故障车，请后车注意避让。西二环北段南北

0: 再来个大满贯，反正就是挺忙的，天天的哈。
1: 嗯，
0: 好，大家可以说一说四年之前的我。飞鱼说，四年之前的我没少熬夜看球，但也就是最多到个凌晨三点。
1: 哎，今天揭幕战，墨西哥对南非，凌晨三点开球。
0: 他说这届好嘛，就是一点、三点、六点、九点，不是睡觉就是上班，
1: 是
0: 感觉有点熬不动啊，可能得选择性的熬夜了啊。另外，他说他很想买周边啊，姆巴佩的蓝色队服的小熊就没抢上，买了别的款。说小强郭伟，咱们1039要不要整个世界杯周边的直播专场，给大家整点福利？有的款太想要了，买不到啊。
1: 嗯，
0: 哦，您的意思是我们这个严选商城给您整点这个世界杯周边
1: 的
0: 货盘哈？
1: 啊，
0: 实话实说呢，国际足联是一个多么难搞的机构，您也是知道的。
1: 对，
0: 通过这次跟我们总台聊转播费这个事儿
1: 哈。是。
0: 我们这个货盘估计可能是有点盘不动，
1: 那个周边啊都是有版权的，
0: 但太有版权了
1: 啊！你说在那姆巴佩的法国队服上印上1039也不是很合适的，是吧？
0: 哎呦，这球员多少号？1039号。对，所以这个也许啊，也许会有这样的这个缘分，咱们走走看啊。
1: 但这届您说的这，看来您是法国队的球迷
0: 啊，
1: 是吧？法国在这届世界杯呼声很高啊，
0: 嗯，
1: 对吧？你看他在爱组，他。这组还有塞内加尔
0: 啊、
1: 伊拉克和挪威
0: 啊、
1: 哎，小强给分析分析，
0: 我分析不了一点儿，反正就感觉
1: 死亡之组，
0: 因为听上去像塞内加尔就属于就是总是黑马级别那种的，
1: 对
0: 对, 对吧？这以弱胜强的，
1: 嗯，
0: 伊拉克你别小看伊拉克，
1: 没错，
0: 伊拉克咱们中国队是碰过的哈，
1: 对，
0: 真踢不过，
1: 咱也不能老拿中国队当个尺子，
0: 对，确实踢不过。
1: 对，哎，挪威啊，有哈兰德呀，
0: 对呀、
1: 啊，这组我告诉你说，死亡之组，
0: 欧洲无弱旅嘛，
1: 嗯、
0: 是吧？所以还真不好说哈。
1: 这应该是哈兰德第一次打这个
0: 世界杯，
1: 世界杯
0: 哦，
1: 我没记错的话，第一次打世界杯，你说他不得卯足了劲啊，是吧？
0: 因为之前挪威没进是吧？
1: 之前挪威没进
0: 啊、哦，
1: 连续好几届了，应该是第一次。
0: 其实他那个最巅峰的时候，就是可能没有机会在世界杯里面为国效力。
1: 现在也挺巅峰的，
0: 现在挺巅峰的、啊。
1: 我估计这卯足了劲，这要在这次啊，可能得给法国造成点麻烦。
0: 嗯，
1: 所以你猜一下，这组小组哪俩出现？
0: 不是有仨都能出现吗？
1: 有仨，
0: 这组要不就
1: 对，要不俩，要不仨吧。
0: 对对对，那我觉得法国出现的概率，
1: 法国第一
0: 应该还是很高的。
1: 嗯，
0: 后面小组第二出现的，我觉得可能是塞内加尔。
1: 我猜挪威，
0: 你猜挪威是吧？
1: 挪威有哈兰德，
0: 那咱就不要伊拉克了。
1: 伊拉克
0: 不好吧？
1: 我告诉你，有可能从战争的废墟当中走出一支劲旅，
0: 是的呢。
1: 回一回都这样，尤其会出一种那些报道，我估计就是什么这些球员平时也不换衣服、不换鞋什么的，
0: 连个完整的足球场都没有。
1: 对对对、啊，
0: 对。但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踢出好的成绩，
1: 哎，真说不定。
0: 刚才说到的伊朗啊，
1: 嗯、
0: 对吧？像伊拉克呀，这些都是还是很看好的啊。加油，足球是圆的。
1: 是。
0: 那曹曦在外面打字了，说塞内加尔更强。你看曹曦比较同意我的预测、啊、
1: 行
0: 嗯
1: 啊，这预测嘛，我觉得咱谁都可以说上两句，
0: 对
1: 不对？
0: 对，
1: 你看啊，你刚才说到伊朗了，伊朗在 G 组、啊、哎
0: G 组
1: 哥 G 组啊，
0: 嗯，
1: 这组有谁啊？有比利时、埃及、伊朗和新西兰。
0: 居然
1: 我跟你说，
0: 居然有
1: 死亡之组，
0: 居然有又死亡之组，
1: 死亡太死亡了，这个、
0: 全是死亡之组，
1: 这组太死亡了。
0: 你是觉得这四个都不用出现是吧？
1: 不是，
0: 都
1: 肯定得出呀，
0: 都死这组里得了。
1: 你像比利时啊，欧洲红魔，埃及也不怂呀，萨拉赫呀，对吧？
0: 但是比利时黄金一代不是就已经属于就是
1: 快要翻篇儿？
0: 对，就是
1: 诸神黄昏。今天上我们说诸神再婚，再一次黄昏，
0: 对，真的
1: 诸神再婚。
0: 我们俩说四年前就说梅西然后 C 罗
1: 就要黄昏了
0: ，C 诸神黄昏最后，我们说今年是诸神是二婚
1: 再婚
0: 二婚。
1: 这组死亡之组，哎，我就说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啊，伊朗这个出现碰美国，有没有？
0: 太棒了，就想看到这样的场面，
1: 有没有？对对吧？推碰公道主美国，
0: 到全世界球迷都是第三方公正裁判，
1: 对，
0: 你就看你这个足球比赛里面裁判怎么吹。给人伊朗什么样的一个客队待遇？
1: 你知道这届世界杯我有几期待，一个就是能不能瞧见这场球，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梅西和 C 罗
0: 能不能
1: 这俩能不能碰一下
0: 哈？
1: 对，他们俩好像从来没有在世界杯上就国家队这个层面碰上过，没碰上过啊，
0: 特别是在高等级的这个赛事当中哈。
1: 他们这诸神又再婚了是吗？诸神再婚也最后一次了吧？38和41了。
0: 对对对，肯定是应该是最后一次，
1: 应该是最后一次了。而且你看 ，C 罗现在已经在 沙特踢球，哎，不是在那个在
0: C 罗是在沙特
1: 踢球，
0: 对，
1: 梅
0: 西
1: 在
0: 美国，
1: 对，都不是主流联赛了。
0: 但梅西是主场，
1: 梅西主场，就他们俩，葡萄牙和阿根廷能不能碰一下子？
0: 是，
1: 要是在决赛碰着了，我跟你说吧，
0: 那收视率那可不得了，
1: 那绝对炸了。
0: 嗯
1: 嗯。
0: 不过关键像今天咱俩早上还看报道，看到那个莫德里奇、
1: 还在呢，
0: 还在呢，也是，就会觉得吧，
1: 克罗地亚。
0: 反正我总会觉得，就是这两年可能体育，比如说在医疗，包括运动健康恢复的这个科技方面，应该是有突飞猛进的一个发展，
1: 让运动员运动寿命都长了。
0: 是的，要不然是很难想象哈。
1: 对，克罗地亚莫德里奇这个也在L 组有你们英格兰，
0: 乐组我们英格兰，
1: 你们英格兰
0: 行，
1: 克罗地亚、加纳和巴拿马死亡。
0: 又
1: 死亡之组，
0: 每组都是死亡之组。
1: 这组死亡太死亡了，这组我跟你说。
0: 哎，你能不能给我们找一个就是日子最好过的组？你觉得就是躺赢那种的有吗？
1: 没有。
0: 说实话，当然咱
1: 你说
0: 咱不是质疑国际足联的抽签啊。
1: 啊，
0: 我觉得比如 D 组就是美国东道主的这个这一组，
1: 那美国、
0: 美国、巴拉圭、澳大利亚、土耳其，
1: 啊，
0: 对吧？听上去呢，还是一个就是地区性的预选赛这样的一个水平，是不是？相对感觉没有那么大的竞争，
1: 这一组也挺死亡的。我跟你说，美国这组、
0: 也死亡了，
1: 也死亡。对，
0: 是怎么？
1: 这组我觉得美国队他尽管作为东道主，他可能没有办法排第一。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土耳其是劲旅啊，
0: 嗯，
1: 是吧？尽管这个在这个字儿在这咱这稿子上他排最后一个，但他是劲旅，
0: 嗯，
1: 是吧？巴拉圭
0: 也是传统强队，
1: 传统强队。
0: 嗯，
1: 但你说现在让我说个名，我不知道里边有谁。现在，
0: 嗯，你不是有报纸吗？你看，赶紧快查。
1: 反正死亡，这几组刚才说都死亡。
0: 行，
1: 都死亡之组。
0: 大伙儿也说一说，四年之前的我和现在的我，包括您对世界杯，您的主队是谁？然后您是怎么个预测的方式的？一会儿我们给大家也分析分析，包括我们曹曦的这个分析哈。
1: 是。
0: 这样，咱们现在这个时间段也听一听咱们这个一路畅通的老朋友啊，咱们北京球迷的老朋友，这个南方指导对于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个展望，来听一下。
2: 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南方。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呢，我认为最后夺冠的球队是葡萄牙。原因呢有以下几点。第一点呢是葡萄牙队的整体年龄结构比较合适，全队平均年龄28岁左右，正是身体啊经验最好的年纪。第二一点呢，葡萄牙队的三条线实力比较均衡，尤其他的中场堪称豪华。第三点呢，可能有我一点自己的小愿望吧，因为这毕竟是 C 罗的最后一届世界杯。

0: 心，在主教练朗尼他的高位疯狂的逼抢还有快速的攻防转换，我觉得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呢都能够大放异彩。最主要一点就是整支球队应该不用有太多的磨合，他们高度复刻了红牛体系的 DNA， 我觉得在整体方面奥地利队还是更加出色一些。美加墨世界杯我最期待球员的发挥呢，可能一个是哈兰德，一个是凯恩，因为两个球员在各自的俱乐部当中呢都是进球非常高效的球员，而且哈兰德呢也是第一届参加世界杯，我更期待他的表现。最后呢还是不得不说 C 罗，我希望在他最后一届世界杯当中能够有好的发挥。其实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呢在南美举行，在时间上呢其实对咱们中国球迷不是太友好，因为有好多比赛可能在凌晨啊，可能在上午，还是希望大家吧健康愉悦的观看世界杯。然后我也比较期待一件事儿，就是看看哪个早点摊上能够有电视。
1: 对，
2: 太可爱。
1: 对对对对对。
2: 哎，确实哈。
1: 嗯，是。
2: 通常世界杯的时候吧，应该比如说酒
1: 夜里晚上，
2: 就是球迷酒吧呀，
1: 嗯、
2: 烧烤啊这些的。
1: 嗯，
2: 合着今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利好早点，
1: 早点摊上有电视，可能能留住一些顾客。
2: 这个思路是不错的哈。
1: 是，嗯，
2: 但是早点吃个早点看一场球。急赤白脸吃个早点也就花20块钱，
1: 这可能啊，对于这什么广东的那些爱吃早茶的，一坐、
2: 哦、
1: 坐一上午那些可能会比较好，
2: 哦、早茶了那个是。那个、
1: 对你像咱这天天还得上班的，早上起来跟打仗似的，不太就看个集锦可能还行、啊。
2: 一个早点，一根油条没吃完该走了。好，大家可以说一说四年之前的我和现在的我啊，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您有主队吗？是哪一个？可以咱们一块儿分析分析啊。刚才曹曦说了，今天国际足联呢又公布了一首，就是这个专辑里面有好多首歌，
1: 嗯，
2: 然后这首呢可能也算是比较的有可能在开幕式上出现的一首歌吧。
1: 哦，
2: 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老爷子安德烈波切利居然演唱了一首和 David Guetta 合作的舞曲。
1: 吓我一跳，我说这是波切利，这事
2: 这不是，这不是一会儿我告诉你哪个，这首歌叫DNA。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

0: 况信息。
1: 现在建外大街由东向西的方向，建国路西向东的方向，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东向西方向，光辉桥到四惠桥的西向东方向，蔡胡英南路南向北，莲石东路西向东，富士路玉泉路路口到定慧桥的西向东，万泉河路稻香园桥到西苑桥的南向北，学院路的南向北，德外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

0: 目前论坛已经吸引全球五大洲近万名嘉宾报名，国际发言嘉宾占比超过50%，国家级站位与国际化能级实现双重跃升。
1: 进入六月，夏季夜生活夜经济逐渐升温，加之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球迷集中观赛、聚餐饮酒活动增加，酒驾醉驾也进入高发时段。即日起，北京市公安局全面启动酒驾醉驾及交通违法行为集中整治专项行动。
0: 2025年度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大事记昨天在北京市规字委网站发布，收录名城保护领域重点事件94条，北京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公布，正阳桥遗址考古方舱对外开放，丰台区长辛店老镇启动趋向。

0: 从5月18号开始到10月18号，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在首都博物馆震撼登场。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展览，本届展览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个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文物是首次来京展出。现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买展览门票。
1: 来关注其他方面，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消息，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从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游记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昨天发布公报显示，今年的五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五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也是美职篮 NBA 总决赛第四场较量当中，尼克斯主场对阵马刺，经过激战呢，尼克斯在落后29分的情况之下逆转击败对手，大比分改写为3-1，拿下了总决赛的赛点，也创造了总决赛历史上最大分差的逆转。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晚报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
0: 看来今年是有厄尔尼诺现象了，是吧？
1: 对，
0: 尤其是在美加墨那世界杯的球场得多热呀，
1: 很热。然后刚才我不是也看了吗？你看这回他这个今年的世界杯期间呢，他还是有这个补水时间，这个咱们都比较了解的哈。
0: 是，
1: 就是他除了中间的这个中场休息之外呢，会有补水的暂停，上下半场各设置3分钟的补水休息时间，然后根据美国体育赛事常见的这个雷暴安全协议
0: 啊，对对对。对，他们那儿好有这个，好像在上个赛季去年的那个世俱杯，
1: 对对，
0: 就有因为雷暴取消的比赛，
1: 对，中断了，
0: 中断的比赛，对。
1: 所以这次世界杯的话呢，如果在体育场周围8英里半径之内检测到了闪电，比赛就得暂停，并且是启动30。

0: 一罗呢，这次也给他安排上，可能就会比较完美。这一个时代的告别，诸神正式黄昏，正式告别，咱们迎来新的双骄。尽管现在还不知道双骄谁和谁双骄啊，但是
1: 现在那应该就是姆巴佩跟亚马尔呗。
0: 姆巴佩、亚马尔双骄
1: 是吧？
0: 行，那哈兰德不乐意了。哈兰德说：“你们俩凭什么双骄？”
1: 哈兰德年纪稍微是不是
0: 哈兰德
1: 大一点吧？应该
0: 哈兰德可能国家队不太行
1: 啊、
0: 对吧？
1: 对，因为足球还是一个集体项目嘛，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行，大家可以说一说啊，四年前的我和现在的我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然后呢也可以说说您的主队醋溜滑板这发来一个什么照片，你看这跟你那个体坛周报明显风格不一样。
0: 女球迷吧，这事儿。
1: 世界杯上的帅哥们，女生可以不看世界杯，但是不能不看世界杯上的帅哥们，美加墨世界杯女球迷颜值观赛指南。
0: 你看中间的那个是你们英格兰的
1: 赖斯。
0: 阿森纳队的这个中场核心，哎呦帅
1: 啊、
0: 贝林厄姆也挺帅的，说实在的，在黑人球员里面算长得比较精神
1: 精致的，对对对，
0: 对吧？
1: 土耳其有一个，这叫什么？居莱尔，是吧？
0: 居莱尔，
1: 哦，
0: 皇马的呀，这是加维也挺帅的，
1: 这都看着好小啊，一个个的。
0: 是啊，
1: 阿根廷的尼克帕斯，
0: 对，尼克帕斯，在意甲踢球，都是那种鲜肉。小鲜肉级别的这种帅哥，没有那种糙汉秃瓢大胡子，没有
1: 感觉这个帅哥吧，还真的就是为中国女球迷来准备的、这个审美标准是吧，感觉都是从短距离走出来的、
0: 瑞典的卢卡斯贝利瓦尔也帅、我不知道是谁啊。日本的谷口彰悟啊，你别说也挺偶像剧的那种啊，
1: 是吧？
0: 对，这哥几个女球迷可以看一看，那可以看一看，
1: 看每个人看的点的这个角度都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于七爷说，四年前我体重60，现在我体重88啊。行，好嘞，也是非常的直观哈、我家
0: 你要说这个帅哥是吧？刚才我还在这本宝典里发现了
1: 这么专业的足球宝典里面也有这个。
0: 哎，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哪个队的那主教练太出挑了？
1: 对吧？那个是厄瓜多尔，
0: 厄瓜多尔队的主教练，
1: 对对，
0: 因为厄瓜多尔队啊，
1: 一支非洲球队，
0: 对。一直非全是黑人球员，
1: 嗯，
0: 对吧？全都是这个，基本上全都黑人球员，
1: 嗯，
0: 全都是凯塞多这样的啊。然后突然出现一长发帅哥当主教练，80年出生的贝卡塞塞，大家女球迷们也可以搜一下这主教练啊，
1: 是一个阿根廷级的一个主教练哈。
0: 对对对，
1: 有点像以前巴蒂那种，巴蒂
0: 或者风之子卡尼基亚那样的，
1: 对对对，
0: 长发飘飘的，在一群黑人运动员。

0: 大。小组赛我觉得会很容易出现大比分这种情况。对于这届世界杯的黑马，如果从现在看，我个人认为亚洲的球队当中，日本队有可能成为这届比赛的黑马。对于世界杯的争夺，我觉得传统的几支世界杯的强队，西班牙、英格兰还有巴西，我觉得都有强的很强的争夺世界杯冠军的可能。我看好巴西的理由是因为安切洛蒂这名教练是具有很强的冠军色彩的教练。另外一个法国队，我认为德尚也是具有天然的冠军属性的教练，所以德尚代表的法国队，我是冠军的强有力的争夺者。姆巴佩呢，能够发挥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可能还会是有很大争论的一个队员。这些运动员当中，如果最看好的运动员，更期待的运动员应该是亚马尔，进入他的比较成熟的阶段，而且他在巴萨的表现也证明这运动员是开始走向成熟了。我希望球迷好好再享受一届世界杯吧，世界杯四年一届不容易，再享受一次没有主队的世界杯。随着中国 U17 这一年龄段孩子的崛起，中国队离世界杯的脚步步伐越来越近了。
1: 感谢胡指导。
2: 哎，胡指导，这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希望，是吧？
1: 还是要抱持着希望和信心的啊。
2: 是，上一次中国队打入世界杯是2002年的日韩世界杯。
1: 对，那时候咱们都在大学嘛，
2: 上大学呢。
1: 未授权用户说，给大家讲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世界杯的故事吧。2002年，我第一次看世界杯。中国队的三场小组赛我都看了，后面的淘汰赛呢能看的也都看了，从此就真的迷上了世界杯。父亲跟我说，你这么喜欢世界杯，下次中国队再进的时候我带你去现场看。然后时间就来到了2026，
2: 还有戏。你听胡指导说了吗？这波孩子起来了，未来很有希望，
1: 有盼头，有盼头，
2: 咱们得有希望，是吧？
1: 现在这首歌呢是98年法国世界杯，也是郭伟说印象非常深刻一届世界杯哈。当时那届世界杯的主题歌，大家可能一说就是瑞奇马丁啊，生命之杯嘛。但其实当年我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这首推广主题歌，就是一个非常的非洲风格的很动感的一首歌曲，叫做《我踢球你介意吗》。这个名字，
2: 我介意，
1: 这个机会我招你惹你了。就是印象很深的一首歌，可能没那么经常听，咱们了解一下啊。好，四年之前的我和现在的我，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可以留言。

0: 好，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翔。
1: 大家好，我是郭伟。
0: 四年之前的我和现在的我，您可以对比一下，我们以世界杯作为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度量哈。Jessica 说，四年前的儿子是10岁的小学生，

0: 骑的时候，咱们赶紧把喜欢的就赶紧拍上。
1: 我一天抽一盒烟，
0: 体重125斤，嗯、哎，现在我戒烟半年了，
2: 给您点赞。
0: 但体重到160了，
2: 嗨，
0: 但是跑步呢，最少5公里起步啊、
2: 哦，
0: 那说明身体还是进入到一个正向的健康循环当中，
2: 是
0: 挺好的，慢慢来。
2: 嗯，
0: 一般说确实戒烟的时候会容易发胖，
2: 哎，说是吃的多是吧？
0: 嗯
2: 嗯，
0: 因为嘴里总得有个嚼骨，就嘴里面总得有点东西这样的。
2: 哎，海宁说了，嗯、说郭伟这段说太好了，我回家把这段放给我媳妇儿听、
0: 啊，
2: 问我媳妇儿给不给我买黑绷带啊？要我说就买吧，
0: 要我说您先自己给自己买一单，回去找媳妇报销就完了、
2: 哎、也是
0: 对吧，这还问、哎、
2: 这4年咱就给自己保养一回还不行吗？
0: 对，你先买了，
2: 而且熬夜它就容易衰老咱这黑绷带啊用过的女生都知道，它其实是抗衰老的对吧，
0: 还单压上了，你是咱们用过的女生都知道啊，
2: 对，用了黑绷带就抗衰老啊！
0: 嗯嗯，咱自己给自己做回主，好不好？
2: 行，
0: 回去他批预算，咱就报销；不批预算的话呢，嗯、咱你就自己吸收了。
2: 嗯，
0: 黑绷带有效成分你自己也吸收了，里外都在自己身上啊！
2: 啊，你看咱们听众里面啊，我估计球迷平时爱看这个世界杯，爱看国际足球，可能也不少。
0: 当然
2: 啊，帕特里克就说了，今年关注亚洲足球之光，在他看来，日本队能创造奇迹。
0: 哦、嗯，
2: 你看日本队 F 组啊。我跟你说说啊，
0: 又开始了，又来了啊！来，
2: 我跟你说吧，我就看这几个队，死亡之组啊，荷兰、日本、瑞典、突尼斯，死亡之组
0: 啊，这个还听上去确实
2: 挺死亡的吧？
0: 对对对对，
2: 是吧？
0: 荷兰一向的，虽然说还是那句话，可能最后的成绩总是差强人意，但是依然还都是、
2: 嗯、
0: 起码在小组赛阶段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2: 而且日本在足球这块确实没得说，但是呢，我估计这届世界杯呢，很多那些欧美强队呢，应该就留神了。
0: 嗯，
2: 你知道吧？
0: 就不会
2: 上一次他好像赢了德国，
0: 嗯，
2: 是吧？
0: 就不会掉以轻心了，
2: 不会掉以轻心了。
0: 嗯，
2: 给上点身体什么的，日本也够一呛。你尤其看那荷兰、嗯，是吧？这个瑞典，这都是大壮多的队儿啊。
0: 嗯嗯，人高马大都是。
2: 是，
0: 确实，日本的这个球员，你看通过这个资料来看的话，当中的很多球员都是来自欧洲五大联赛
2: 对对对
0: 回来的哈。这个整个的跟世界的高水平足球对抗的这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翻过来说，
2: 就这还好多人没入选呢，我跟你说吧，
0: 就来不及带上哈，
2: 来不及，因为只有26个人啊，每个队只能带26个人、嗯，你不能带62个呀。
0: 所以翻过来说的话呢，其实咱们中国足球哈，这个之后呢，希望可以有质的飞跃、有突破的话呢，也还是更多的应该跟这个世界足球来进行更多的交流，
2: 真得出去比赛去，要我说
0: 是
2: 吧？
0: 闭门造车肯定是不行，
2: 那不行不行，死亡之组啊，这 F 组，
0: 你到目前为止说了几个组了？
2: 就包括啊，咱今儿都给他捋一遍就完了。
0: 没有一个不死亡的啊！就郭伟的意思是，这届美加墨世界杯虽然队多了，赛程长了，但是每一个小组赛的比赛还是蛮精彩的。
2: 哎、
0: 是
2: 你看刚才南方指导预测葡萄牙，我也希望他夺冠嘛，对吧？给 C 罗一个世界杯冠军。葡萄牙 K 组，这组你别说啊，不是说特别死亡。
0: 啊，真的吗？
2: 不是，这组葡萄牙我觉得稳小组第一，因为另外仨是民主刚果、乌兹别克斯坦和哥伦比亚。
0: 哦，
2: 哥伦比亚稍微强一点，
0: 传统强队。
2: 对，
0: 嗯，
2: 民主刚果呢有咱们国安队原来前外援巴坎布，我刚才看了一下名单也入选了。
0: 哦，这届是在的是吗？
2: 这届在。
0: 哦，
2: 对，所以这组好像悬殊有点大。嗯，
0: 对，
2: 不是特死亡、嗯、
0: 主要是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咱们也怕，哎，但还是
2: 亚洲的、啊、
0: 还是那句话吧，足球是圆的、
2: 嗯、
0: 啊，都有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4年之前的我和现在的我，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应该是之前上一届2014年巴西世界杯吧，
2: 对，
0: 巴西世界杯的
2: 对
0: 主题歌，
2: 嗯
0: We are

0: 塑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况信息。
1: 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广渠门桥北向南，东二环的东面门桥到东直门桥的南向北是车多，东三环的全线北向南方向，国贸桥到太阳宫桥的南向北方向，东四环的北向北段的南北双方向，东五环的七棵树桥到远通桥北向南，小桥亭桥到大黄庄桥的南向北方向，东六环的李天桥去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南二环由东向西陶然桥的右侧车道是有事故，南四环西向东马家楼桥中间车道有事故，北四环的西向东宝福寺桥左侧车道有事故，西向东也就是外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的西向东天辰桥也是有起事故，造成后车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10: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天空云量增多，午间依旧气温比较高，白天大部分时间呢需要注意防暑降温。那受到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傍晚到后天会有明显的雷雨天气，降雨量分布不均，并且有间歇性的特征，对于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出行计划，注意防雨避雷，还有包括交通安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早晨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1级转3级左右，雷雨所有阵风的7级以上，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20%。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6868585858。
3: 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北京地区的空气污染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器。

0: 们有听众问说，黑绷带可以用膨胀金吗？可以用啊，所以我们听众才会花不到520块钱的价格买到。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今天是618的大促特价，有膨胀金1块顶16块。不会用您可以找福利官问问他啊。
1: 对，加上福利官啊。今天聊的话题，四年之前的我和现在的我，为什么是四年呢？因为世界杯马上开始了，世界杯是4年一届啊。
0: 对。

0: 整体采用了红、绿、蓝三色设计，还镶嵌了像枫叶啊、雄鹰啊和星星这样的各国的标志性图案，然后内置了500赫兹运动传感芯片。
1: 哦，这可能就是比如用到这比赛场上，就是有没有越过门线呀、啊？
0: 哎
1: 啊，有没有触底线、触边线之类的
0: 越位什么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像今年世界杯的 VAR 又再一步升级了，有更细节的那个、哦、那个 VAR。

0: 商这不用说了，本身也是世界杯官方的这个最大的赞助商。嗯、然后呢，中国的技术，刚才说的这个 VAR， 中国海信成为了本届世界杯视频助理裁判 VAR 显示技术官方合作伙伴。就说白了，他们赛事判定的时候看那屏幕。
1: 哎啊，咱们的
0: 海信的联想集团呢是提供了 Football AR Pro 智能分析系统啊，还有 3D 数字人等 AI 技术，并部署了裁判的随身摄像头，可以首次呈现裁判第一视角的直播画面。哎，这有意思，就是今年看世界杯有一个视角可以看着裁判在场上跑。
1: 现在好像英超意甲啊，这些欧洲几大联赛，它都会有裁判胸口那摄像机啊，就跟警察执法那执法仪
0: 差不多，执法敬业，
1: 其实挺吓人的，你知道吗？就一些运动员气喘吁吁向你冲过来，然后扑面而来，那种临场感会很强，
0: 那还挺有代入感的哈。
1: 对。
0: 然后中国制造的话呢，这当然了，这个世界的义乌嘛，是吧？世界杯周边产品呢，还是70%都是义乌制造的。
1: 对，
0: 然后永远就是大家通过义乌制造的哪个国家的旗子数量比较多来判断夺冠的大热门哈。
1: 嗯，
0: 然后进出口总额100亿，
1: 嚯、
0: 也是规模非常巨大。今天上午也说了，交通方面，中车公司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由中国中车研制的115列新型轻轨列车，将在墨西哥城、蒙特雷、瓜达拉哈拉三座墨西哥赛区的主办城市之间来进行一个运营，搭载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抵达世界杯开幕式的主场馆和其他两座球场。
1: 嗯，
0: 日均载客量125万人次。
1: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可能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世界杯足球赛除了咱们中国足球队没去，中国的元素都去了，
0: 都去了，都去了，投资啊各方面都到位了
1: 啊。而且刚才这个小强在看我买那本宝典的时候，也发现里边还有中超元素呢。来自中超浙江队的韩国外援朴振谢，
0: 对，
1: 成为唯一参加本届世界杯的现役中超球员。
0: 对
1: 啊，此外还有10名前中超的旧将，你比如有咱们国安队的巴坎布，刚才也说了民主刚果的，还有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安前外援谢尔盖耶夫，也感谢1516提醒了啊。
0: 对对对，这都是曾经在中超效力过的球员啊，然后现在依然在世界最顶尖的足球赛场当中，
1: 没错。卢顿镇的猫，这个看来自己已经进入到这个世界杯的模式了，支持西班牙，今天特意穿的新买的西班牙队的队服。
0: 哦，
1: 把这照片也发了过来啊。
0: 哦，这哎，今年这么复古啊，这个他那个、
1: 三叶草的，
0: 对，三叶草那个造型都是很复古的一个状态啊，
1: 还有点暗花，
0: 是吧？
1: 这个球衣还有点暗花，
0: 有设计，有设计。好，大家说一说4年前的我和现在的我有什么样的区别？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咱们是不是还可以听一下王长庆、
1: 王指导
0: 的关于美加墨世界杯的展望？
2: 大家好，我是王长庆。这届世界杯扩军到48支队了啊，其实最看好应该说西班牙和英格兰夺冠嘛。西班牙是自己特别喜欢的一支球队啊，无论从整体的进攻啊、技战术打法啊，都是非常喜欢的一支球队。作为英格兰呢，我感觉他这一届感觉攻守比较平衡。最期待的球员呢，亚马尔吧，啊，这么年轻，也希望他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啊有所这个表现。啊，再有一个就是哈里凯恩，也是基本上最后一届世界杯了，能够带领英格兰队走到最后吧。啊，本届世界杯最看好的黑马呢，我认为日本队吧。其实也谈不上黑马，应该是日本队作为亚洲应该是最强的一支球队，但是在世界杯上很难突破8强的宿命。但是应该说这一届世界杯日本也是喊出了口号，要夺得世界杯冠军，也希望应该说日本足球吧更上一层楼，也能够突破8强的这个怪圈。
1: 我觉得日本狂了。这还没怎么着呢，自个儿先嚷嚷出来了，这不太行，我觉得。啊，你看刚才王长庆指导也说喜欢西班牙，对吧 ？H 组，西班牙，这我觉得啊，这届这个，最佳射手有可能在西班牙队出来，因为西班牙他们小组有一对叫佛的脚。沙特阿拉伯和乌拉圭这组不是很死亡，对于西班牙来讲啊，是不是西班牙比如说这个亚马尔能够在佛的脚上多捞点进球，包括德国一组还有库拉索，
0: 库拉索
1: 咱中国踢个2-0。

0: 在圈，无论如何哈，其实还是很值得钦佩的。一会儿咱们再看看，比如说这次新进入到世界杯的队伍，
1: 哎，
0: 和这个缺席了世界杯队伍，还其实就是意大利，也没别人。来，大家说说4年之前的我和现在的我啊。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3: 来看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西二环的西直门桥到广安门桥北向南，天津四桥到阜成门桥的南向北，西三环航天桥到莲花桥的北向南，六里桥到紫竹桥的南向北，西四环四季青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富丰桥到岳各庄桥南向北，西五环的闽西桥到衙门口桥北向南，宛平桥到石峰桥的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
0: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
4: 能城资讯，
5: 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我们关注一下能城资讯。
3: 零成本拍出电影大片，赶您明天晚上搭子计划在双开挑战，就等您来玩。
5: 专业的摄影来就行，不管你是摄影大神玩的手机党，我们都会手把手教学拍出属于你的神还原海报。
3: 现场还需要您用肢体和表情还原经典情绪。
5: 6月12号晚上7点，位置在朝阳双井。想报名的朋友，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公众号，回复找搭子，进入搭子社区就可以报名，带上你的戏精搭子，一起来复刻经典吧。
3: 还有一个消息要跟您通报一下，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广电行业的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您报名参赛。赛程当中有超强导师团队带您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的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您来。
5: 好，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话题。

0: 四年之前的我和现在的我有什么样的区别？你看这个足球哈，从小培养。未授权用户发来一个照片，是一个球衣。他说一岁的儿子是第一次参与世界杯了，但他什么都不懂啊，只能是我这个当老爹的给他定制了一份球衣。球衣上的名字呢是他的英文名。最后呢是加油英格兰，夺不夺冠无所谓，重在参与。
1: 英格兰还行，
0: 英格兰说我们不暴躁啊。
1: 对，每年就是这个黄昏，还有一个
0: 福登，
1: 福登，对，福登，曼城的，
0: 就是不老嘛，投入的那
1: 切尔西队的，
0: 对，
1: 那大高个，后来转会黄蜂特强那个也没进，
0: 不怎么回来防守的边后卫啊，
1: 哎，叫什么来着？原先利物浦
0: 是阿诺德吗？
1: 阿诺德，对。你看我不愿点的，那还是小强比较严厉。到底是英格兰队的球迷啊，
0: 英格兰队的严父、
1: 哎、严父。就这回英格兰队呢是围绕着哈利卡

0: 了，都是说这个很青春啊，青春风暴啊，这个就是很大有可为啊，结果可能就是成绩一般啊。
1: 这每回英格兰队的这个人气绝对是最高的，
0: 是
1: 看英超的多吗？
0: 对，
1: 是不是啊？
0: 那英格兰球迷每次都像刚才我们那卫生员用户一样，就说哎，重在参与吧，夺不夺冠的无所谓，今年努努力啊，加加油。
1: 你看今年还今天咱们还没说德国呢。啊，这曹曦的主队嘛，于东东说，我一直喜欢德国战车，喜欢勒福教练，现在德国好像不是勒福教练了。然后，喜欢穆勒也应该退役了。还有守门员，德国这守门员
0: 诺伊尔
1: 好像还进，
0: 好像还在，对，
1: 还在，今年也是诸神黄昏之一，他算一神，
0: 对，
1: 是吧？
0: 曹曦说说吧，你德国队，你进来你说说，
1: 对，
0: 今天
1: 纳格尔斯曼。对，
0: 今天开场之前，曹曦给他们德国队一个什么评价来着？
1: 我跟你说啊，我真觉得德国队一组嘛，这个有可能出德国队有可能出个那个什么最佳射手，因为德国库拉索在一个组。
0: 你又觉得从人弱队身上捞分、哎、是吧？
1: 科特迪瓦、厄瓜多尔这俩不是很好踢，
0: 嗯，
1: 所以德国弄不好啊，会不会小组第二？因为德国好像连续有那么几届世界杯是没从小组出现了，
0: 嗯，对，
1: 他比意大利好不了多少啊，
0: 就是能够站到世界杯的赛场上而已啊。
1: 哎、但是小组出现不了、嗯，咱希望这次能够从一组顺利出现。厄瓜多尔和这个科特迪瓦都不怂，
0: 那是的，
1: 都硬着呢。我跟你说吧，嗯，
0: 都是曾经创造过黑马奇迹的这样的一些球队啊。
1: 对，嗯，
0: 好。他不配叫安诺德，行，反正就是大家总会有很多的情感的一些投射啊。但看球的话呢，咱们也还是理智。本来今年世界杯咱们就得大半夜的起来看球哈，
1: 嗯，
0: 说不激动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咱们确实呢还是要把自己情感投射，咱们尽量的往这个正向的方面。像刚才说的，首次参赛的新军，本届世界杯扩军了嘛？48支球队有四支首次参赛的新军，包括刚才提到中北美洲来的这个
1: 库拉索，
0: 全国人口只有15万人啊，
1: 好家伙，
0: 堪称是小小的国家。

0: 60万。
1: 我看伏特角在哪个在西班牙这组
0: 啊，对，
1: 西班牙伏特角、沙特阿拉伯、乌拉圭，西班牙出最佳射手，我跟你说。
0: 嗯，然后约旦也是来自亚洲的中东劲旅，对，从篮球
1: 名太横了，
0: 从篮球转会过来的哈。
1: 哎， Jordan 跟谁一组呢？跟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
0: 哦、
1: Jordan 悬了， Jordan 悬了，阿根廷绝对小组第一。
0: 因为刚才咱们那个有一位专业人
1: 士南方指导说奥地利
0: 嘛，是吧，也挺棒的啊，
1: 小组第二。
0: 约旦是中东劲旅，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创造了本国足球历史。然后呢，乌兹别克斯坦，
1: 嗯，
0: 中亚足球代表，历经多次预选赛失败之后，终于圆梦世界杯的舞台。
1: 嗯嗯，你看这回啊，就有一些这个加勒比什么加勒比海中北美区的那些球队，可能也是沾了这个
0: 扩军，
1: 还有就是东道主他就占仨，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他不用参加那个、就跟咱们当年2002年似的，日韩不用参加预选赛嘛，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就把名额给腾出来了，现在
1: 给腾出来了。
0: 嗯，
1: 对，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咱们当年那个梦想，什么进一球、积一分、赢一场，
0: 赢一场。不过确实啊，你说一个全国只有16万人的一个国家哈，这可能专业足球场应该也就是一个两个的吧，
1: 是
0: 不是？反正还是挺了不起的啊。
1: 嗯，
0: 还有一些不容错过的焦点对决，咱们一会儿这个现在就说哈，比如说这个爱组嘛，爱组法国跟挪威，那就是姆巴佩对哈兰德。
1: 嗯
0: 啊，刚才提到两大巨星的这个正面交锋，都是新一代球王的有力的争夺者。
1: 嗯
0: 啊，而且俩人虽然都是前锋，踢球风格、路数、进球的方式
1: 不一样，
0: 是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啊。
1: 对，
0: 然后 H 组的西班牙对乌拉圭是夺冠头号热门，西班牙迎来南美劲旅的挑战，也是检验西班牙成色的一个关键战役，这是小组赛里面比较焦点的战役了。
1: 你要让我说啊，比较推荐大家看那几场球，那就是时间合适的这一点
0: 赶上哪场算哪场，
1: 反正我今年是这么打算的。你比如今天晚上

0: 这个墨西哥糕。
1: 嗯，南非就是那个开普敦那些没有，
0: 嗯，
1: 但如果是约堡那边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啊，
0: 是吧？
1: 但是高原作战，肯定它这个东道主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啊。
0: 嗯，
1: 好，大家可以继续说一说四年前的我和现在的我啊。大家说了，天通苑40多万人，回龙观60多万人，
0: 我天哪，你看
1: 造次了，造次了啊！好，这个大家说一说四年之前的我和现在的我都有哪些的变化，包括您的世界杯主队，还有哪些我们没提到的？对，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我觉得是不是到点可以开始听哇咔哇咔了？
0: 可以可以，这个我觉得是最好听的。
1: 嗯，
0: 塞次拉，
1: 而且他当时这个歌里面呢还结合了南非当地的一个乐队叫 Freshly Ground， 他们的专辑也非常的好听，那就是蜜一样的声音啊。
0: 嗯，
1: 然后确实世界杯经典啊。曹曦在说最经典的意大利之夏和生命之杯，行，留到最后。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开始了，北京银行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低息快贷不可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数字守护幸福家。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18:31，现在建外大街东西双方向，建国路西向东，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方向，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东西双方向，光辉桥到四惠桥的西向东方向，蔡慧英南路的双方向。另外在莲花池东路、莲花池西路、莲石东路的东向西方向，富士路定慧桥到晋源桥的西向东是车辆行驶缓慢。来关注高速公路，京新高速进京在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西三旗到上清桥，出京是在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京城高速进京望河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进京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京沪高速出京十八里店桥，京开高速出京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出京岳各庄桥到大马窑桥是车多行驶缓慢，蔡慧英南路的南北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这里是一路畅通。
4: 18:33，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巴卡巴卡，我是郭伟，
4: 巴卡，晚安，巴卡巴卡。四年之前的我和现在的我有什么区别？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刚才说到的关于就是这个今天明天凌晨的揭幕战嘛，
1: 对，
4: 墨西哥跟南非，说是之前有点什么这个
1: 渊源
4: 故事，对，是。刚才不是听那哇咔哇咔吗？一下子，
1: 南非世界杯
4: 的揭幕战。2010年是南非作为东道主在主场，然后呢迎战墨西哥，结果是双方踢成了1-1。然后16年之后呢，改墨西哥当东道主了。
1: 那没有任何参考价值了，我跟你说吧，那个1-1是吧？
4: 人完全不一样了嘛。但是肯定就是说，当年是人家南非在主场，我的主场揭幕战，结果你没有让我拿走三分，开门红。那今天呢，这个夜里头是墨西哥在他的高原主场迎战南非啊，看看能不能再续前缘
1: 啊。你要这么说的话，大家也可以猜一下这场比赛的比分，
4: 对
1: 吧？无奖竞猜。
4: 对对对，纯就是来个兴趣，好吧？
1: 啊，对对。然后呢，如果晚上有熬夜看球的，明天早上起来，也可以说一说自己的这个看球世界杯看球的这个揭幕战的这个感受啊。今天好像咱们上午说新闻的时候，好像三个主办地都会有这个开幕式，
4: 对，
1: 是吧？
4: 对，就举办的时间不一样，
1: 对，
4: 而且都开幕式完了以后就是首场比赛。
1: 我刚才也是集中看了一下这个分组
4: 啊，
1: 咱们一直没有说这个就是 C 组，巴西、摩洛哥、海地和苏格兰这组，我觉得巴西应该一枝独秀，
4: 当然，
1: 但摩洛哥呢也属于那种上次好像进了四强了吧？苏格兰也不怂，就这海地，我觉得这个世界杯金靴有可能出在巴西，因为他们跟海地那场可能踢个大比分，
4: 也是比分比较大啊。
1: 哎，但是我还有一迷思
4: 啊，你说
1: 三个主办这个国家是吧？
4: 对
1: ，A 组墨西哥在这儿呢 ，B 组加拿大在这儿呢。美国在 D 组，凭什么把 C 组隔过去了？
4: 因为人是东道主啊，
1: 就是想选哪字母选哪字母，是这意思吗？
4: 不是，抽签的时候肯定是按照这个就是随机来抽的嘛。
1: 啊，不，我觉得没那么随机，应该是 A、B、C 仨组。
4: 抽签肯定是随机抽的，只不过是偶然把前两个分在 A 跟 B 了。
1: 不是美国玩一团说要躲谁什么的，给自己分一组了。
4: 从分组结果来看，确实该躲都躲开了，
1: 还确实是
4: 因为这今年其实看上去没有那种一眼看上去就是那种死亡之组。其实英格兰跟克罗地亚在一个组。
1: 挺死亡的，但克罗地亚也确实太黄昏了，
4: 那有点过于黄昏了，
1: 过于黄昏了。
4: 哎，这不是马宁吗？
1: 啊，还真是
4: 接受采访的，
1: 足球之夜正播马宁呢。
4: 就是足球裁判一场比赛下来跑动的距离也不老短的，
1: 是
4: 也得跟着跑，还得练体能哈。刚才你一直在说哪个组容易出金靴哈，咱们看一下金靴的历史数据
1: 啊，说说。
4: 数据显示世界杯的金靴得主平均年龄是24.7岁。说白了还是比较友好
1: 年轻的
4: 三十岁以上的球员问鼎金靴呢非常难，只有1998年的苏克 是30岁
1: 克罗地亚队的中锋，
4: 对，左脚能拉小提琴的苏克，啊，也没听他拉过啊。2022年
1: 就是一种形容，
4: 是是。2022年24岁的姆巴佩呢，是8球拿下了金靴，进一步拉低了获奖的平均年龄。那本届呢？我们不要忘了，这个上届世界杯还是带着寒假作业、暑假作业去这个踢比赛的亚马尔。如果本届19岁的亚马尔能够去，
1: 到今天他才19，
4: 对呀，上届
1: 都没到20，
4: 上届的时候就不到16嘛，
1: 嚯，
4: 就是怀疑是不是违反劳动法嘛，童工嘛，是吧？然后本届如果亚马尔能拿到金靴的话，那就是有望冲击1962年匈牙利球员阿尔伯特创下的最年轻金靴纪录。
1: 阿尔伯特多少岁？
4: 20岁0.8个月。
1: 哟，那是相当年轻。
4: 19岁的亚马尔啊，为了记录。
1: 看分组，西班牙有戏，因为他们组有佛得角。
4: 对，刚才就说了嘛，
1: 多给亚马尔喂喂球，
4: 多喂喂饼。
1: 对，另外这个，我觉得你像这种豪强啊，像分的什么佛得角啊，像德国有库拉索啊这种，他们是不是也会收着踢？
4: 对
1: 吧？
4: 对，
1: 因为后边淘汰赛还得踢好几轮呢，你这一下，这个见着怂的你搂不住，把这状态出太早了，可能也不太行。
4: 而且他如果比如上半场建立了领先优势之后，下半场就替补啊，就开始轮换了，对吧？
1: 对对对，
4: 别受伤嘛，对吧？
1: 对，没必要说亚马尔非得破那记录去，是吧？
4: 因为世界杯赛场上就是最主要最大的荣誉还是集体荣誉，对
1: 对
4: 吧？
1: 那个金杯，
4: 对，最佳射手啊，最佳球员啊，这些都是这个就是顺其自然而产生的。感觉啊，当然有是更好。好，今天我们关于这个4年之前的你和现在的我，欢迎大家继续来，不是4年之前的你和现在的你哈，跟现在的我没什么关系。大家可以继续留言互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给我们留言。北京时间 APP BRTV 一路畅通，不要忘了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给我们点点赞。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回复面霜和黑绷带，618大促只要520块钱，而且效期非常香，到2027年的11月啊，这个还有1年半的时间可以用完，而且如果您用了膨胀金，1块顶16块，或者如果您有积分，商城积分的话，应该用不了500块钱，这事儿就搞定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也是咱们今天的专业的这个专家方面，
1: 对，
4: 我们还有一位
1: 评论员，有一评论员，
4: 懒熊体育的主笔，专业的足球评论员和自媒体人赵宇，对于美加墨世界杯的展望。
0: 大家好，我是赵宇。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扩军到了48支队伍，我最看好西班牙队夺冠。可能过去的西班牙队给人的感觉就是节奏比较慢，虽然说也能够控制住，但是打得很慢。但是在上一届欧洲杯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现在的西班牙队是完全升级了，球队不光是攻防转换节奏快，而且整体的这个控球是向前的，不是这种在中后场倒来倒去，他能够在不断的向前的前提下还能够控制住比赛，我觉得这个是西班牙队最大的蜕变。虽然说平均年龄只有 24.5 岁，但是这批球员是经验丰富的，在中场有亚马尔、罗德里、佩德里这样的很强力的中场球员，构成了一个强大的组织体系。小组赛对手乌拉圭、沙特、佛得角应该说对于西班牙队不会构成太大的威胁，而且在上半区能够避开法国跟阿根廷。那如果说黑马肯定是挪威队，这个在哈兰德、厄高的带领之下，这支球队在预选赛当中打的是非常的出色。这支球队我觉得打法硬朗，有冲击力，而且哈兰德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我也对于他的表现是非常的期待的。看看这名在英超大杀四方的前锋能够在世界杯上有怎么样的表现。除了挪威队之外，我觉得日本队也可以关注一下吧。这支球队可以说是亚洲最强，而且现在日本队的球员基本上都是在欧洲踢球、欧洲效力的。他现在也是打出了欧洲足球的感觉。小组出线之后会不会遇到巴西队？如果说遇到巴西队，他能够过得了巴西这一关，那我觉得日本队成为黑马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最期待哪个球员的表现，我觉得应该是亚马尔吧。亚马尔欧洲杯上作为最年轻的球员表现非常的出色抢眼，这名球员在边路有个人突破能力，也有自己的这个突破之后内切的打门能力，可以说是一名能力 或者说综合素质非常全面的球员。除了亚马尔之外，我觉得像姆巴佩啊，这个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在上一届世界杯上，他在决赛当中的表现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再一次站到世界杯的舞台上，那可能现在到了一个更加成熟的阶段。27岁，应该说是对于一名职业球员来讲，各的指标各项的素质最好的时候。另外 C 罗梅西，这肯定是他们参加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两个王者就将与世界杯告别，希望他们能够有好的表现，能够享受世界杯的比赛。
1: 嗯，
4: 有点想要说那句话，希望去他们可以健康完赛啊！
1: 对对对，还真是，
4: 别受伤，
1: 啊、省着点屎。
4: 对对对
1: 啊！但是我觉得葡萄牙队怎么着都得让 C 罗首发
4: 啊！
1: 我想象不到 C 罗踢替补是什么感觉吧？包括阿根廷也不可能让梅西替补吧？
4: 反正 C 罗踢替补的时候，在那个替补席里面感觉挺如坐针毡的，
1: 是
4: 就感觉坐不住，跃跃欲试，赶紧让我上去啊！就上去以后把劲儿使完了就可以下来。关键是比如像 C 罗、梅西这种，这一个是这个年龄，包括他们的经验是最宝贵的，肯定就是说不可能参加那么多防守了，就是更多的就是
1: 肯定不会回防了，
4: 对，
1: 在前面顶着了，就是这俩都是前锋嘛，
4: 年轻的小伙子们冲啊！他们在前面就是他们世界杯的经验和他那个电光火石之间把握机会的那个瞬间，就是最值钱的。
1: 但是我觉得也挺考验这个教练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个竞技水平必定是下降了，对吧？你仔细想想，一个团队里有一个大哥。是吧，你这些那年轻的球员，你像葡萄牙队中场多强啊，那个大巴黎那几个中场，他可能我不知道啊，会不会放不开，有大哥跟前面镇着。他会不会给大哥？大哥您玩好了，都好了。大哥您
4: 怎么给大哥喂球是吧？
1: 哎，对对对，
4: 不会
1: 不
4: 会
1: 不会啊！
4: 我觉得起码
1: 那我就放心了。
4: 因为就像这个梅西、C 罗他们到现这个人生阶段了哈，如果说再往前倒4年或者8年，有可能年少轻狂哈。
1: 啊，
4: 现在这个人生阶段了，都是弟弟，那就是咱们就是冲着最后足球比赛那个结果去，其他就都不用考虑
1: 啊。也就是说，更衣室里他没有，就说什么职场里边的那些123立个楞什么都没有，
4: 应该。用不着了，应该是有大智慧了，而且大哥可能会说，这个今年我看了世界杯冠军奖金5000万美金，
1: 五千万，
4: 大哥可能说了，
1: 高风亮节，哥几个分了吧，
4: 哥几个分了，哥几个我追加5000万，
1: 哎呦，
4: 那是事儿吗？对不对？
1: 哎呦，行，
4: 对吧？中奖之下必有勇夫啊！
1: 这么说这个，我就踏实多了，
4: 你踏实。真有可能啊，真有可能。好，4年之前的我和现在的我，你可以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听众开始来预测了，我们听众吴说，我预测4强，葡萄牙、日本、法国、英格兰，最后葡萄牙和日本决赛，葡萄牙捧杯。哎呦，要说你也是够杀人诛心啊，让日本进个决赛，就让你拿不着杯啊。
1: 哎，正合我意啊，这个。
4: 我觉得日本进不了决赛。上出重霄说巴西和摩洛哥争小组第一。两个水平比较相近，摩洛哥是非洲杯的冠军，巴西呢可能是名气更大一点。
1: 怎么着？你看好巴西不出线，还是不排小组第一？应该。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618买方太高端套系，赠大疆 Pocket 4云台相机，方太智慧厨房专家。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5: 来看这时段路上情况，现在东二环的北向南，东直门桥到广渠门桥是车行缓慢，南向北的东便门桥到东直门桥也是车多，东三环的北向南的全线，南向北国贸桥到三元桥车多，东四环的北向南，四元桥到大郊亭桥，南向北大郊亭桥到慈云寺桥，东五环北向南，七个树桥到远通桥，南向北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 Mr. Q 小强。
2: 今天晚上最后一小时段，我是郭伟。
1: 好，刚才我们听了一首《意大利之夏》啊，大家对这个歌曲这个 DNA 当中的记忆还是非常深刻的哈、啊。很多人都说，哎呦，听得起鸡皮疙瘩的感觉啊。
2: 是，刚才说那个哇咔哇咔，有个朋友在公交车上就抖腿了。泽宁他哥说公交车上抖腿不自觉的啊。
1: 对，他那个就是那个律动的感觉实在是与生俱来的哈。
2: 对对对，我记得这个南非世界杯的时候，这个夏奇拉好像还和西班牙的那个中后卫皮克当时是有这种
1: 情侣关系。
2: 现在还在一块吗？
1: 好像没有，好像
2: 你说是吧？
1: 我这没联系，反正关键人好像没有了，没有了，好多年前就没有了。
2: 是是是，行，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通报一下，6月是全民禁毒宣传月，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管理中心联合中央戏剧学院共同打造的原创禁毒题材话剧《原点》即将精彩开演了。双星本该彼此牵引，可是如果其中一颗坍缩了，它会把另外一颗也拖入黑暗吗？那个所谓的原点究竟是回不去的过去，还是可以重新选择的现在？这是一个关于误解与觉醒、失去与守护的故事。它摒弃了脸谱化的表达，聚焦吸毒者的

0: 挣扎，家属的痛苦，青少年的迷茫与觉醒，让观众直观地感受到毒品是如何割断亲情、扭曲认知的。6月13号到18号的免费演出门票正在预约当中，现在您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原点，就能预约免费的观演的门票。
1: 你好大主播，咱们刚才跟大家说过了哈，大家这个报名参赛啊，到7月16号都可以登录听听 FM 免费报名，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路畅通，可以回复面霜和黑绷带来看一看链接
0: 你看那个到底是女球迷啊，曹曦知道这些八卦说离婚了，夏奇拉和皮克离婚，两个人就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在一起的
1: 啊，是是，后来感觉就印象中好像是分手了哈，然后
0: 说他俩没成，
1: 他俩本来成了，
0: 他俩本来成了，后来没成，
1: 对，成就过一段佳话哈，是。

0: 公布名单，废的三位太子帕尔默、福登、阿诺德。这次我听清了，皇上传位于四阿哥。
1: 哇、哦，哎呦，英格兰队有这宫斗剧，哎呦，
0: 是十四阿哥还是是传位于四阿哥是吧？
1: 改来着是吧？
0: 这很多、哦、这你看这看的是球吗？
1: 你看我说英格兰队也有中国元素，你瞧瞧，
0: 你这真的是都比较就是历史渊源比较深厚的地方都会有这种事儿哈。
1: 嗯。你看这个刚才我不是说吗，为什么墨西哥 A 组加拿大 B 组同时东道主的美国都放 D 组把 C 组隔开了，咱们听众有啊有知道的，
0: 有
1: 这位叫
0: 有国际足联的，
1: 有他叫登伦登伦的，
0: 嗯，
1: 他说把墨西哥放 A 组，加拿大放 B 组，美国放 D 组是为了匹配三国不同城市的赛程、场馆档期、交通与运营安排，提前规划好东道主主场比赛的举办城市，避免抽签之后呢再调整赛程、场馆麻烦，错开小组，避免东道主小组赛内交手。三个东道主同属于北美及加勒比足联，按照大洲回避的这个原则呢，同一小组不能出现同大洲多支队伍。
0: 嗯，分组也是有很多讲究跟规则的，
1: 嗯、
0: 啊，有很多台面上的，还有很多咱们不知道的啊。还有你看，我们听众质疑说，事实上夏奇拉和皮克连证都没领。
1: 哦，是吗？
0: 你看。是北美民政局的、哦、有也是有人，我跟你说，
1: 有孩子吗？他们俩，
0: 那看妇幼那边有没有人了
1: 啊？咱们再说点啊，咱这个、啊、这届世界杯的一大主题，
0: 嗯，
1: 诸神黄昏，六朝元老梅西39了 ，C 罗41了，
0: 嗯，
1: 墨西哥。

0: 妖集结呀，就是乌拉圭门将穆斯莱拉2010年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揭幕战正是南非对墨西哥，墨西哥教练是阿吉雷。16年过去了，揭幕战还是南非对墨西哥，墨西哥教练还是阿吉雷啊，这都是就是足球当中的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缘分呐。
1: 姆巴佩这次也会有冲击记录的可能。姆巴佩参加两届世界杯已经打入12球了，距离德国队的传奇前锋克罗泽16球的世界杯进球记录仅差4球。我觉得没问题吧，这届比赛也多。
0: 对，然后你说他们那组里有什么了？有谁来着？法国跟谁来着？
1: 法国、塞内加尔、伊拉克跟伊拉克，
0: 看、啊、
1: 还得看，
0: 唱的热闹啊。
1: 咱们聊到这儿了啊，今天也没别人
0: 啊，
1: 咱俩就留下自己的预测吧。
0: 哦，
1: 你觉得这届世界杯的这个
0: 冠军
1: 预测一个？
0: 那既然都这么说了，那我今年继续再盲猜一首英格兰吧。
1: 英格兰，
0: 好吧，我们都已经既然把宫斗的这些事情，这个
1: 捍卫于四阿哥了，你们
0: 内部已经理顺了，是不是？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嘛，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有点有机会往前挣吧挣吧？
1: 嗯，
0: 好不好？那郭伟呢？
1: 我叫葡萄牙吧，因为我的
0: 你不库拉索了，
1: 我不库拉索，我正经预测一回，
0: 正经预测，
1: 因为我的愿望是希望 C 罗能够得一回这个世界杯，
0: 大力神杯 啊。
1: 那你再留下这个明天揭幕战的这个比分预测吧。
0: 我预测还是1-1，
1: 还是1-1，
0: 对，还是1-1，
1: 跟南非世界杯的揭幕战一样，
0: 对，因为虽然说高原主队有优势，但说实话。特别是世界杯的揭幕战，通常东道主球队按概率来讲的话，能获胜的少，
1: 是吧？
0: 压力山大，
1: 而且我估计南非是不是早就到了，人家高原反应也适应了。
0: 2200米啊，
1: 还行，
0: 本身就还好，
1: 还行。
0: 再加上我们也都知道高原嘛，对吧？它如果说植被丰富的话，没那么缺氧，其实也就还可以。
1: 我2-1吧，
0: 墨西哥赢，
1: 墨西哥
0: 行，
1: 占一东道主的优势，
0: 得嘞。
1: 2-1，那你再说一个韩国对捷克。
0: 韩国跟捷克，
1: 明儿早上10点的比赛。
0: 明早上10点，韩国跟
1: 捷克，因为明天我一看，我和佳佳直播啊，你就不在了，你快赶紧的预测一个。
0: 行，那我把话先撂在这儿、
1: 啊。
0: 韩国跟捷克，
1: 捷克，
0: 我盲猜一首这个韩国2-1，
1: 韩国2-1，
0: 好吗？
1: 好，
0: 因为我之前旅游去过捷克，不太喜欢那个地方。
1: 有没有布拉格广场什么的？
0: 就是嘛，
1: 就是啊，
0: 就是布拉格广场吗？
1: 那我今天
0: 那边餐馆都挺黑的。
1: 问问蔡依林
0: 在北京呢啊，你别开玩笑啊，
1: 是吗？
0: 在北京呢，他这、
1: 那要不我
0: 他这周末鸟巢演唱会、他今天有一热搜，蔡依林去故宫来着。
1: 我问问他，然后明天我上午我再预测这个。
0: 你今晚真跟他约了？
1: 啊，没有。
0: 你早说把票退了，你给我要两张。
1: 行了，
0: 行，那先这么着吧，
1: 就这么着啊，
0: 就这么着吧。
1: 看球愉快啊！
0: 对对，然后大家还是注意身体啊，然后呢别耽误工作，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开车注意行车安全。
1: 咱们代表今天的编辑曹曦，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接下来是
0: 时光聚会，
1: 咱们明天见。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01，我们来看一下这时段路面情况。先看高速公路，目前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还有在出京方向的马甸桥到北沙滩桥都是车多流量大。京城高速的进京方向望河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三元。

0: 四环的北向南四元亭桥，南向北大郊亭桥到慈云寺桥，东五环的北向南七棵树桥到远通桥，南向北大郊亭桥到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东五环的南向北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哈，姚家园路的东向西黄山木店路路口，京藏高速的北向南西三旗桥，亦庄东环中路的北向南荣昌东街路口，还有亦庄新华大街的南向北方向清源路路口，以上是这个路段都是有事故发生，也请后车注意避让。最后来关注一下联络线方面哈，目前通惠河北路的进城方向去往二环的高架，在出城方向光辉桥到四惠，建国路出城方向京通快速出城方向四惠到高碑店，朝阳北路的出城方向金台路到十里铺，西土城路学院路的出城方向蓟门桥到学院桥，还有圆明园西路的出城方向萧家河桥到农大南路，以上路段也都是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明天天空云量有所增多，午间呢依旧是气温比较高，白天大部分时间仍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受新一轮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傍晚到后天有明显的雷阵雨天气，降雨量呢也是分布不均，并有间歇性特征，对交通出行有不利的影响，请各位市民朋友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出行计划，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早晨西部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北京华医中西医结

0: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未来几天整体的天气的情况。刚刚看到说明天的傍晚到后天还会有这个比较明显的雷阵雨天气，也为大家详细来介绍一下吧。
1: 哎，好的。那明天呢，白天大部分时段呢是多云天气，预计最高气温32度，比今天还要高一度。虽然云量比较多，但是这个云层比较薄，所以呢阳光和紫外线还是比较强。明天白天呢天气总体的感觉还是炎热晴晒，所以明天呢还是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周五的傍晚开始呢天气会迎来转折，周五到傍晚到双休日呢北京会进入一个多阴雨天气的时期。其中的这个比较明显的时段呢是在明天的傍晚到前半夜以及周六的午后到夜间，这个降雨量分布非常不均，大部分地区呢是一个小到中雨的量级，局地呢是可能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大家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下班快乐。欢迎各位伙伴在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哈。此时此刻哈，这个6月11号，在昨天高考已经正式结束了，一批年轻的朋友们即将迎来他们人生当中最快乐的一个假期哈。这个假期呢，可能会对未来大学的生活甚至是走入社会的生活充满希望，踌躇满志哈。当然对于此时此刻生活在我们这座城市当中的很多都市人来说，其实高考这几天也是感慨万分的啊。比如说在网上，这个语文考试结束之后就会有语文作文题目出来，很多都市人就开始想，哎呀，这题让我现在写800字，我能写出点什么来。比如说啊，今年上热搜的那个数学题啊，那数学卷听说好像让很多高考的考生啊挺摸不着头脑，然后呢可能有一些这个愿意挑战一下自己的都市人又把那个数学卷原卷啊拿出来看看自己还能做出几道题来，还能记住多少知识点。物理化学咱就更不用说了哈，然后包括地理历史地理，看看自己还能不能从那几张卷，从那些图那些线当中找到啊，推断出啊一些正确答案。所以说今天呢跟大家从这个高考刚刚结束的高考啊，咱一起来回忆一下自己的峥嵘岁月，想一想自己上学那会儿这学习怎么样啊，那些年总是做不对的题，各位伙伴您现在还有印象

0: 做什么类型的题啊，就一碰到这个类型的题，一遇到这个知识点出的题就不会，对对，老师怎么教也做不出来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随时互动聊天啊。当然其实在生活当中，成年了之后步入了社会当中，依旧有很多问题等待着大家来解答，甚至有些问题不像高考，不像这个有标准答案的题目一样啊，就是教一遍就会，有些事真的需要我们自己来琢磨。比如说装修啊，装修其实里面坑不少，如果您不亲身体验一下的话，真的摸不清里面的门道。在今天的聚会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一块来解一解那些在生活当中啊，在装修当中一些解不开的题。今天请两位伙伴来帮大家来解一解哈，欢迎各位伙伴来跟我们互动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上学时不擅长做什么类型的题？欢迎两位聚会伙伴，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张文文，欢迎文文。
1: 大家晚上好。
0: 还有欢迎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刘源，欢迎刘源。
2: 大家下班快乐。
0: 你俩一会儿做什么题？不是擅长做什么题？得坦如实坦白啊。哎，心虚的笑，心虚的笑啊！欢迎大家来互动聊天，先进聚会灵感百秒资讯。
3: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0: 夏日的北京风里渐渐有了燥热感，而 藏在城市里的冰水空间正送来阵阵的清凉。京西月季周已正式恢复开放，这里是北京观赏月季的绝佳去处，整个区域占地约23万平方米。今年呢，京西月季周以方月映秀为中心节点，集中展示了来自全球的众多月季品种，特别设立了国产新月季品种展区，系统呈现了我国月季育种的最新成果，深受月季爱好者的喜爱。当前仍有部分月季正在开放，而且有的种类的花期可以达到夏天的末尾。从工业锈带到科技锈厂，首钢园的夏天可不止逛高炉那么简单。三高炉顶俯瞰工业遗迹，冷却塔里体验70米高的沉浸式篮球公园，冬奥大跳台变身了纨绔心跳塔，挑战33米的高空咖啡，还有这个叫西郊塔里的皮爷咖啡，工业风拉满，一起来获取夏季这个游玩的新思路。以上资讯来自文旅北京、京津冀之声等媒体平台。

0: 来看看大家的一些互动分享哈。今儿咱们的聚会话题，上学时不擅长做什么类型的题哈。这大家我感觉这知识点记得还挺牢啊。这位叫做这个贺静的朋友就说了哈，说几何、代数、英语、数学、物理、化学、政治、音乐与音乐，怎么还能不擅长做题呢？还有这位叫做7758的朋友就说了，不太擅长地理类型的题。汉克说，一切数学题我都不行。陈明迪也是，数学也不太好，特别是函数和解析几何部分。令狐少侠说，语文题我不太好啊，记忆力很差，语文题啊，很多那背的那些内容都不行。陈明迪还说了，地理太阳的运动啊，这方面的问题总是算错。二位来，你俩谁先坦白？当时上学那会儿是那种大学吧，就见什么题一下就能秒掉，就能做出来那种选手吗？
1: 必然不是。
0: 为什么必然不是？
1: 就反正必然不是吧。就是大家可能听节目，就是经常听我和文文说话，什么听我们俩就上学期间可能不太擅长做题的那种。
0: 但是聊的这个头头是道啊。
1: 聊的这是不是已经精确好的数字吗？哎，也确实没有想到，就是上学那会儿对数字特别不敏感，然后是函数。做不了，几何也不行，反正只要是跟数学有关的，就是都不行。
0: 数学不太行，
1: 数学不太行，就是理科都不太行。然后其实不是说地理被称为文科当中的理科吗？
0: 它需要一些这个像理科一样的逻辑思维能力。
1: 我也不行。
0: 所以你是学文的对吗？
1: 对，我是学文的，就是也不行。就是你要说历史那种背的哈，或者说理解的，我可以，就是英语什么的那种可能会擅长做，因为英语对于我来说就是另外一种方式的语文吧。就是差不多要背的我可以，但是你要说要动脑子，这脑子我可能是小脑啊，这不太发达。不是，大家也别乐啊，节目里这么说，这确实是这样。就是可能就比如说有些人，就是人家说用左手可以吃饭或者用左手写字的人，说明他的头脑灵活，但是我是没有办法的。然后呢，同时我右手也用不明白，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哎，你要不去医院看看吧。真的。来来来，我不行，我不想再听这个患者分享病情了。文文应该是正常一点吧。
2: 我挺正常的，就是现在我挺懵。就是我竟然忘了我上学学啥了，我不知道。就因为我可能我年纪稍微离上学的时候远了一些啊，但是我一直认为就是学习好这个事儿，就是有的人他是可能靠实力，人家可能就是扎扎实实的好好学，那有的人可能是视力好，老师讲的他能看得见。但我学习那会儿我擅长就是想象力好，可能就是理科我是会差一些。哎，但我文科特好。
0: 就做题的时候哪个学科需要靠想象力啊？
2: 作文啊。
1: 对啊，
2: 我语文我永远都是考高分的，就是语文这一块我永远都是语文老师表扬我呢。
0: 咱作文不都是写生活当中的真事儿吗？这怎么还想象？
2: 我都是真真假假掺拌呀，所以说我的字数一定是够的。而且呢，我的故事情节它就是又感人又肺腑的，就是我的文科其实是好一些。但是你说现在具体你说我擅长什么，我依然是擅长就是比如说表达呀，或者是说我辅导作业，像我儿子他也上初中了嘛，数学他问我什么或者英语问我什么，我都哎呀这我忙。就这我得擦地去吧，我得。但是一到语文那我就侃侃而谈，跟他说这个事儿可能孔子想表达什么什么什么，你不信你查查，对不对？
0: 阅读理解。
1: 对，
2: 我的擅长就是在这儿，就是我可能真的知道这个文章的一个重点，包括画重点呀，我用彩笔帮他圈出来，比如道德法治啊，包括什么的，我们俩基本上还是对的多。
0: 那我问一个问题哈，那要这么说的话，咱在装修过程当中的很多内容，我觉得文文应该比刘源这个理解呀，然后包括去记呀，包括给大家讲的应该能更清晰明白一点。
1: 我不服。也没有，
0: 就是过了20岁之后明显感觉这方面就开窍了。
1: 怎么？哎，但是确实是，就是可能以前上学期间你理解不了的那种阅读理解题，然后呢等到你现在我今年是27岁嘛，我再给我侄女儿，因为我侄女儿是现在正是小学生，我再给她去就是看题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我顿悟了。不知道为什么。
0: 你给侄女儿看什么题？
1: 比如她的语文啊什么之类的。
0: 几年级呢？
1: 她现在3-4年级。
0: 三四年级你要再不顿悟的话，你就哎呦。
2: 对，刘源
1: 说话了。
2: 刘源别的很优秀，我很承认。但是有一天我考他，我说32000减12000等于多少？他说
0: 32000减12000啊，
2: 等于多少？快点。
0: 20000啊。
1: 我说20000、20002。
2: 对，就是这样的。
0: 对，
2: 其实那话说回来，那你说上学是上学，就是上学学到的东西，其实很多的一部分其实跟工作能重合的。你就比如说背东西也好，或者是说我解题也好，算账也好，其实现在我们从事的装修行业跟我俩上学的学的东西不是差不多吗？需要，我们不能给客户算错报价吧，我们不能给客户 露相吧，比如说人家选的什么我们得记住吧，但是装修确实比课本上的东西挺难的，我个人觉得啊，你比如说语文只要我背它课本在这它不会跑，但装修变数太大呀。今天可能我们遇到的客户我就选这桌这型号，明天我变了我选这个墙漆我也换一下，需要我们跳跃性的思维。你就比如说在装修报价这一块，我们要花的钱都花在哪儿呢？一套房子我们要花钱对吧，首先水电改造我们得花钱，包括瓦工、木工、油工、辅料，辅料又分为水泥、沙子、电线、水管、钉子、胶水，都得需要我们去花钱。
0: 是，
2: 如果没有一个整装公司，我们这些都得自己去划价的啊。包括到、
0: 哎、
2: 到大一点的，
0: 我觉得都没到划价那个环节呢。就各位伙伴，你能想到要用到这些原材料，你能想着去买，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2: 你再比如说，你说我这墙漆、墙砖，包括墙布呀，包括入户门、卧室门、卫生间门、整体橱柜、卫浴洁具呀、踢脚线、开关插座、灯具五金等等等等的这些，大家。说实话，我相信大家有很强的算账能力以及压价的能力，但是的话呢，当你不停的在重复这些事儿的时候，谁都有烦的时候。对，那如果说大家说了，上学那会儿，咱们就是会不会都这样了，咱们也过到了现在，
0: 都过来了，
2: 对
0: 吧？对，
2: 但是呢，大家如果说是有装修的需求，确实是，除非您说我就是设计师，我就是做工程的，咱自己装，只要说是我没有这个很深的门道在这里边，您去对比现在的整装公司，那我和其实刘源我俩来自全包园这家公司、在节目里当中经常跟大家说，把我们当成对比项，有装修需求的想着来了解了解全包园
0: 啊。对啊，
2: 对，但是今天的话呢，您可以给我们留言说一下您家房屋的情况，也可以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400-606-8866，能帮大家解决的就是把装修的报价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让大家的每一笔钱都花在刀刃上。今天呢，其实这个400-606-8866这通电话，不光是咱们可以咨询一下装修的报价，本期节目其实能帮大家省辆小汽车的一个钱吧。
0: 真的吗？
2: 因为我们马上要做618的活动，其实现在在预热了。
0: 啊、对。来随机提问哈，光影捕手说，元素周期表还能记得吗？氢氦锂铍硼下面五个元素，
1: 碳氮氧氟氖，
0: 再下五个，
2: 那镁铝硅磷，
1: 硫氯钾钙，
2: 对吧？
0: 哎，
1: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刻进我的 DNA 里面，我真的很自豪。
0: 对，一上完大学之后，我就高考完之后都记得住了。
1: 对对对对对，就好像上学的时候什么都记不住，因为那会儿脑子里想的不一样。就现在，比如说装修的时候，就好像我今天刚好就是我妈妈有一个朋友，她要装修嘛，她问我，她就跟我说，就是说准备装修，然后我说您家房子大概多少平？然后我说那个联系我们公司，然后给您算个报价。我说您预算大概是多少？她就说，哎呀，完全没有概念。她说这个完全没有概念。就像在上学期间我们面对这些题的时候怎么做，老师说怎么解，解题思路什么样，完全没有概念
0: 啊！为什么根号四等于二啊？对啊，那根号怎么就写成那个，还有一折，怎么回事？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对于这个领域是完全是未知的，我们没有涉及过的，那当我们要接触到涉及到的时候，可能我们对它是一个空白的状态。所以说我对于比如说我的预算我可能没有概念，那大家说我的预算20万可能就是20万。那包括像今天我们说给大家去带来了618提前享的一个优惠活动，大家如果您是在一年之内有装修需求的话，您打通400-606-8866，首先我们在您家的一个套餐的价格上就给您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优惠，给大家带来的套餐是目前全包园在售的最高端的一个套餐，叫 Q7 新智整家 Pro 版本。相信大家就是比如说了解过全包园的也知道，全包园9年来呢一直在进行不断的更新和升级，有工艺方面的、材料方面的，包含的我们的就是材料的全部全，在全部全这个方面的。那这一次我们的这一个套餐呢，比如说您家套内面积，我们算过一个报价是65平的话，门店的价格是在17万到18万左右，搞定您家的新房装修，包含了您家的比如说前期的一个验房，还有您家的水电木瓦由不同工人的施工，以及您家用到的上千种主材辅材，卫生间和厨房全部的硬装，比如说您家的厨房的橱柜呀，还有地柜吊柜、洗菜盆、龙头、台面，卫生间的什么卫浴的洁具、马桶花洒，还有您用到的什么厨卫的花砖、大地砖、地砖上墙，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漆、环保漆，以及您家的部分的定制家具，还包含了您家的部分的成品家具，以及灯具、窗帘，还有您家装修完之后的一个开荒保洁，全部包含下来，65平的套内面积，门店套餐17万到18万左右， 节目期间您打通400-606-8866，只需要129,900块钱。
0: 怒省17减12等于多少？
1: 5万。怒省5万块钱，这个只是您家65平。您觉得65平好像省5万块钱，您感觉哎，我是不是还可以再省一点？您听到一个词儿，
0: 还能再省。
1: 套内面积，那套内面积是什么概念？您可以去了解一下，市面上北京其他的一些装修公司是按照建筑面积来算的，建筑面积就是您家房本上的一个面积。那您买房要付这个公摊面积，交物业费要付这个公摊面积的钱。那全猫儿想着，我们既然现在是不光做性价比，我们还要做服务，那我们就让您不去付这个公摊面积的装修钱。所以65平套内面积，我们129,900的价格，那比起您按建面来，您可以算算还省了多少钱。那么如果您说我们家套内面积不止65平，可能66平、67平，甚至80多平，超出的面积怎么去算呢？超出的每平618做活动，门店是从1699每平米降到了1399每平米。今天我和文文给大家又薅来了每平米只减300块的一个羊毛，相当于超出65平的套内面积呢，我们给您的一个价格是1099元每平米。打400-606-8866，80平的新房差不多，应该是14万左右就能搞定。
0: 电话是
1: 400-606-8866。
0: 对，因为咱们广播信息传播嘛，可能很多朋友听完这个啊，后面还有什么优惠啊？我特别想了解一下。您先这样，您现在如果迫不及待的话，然后一会儿听不了广播的话，赶紧打400-606-8866，您先预约上。预约也不花钱，然后呢这边会把这个一些详细的套餐的信息发给您，包括您有什么一些关于装修的问题，您也可以跟人家咨询一下，400-606-8866。然后在咱们八点前刚刚咱说的这个优惠一下啊，这个 Q7 新质整装 Pro，
1: 对，
0: 能一下能省5万块钱，过了咱们今天晚上聚会的时段应该就没有了吧。
1: 过了8点钟就恢复到硬广的一个价格了。就您单平米，您哪怕去门店去薅羊毛的话，也是只能给您降到1000。

0: 1399每平米，合计不到节目期间的1099每平米这个价格。
1: 对，
2: 差
1: 相当于也会比咱们节目时段相当于能省300块钱吧。对，所以说一定要在我们的
2: 就比咱们节目时段多300块钱。
1: 对对 对, 对, 对，咱们就省下300嘛，就是8点之前打400-606-8866先了解您们的这个报价。另外一点的话呢，其实我们这次新智整加 Q7 的这个套餐，我们是做了升级，从适老化改造和这智能整装做了一些升级。我们本期节目还给大家带了一些智能礼包，就比如说在咱们的这个整个的空间，我们给大家送。

0: 当你躺在床上之后发现窗帘没拉上再起来的这种痛苦的感受，
1: 对，
0: 不亚于躺床上之后
1: 一个是拉窗帘，另外一个就是关灯，就是你玩手机玩更好的困了，
0: 你
1: 还得起来去关灯去。我们还给大家送全屋的智能开关面板，都支持您家用的小米生态系统，这整个的一个智能化的系统连工带料帮大家省了6000元，随着我们装修款的这个直降

0: 这个是全智能的马桶，它光遥控器上的按键20多个功能，什么内圈加热、外圈点亮、便后冲洗、冲洗模式可以调节等等等等的、啊、对，而且的话呢，就是这个也是我们的新品，只要在咱们的时光聚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时段您打进电话，未来一年之内选全白园装修，您的马桶都用这个九牧的品牌，另外同时配置同品牌的智能的网红浴室镜柜，再给您配置智能的钢琴按键板的四出水空气动力的恒温花洒，这一个系列价值5199元，随着装修款的值钱给大家再送。
1: 赶紧先打电话，朋友们打电话也不需要提前交钱，
0: 对，
1: 400-606-8866咱先占上，下回全班再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今天咱们先把优惠福利都占上，400-606-8866。
2: 像明后不是明后天，因为我太想下班了，
1: 太想过周末了
2: 啊！本周六周天呢，全包园我们会有线下的一个落地活动，落地活动的我们的地址呢是在主活动会上，是在西三环的门店。
1: 嗯，
2: 您打400-606-8866，您说我第一次了解全包园，首次到店，我们给您提供免费的打车接送的服务，同时还给您准备了精美的伴手礼，这些都是小小的开胃菜。因为等会儿我和文文即将给大家释放到的其他，比如说新老房同享的福利，有关于老房的专享价格，那会比上半段给大家带来的更精彩。但是你要先打一个电话400-606-8866，今天所有优惠您可以保留一整年的时间，不需要缴纳一分定金，只是一通电话就占上优惠了。
1: 好，电话是
0: 400-606-8866。
1: 好，青海李碧平要提完事了，还有听众问，请二位嘉宾说出密度的公式是什么。
2: 我战术先后
1: 对，来大家哈，帮帮二位伙伴哈，密度公式是什么？肉等于什么比什么来着？那个肉叫密度？
2: 完全没有记忆，就是这个东西在我脑海中闪现都没有闪现过。
0: 什么肉？牛肉吗？
1: 这全还给老师了，真的，你们的物理老师千万不能听节目，真的。
0: 今天肉我眼睛都亮、啊。
1: 可以了。大家来帮帮两位伙伴哈，然后今天也可以参与咱们的互动哈。我们的互动的话题，上学的时候您都不擅长做什么类型的题？显然二位伙伴哈，就是那个跟公式有关的题，好像都不太擅长。然后呢，上半段咱们五讲竞猜哈，密度公式是什么？哎，都不是竞猜了，五讲互动问答哈，密度的公式是什么？欢迎大家来互动。然后，如果您对咱们今天跟大家带来的这个装修福利感兴趣的话，快快的拨打400-606-8866，先把线上的优惠名额占上，装不装您都在商量，先把名额占上。然后呢，这周末有线下的这个福利啊，听说还有那个特别精美的伴手礼还都没聊呢，400-606-8866，立刻拨打电话先预约，一会儿咱们接着聚会，接着聊。
3: 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路面的情况。莲花池西路的出城方向，金家村桥到南沙窝桥车行缓慢，京通快速出城方向四惠到高碑店也是车行缓慢，西三环

0: 买邦泰高端套系，赠当江新款云台相机，厨房换新就选邦泰。
1: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什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1: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5: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1: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5: 那打完老虎呢？
1: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5: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 活动详询店内。
6: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7: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

0: 朝阳北路的出城方向金台路到十里铺，西土城路学院路的出城方向蓟门桥到学院桥，圆明园西路的出城方向肖家河桥到农大南路，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有你的时光，每天。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大家下班快乐，我是主理人佳明。六月是全民禁毒宣传月，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管理中心联合中央戏剧学院共同打造的原创禁毒题材话剧《原点》即将精彩开演。双星本该彼此牵引，可如果一颗塌缩了，会把另一颗也拖入黑暗吗？那个所谓的原点究竟是回不去的过去，还是可以重新选择的现在呢？这是一个关于误解与觉醒、失去与守护的故事，它摒弃了脸谱化的表达，聚焦吸毒者的挣扎、家属的痛苦、青少年的迷茫与觉醒，让观众直观感受到毒品是如何隔断亲情、扭曲认知的。6月13号到18号的免费演出门票正在预约当中，现在您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原点，就能预约免费演出的门票，先到先得，约完为止。带着孩子、家人、朋友认识毒品的危害，提高警惕意识，大家共同识毒、防毒、拒毒，拥抱健康美好生活。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聚会啊！今天为大家带来解惑局啊！聊到现在，其实也能成为解闷儿局了。咱们今天的聚会主题：那些年总是做不对的题呀！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聚会伙伴，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张文文，再次欢迎文文。
1: 大家晚上好。
0: 还有欢迎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刘源，欢迎刘源。
2: 大家下班快乐。
0: 哎，我看你俩就一聊到这个做不对的题就晕碳，就打蔫儿，
2: 有点困，
0: 精气神就不太好。所以说那个密度公式是什么？
2: 我刚刚看那个评论，有听友就是帮我们两个回答了，就是质量除以体积
0: 啊。
2: 但是而且刚刚广告时间段，佳明还问我们俩是真不知道还是演的，我说我是真不知道。
0: 对，因为我感觉不应该，这确实是啊，因为时间过去的有点长了，有点久了，
2: 真的是有点太长久了。然后我想想，高考都是对，反正对文文姐来说可能是更久，对于我来说都已经快接近十年前的事情了。
0: 哎呦我天！十年之前也记不住，十年之后也记不住。
1: 哦，那十年务必的。那我
0: 听众
2: 想一下，就是我们两个都回答不上来题，你更别说出题了。出题多困难啊！
0: 不是，你俩可以出那个什么政治、历史、地理的题，也不会，也不行。
2: 要一想，还想不起来。
0: 来吧，说说你俩擅长的吧。刚刚说那个什么，这周末到咱们线下618预热，有什么精美伴手礼，还有更多那个重磅的优惠福利。
2: 对，因为我们线下，比如说，
0: 先说福利之前，先把电话打上哈。
2: 啊，好，400-606-8866，就可能要考大家了。就现在，可能就现在从事的这个行业吧，可以考一下大家，有关于招修。
0: 有的时候其实是在考的过程当中，让大家了解一些东西。
2: 真的，
0: 还是那句话，不管您选不选择全包员，掌握这些知识，都以后能避免那种被坑的情况出现嘛，对吧？
2: 因为我觉得就是所有的人吧，就是都会肯定未来都会涉及到装修，不管时间早或晚，或者说不管您说，就是您现在您说我在北京，我可能没有买房，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

油的施工、主材、辅材、硬装的全部，还有厨房卫生间，您能想到的卫浴的洁具、马桶、花洒，厨房的这个我们整体的橱柜，还有我们的洗菜盆、龙头，全部包含，还有部分的成品。

0: 定制，因为您自个儿装修只是说硬装软装您自己都是单花钱的，全包圆作为一个整装公司，我们这个价格里是包含家具的，所以说家具以前可能我们送家具券，送10000块钱家具券，您去买，但是呢既然我们是预热618的活动一年只有一次，是优惠力度非常大的，送到了8到13件的成品家具，自己买的话您得3-4万块钱，今天节目不是省了吗？定制的话更是，你说索菲亚也好，志邦也好，马格尼尼也好，或者您说我去什么品牌也好，人家的价格都比较公正，就是您公开嘛，比如说一瓶米索菲亚您自己去定1299的1399的，按照你要的什么样的一些隔板呀，包括呢你说柜体结构侧板呀隔板顶板底板背板你选什么样子的，对不对？更何况你抽屉要几组，打不打层板，再比如说你说我这个裤架我怎么做，我这个带领带盒呀我要不要穿衣镜呀，都是根据您的定制的钱有关系的，我们送的是按照您的投影面积，这好算地儿成高就算出来了啊。然后的话呢，
1: 地儿成高，
0: 就是您衣柜的长度乘以衣柜的高度，就比如咱主卧正常来说70-80平的房子，80-90平的房子，主卧您做一个大概3-4投影的衣柜就足够用了，双开门的。然后次卧的话可能小一些，鱼缝出来的话呢，其实您能再做一个鞋柜，相当于10投影能做两个衣柜一个鞋柜这样的一个组合，三个小柜子。本期节目您打400-606-8866，我们是根据您的成品家具一起再给您送这个价值将近其实已经超过了13000的这个定制的一个这个产品都给大家送，并且里边包含了侧板呀隔板呀包括顶板呀包括3组抽屉啊。正常来说您超标配2组超出1组都要加钱，我们直接给您配上3组抽屉。然后另外的话呢，您说我要这个板材你也不用再升级了，直接都是 ENF 级的板材，但是记着只有活动我们才是这么送，要不然一定是有一个券，我们没有这么组合送过啊。打400-606-8866，先把比如说您家套内65129900，还含了您13件家具，还含了您石头影的这个定制，相当于你要把家具和定制减出来您的装修就花10000块钱。
1: 没错。
0: 那如果说您大面积的可能您这么算的话你也省不少钱啊。400-606-8866，我们这次是带着家具带着定制带再送大家价值，我们成本价其实是灯具和窗帘，送您格局上的灯主灯，厨房卫生间本来就有灯，然后全房的这个大差不差主卧次卧客厅的窗帘也给您送了。窗帘折合下来我问了问这个我们的这个产品部，他们说进价连灯带窗帘下来差不多5000块钱。本期节目再给大家送。另外的话呢，咱们定制一般你说我到这个墙顶它房顶就不好看，定制和墙这个衔接部分是不好看，但是本期我们连工带料再帮大家省了6000块钱，再给大家送这个像咱们衣柜区域的吊顶，相当于就给您的柜体加墙做了一个这个相当于就是工艺上的一些美化、啊、
1: 一个雕琢、
0: 对，所以说您整体就都好看了，然后反正随着整场的优惠这几个工艺都给大家做进去。
1: 电话是
2: 400-606-8866。
1: 哎，问个旁的事儿哈、啊，就是现在今天打了电话明天后天两天在这个咱们线下门店看完之后想定装修的话什么时候？
2: 半年，然后最后还是问的我，然后呢就是说最后还是说选择全包圆，确实性价比高，而且材料就是我们节目期间没有办法没那么多时间跟大家去说，就是我们用的材料都是一些进口的材料，比如说我们的 Q7 新质整家 Pro 新房老房我们给您刷的是全房的都方原装进口的墙漆，以前是什么美图式的儿童漆，现在升级为更高等级了，它还是可以有小羊皮的肌理，而且同时又可以耐擦洗，也可以防止儿童在上面涂涂画画，同时也是全环保的一个漆。
1: 电话是
2: 400-606-8866。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跟咱互动聊天哈。我们的聚会话题，上学时不擅长做什么类型的题哈？蒋米条说，跟数学相关的都不行。枯木说，哎呦，佳明你可别笑啊，音乐也有题目，不是说唱个歌就完事儿了的。不如，比如说，让你把G 大调的谱，就那歌哈、啊、G 大调的谱子改成 B 小调的，估计佳明你也够呛，你俩能听懂吗？这我也听不太懂。
2: 这个学音乐的吧？
1: 你刚说完你会乐理的、啊、
2: 我不是会乐理，是考乐理死记硬背，当时真的是从来没有，真的高考之前都没这么用功过，上大学在图书馆通宵去背乐理。

0: 就乐理考试也不用说你啊啊啊啊啊，也不用这样。
1: 他得就是比如说他弹一个什么调，你得说他是什么调。他有这个样子的一个考试，就是有笔试，然后呢有口试。然后我就是今天怎么说，今天上午我还考
0: 都合格了吧，上大学那会儿
1: 都合格了，但是今天上午呢，今天上午的时候我还考了我们公司老房的一个报价，然后那个我没有合格。
2: 你们两个别说学习了，我都快睡着了，优惠还没送完呢。
0: 还没送完呢。再念一个听众的互动，桑葚说上学不擅长做什么类型的题，几何、物理、English。 哎，我还真的有印象，就当时我爸辅导我这个小学做作业的时候，还真说以前那个数学是数学，几何是几何，好像是分开来的。不知道我爸有没有撒谎，各位朋友，就是这个年纪长一点的朋友哈，有没有一些证明。还有这位叫汉克的朋友就说了，一切数学题不给我计算器我能算对就怪了。您让您的数学老师听到他会多么的心寒呢、啊，幸亏您起了个艺名啊，朋友。来，继续咱来说优惠说福利。还有优惠福利没说完，如果大家在听到刚刚那些福利就已经心动的情况之下，先拨打电话400-606-8866。咱们福利继续。
2: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老房啊，如果说咱们这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别算题了，如果大家有老房装修的，本期节目的优惠建议大家占一占，一年只有一次618的福利啊、哦、
0: 老房优惠，
2: 老房比新房装修会贵一些，甭管您贵多少钱，本期节目只要您打进400-606-8866，在您的老房的拆改费用上，您可以先去其他公司对比，再去全房源算报价、算完报价再给您减掉12000块钱，就比如说你说我是算过拆除修复改水改电，人家给我算30000多块钱、
0: 哦、
2: 今天您就减12000，您算出20000多块钱、哦、您就减12000，您大房子你说我别墅我算出了80000块钱，您也减掉12000，帮您省12000的基础上再送全房的暖气片换新，都是品牌的，加拿大百事的、瑞士森德的、太阳花的，你说我记题记不住，我记这些品牌我都不用看稿子全都能背下来啊，然后反正这些暖气只要全房源有的都给您换新，帮您加旧暖气的拆除，新暖气的安装，并且再给您送我们的升级款的四级防盗门，10公分厚的，9个点锁点的，等等等等的这些。然后的话，您可以选带纱窗的，也可以选一体成型的，原有的门锁咱收起来，您送朋友也行。我们再给您配置指纹、密码、钥匙、刷卡、刷脸的智能门锁，这一个组合再帮大家省掉35000元啊！
0: 电话是
2: 400-606-8866，而且本期节目为什么让大家一定要打呢？免费仓储的优惠回来了。上午我只在勇哥的节目跟大家提了一嘴，今天有呢啊！您们去可以排一下，比如说我明年装修、年底装修，保证您的是，比如说您那个头装修，我们的仓库您能站得上，工期多久，免费给您使用多久啊？打400-606-8866这通电话，还有差不多很多件的电器大礼包本期还有呢啊。
0: 我多问一个问题啊，就你俩618比如说电商消费的时候、双十一消费的时候，你俩能算明白那个优惠的体系吗？
1: 哦，我太能了，
2: 我不行、
1: 就是、他不行，但是我可以，这些都是由我来的。
0: 你数学刚刚你都渲染的烂成那个样子，你怎么还能算得清楚？
2: 跟钱一挂钩他就明白了。
1: 对，跟钱一挂钩我就明白了，就是可能因为以前在学习的时候吧，就没有想过这个，就是反正现在就是工资算得很明白，然后呢像618双十一的优惠算得很明白，一旦涉及到我自己跟钱有关的我都算得很明白，这很正常啊。就我想说就是大家可能
0: 理直气壮，这很正常。
1: 我想说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我的预算多少，但是我知道我肯定想少花，那你多算了我什么我肯定记得一清二楚，
0: 这是没错的。
1: 对，就比如说今天我到底薅来了什么样，就数一数二数一数二的优惠我也记得非常清楚。刚才跟大家释放了老房的礼包，然后送了新房的优惠，新老房同享的优惠，那其他的呢，我们去给大家去再加赠一整套的烟机加灶具，门店所有您能看到的品牌，比如说美的的、海信的、方太的，您通通都任选，再给您送一个巨大巨大容量的一个对开门的冰箱，新房和老房也是同享的。打400-606-8866。说完这个之后，我还要跟大家炫耀一个事情，也是跟今天的优惠有关。
0: 你今天还有什么事情可炫？培训不是没过吗？
1: 不，这个是今天早上我特地就是还跟文文姐说来着，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说，我们有就是有合作的一个第三方公司，可以让您装修完之后马上入住，叫空气检测加空气治理。您打通400-606-8866，这个空气检测和治理呢，首先市面上它是会有一个10000块钱的，10000块钱呢是一次治理加一次检测的费用，但是我们是给您一治到底，就是先治理再检测，不合格我们继续给您治理，治理到合格为止。另外，我 考试的时候还问我呢，问我俩，就是说知不知道现在全包员我们执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国标的标准。现在国标的对于环保的一个空气的质量检测标准有两种，一个是 GB1883， 还有一个是 GB5032。
0: 他说的准吗？
2: 不对，18883少个八
1: 啊，18883，哎，哎呦。哎，不对，是四个数呢。
2: 领导您别听这段掐了，
1: 我刚想说领导你快听我记住了，
0: 掐了别播。
1: 反正现在全包员我们执行的是封闭12个小时，那检测的时候依然合格的一个标准。
0: 咱执行是那个高点那个。
1: 对，就是高点的这一个标准。而且大家要知道，不是说所有的第三方检测公司它都有这个资质或者说资格去进行这个检测的。
0: 这个收钱吗？
1: 这个本来您自己去找要收钱，但是如果说您最后花落全包员了，您打通400-606-8866，您站上了这通优惠，您家在装修完成之后，我们给您进行治理加检测，直接就可以拎包入住，不需要您再说我等个半年等个一年的时间去就是放味儿再入住。
0: 电话是
1: 400-606-8866。
0: 电话没说错吧？没少个八多个八啥的吧？
1: 这没有，我曾经报错过。
2: 对，烟机灶具听众朋友送了吗？今天打400
0: 送了，送了。
2: 那冰箱送了吗？大冰箱，
0: 双开门的对开门，好大的容量也
1: 送
0: 了。
2: 哦，我恐怕没送。
0: 你俩现在已经就是赶紧下班，不行，今天这个话题啊，不对，状态不对，磁场不对啊。
2: 没有，我还在想那道数学题呢。
0: 刚才出题了吗？
2: 没出题，一直问我密度肉，我这脑子就一直
1: 在
2: 想。
1: 他可能在搜索吧，就是另外可能我们节目期间还有一些，比如说各大小巷的那种工艺升级没跟大家说，比如说您家的下水改造啊，老房的水表移位啊，全屋的球阀等等，总共加起来有10多项，总价值呢是14200块钱，您可能在装修当中会遇到的额外增项的一个部分，全包员给您全含了。也就是说，您一旦在装修遇到这些工艺增项，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全包员给您包了。重要的是在今天8点之前打400-606-8866，您先把优惠占手里，您再去慢慢对比公司。您说我金九银十开始装修，您到现在还有3-4个月的对比时间呢，您慢慢去对比。
2: 再跟大家说一句，这周六日618活动，床垫买一送一，如果您有装修需求，没装修需求想换床垫的，一定去消防员看一看，领个到店里买床垫都可以。
0: 不用那么急，咱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呢。电话是
2: 400-606-8866。
0: 好，这些福利优惠呢肯定还有一些内容没提到的，但是大面上都说到的，所以说各位伙伴您就抓紧打电话400-606-8866。咱我真觉得哈，咱下一期可以聊聊跟世界杯有关的话题。明天凌晨世界杯开赛了，还是你完全不懂？你呀，我啥呢？你说什么悄悄话呢？
1: 他在跟我说有一个东西刚刚还好到优惠，我没有说，就是什么呢？
0: 来得及说，数一下。你俩真是
1: 床垫买一送一，
0: 刚刚说完床垫买
1: 400-606-8866，他刚刚跟我一直念叨，我说你没说吗？
0: 你刚说完，然后你就忘了你没说。行，收了，今儿的聚会跟大家聊到这儿。我有的时候真的啊，就是我现在就是这两年都好了。头两年我刚参加工作，头两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经常能梦着高考。就有的时候大家在经历了高考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复习之后，其实是会让内心发生一些变化的。有的时候那高考做噩梦的时候，一睁眼，哎呦，马上要考试了，我还没起床呢。但是不管怎么样，未来的人生呢还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考试，可能不会再像现在一样，我们要花好长时间来准备题，好长时间来刷题，熬好多好多个夜来让自己的脑袋记住那些冷冰冰的数字。可能未来的生活更多的是能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吧。希望像全包员咱们这样的聚会能跟大家放松一些生活当中实用的福利，也能帮大家过好未来每一天的生活吧。哈，没事儿，没结束了，结束了，放轻松。今日聚会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和互动，也感谢文文，感谢留言做客聚会。我是佳明，接下来是新闻要知道，明天同一时间咱不聚不散。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在西四环北向南定慧桥到五棵松桥车多，南四环西向东公益东桥右侧车道有事故，莲石西路进城方向衙门口桥有事故，北五环西向东奥林西桥也有事故。另外呢，鼓楼周边都车流量比较大啊，鼓楼东大街的双方向，地安门外大街南向北，还有鼓楼西大街西向东都是车行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一级转三级，雷阵雨时阵风达到7级以上，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2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明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12级，洗车指数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5: 北京国贸博瑞行星第一期奥迪 A6L 31.99万元起，日供175元，限时福利火热放送，现车充足，博瑞行星等您到晚9点。详情咨询博瑞行星国企奥迪店6777-6688。

0: 寻你所要，为你发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我们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就是
1: 梦想成真。
0: 也欢迎您可以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以及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同步互动。也还可以在听听 FM 上搜索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那今天呢，我们的微信公号和播客都同步更新了。
0: 好的
1: 啊，播客今天上线很快啊。
0: 是啊，
1: 啊，剪完十分钟就上线了。
0: 太好了，那回家之后就可以看到大伙儿的留言了，
1: 就不用凌晨再听了哈，
0: 好
1: 是吧？

0: 再过一会儿呢，
1: 嗯，
0: 不到七个小时，
1: 这叫再过一会儿啊，
0: 很快了
1: 啊，
0: 转瞬之间 啊，
1: 是是是，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正式的拉开帷幕了、啊，
1: 对对对，
0: 四年一个轮回，
1: 嗯，
0: 绿茵场上的热血跟激情呢会再次被点燃，
1: 对，
0: 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这个节目有一点特别的安排啊，
1: 嗯、
0: 我们这一个小时呢就聊一聊这个全球关注的体育盛宴啊，
1: 嗯，
0: 因为现在世界杯还不完全是个体育问题了，
1: 对，哎哎呦。对、啊，有些国家会面临很多麻烦的 啊。
0: 那欢迎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啊，
1: 嗯，
0: 非常感谢资深的体育记者周超老师，周老师您好，
1: 周老师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哎，这是我们老朋友啊。

0: 到这个世界杯啊，咱们首先说说中国元素哈、啊。
1: 哎，好，
0: 虽然我们球队没去啊，但是钱到位了。
1: 哎，是是，中国品牌，对吧？
0: 还有裁判。
1: 啊，对，裁判也去了啊。
0: 那咱们主要是说说这个品牌吧。
1: 可以
0: 啊，这几家赞助商啊，也看到好像他们呢有一些像科技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啊，提供的一些平台，
1: 对，
0: 帮助很多球队呢可以进行数据的分析哈、包括在于这个判断，是不是。
1: 你就是说好多争议球是不是
0: 球的时候啊、他们这些科技产品啊、也会有些作用啊。
1: 对 对, 对，
0: 就是开场做个引子、
1: 哎、
0: 接下来我们请周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这几家赞助商啊、在这个世界杯上的活跃程度。
2: 世界杯的他这个赞助商其实跟奥运会差不多啊，但是世界杯更复杂一些、我觉得国内很多人对这个世界杯的中国赞助商到底是谁还是不太清楚啊，我给大家讲一讲。世界杯正式的赞助商其实是分三级的啊。第一级呢叫做 FIFA 全球合作伙伴、partner 啊，这 partner 一共只有七个，中国只有一家在这儿啊、只有联想。以前有万达，万达因为他这个付不起钱了嘛，所以后来万达就出去了。那么他每一个这七家里有谁？我告诉大家，有阿迪达斯啊，阿迪达斯那都是老牌的，跟国际足联合作，那球队多少年了？大家想想。基本上大家看足球开始就是阿迪达斯在提供这个
1: 足球
2: 啊，
1: 对，
2: 他是这个官方运动设备和比赛用球赞助商，运动设备像比如包括现场的这个裁判什么的穿的衣服啊等等，这些都是阿迪提供的。还有像可口可乐，这官方软饮啊，软饮，还有像什么现代起亚，那就是汽车啊，大家都知道。比如说还有 Visa 卡，这个也很重要啊，是支付。你像奥运会它也是这样，因为支付这个它国外不像咱们啊，用这种无现金的话支付，它还是要刷卡的，所以这个很重要。另外呢，就是沙特阿美和卡塔尔的啊，沙特阿美是能源、卡塔尔呢，它是这个航空啊，官方航空。联想是做的什么呢？联想是官方科技和 IT 基础设施，它这个东西有点像阿里巴巴在给奥运会的那个赞助是差不多的。所以中国这个是很强的，最强的一个引领，其他你看看这些东西，
0: 就传统的，
2: 都是传统的，
1: 对对、
2: 只有中国的那个联想，它提供的是一个未来性的东西啊。以前感觉让大家，我记得2010年的时候，我看这个索尼好像提供这种玩意儿啊，比如说索尼高清摄像设备，什么3D 啊、VR 什么的，当时吹得很强啊，最后都没落地最后都没落地。现在你看看索尼的 VR， 大家已经看不着了，但是虽然它摄像，现在这些东西还是日本的啊，摄像机这些东西。

0: 去，每个队员跑多远，每个队员大地到底是向左带球，向左过人多，向右传球多，啊，然后跑的多少。现在大家看完比赛以后，你像中超也有这样，北京国安踢完了他有热区啊，就是你这个球队的球员跑的热区跑动的区域哪个最多。但是实际上你说真正的专业的分析这个体系来说，到了教练运动员手里的那会更多更详细啊，更好的分析。以前的这套东西我告诉你，2011年的时候这套多少钱，一年用17万人民币，非常贵，两万多美元。但是现在这次的世界杯就是由这个联想哎，免费可以提供一套东西给各个队，所以说很多的队穷队以前没这个玩意儿，你像什么库拉索什么的这种队是吧，
1: 付不起，
0: 付不起这钱啊。但是现在哎，有这样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东西可以给到各个队了。这个其实是中国这个科技改变足球的一个，当然最终能够起到什么效果啊，
2: 就您觉得这数据平权能让弱队
1: 发挥更好，
2: 有一些黑马本色
0: 吗？这个现在真不好说。但是你像就是数据分析这个东西，现在在各个球队大家都重视起来了，非常重要。数据教练啊，数据分析人员是非常重要的啊。你像比如说这次美国不让14个伊朗球队的这个
1: 工作人员
0: 进去啊，最重要的是伊朗的一个数据分析师和一个数据教练不让进，就不让进，所以说对伊朗
2: 影响
0: 就是很大的啊。所以这是中国的这次的一个赞助商的体系。当然，我个人认为，现在世界上大家都在说啊，中国以后要办了世界杯会怎么样？我觉得中国以后要办世界杯以后，这个里面可能会进更多的中国的商家，比如说甚至啊，中国电力什么这样的，对吧？是有可能的。还有比如说高铁。对吧，也有可能成为赞助商，因为在中国移动我们不需要飞机，也可能高铁就可以了，对不对？那么第二档赞助商叫做世界杯专属赞助商，它是本届的，前面你看到那个都是一千千两届千三届的
2: 长期助手，
0: 对，一次给个5亿7亿美元的。下面这一档叫做世界杯专属赞助商啊，有九个，九个这里面都有谁呢？你像比如说官方啤酒是百威啊，还有你像这个麦当劳官方快餐，麦当劳据说这次在美国世界杯现场的麦当劳会很贵啊，现在很多人都这么说啊，还有你像比如说休闲零食飞多角，就是那个什么，
1: 是妙脆角那种，
0: 对对，妙脆角啊，飞多角、飞多利啊，什么还有什么护理啊，就联合利华了，这个肯定都是美国自己的了啊。官方电信是威瑞森啊，还有一个是官方外卖派送，叫做 DoorDash。
1: 是美国品牌吗？
0: 对，美国品牌，这要到中国来，估计这几家就要打得了不得了，中国自己的这个快递公司就得打死了啊。这一档里面有两家中国公司啊，一个是海信，还有一个是蒙牛，蒙牛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它的其实主要是对内的一个宣传，因为蒙牛的出海的业务在国际上做的是很少的啊，毕竟是这样的一个食品，它除非以后它变成一个就是多角度的一个食品体系啊，比如说像这个
2: 也做做巧克力奶酪，
0: 像菲多利这样的，菲多利这样的啊，奶酪咱们再说奶酪，奶酪这个品类是另外的啊啊，就是所以说那你说到这个单上，海信其实在里面是有高科技的，它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看到，它除了电视以外，它最重要的是它有个 VAR 的时候
2: ，VAR
0: 判罚的时候，场边。这裁判视频裁判告他了啊，有问题了，他要到场边去看那个电视机，这个
1: 海信的
0: 是有海信的，还有他们现场这些 VR 的这些提供显示器。

0: 的。这是两类，上面一个是 partner， 一个是本届世界杯的。
1: 嗯，
0: 第三的一级呢叫做官方品类区域支持啊。
1: 哦，
0: 这里边其实是有一家品牌，就是妙可蓝多。

0: Artux 就是精酿的啤酒。刚才那是淡拉格，百威淡拉格那样的啊，这边有精酿啤酒，就是说到底就是分类多了，国际足联
1: 赚
0: 多
2: 赚
0: 钱
2: 呗，赛道越分越细，
0: 对对对啊，这里面就多了。还有比如说啊，官方美国航空啊，他也在这有赞助，烈酒。
2: 烈
0: 酒这里面还有一个烈酒
2: 品类，
0: 哎，烈酒品类，烈酒品类是谁呢？官方龙舌兰 Tequila 啊，有个 Casamigos， 有这么一个品牌。
1: 这听着怎么像呢？
0: 墨西哥的
1: 是吧？
0: 哎，对对对，而且官方 Whisky
2: 啊，还有官方 Whisky，
0: 对，
1: 哎呦，
0: 官方 Whisky，
1: 哎呦
0: ，Johnny Walker。
2: 哦，
0: 这
2: 个我知道。
0: 所以说在这个品牌里会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哎，那中国那白酒品牌哪儿去了
1: 啊？有吗？
0: 我们听说五粮液也是啊，
1: 嗯，
0: 哎，五粮液不在这个集里，它不是正式的，但是它是在什么呢？它是在另外一个品类里面啊，它是非法官方联名产品，是由中华区大中国区授权的，央视转播合作的黄金合作伙伴。但是它也可以有什么呢？它在这个档次以后，它可以用世界杯的 logo。
2: 哦，
0: 哎，对，做联名酒主题包装啊，但是从严格来说，这个钱他是给了这个非法的代理商的，
2: 哦，不是直接给
0: 国际
2: 足联的，
0: 但是最后也是钱有一个
1: 钱得进去
0: 到非法，但是这个钱是这样，就是有一个中国大国中区的代理商，他每年要给国际足联多少钱，对吧？比如说啊，
2: 就外包呗，
0: 哎，外包卖1亿。剩下的钱他自己卖多卖少都是他的。
2: 明白了。
1: 哦，联产承包责任制。
0: 在这个底下其实就多了啊，比如什么银座箱包啊，大家都说的什么拉布布啊，这个原来
2: 拉布布跟五粮液他们是
1: 一个
2: 待遇。
0: 哎，对，这拉布布他是2026世界杯官方零售商啊，不，他是官方那个潮玩 IP 他可以出联名公仔啊，然后非法联名公仔出盲盒啊，
2: 这说白了就是利用世界杯这 logo
1: 再来一波。
0: 哎，对，这个可多了啊，中国在中国地区，你像比如说还有库迪咖啡
1: 啊，库迪也是，
0: 对，库迪咖啡呢，它是2026世界杯官方授权产品零售商，他可以在库迪咖啡里，你可以去那儿买这个
2: 带着世界杯 logo
0: 世界杯的 logo 一些产品，比如说钥匙链啊、明信片啊、这个个人的一些东西，哎，库迪咖啡是可以卖。但是你以为只有库迪咖啡吗？这个世界杯营销，哎，不是，一堆咖啡在里边，只不过那些咖啡它不是世界杯，跟世界杯没关系，它是赞助单项球队的。就这里面哎多了啊，瑞幸啊、乐视啊、康师傅啊，但是这些是不能印 logo 的，他们只是赞助了一个
1: 某一球队
0: 、所以说世界杯的整体的一个商业营销是一个非常
2: 大的体系，
0: 哎，非常大的体系，但是最顶级那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就是一个联想啊，一个这个
1: 海信、
0: 他们是科技体现中国科技出海的东西。
2: 那比如说像您刚才谈到了这个阿迪，它是顶级的这个赞助商，第一品类的哈，它是提供服装啊、
0: 球
2: 类，
0: 对，
2: 那就是说，那球队的球员啊，他穿的衣服，
1: 你是说个人赞助的吗？
2: 就是假如说我和其他的体育品牌公司，我有签约，
1: 有合同的啊？
0: 不是，他是这样，他是你必须比如说我阿迪是这样的，但是世界杯的这个48支球队有的是阿迪的，有的是这个，
1: 我看还有彪马，
0: 有的是哎有彪马的，
1: 耐克，
0: 对，有非常多有耐克的啊，这个球队不一很多的，今年好像是我以前专门上一届我写了，这届我没写啊，但好像有12-13个品牌，现在多有的球队像伊朗，因为他受制裁，他的品牌是自己国家的啊，自己国家产的，这个国际足联有个规定，你只要申报。
2: 申报
0: 了这个以后呢，你就可以，只要你过了我这个规定，你就可以用这个品牌，穿这个品牌。所以你像今天早上咱们说啊，海地就出了一个事儿，海地国家队的他这个品牌呢，是一个墨西哥的品牌设计的。他在那个设计的时候呢，他在自己的左下右下角衣服的右下角设计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他历史的一个战役，让他这海地独立的一个战役，还有一个人举了一个旗帜，就把那个。

0: 运动员的这个比赛赛事 logo 大小，或者说你能够
1: 露出来的，
0: 露出什么，这全都是有规定的。比如我说啊，中国有个什么什么什么品牌来赞助我这个球队了，那我的球队能不能把这个 logo 放到品牌 logo 放到后面去？这是不行的啊。但是你像三大球里面啊，篮球和排球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世界杯，因为它的商业价值是非常
2: 高
0: 的，
2: 太
0: 高
2: 了，
0: 哎，所以这个是不可以。就像刚才咱们刚才说的啊，说那个比如说那个是什么，有个咖啡，这个瑞幸咖啡是赞助西班牙了啊，葡萄牙了。那瑞幸咖啡能不能在西班牙、葡萄牙的这个
2: 营地里，
0: 这
2: 衣服上，
0: 营地是有的，
2: 营地有是吧？
0: 营地有，但是能不能在他这个衣服上有
2: 印一个
1: 这个小鹿
0: 啊？
2: 小鹿
0: 这不行
2: 啊，不行，
0: 这是不行的
2: 啊。
0: 但是他自己球队的那个背景板是有的
2: 哦。
0: 就是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自己球队啊，自己这个基地的球队那个背景板是有可能有的。
2: 哦，所以就是如果要在基地进行什么赛前采访的时候是可以看到的，
0: 这是有的，
1: 这个是赞助商合作哈，有咱们中国企业的身影啊，
2: 是的，
1: 而且也提供了很多高科技的，平台，
2: 叫什么数据平权，
1: 数据平权
2: 贡献，
1: 做出了贡献哈。那刚才这个周老师也特别谈到了海地球员的这个衣服啊，
2: 对对对，
1: 这又是谈到了可能体育不完全是体育的这个问题啊，
2: 从来都不是啊。
1: 对，这两天最火的一个上热搜的人就是索马里的裁判
2: 啊，对，阿尔坦，
1: 奥马尔阿尔坦。我今天看这个消息啊，说他为什么被美国遣返了哈，说他这个名字和索马里青年党的一个负责人的名字是一样的啊，所以就是他说他进到这个可能海关这个就是边检的时候，
2: 你看这名字，
1: 人家老问他，就说你认不认识索马里青年党的人？然后他说呢，我不认识，我就来执法的。他说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这个名字和那个负责人的名字一样，就让他回去
2: 了，
1: 让他回了。不过这件事情还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啊，
0: 非常大。今天凌晨那个国伊凡蒂诺嘛，国际足联主席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被记者揪着骂这件事情，翻来覆去的好几个记者揪的说你这个事情怎么样，你为啥？因为这个美国这次世界杯已经是遭遇了非常多的争议的问题啊，不只是媒体，包括你像伊恩赖特呀，像这个康利呀，米克尔啊，古利特呀，这些人都发声了，
1: 是
0: 欧洲人都发声了，这个包括巴西的也说我们当年办世界杯的时候啊，你国际足联要求我们这个，要求我们那个，我们为了你们专门出了900页的一个法律，保证世界杯的畅通，你们现在对美国却没有任何的约束，
2: 双标，
0: 双标，你这完全是就是双标嘛，但是所以今天早上那个伊凡蒂诺被弄得非常没办法，今天凌晨的时候啊，他在说，他说我们还是在不断的进行这方面的这个
1: 交涉沟通，
0: 在沟通，我们希望能够让比赛能够顺畅的进行，但是你也必须得尊重这个国家的法律啊，举办国的法律。但是这个肯定是不干的，因为大家现在对于这种双标的事情已经被碰到不止一次了，包括国际奥委会也是如此，对吧？我记得我当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我做我这行，我们其实是有奥林匹克理想，有世界的体育理想的，对吧？体育让政治走开，体育应该是跨越一切的，能够让大家成为一个桥梁，让大家能够交流，通过体育能够站在一起。当年你像美国跟伊朗的比赛的时候，伊朗当时2-1还是2-0赢美国那场比赛，1998年世界杯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比赛真的是体育让增进了双方的这个
1: 了解
0: 的。最后比赛完了以后，那个美国的球员和伊朗球员还合影，大家还很好。但是你说今天的从上届的世界杯开始到巴黎奥运会，对吧，就完全就这种对于体育的侵蚀是非常糟糕的。而且当年你像比如说基拉宁时代，或者萨马兰奇时代啊，或者是布拉特时代，那都是对于体育的纯洁性要求非常高的，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事情要做了。你像当年中国受到非常大的压力，我们办比赛每次都被各种放大镜审视的情况下，像那个歌德什么这些人，庞德这些人，他都是会
1: 力排众议啊，
0: 会出于奥林匹克或者体育的纯洁，他会说一些话的，你知道吗？会出来说一些话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从俄乌冲突开始啊，到这个谁的双标，到这个就是
1: 巴以冲突
0: 的双标啊，就是欧洲首先。

0: 这些欧洲的老钱和欧洲的体育的纯洁性就被玷污掉了。
1: 嗯，
0: 这一点是让我自己就很有幻灭感。
1: 嗯
0: 啊，你我们那个时代，当时是世界上其实只有一件事情是大家团结起来，对吧？体育会去排除一个国家，谁？南非，因为南非种族隔离。
1: 嗯，
0: 当然这个情况是在什么情况？在1970年的时候，联合国先制裁南非，所以大家形成统一的认识，最后制裁。

0: 做这件事情，然后最后国际足联也挡不住了，因为波兰呢或者是谁或者是瑞典不愿意跟俄罗斯比赛、
1: 嗯、
0: 对吧、
2: 啊、
0: 那国际足联也没办法、
2: 嗯、
0: 最后不让他踢比赛、
2: 嗯、
0: 当然你其实是可以有其他的方式让这个比赛进行的，比如让俄罗斯加入亚足联、
2: 嗯、
0: 对吧、啊、当时你怎么当时全亚洲不愿意跟以色列比赛的时候你怎么解决这件事情的，你不是让以色列去了欧足联吗、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那在2016年最近的一次在2016年奥运会的时候、嗯、国际奥委会还因为

0: 乌战争爆发了，对吧？你处理了，你说这个俄罗斯什么什么你处理了。今年同样的情况下，在这个米兰的冬奥会和米兰残奥会、冬残奥会之间，这休息的这一礼拜之间，美国和以色列去
1: 打伊朗，
0: 对，去打伊朗，造成了那么大的平民的伤亡，对吧？那你从这个情况来看，你不是双标吗？那这回现在国际奥会没话说了，你看看考文垂的这个表态是怎么样的？你看看这个。这些欧洲的这些国家会制裁以色列，不跟以色列比赛吗？不跟以色列体育交流吗？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当年玩体育的欧洲的一些人，现在你必须说体育仍然是欧洲在主导，对吧？当年玩体育的一些欧洲的这些人，他至

0: 能够去做的嘛，也都是交流嘛。体育本来就应该是一个桥梁作用，
1: 嗯，
0: 结果现在却做成这样的事情，我就从我作为一个记者来说，我是很伤心的啊，我觉得这是需要一个拨乱反正的，
2: 嗯，当然就是这次可能问题最麻烦的还是
0: 伊朗
2: 队啊，
0: 对，
2: 我今天也看到一个报道啊，就是因为按照美国的要求呢，伊朗队也是当天进当天出啊，从墨西哥当天进美国，当天再回来，但这样的话就会违反国际足联的一个规定，因为按照规定呢，就是球队的主教练在前一天晚上，他要有一个
3: 发布会，对
4: 对，
2: 那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机制的话。他就无法去参加这个发布会，但是不参加这个发布会呢，就要交罚款，就要受影响。好像大家今天也在讨论啊，那到底还要不要处罚？
0: 现在关于这件事情啊，有非常多的说法啊，就是有的媒体说，伊朗队是可以做到的，因为美国给咱要求是24小时
2: 啊，
0: 所以说伊朗可以在前一天抵达，只要比赛结束了以后就走，
2: 立刻就走。
0: 哎，这24小时它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消息没有被普遍证实。你像大的媒体，比如说像法新呐、新华社呀，或者是这个 BBC 啊这些啊，
2: 都没有说，
0: 都没有说，他们都认为是不太可能的这个运作，而且现在时间是非常紧了，因为伊朗的第一场比赛是6月15号的，对新西兰啊，时间

0: 奇怪怪的东西啊，我们这个不能说的太清楚，就其实沾了奇怪。当时我记得说，从推特的这个，从马斯克开始到特朗普总统，到他手下人，他都对这是有批评的啊。结果没想到到了他这边办比赛以后，他这边也是最后政治的这个东西他不能避免，他完全是有手段，其实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但是他没避免，这让我是比较失望的啊。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啊，现在大家都在算这个时间，因为伊朗队住在蒂华纳。蒂华纳呢，它是在墨西哥边境的一个城市啊，它去走到洛杉矶大概其实只要3个小时左右。我觉得看了一下这个新闻，墨西哥当地其实还是很不错的。墨西哥当地专门派了一个300多人的一个军警队伍
1: 护送
0: 保护这个伊朗安全，所以
2: 安全。
0: 所以我记得，我觉得到时候就是一路畅通这种情况下啊，保护伊朗进美国国境这边，这应该是没问题。然后呢，稍微可能有点。比如说美国那边不知道有没有啊
2: 设卡是吧，
0: 但是我觉得洛杉矶还好，洛杉矶是个庇护州，洛杉矶那边是民主党啊，他我估计给
2: 行个方便、
0: 弄点。

0: 况信息。
1: 提示您，在东五环环铁桥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2: 今天晚上的节目呢，我们来聊一聊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方方面面哈。再次欢迎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资深的体育记者周超，周老师您好。
1: 周老师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
2: 那么接下来咱们开始聊聊比赛哈。聊聊比赛呢，就得说一下这次比赛的队伍是真多啊。
1: 48个
2: 48个队，12个小组。没错。

0: 哎，有是可以能有这种好的待遇，有的赛场可能就糟糕。
1: 嗯，
0: 所以说你不知道哪个赛场会
1: 给你造成
0: 这
1: 个
0: 问题。还有一个事儿呢，是在过去的这些世界杯的比赛里，今年是24届啊，过去好像举行过十届还是10届世界杯是不在欧洲举行的，在这个亚非拉举行的。这里面呢，只有2届是不在亚非拉举行的世界杯里啊，只有2届是欧洲球队拿了，其他全都是美洲球队拿了的。
1: 哦，
0: 这2届没拿了的是谁呢？就是2010年的那个那一届西班牙，还有上一届是阿根廷，在亚洲拿的啊。
1: 所以您不看好欧洲队拿夺冠？
0: 但是这个不好说，为什么说最近多了而原来少呢？
1: 嗯，
0: 是因为现在大家就是科学有也有钱了，第一也有。

0: 欧洲你可以选要 bubble 还要 flat 啊、都是同一个品牌都有、嗯、如果是就咱们喝的那种不带气的还能便宜一点点
1: 嗯啊对它叫、嗯、它叫 gas 或者是
0: gas、
1: mineraliter 啊、就是自然的、嗯、
0: 对
1: 但是美国好像是另外一个词
0: 对、
1: 嗯、美国是另外一个词我忘了、
2: 嗯啊、那周老师您觉得就是这次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这几匹黑马什么佛得角啊、嗯、库拉索呀、嗯、还有约旦民主刚果呀还很多
0: 有没有您看好
1: 乌兹别克斯坦
2: 对等等等等、啊
1: 我说实话、嗯、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2: 不大
1: 啊、哦、不大可能不大那、哦、但

0: 中啊，您这抓紧说说、啊，
1: 给我们推荐几场。
2: 他是这样，就是我看这个，我已经选了前两轮的都选了，这个第三轮因为它有一个出现的问题啊，你再选前两轮的比赛我选了，我选择比赛，大家都看104场，不可能看完啊，就是前面72场小组赛的时候呢，我选择是有3个。这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呢是这个队你喜欢，这个队里有好的球星你想看，比如说你这个球星你看老将也罢，就是最后一舞你看梅西看 C 罗啊，或者你我就喜欢这个哈兰德啊，能不能世界杯上来一个就是牛一把的啊，或者说啊我这个人我就是想看看这个亚马尔或者看看那个罗德里这样的球员啊，或者我就喜欢姆巴佩啊，那有这个球星的球员，你而且这个球队最后你可能能走到最后，那么我看一个球队的脉络的这个球队，现在大家我看啊，这届世界杯是肯定是 AI 世界杯，都在猜冠军球队是谁，我看了世界上基本上都猜三大球队，集中的国际上的 AI 基本都在猜阿根廷，西班牙，
1: 西班牙
2: 的呼声最高啊，其次是阿根廷和法国，对吧？那要不然你就追这三支球队往前看，这是第一。有好的球队，有可能夺冠的球队。第二呢，这个球队里有你喜欢的球员啊，你想看他的表现，这是第一个标准。第二个标准呢是，这两支球队的比赛非常好看，要么就是
0: 很精彩
2: 极致的，乒乒乒能打7-8个，把一个给摁死了，像当年
1: 特别悬殊那种
2: 德国
1: 泰沙特
2: 那个赢巴西那个是偶然性啊，就是比如说泰沙特的这种比赛，你可能觉得这个比赛的差距比较大，能够进球，像这样的比赛啊。球进的多的，我进的爽的，而且球进的多，这比赛可能呲儿呲呲来回就是传递的也漂亮，进的好看，这种球啊，选一选。第三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选那种能对中国足球有所印证的。
0: 对中国足球
2: 对有所印证的，
1: 这不一局外人吗？
2: 怎么说呢？印证呢，就是这个中国对中国足球有所帮助的，这个你看完了以后觉得，我中国足球。照这个踢法去，我也有希望的。其实你看，像上届世界杯，森茂一给日本设计的这两个去屠龙记屠这个大高水平的球队的这个做法，你说中国没学吗？学了。我们最近这两次 U 系列的球队打亚洲的比赛的时候，其实
1: 用了。
2: 最后决赛，我们对日本都是想前面守住，极致守住，最后再突袭的。当然最后我们没守住，
1: 能力还是有差距。
2: 前面被人家帮帮帮打了2-3个，直接上半场就懵掉了。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努力的方向啊，是一个努力方向。所以你倒想，咱们第二个看这种高水平的比赛的话，你像第一轮，我们不能错过谁啊？不能错过像比如说像日本对荷兰，这样的比赛，你要我说是闭着眼睛肯定要选的，对吧？荷兰是世界前10的球队，日本是世界前20的球队，而且日本对于中国的学习是有方向性的啊，对于整体是有方向性的。还有你比如说，我个人觉得。选肯定要选韩国这样的球队看。明天早上你要我选2场选哪个？我肯定选韩国队捷克。为什么呢？因为我个人觉得，我这些年采访来说，我觉得中国可能学日本比较难学。但是我们其实选韩国是比较好学的。为什么？身体型的球队，他其实学的德国式的身体型的球队，在身体选材上，我们是可以向韩国靠拢的。然后。去学一些这个韩国方面的技术和整体的东西，你像日本那样去特踢那种整体，我觉得目前来说中国还是比较难的，它是需要一整代一好几代的人去不断的去来堆积。还有你像比如说第一轮的里面，第二轮里面有谁？克罗地亚对英格兰，这样的比赛你怎么能放弃呢？克罗地亚对英格兰啊，这样的赛事对吧？英格兰，而且说到底。哪怕你看赛后英格兰的媒体的英语媒体的那种吹牛，你就觉得非常好玩。真的，英格兰的媒体的吹牛，我觉得是英语媒体的吹牛，真的是足球的一大非常有意思的
1: 亮点啊，
2: 亮点绝对是不能够
1: 错过
0: 周边
2: 这种幽默
1: 花絮。
2: 所以你要说我，你要比如说像 六月十三号，你要六月十二号，咱都说了，德国对捷克，但是你要想看开幕式，那就两场都熬吧，对吧？可是这两场比赛之间有时间，还有时间，一场凌晨三点，一场是早上十点的，所以凌晨三点那场看完了以后，比如说今天回去，现在你看听完咱们节目回，马上就睡觉，
1: 睡觉啊，
2: 哎，三点看一场，大概两点就得起来，你得看开幕式嘛，起来以后看一下这个比赛以后，然后早上就再洗个澡，早上上班去，上完班以后中午差不多十点了，偷摸着和看一看。
1: 我觉得周老师说的这是适合不上班的，这还怎么上班？
2: 看一个德国、韩国对捷克，要没有手机，瞄两眼啊，瞄两眼。那么六月十三号那个，我觉得加拿大对波黑、美国对巴拉圭这两场，我个人觉得意义不大。当然我其实挺想大家去看看，我觉得美国啊，如果美国国际足联可能会不会保美国进四强啊，这种是有可能的，因为这样的话卖票卖的多呀，挣的多呀，对吧？
0: 要是美国太早出局，可能人家国内球迷就
1: 不去了，是吧？
2: 有这可能啊，有这可能啊，所以说票有可能会有问题啊，就是大家就已经买了票，可能就卖掉了，对吧？
1: 对，
2: 所以说美国对巴拉圭这场，你愿意看，你可以看。十四号呢，那肯定看巴西对摩洛哥，对吧？你摩洛哥呀，上届。对，踢成那样，对吧？是能踢到那个黑马的程度，加上巴西这样的球队，那你肯定不能错过了，对不对？十四号呢，然后十四号还有一场就是中午的啊，那个澳大利亚和土耳其的比赛，如果大家愿意看，我觉得可以选一选，因为澳大利亚这个队，我觉得也对中国是有一定借鉴作用的，虽然他的身体条件是欧式的，但是他其实跟我们是有过这个比赛有过碰撞的，我们对于他澳大利亚是比较了解的啊，所以他去跟这个其他的大洲的球队踢会怎么样？当然这天我觉得肯定要看的是巴西对摩洛哥，绝对是不能放过的啊。那你再往下呢，就是十五号，就像我们说的德国对库拉索。德国这种球队是碰到怂队搂不住火的啊，所以说这个。但你要说库拉索要创造奇迹，大家也
1: 好啊，要能赢德国，
2: 对吧？对吧？赢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但是逼个平
1: 也不是不可能，
2: 给德国一大窝脖也不是不可能啊。然后就是凌晨四点那场，就刚才说的荷兰和日本
1: 啊，
2: 六月十五号荷兰对日本这场比赛啊。那么十六号呢，西班牙对佛得角。也是这样的一场比赛，说不怂的，而且西班牙现在都在吹啊，亚马尔，对吧？罗德里啊，这一代该出来了，
1: 是
2: 吧？上一届就已经能看欧洲杯，已经看到了，
1: 崭露头角，
2: 这一届能怎么样啊？十七号嘛，我觉得法国对塞内加尔，如果大家记得到二零零二年那场比赛，2002年的还是世界杯的开幕战，就是法国对塞内加尔，塞内加尔赢了。把法国给干了。
1: 法国那届我记得小组出局了，好像。
2: 对，所以法国其实踢这种亚非拉的比赛的话，其实经常会出问题。你看
0: 中国队都赢过法国队吧？
2: 他
0: 赢过一次，
2: 赢过一次，
0: 你都不知道吧？中国队都赢过一次，
2: 2001年啊。所以说，法国队2010年的时候在非洲踢的时候也是啊，踢的不好啊，小组出局了，对吧？那你说这个六月十七号这个又踢塞内加尔，
1: 会不会再翻一次船？
2: 这是24年的复仇啊，会怎么样？那你还有就是说，比如说伊拉克和挪威啊，这个十七号这天选择比较多，哈兰德出来，我挺想看看哈兰德在不在这个
1: 曼城，
2: 在国家队踢会出现什么情况啊？那么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这个大家自己去选择了，到底要不要啊？至于到十八号嘛，我觉得，英格兰对克罗地亚这场比赛，绝对是不可放过的啊，凌晨四点的啊，十。

0: 简短截说啊，您觉得这三个东道主啊，您觉得他们能走多远？
1: 我觉得墨西哥是这样，墨西哥以前也经常是能够进十六强的，所以这一届我觉得墨西哥进八强的可能性很大，很大。第二呢，我认为国际足联最少保美国进八强卖票，甚至我觉得说不定。

0: 跑的小组第二，或者甚至有强队跑到小组第三，那就可能就把一切好多的蛇形排列都给搅乱了，
1: 对，
0: 都有可能啊。所以说这个基于加拿大嘛，我是不太看好的啊。我觉得加拿大基本会止步16强了，32淘汰16啊，进个16强也就差不多了
2: 啊。这周老师觉得加拿大还是能进淘汰赛是吧？
0: 我觉得应该基本上淘汰赛应该能进吧，32强应该是能出来的，
2: 小组第三可能。
0: 对
2: 啊，
1: 那东道主嘛，
2: 啊，怎么也得
1: 能出仨，
0: 能出仨，
1: 他还出不去，那也太夸张了吧？这
2: 是，对对对，那倒是呢。
1: 啊，虽然其实加拿大的比赛应该是最少的，
0: 对，因为它只有两个
1: 城市。
2: 嗯
1: 那明天早上这场第一场的比赛是墨西哥对南非哈，对这两个球队。就是您觉得南非主要还是靠防守？
0: 2010年的时候，两队在南非踢的时候1-1嘛。墨西哥在这个先其实有点问题，就是墨西哥这个队吧，它是一个踢脚下的。如果你碰百大巴的球队，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会认定位球。第二呢，你是要有身高有身高，要有远射。这个东西偏偏不是墨西哥的长项，所以说墨西哥的后卫也不够高不够高。所以说那你这个怎么来破南非的大巴啊？很多人都说这球是大球啊，会不会是3-0、4-0直接就屠了，这个不好说。当然如果墨西哥进球早，最后逼得南非不得不出来的情况下，
1: 那有可能，
0: 那这个有可能这比赛就打花了。但是如果说上半场能够守住，那这个球墨西哥真的会比较难受
2: 啊，
0: 因为过去的五届世界杯里只有巴西作为东道主开幕式拿到过点球，所以说这个不主场给东道主点球这种情况，现在有 VAR 的情况下
1: 比较难，
0: 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
1: 墨西哥的这个球员之前跟哥老师聊，好像还收入还都挺高，
0: 挺高的，不愿意出来。你看墨西哥很多球员，在欧洲没什么名气，但是墨西哥这个队真不弱。我在现场2006年和2018年，我都在现场看过墨西哥球队的比赛。墨西哥球迷还是很热情的，戴着大檐帽，然后骑着那种像咱们的汉船驴子，前后骑个驴子，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假的啊，有点像咱们京剧里那种驴子在现场在
2: 扭秧歌那种，
0: 扭秧歌那样的，非常有自己的激情。南美的球迷南美拉美的球迷都是挺有激情的。当然你说墨西哥这个球队，你说当年也记得什么奥乔亚什么这些人啊，在国际上你说名气有多大，挣到1000万-2000万美元的有吗？没有。但是其实在国内挣的真不少，好，也600-800万美元的。
1: 哎呦，
2: 好几千万人民币。
1: 好几千万人民币。
0: 他所以说他球员不太愿意去欧洲踢球。
1: 好的，非常感谢
2: 周老师
1: 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接下来就是各位球迷
2: 啊，补觉，
0: 赶紧睡觉，
2: 赶紧睡觉，
0: 看比赛。
1: 不光补觉，还有点补记啊。要不然扛不住啊！
2: 对，然后记得听我们节目回放和播客啊。
1: 好，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孟阳和林晨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再见，
0: 各位再见。
3: 你之所要为你寻找，心之所向最为重要。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11号夜间到12号凌晨晴转多云，

0: 12号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
0: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3: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4: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5: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1945年的7月17号，为了讨论二战结束后的欧洲问题，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在柏林郊区的小镇波茨坦召开会议。在会议的间隙，曾经出现过这么一个小插曲。
6: 尊敬的斯大林元帅，有件事我想私下告诉你。
7: 哦，总统先生，什么事儿？
6: 就在昨天，我们的科学家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引爆了一颗大炸弹。
7: 大炸弹能有多大？
6: 这个嘛，我只能说很大很大，超过了我们现在知道的所有炸弹。
7: 那是个好消息啊，总统先生，我应该恭喜你，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们。
6: 尊敬的大元帅，我想我应该再补充一句，这颗大炸弹可是能改变世界格局的。
7: 那太好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把它扔到日本人头上，结束这场战争。
6: 是啊，我们会的。这家伙怎么这么淡定呢？
5: 估计您也听出来了，杜鲁门提到的那个大炸弹正是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杜鲁门有一句话说对了，就是自打原子弹问世以来，世界政治的格局确实被完全改变了。按理说，听说了原子弹爆炸这么大的事儿，这斯大林应该很紧张才对，他怎么能这么淡定呢？一方面是因为斯大林是个老练的政治家，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算是他的基本素养。另一方面，在这次会议之前，斯大林早就知道了美国人在搞原子弹的事儿。哎，这就怪了。按理说，原子弹项目那应该是最高机密的军事工程，苏联人又是怎么知道的呢？那答案很简单，有人泄密呗。
8: 德国牧师家庭的儿子为何会流亡去了英国？学术生涯一帆风顺，他又为何忽然被投入了拘留营？参加英美两国的核计划，他又为何选择做一名苏联间谍？他的间谍身份如何暴露？他又会有着怎样的人生结局呢？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曼哈顿计划中的英国间谍。
5: 1911年的12月29日，克劳斯·福克斯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附近的小城，他是家里的老三， 大约在1932年的时候，他们一家搬到了德国的港口城市基尔。在这里，当地的媒体给这一家子起了一个绰号，叫他们基尔的红狐狸。他们为什么会得了这么个绰号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他家的姓氏福克斯在德语里就是狐狸的意思。第二个原因更关键，因为这一家子全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其实说起来挺有意思，福克斯的老爹老福克斯原本是个基督新教的牧师，这在当年那可是个受人尊敬的职业。不过老福克斯可不满足于只当一个牧师，他还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者。老爹的政治态度显然影响了家里的四个子女，只不过这些子女们比老爹走得还要远。福克斯的哥哥姐姐和他自己全都成了德国共产党的党员，所以这家子才会得了这么一个红狐狸的绰号。咱们肯定都觉得加入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好像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可是在福克斯生活的时代，成为一名德共可是需要

那是1930年代初，到了1933年，德国纳粹党就通过大选上台。福克斯家虽然不是犹太人，可因为他们的政治信仰，还是成为了纳粹迫害的目标。老福克斯本来是大学的神学教授，现在被开除了，还坐了牢。至于克劳斯·福克斯呢，本来已经考上了基尔大学，现在也没法念下去了。他只得离开老家，先去了巴黎。在巴黎，他得到一个消息，英国的布里斯托尔大学可以接收他这样的学生。于是福克斯又来到了英国，成了布里斯托尔大学物理系的一名学生。在之后的几年里，福克斯的日子过得挺不错，他师从著名的

为了以后，福克斯就跟党组织断了联系，也隐藏起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虽然如此，他还是给国际纵队捐了款，表达了自己对这些无产阶级兄弟的支援。在此之后，福克斯继续在物理学领域发展。他去了苏格兰的爱丁堡，跟随另一位物理学大师马克思·波恩共同研究。两人一起发表了好几篇论文。这些论文奠定了福克斯在量子力学领域的学术地位。照这个路子走下去，他八成会成为一位理论物理学大师，既不会参加什么核计划，也不会和间谍活动搅在一起。只可惜，这世界上的事儿啊，总是让人难以预料。1940年7月，原本在大学搞研究的福克斯忽然遭遇了一场飞来横祸，他被英国政府逮捕，塞上了一条轮船，送到了位于加拿大的一个拘留营。他这是惹上什么事儿了吗？实事求是地说，福克斯真是无辜的，不然也不能叫飞来横祸了。就在一年前的9月，德国

白热化，英国政府开始担心起国内的德国公民，怕他们成为隐藏的破坏分子。要说这英国人办事啊，也是简单粗暴，他们呢竟然搞了个一刀切的办法，把所有德国公民一勺烩通通送到加拿大监禁起来。不论福克斯怎么解释，英国人就是不相信他是因为纳粹的迫害才逃亡到英国的。这件事在福克斯的心中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当然，这一段拘留营生涯对福克斯来说也不能说全是坏事，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对他影响很大的人，此人就是老牌德国共产党员汉斯·卡勒。在跟卡勒的交往中，福克斯的人生观和理想进一步向共产主义靠拢，信念也比过去坚定了许多。这一段拘留营生涯持续了将近半年，在此期间，包括导师波恩在内的一批英国学者一直不停地给各个部门写信，想要把福克斯救出来。只可惜当时的英国人本着宁可错杀不能错放的原则，一拖再拖。就在福克斯快要失去希望的时候，1940年圣诞节，他就忽然接到了英国政府的通知，他已经被释放了，要求他尽快返回英国去某某部门报到。这是怎么回事呢？回到英国的福克斯才得知，因为几位英国物理学家的推荐，他被英国政府招募，要求加入一项名为合金管计划的军工项目。听这名字，或许您以为这个项目是跟冶金相关，可实际上这是英国人研制原子弹的秘密工程的代号。为了尽快搞出原子弹，英国政府需要动员一切力量，暂时也顾不上福克斯是个德国人。总之，在签署了一份严格的保密协议之后，福克斯加入到了英国研究原子弹的工程中。时间转眼来到了1942年，美国也启动了自己的原子弹计划，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曼哈顿计划。就在这个时候，英国政府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暂停合金管计划，把自己的科学家送到美国去支援曼哈顿计划。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了英国人的精明，当时的英国一方面要提防德国人的攻击，另一方面还要抽出资源来搞原子弹，难免有捉襟见肘的感觉。那既然这样，就不如搭上美国这趟快车，派点科学家参与一下，等美国人搞成了呢，也可以合理合法地分享原子弹的成果。于是福克斯和几个同事组成了一个特遣队，来到了美国沙漠中的小镇洛斯阿拉莫斯。在这里，他负责研究与原子弹相关的气体扩散问题。由于他的水平不低，在整个原子弹研究过程中，他得到了项目负责人奥本海默的高度信任，这也让他有了足够的机会能够接触到许多绝密的文件。大约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福克斯开始有意识地收集与原子弹相关的文件，并通过秘密的渠道提供给了苏联。然而到此时，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福克斯从来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在苏联的朋友和亲人，那他又是怎么和苏联的情报机构搭上线的呢？其实福克斯和苏联人的接触，早在他还没接触到原子弹项目的时候就开始了。前面咱们提了，福克斯是德国共产党员，他天生就对共产党执政的苏联抱有好感。另外，您还记得他在拘留营里认识的那个老牌德国共产党员汉斯·卡勒吗？在刚离开拘留营的时候，老卡勒给他介绍了个朋友，这个朋友又给福克斯介绍了一个名叫约翰逊的人。这个约翰逊本名叫克雷默，其实真实身份是苏联驻伦敦大使馆

馆的情报上校。由于这位克雷默上校的英语说得太地道了，福克斯一开始根本没意识到他是苏联人。克雷默刚跟福克斯接触时，也只是想要拉拢一个同情苏联的科学家。可是渐渐的，他发现福克斯这个人真是了不得，竟然能接触到英国顶级的国家机密。于是在某个合适的时候，克雷默向福克斯表明了身份，正式把他吸收成为了苏联的间谍。英国原子弹的许多绝密文件就这么通过这条线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了苏联人的手里。在福克斯被派往美国之后，他跟苏联人的联络暂时中断了，这让苏联人非常焦虑。为了尽快恢复联系，苏联情报部门铤而走险，派出了一个名叫哈里古德的情报员，专门去美国负责和福克斯的联络。可是由于洛斯阿拉莫斯严格的安保措施，福克斯经常要隔很久时间才能将一些绝密情报传递出来。走投无路的苏联人不得不继续冒险，拓展针对美国原子弹项目的情报来源。大量的间谍被安插进了美国的科研机构，许多西方科学家被苏联成功策反，成为了围绕原子弹计划的情报来源。这些情报来源多到什么程度呢？我给您举个例子啊，二战期间，美国国内累计侦破了跟原子弹计划相关的重大间谍案49起，一大批苏联情报员被捕。可是即便如此，仍然有一大批苏联间谍活动在同盟国的境内，他们为苏联政府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在这众多情报来源中，还是要数福克斯是最靠近核心机密、效率最高的。1945年6月，也就是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一个月，福克斯终于再次和哈里古德成功接上头。他提供了一大批关于第一颗原子弹构造的详细文件资料，还很肯定地告诉苏联人，美国将在7月初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实验。全靠了福克斯提供的这些绝密信息，苏联人基本掌握了美国研制原子弹的进程。也正因为如此，当斯大林听到杜鲁门告诉他大炸弹的事儿之后，才能够如此淡定，因为这一切早已经在斯大林的掌握之中了。1945年8月6号，人类历史上第一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在日本的广岛上空爆炸。原子弹巨大的破坏力引起了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重视。二战结束后，英国迅速重启了核金管计划，开始研制属于自己的原子弹。考虑到福克斯是参与过核工程的重要科学家，英国人自然把他请了过来。福克斯也真是不负众望，他一边帮助英国研究原子弹，另一边又把许多情报源源不断提供给苏联。靠着他的帮助，苏联人居然赶在英国人之前搞出了自己的原子弹。1949年8月29日，一颗名为南瓜的原子弹在苏联东部的核试验场引爆成功，苏联顺利成为了世界上第二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消息一出，震惊了世界，特别是

的苏联人，他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挖出这个鼹鼠。那么美国人又是如何怀疑上福克斯的呢？在当时的美国，掀起了一场针对曼哈顿计划参与人员的严密的内部调查，调查的牵头人正是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局长大人亲自挂帅，底下人自然不敢怠慢。经过重重筛选，大家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了几个科学家身上，福克斯便是其中之一。考虑到他毕竟是个外国人，美国人没有亲自出手，而是把相关信息传递给了英国反间谍机构军情五处。军情五处收到消息，着实吓了一跳，这福克斯现在可是英国原子弹计划的关键科学家，他要是苏联间谍，这事儿可就大了。为了查明真相，军情五处开始派人跟踪福克斯，监听他的电话，筛查他的邮件。总之一句话，他们最终找到了福克斯是间谍的证据。1950年2月3号，福克斯被军情五处逮捕。消息一出，整个英国媒体立刻炸了锅，大家口径一致，通通把福克斯称作是英国历史上最危险的间谍。这一年的3月1日，针对福克斯的审判开始了。按理说间谍罪是可以判死刑的，然而有意思的是，法庭给福克斯的最终判决只是14年有期徒刑。至于原因，英国方面从来没有做出过官方解释，民间倒是有很多说法。比较靠谱的是，福克斯不光给苏联人透露了情报，他还把许多

年十月三号，英国成功引爆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从而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至于福克斯呢，此时已经在大牢里待了两年了。不过由于他在狱中表现良好，先后得到了多次减刑。到了1959年，他就被提前释放。有意思的是，福克斯出狱后受到了包括英国政府在内的多个国家的邀请，请他去从事相关的科学研究，然而他婉拒了所有邀请。不过也没有选择去苏联，而是去了当时的民主德国，加入了那里的核物理研究所，后来还当上了民主德国科学院的院士。他在那里结婚生子，度过了相对平静的后半生，直到1988年才安然去世。福克斯虽然已经去世了，但是关于他的议论却从来没有结束过。人们总是在猜测，福克斯究竟是出于怎样的动机选择成为了一名苏联间谍。我个人的感觉是，尽管福克斯半生漂泊，从德国到英国再到美国，但是他对于自己年轻时所选择的共产主义信仰，内心中始终都没有放弃。而苏联在那个年代完全是以共产主义的明灯形象出现的，这让福克斯的行为在政治信仰层面能够完全自洽。另外一点则是，他那一辈的知识分子大都是无私的世界主义者，他们渴望打破国家的藩篱，构建一个和平稳定的新世界。而在当年，最好的方法就是让每个大国手中都握有核武器。从冷战的结果上看，正因为大家手中都掌握了毁灭世界的武器，我们的世界才迎来了近半个世纪的大体上的和平。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福克斯当初的目的确实是达到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小剧场配音陈光、郭伟，感谢您的收听。

0: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在匆忙的城市中，总有人用一腔热血为他人点亮生命之光，感谢您，献血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首都献血，预约无偿献血，让善意温暖流动。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近代华人下南洋为历史背景，以潮汕侨批为核心线索，串联起一段跨越中泰两地长达半个世纪的情谊往事。影片用最质朴的镜头，最真实的故事，再现了侨胞的奋斗岁月与赤子之心。在北京，你也可以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重温海外华侨先辈的奋斗历程，感受华侨华人坚韧向善、心怀家国的精神品格。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跟随展出服务部馆员李欣的讲述，体会这样的一种情谊与担当。
3: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
4: 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我们博物馆呢，其实建馆的渊源比较久。我们博物馆是在1960年由中国侨联的首任主席陈嘉庚先生就倡议在首都北京兴建博物馆，向大家介绍华侨华人对于中国以及驻赛国的贡献。那陈嘉庚先生呢，也是著名的爱国侨领。毛泽东主席呢，曾赞誉陈嘉庚先生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那嘉庚先生也一生秉持着以教育救国为理念，所以他捐建了厦门大学、集美学村，这都是大家所熟知的。并且嘉庚先生首先在1957年的时候捐建了华侨博物院，他就意识到博物馆教育对公民教育的重要意义，它跟学校教育是同样重要的。所以呢，他当时修建华侨博物院之后，马上提出在首都北京修建华侨博物馆，并且当时捐款了50万元。
5: 很早就应该有这个意向了。
4: 对，很早就有这个意向了，但是因为后来1961年陈嘉庚先生去世了，加上当时国家经济建设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博物馆呢是在2005年重新立项。那在2014年10月21日，也就是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的时候，正式落成开放的，
5: 也实现了他的心愿。
4: 对，也实现了他们的心愿。我们这个地方啊，是北新桥三桥东口，最开始呢叫王大人胡同，很多老侨回来，包括刚开始侨务工作最开始起源地就是在这个北新桥三桥东口这个位置。
5: 这个位置，
4: 对，
5: 当时是有一个办公机。

0: 是随着影片的热映，最近我们博物馆的也是参观的观众人
1: 特别多，是吧？
0: 对，大家都特别感兴趣华侨的历史，包括也对这个桥坯产生的一些背景啊非常感兴趣，所以就来博物馆参观。
1: 在我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可能展出的更加丰富的有关于华侨历史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0: 嗯，对，我们基本陈列一共分为四个展厅。那第一展厅呢，主要是介绍华侨华人历史文化的。那这个展厅呢，也是以时间为脉络，后面的二展厅、三展厅和四展厅分别从华侨华人在海外的生活篇、对于住在国的贡献，以及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联系来进行介绍。这是我们基本陈列一个大概的叙事的一个逻辑。
1: 我们让李欣老师带我们来看一看。先从古代海外移民说起。
0: 对， 对，先从古代海外移民说起，也就是公元前到1840年这个阶段。那其实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历史非常的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
1: 啊，那么早吗？
0: 对，非常的早，并且呢在史记当中呢也记录了当时中国人到海外迁移的事情。这里呢就记载了箕子东迁。那箕子呢是商纣王的叔父，他当时带着商代的礼仪到达了今天的朝鲜的北部地区，叫那里的人种田养蚕。
1: 史记里还讲到了徐福渡海。
0: 对，还讲到了徐福渡海。包括我们这里还介绍了随着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打通，中国人到达海外从事经商活动。那当时中国人为什么要到海外去呢？其实呢我们划分为三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呢就是经商，我们刚才介绍了。
1: 对，
0: 包括还有文化的交流，僧侣取经，然后他们到达了海外。然后在这里呢介绍了这个宋代典籍《平州可谈》当中就记录了驻番和驻东这两个名词。
1: 驻番和驻东。
0: 对，番呢在字典里说的是外族和外国的意思。所以呢当时呢在唐宋时期呢，番呢是指来华的外国商人。到达明清的时候这个词义进行了反转。那他呢就
1: 是要出去的人。
0: 对，是指的我们中国人到达海外去。所以呢就是称为驻番或者说番人。然后他们寄回的钱呢也会叫番银。
1: 翻译，
0: 包括我们说的水果，西红柿，因为是从外面引进的，所以我们会说番茄
1: 啊，对对对，
0: 白薯，我们会说番薯，
1: 番薯
0: 都是跟这个番字有关系的。
1: 那这个驻东怎么讲呢？
0: 哎，这驻东啊也非常有意思。当时中国人到达东南亚地区的时候，大多都是因为乘船去的，所以他们要利用风向，顺风的时候呢，到达东南亚地区，冬天呢待在那里，然后等到季风风向转回的时候，再顺风回到祖国，所以呢，叫称为驻东。
1: 驻东，这主要是根据当时海上的这个气候条件。
0: 对，当时中国人出洋叫做出番，那回国呢，我们会称为回唐山。
1: 回唐山。
0: 对，那您知道这个为什么说回唐山呢？因为啊当时中国人会以唐人自居。唐朝的时候国力非常强大。所以呢他们会说自己是唐人。包括我们在海外可以看到唐人街，那就是我们华侨华人经常聚集的地方，所以叫唐人街。包括他们会管中国的货物叫做唐货。这都是因为跟唐字有关系的。它也是体现了华侨华人与故土的一个联系。
1: 回唐山。
0: 对，回唐山。
1: 是是，
0: 我去唐山去了。
1: 这个唐山不是那个唐山。
0: 对，并不是我们河北说的唐山，而是讲的我们中国来移民。
1: 刚才我们说的是古代海外。
0: 对，古代海外移民。我们现在介绍一下近现代海外移民的一个历史。那这一段呢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到1949年之前的这一段历史。那也被称为这个华侨历史上的一段苦难史。因为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外国的殖民者呢可以公开在中国招生劳工出洋。您现在看到的这份就是当时劳工要去古巴种植园里种植甘蔗的一个合同。
1: 我们在那个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还看到了来自于古巴的桥坯。

0: 13%。
1: 对，所以死亡率已经高达了41.55%。
0: 嗯，
1: 非常的不易和心酸。嗯，那我们这里呢就介绍了当时劳工的一个去向，
0: 嗯，
1: 就是他们去往何地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0: 刚才我们说到了有古巴。
1: 对。

0: 指的自行车。
1: 拆你车呢？
0: 对，
1: 这还有宣武的牌子呢。
0: 对，还有这个当时年检的印，在我们建馆之初，然后捐给了我们博物馆。然后这部分介绍的是这个改革开放之后的情况，那也有更多的人选择走出国门，那他们这些人呢，我们被称为。

0: 我们的第二展厅主要是通过场景复原的方式展示了华侨到达海外的一个生活的状况。
1: 是，你看旁边这一个，这是在割橡胶吗？
0: 对，这就在割橡胶。因为我们刚才介绍了，那华侨到达海外之后，他可能从事的是橡胶工，那割胶是什么样的场景呢？观众就可以在这里看到了。
1: 明白了。等于这第二展厅全都是这种复原的一种情景。
0: 对，主要是场景复原。
1: 这边是什么？这是裁缝铺。
0: 对，裁缝铺就是我们介绍当时华侨在海外落地了之后，生根了之后，那他们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那可能就有从事裁缝工作的。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中餐馆
1: 啊，在海外开餐馆开裁缝铺啊。
0: 对，
1: 很多其实都是中国人的这种特长，
0: 对，
1: 心灵手巧。
0: 包括您可以看到我们这里也展示了一些原先唐人街的一些街牌，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些街牌是中文和英文和当地语言共同写在一块牌匾上的。
1: 是东南亚的偏多一些。
0: 对，东南亚的偏
1: 近呢。
0: 对，
1: 是，其实大家如果到海外，东南亚也好，或者美国，你看你去唐人街，可能还会能找到当地的一些老的那种情景。
0: 对，当地也保留了一些老的传统的民俗。
1: 这个情景是？
0: 这个情景是我们还原的在这个新加坡的天福宫的一个场景。这个天福宫呢，是现在还保留着，是当时的去新加坡的这个福建人，他们福建会馆修建的。当时下南洋的人，他们都比较信奉妈祖，
1: 对，
0: 所以呢，他们就捐建了这个妈祖的这个庙。其实它不光是一个这个文化的因素在里面，他们还会有一些华侨社团，比如说解决一些华侨的事务，也都是在这个
1: 凝聚在这个地方，
0: 对，在天福宫这个地方。
1: 哦，那这就是仿照新加坡的天福宫来还原的一个场景，
0: 还原的一个内景，包括结婚登记也会在这个天福宫的旁边的一个厢房里。
1: 大家认为这是我们华人的一个重要的活动的场所，所以什么样重要的事情都要来这儿。哇，咱们这儿恢复的还很生动啊，还有戏院。
0: 对，还有
1: 大明星戏院。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唐人街的这个里面是包罗万象的。
1: 感觉我们这第二展厅就是唐人街是吗？我看还是有好多我们华侨捐赠的一些食物哈。
0: 对，包括这里也展示了这个写侨批、写家书、
1: 海外华人代写家书的情景。
0: 对，我们这个展厅还介绍了华侨社会的一个情况。那华侨社会的支柱呢，主要就是

0: 是这种建设也好，还是家乡的这种面貌的这种改变也好，其实都能代表着他们的那种对于祖国的这种
1: 心系故土，
0: 心系故土。
1: 然后包括这边是对于现代化教育的推进，
0: 哦，
1: 然后这些就是我们博物馆的创建人陈嘉庚先生。
0: 陈嘉庚先生，对。包括他在厦门筹建的这样一些大学，我们都能看到。
1: 而且他当时也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这个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到大学。
0: 嗯。
1: 而且嘉庚先生在捐建学校的过程中，其实也遇到了一些经营的困难。
0: 嗯。
1: 但嘉庚先生当时就表示嘛，宁愿卖大厦也要建厦大。
0: 嗯，
1: 也是表现了他当时的一个决心嘛。他其实将自己挣来70%以上的钱都用于捐办了这些学校啊，教育事业。
0: 所以我就说，来到了这个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参观了这样一些内容，会让你认识更多的华侨，
1: 对，
0: 会让你听到感触到更多的感人的故事。
1: 是的，
0: 是不仅仅是说家人之间儿女情长这样的一些故事，还有很多民族大义的。
1: 对，还有很多家国的故事。
0: 没错，
1: 这是一面特殊的五星红旗。
0: 嗯，
1: 我们可以发现它的规制是不同于我

0: 呢，可以在早上9点到下午5点之前来到博物馆参观。
1: 无论走多远，家乡始终是最温暖的港湾，无论飞多高，祖国永远是最坚强的后盾，家国情深，代代相传。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悉，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十一号夜间到十二号凌晨晴转多云，早晨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十二号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
2: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1: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5: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1: 蓝调北京每晚10点，同频的声音。

厚重的鼓点敲击着聆听者的心扉。这首歌叫做《你在等什么》，来自孔雀眼乐队。是啊，你到底在等什么？我相信每个人的答案等的都不相同，但这首歌却唱出了很多人相同的迷茫。

蓝调北京陪你静静聆听，欢迎来到今晚的孤独俱乐部。电波传送到的地方都有着我们的伙伴，让我们聚在一起，音乐中不再孤独。

好一场平行世界的风，吹得人心荡漾。不知道要去哪里，先出来一起疯，痛快之后自有答案。平行世界是一种隐喻，其实就是当一个上班族完成自己的工作，钻现实的空，开始寻找自己的个人乐趣时，真的就好像进入了神奇的平行世界。我们都需要找到自己的平行世界，来平衡我们的疲倦和厌倦。

0: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果实不急于落地，我们不急于结果。

这是一首来自2001的歌，现在听起来也是时髦的不得了，张震岳制作的《别管我》。先有自我才有自由，这是音乐教会我们的事。也别想着要迎合谁，也别总感谢别人，人最应该感谢的往往是自己，毕竟那些痛不欲生的日子都是自己熬过来的。

来到北京陪你用心聆听，在音乐中送你一张孤独俱乐部的入场券，不单让你享受孤独，而且是让你融入同伴之中，去联手击破孤独。

波涛汹涌的大海，来自大波浪乐队。人生就像大海，有时候波涛汹涌，有时候暗流涌动，有时候无风也无浪，无论哪时都是那一刻的精彩。生命的乐园不在别处，就在你的脚下。来听到宇飞门乐队的这首

0: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11号夜间到12号凌晨晴转多云，早晨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12号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1级转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

0: 听三集广播连续剧《脊背》。本剧根据蓝道宇、刘芳纪实小说《平凡的圣人》改编。第一集，
1: 坐稳了。

0: 叔叔，
1: 快，叔叔把你从驼筐里抱下来，来，你就爬到这玉米地里。亮亮，快爬进去。我管住毛驴，你马上过去。这

0: 亮亮，没事了，别哭了啊！来，让我看看有没有受伤。我们亮亮没有受伤，这下我就放心了。
1: 叔叔，我害怕。
0: 亮亮，有叔叔在，别怕，飞机走了。哎，不能再哭了，人一哭飞机听见了又飞回来炸我们。
1: 叔叔，我不哭了。这头小毛驴怎么老是叫，待会儿飞机来了不许叫。
0: 他一个牲畜能听得懂你在说什么？对对对，不行了，就这样顺毛毛。
1: 叔叔，你真有办法，毛驴不叫了。
0: 毛驴也是有脾气的，我们也该上路了。来，我们亮亮紧驮筐喽。哎哎，坐稳了。对走喽，亮亮去见爸爸妈妈喽。
2: 这是1946年8月2日，是延安第一次遭受国民党反动派飞机的轰炸。剧中的这两个人，小的呢叫陶思亮，当时才5岁，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的独生女儿；长的叫杨顺清，时年37岁，是一名共产党员老红军。因弹伤致残后，回到了延安，担任了陶思亮的保育员。这一天，杨顺清执行上级安排的任务，带着幼小的陶思亮离开延安，去寻找他的父母陶铸和曾志。第一天出远门，就碰到国民党反动派

0: 这一次出远门，因为杨顺清腿有旧伤，走路急了会一跛一拐的，一开始并没有被安排护送任务。
1: 所长，不用考虑了，我去最合适。
2: 哎呀，老杨，你激动什么呀？你说你长了一副瘦弱的小身板，驴脾气怎么这么冲啊？
1: 所长，不管你讲一千条一万条，反正就是我去。
2: 我说你怎么这么犟呢？哎，你们贵州清镇人，我刚好也认识几个，人家哪个像你啊？哎，像谭志德，你也认识吧？人家也是老红军，也参加了长征，脾气可比你好得多。
1: 我们苗族都是这样的。
2: 苗族，苗族，你杨顺清是苗族，难道我们革命队伍里苗族又少了？少给我来这一套！
1: 我
2: 老杨，你的情况你自己最清楚，你腿上有伤，这么远的路怎么能行呢？
1: 所长，亮亮这孩子特别认生，除了父母，只有跟我最亲近，他离不开我。
2: 那也不行，你腿上有旧伤，这一路上要经过敌占区，太危险。
1: 亮亮的父母临走前把孩子托付给我，我就要负责到底。
2: 你的心情我理解，可这次任务太特殊，护送这么小的一个孩子。
1: 所长，如果您不同意，我听的王稼祥主任。
2: 杨顺清同志，杨顺清同志，我知道你是一个忠诚可靠、吃苦耐劳、和蔼可亲的好同志，可是安排谁去不安排谁去，上级要有统筹计划，要派最合适的人去。
1: 所长，我是一名党员，我请求组织考验我，派我去送。我，
2: 哎呀，你说平时见你老实巴交的话也不多哎，这怎么今天说的还一套一套的？
1: 所长，我舍不得亮亮啊，陶铸首长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别人去我不放心呐。
2: 哎，你呀。
0: 或许是杨顺清软磨硬泡的功夫起了作用，或许是他一直以来亲切踏实、细心周到的看护事实特别有说服力，甚或许是他作为一名党员的决心感染了大家。最终，组织决定由杨顺清护送陶思亮去找他的父母陶铸、曾志。他们小行夜寐，风餐露宿，这一天来到了黄河边。
3: 喂，管家老大爷，我们要过黄河。
4: 哎，没问题，小老弟，这人和毛驴可要分开过啊。
3: 好。
4: 你先把头筐中的娃娃抱下来啊。
5: 哎，亮亮，来，哎，下来。
4: 哎，我说那毛驴上羊皮筏子可得拴好了啊。
3: 哎，
6: 叔叔，我怕，
5: 亮亮。

0: 锦存放，别惊慌，这才是黄河的一个小漩涡，还慌什么呢？
1: 亮亮，
0: 喝完了，
1: 抓紧我，千万别松手。亮亮，坐叔叔的左腿上，别坐右腿，右腿有旧伤，不受力。
2: 叔叔，你的腿是咋伤的呀？
0: 吃了小鬼子一块半片。那次，
3: 报告，
4: 进来。杨顺清同志，这里有一封急件，要你们通讯骑兵班立即送走，等到回信后迅速送回，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3: 是，报告副司令员，坚决完成任务。
5: 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1: 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3: 叫叫叫叫叫叫我们必须冲过去，必须完成副司令员交给我们的任务。
6: 是，
3: 信在我身上，如果我牺牲了，副班长上一定把信送到。
6: 是，
3: 跟我冲。

0: 我们冲出包围圈了，班长生也牺牲了，赶紧走！是，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怎么回事？
1: 班长，杨班长的腿扎伤了。
2: 怎么回事？
1: 报告副司令员，杨班长的腿受伤了。
2: 啊，沈清，沈清，你醒醒，你醒醒！
3: 血速到了。
1: 副司令员，班长昏过去了。
2: 班长，赶快送医院，全力抢救。
4: 是。
5: 这是杨顺清在抗日战场上参加的最惨烈的一次战斗，就是因为这次负伤，右腿残疾了。上级照顾他回到延安，担任看护陶铸和曾志的女儿陶思亮的专职保育员，虽无法再回战场与战友并肩作战，但他把照顾首长的孩子当作战斗任务。今天面对湍急的黄河水，杨顺清紧紧搂住陶思亮，生怕有一点点闪失。
6: 到岸了，陕西到了，大家下船吧。小老弟啊，
1: 老大爷，什么事？
7: 小老弟，现在兵荒马乱的，这河东地界河西乱，你一个人牵着头毛驴赶路，不安全呐。
1: 谢谢老伯，可我还拖着个马，又要走远路，没有毛驴走不了。
7: 哎，那你自个儿小心点吧。
1: 哎，谢谢你。
8: 叔叔，我是不是可以马上就见到爸爸妈妈了？
1: 快了，亮亮就可以见到爸爸妈妈了。
8: 太好了，见到爸爸妈妈，我要说亮亮想死他们了。
1: 哎，那爸爸妈妈问亮亮哪里想啊？亮亮怎么说呢？
8: 这里。不，这里。
1: 哎，是心里想。对喽，有情况，亮亮来，亮亮，这儿就在我的身前，但我不管听你什么，千万不要抬头乱看。
9: 是，
1: 别动，叔叔在哪？
9: 听着，想要活命。就乖乖的把钱拿出来，
10: 听见没？拿出来！
1: 各位大王，别吓着孩子，我们是家乡受灾后外出投亲的穷人，没有钱呢。
9: 没有钱，那就拿命来。
1: 各位大王，行行好吧。对，我身上是有3块大洋，那给您。
9: 就3块大洋，谁信呢？
10: 就是，
9: 给我搜。
10: 行，
11: 别动，把手给我抬起来
10: ，
11: 我们好好搜搜。来，
8: 叔叔，
11: 抬起来。
1: 亮亮，别怕，有叔叔在。
11: 大当家的，真他妈穷鬼，这身上没钱了。
9: 骑这么一头驴，怎么会没有钱呢？
10: 呸！他妈的，跟了半天还是遇到一穷鬼，傻了算了。
11: 对，
1: 别，大王，需要什么东西你们就拿去吧，娃还小，别杀我们。
9: 说，钱、茶 藏在哪儿了？
11: 说，
1: 大王，我真没钱，全身上下就这三块大洋。
11: 大当家的，别相信他的鬼话，没钱还能买得起毛驴？
1: 大王，这毛驴是我们东家借给我的，一路上带娃骑的。
9: 有这么好的东家
1: 啊？我们东家人特别好，真的。
10: 呸！要是不说实话，我一枪崩了你！崩了你！
1: 别！我们东家无儿无女，就我这一个扛长工的，他对我特别好，真的。嗯，
11: 大当家了，杀了算了，杀了算了。
9: 别多事，把毛驴给我牵走。
1: 大王，你们把毛驴牵走了，我怎么跟东家交代呀？
11: 我看你是活腻了。
1: 别！毛驴你们牵走，牵走吧，牵走吧。
9: 走，兄弟们，打道回府。
0: 好，
11: 哎，走，走，
0: 走，走，
9: 走，走，走。
8: 叔叔，毛驴没有了。
1: 亮亮，只要人没事就好。来，叔叔背着你走，来，上来。
8: 叔叔，我想托儿所的老师和小朋友了。
1: 亮亮，你怕了？亮亮，你不想爸爸妈妈了？
8: 想。
1: 亮亮，不管有天大的困难，叔叔一定会带你找到爸爸妈妈。这该死的动物匪，
8: 他们那么凶。
1: 哎，亮亮，你听过哪吒的故事吗？
8: 听过。
1: 东海龙王厉害不厉害？
8: 厉害。
1: 哪吒呢？
8: 哪吒脚踏风火轮，手持火金枪，几下子就打败了东海龙王。叔叔，这帮可恶的土匪强盗，等我长大了我就去打他们。
1: 亮亮真勇敢。以后啊，我们可能还要碰到更多的困难，更多的坏人，但是叔叔向组织立下了军令状，保证一定要安安全全的带你找到爸爸妈妈。亮亮，搂紧我的脖子。
8: 叔叔，我饿了。
1: 再坚持一会儿，到了前面县城就有吃的了。
8: 我们没有钱了呀。
1: 总有办法的。亮亮，忍一忍，忍一忍。
8: 可我忍呀忍，忍呀忍，肚子还是饿。
1: 那你听叔叔给你唱一段吧。

0: 这边。
1: 亮亮，下来。你看，这里有家饭馆，我去买东西给你吃。
2: 叔叔骗人，钱都被土匪抢光了，怎么买吃的呀？
1: 叔叔会变戏法。
2: 叔叔现在就变。
1: 你坐着别动，千万别离开这里，叔叔马上变好吃的来。别动啊。
2: 嗯，好的，叔叔你去吧。
3: 哎呦，客官，哎，里面坐里面坐，请问想吃点什么？
1: 啊，老板，我给您干活换点吃的东西，您看行吗？
3: 啊，我们不需要帮工的，走。
1: 哎，老板，我买不起饭，求您施舍一点吃的给我吧。
3: 去去去去去。哎，年纪轻轻的不干活来要饭，快走
1: 走走走。哎，老板老板老板老板，您可怜可怜我的女儿吧，给她一口饭吃，您就当做善事吧。
3: 你啊，你走不走？不走我叫人把你赶出去。走，
1: 那
3: 走。哎，你干什么？你放下。
1: 老板，这些碗筷我来洗。
3: 你放。
1: 老板，您行行好吧，给我女儿一点吃的吧，她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再不吃她会饿死的啊。
4: 哎呀，你们吵什么吵啊，怎么了？
3: 哎呀，这个小老弟要饭吃
4: 啊。哎，你快住手，一个大老爷们毛手毛脚的哪能干这个呀。哎，快放放放。
1: 老板娘，我们遭土匪抢了，没钱买饭给我的女儿吃，她饿得直哭，求你可怜可怜她，给她点东西吃吧，求求你了。
4: 你女儿在哪儿呢？
1: 在街对面。
4: 看到了。哎呦，怪可怜的。哎，给你个窝窝头吧。哎呀，我们也有难处，你说这每天都有几十个人来上门要吃的，哪管得起呀？快走吧。哎，走吧。
1: 谢谢老板娘，谢谢老板。
2: 叔叔。
1: 亮亮，给，快吃吧。叔叔会变戏法吧？
2: 叔叔，你怎么了？哭了？
1: 没有，眼睛进沙子了。哎，快吃吧。
2: 叔叔，真好吃。
1: 慢点吃。
2: 你也吃吧。给。
1: 不用，亮亮，你快吃。叔叔刚才在里面已经吃过了。
2: 真的吗？
1: 啊，
2: 叔叔你没骗我吧？
1: 真的。
2: 叔叔还有吗？亮亮没吃饱。
1: 这样，亮亮你就在这儿，千万不能乱跑，在这里等叔叔啊。
2: 嗯，亮亮一定勇敢不怕，就在这里等叔叔回来变戏法。
1: 嗯，真是乖亮亮。哎，千万别动啊。
2: 嗯。
1: 老伯，跟您打听一下，那家药铺怎么关着门呢？
5: 小老弟，你有事啊？
1: 我是来抓药的。
5: 你赶紧走吧，还抓药呢，这里前两天才抓走了一个人。
1: 啊，哦，谢谢老伯。
6: 杨顺清按着约定地点找到了药铺联络点，可没想到一连几天找不到地下交通站的人，只好在街面上揽些扛箱子搬运货物的小活，挣点小钱解决吃饭住宿问题。这一天他又远远地望着交通站紧闭的大门，不敢靠前，门口多了几个订鞋补锅卖糖的可疑人。就在这时，一个陌生人悄悄来到了他的身边。
0: 这位伙计，跟着我，别东张西望。
1: 你是？
6: 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2: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3: 你看这条跟帖呢，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4: 这不好吗？
2: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来，就不信他不服软。
5: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6: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

0: 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听三集广播连续剧《脊背》。本剧根据蓝道宇、刘芳纪实小说《平凡的圣人》改编。第二集。
1: 几位伙计，你是
2: 干总，
1: 别东张西望，

0: 你是来抓妖的？
1: 是。
0: 想抓什么妖？
1: 蛋豆。
0: 家里谁病了？
1: 姥姥。
0: 是的，风寒病了。
1: 是。
0: 你姓欧阳？
1: 不，我姥姥姓欧阳，是复姓。
0: 老杨同志，
1: 您好，交通员同志，
0: 叫我老刘啊。
1: 老刘同志，我连续找了您四天了。
0: 我看到了，但是我不敢轻易和您联系。一个特务打进了我们内部，把我们交通站的人给抓走了。哦，您的介绍信我还得看一下。
1: 哦，好的。
0: 欧阳，这是我们新建的交通站，轻易不能来。
1: 我的任务是往前走，不会来的。
0: 我知道，你还有两天的路程就到太原了，从太原可以坐火车去石家庄。哦，给，这是给你的经费。
1: 好，谢谢。
0: 路上小心，
1: 嗯，
0: 注意安全。
1: 好。亮亮，走，叔叔带你去吃饭。今天你想吃什么，叔叔就给你买什么。
2: 叔叔找到人了？
1: 找到了，找到帮助我们的人了。我们可以去石家庄找亮亮的爸爸和妈妈了。
2: 太好了，太好了，我要见到爸爸妈妈了。
1: 嗯，
2: 叔叔，
1: 嗯，
2: 我想吃肉。
1: 孩子都瘦成什么样了？好，我们去吃肉。
3: 烧鸡半只，挂面两碗。这位客官，慢用啊。
1: 亮亮，吃吧。
2: 嗯，
1: 多吃一些。哎呦，慢点吃，别噎着。
2: 叔叔，你也吃。
1: 好，好，叔叔也吃。亮亮，烧鸡好吃吗？
2: 好吃。
1: 亮亮，我们老家贵州的辣子鸡比这烧鸡还好吃呢。
2: 叔叔，那什么时候去吃你们老家的辣子鸡呀？
1: 嗯，等亮亮见到爸爸妈妈后我们就去。
2: 太好了，太好了，我可以去吃辣子鸡了。
1: 哎，亮亮，快吃，吃完饭后我要去买一根扁担和两个箩筐。
2: 买扁担和箩筐干什么呀？
1: 一头挑着你小亮亮，一头挑着行李啊。如果背着你提着行李，叔叔就走路不方便了。

0: 石家庄。
1: 啊，你快要见到爸爸妈妈了吗？
2: 是啊，走。
3: 哎，老杨同志，太遗憾了，陶书记两天前才离开石家庄。
2: 啊？去哪里了？
3: 张家口。
2: 那陶书记知道我们来吗？
3: 哎，不清楚首长知道不知道。
1: 叔叔，我爸爸妈妈走了，他们是不是不要我了？
2: 哎，亮亮别哭别哭。不是不是，爸爸妈妈在跟小亮亮玩捉迷藏游戏呢。叔叔带着你去找，我们可以去张家口找你的爸爸妈妈。
3: 老杨，现在兵荒马乱的，我说你根本没有必要再往前走了，前面的路更危险，去张家口你只有返回大同，从大同乘坐同浦铁路还快些，走路就慢多了，还要穿过封锁线。
2: 现在形势紧张，变数太大，万一到大同那边路又被封锁了就麻烦了。我决定不走回头路，也不坐火车，步行前进，从这里往保定方向走。
3: 老杨同志，可这样走会很辛苦。
2: 我必须往前走，你必须带着孩子找到他的父母，我只能前进不能退缩。
3: 哎，这样吧，老杨同志，我知道有一条近路，我带你走。
2: 好啊，谢谢谢谢了，
3: 不过要穿过封锁线。
2: 没关系，
3: 那咱们今晚就出发。
2: 好，
3: 跟上。老杨同志，看到了吧？那里有个碉堡，我们要从这个铁丝网下钻过去，钻过去走5里地后就到了刘各庄。

0: 山上。哎，哎，注意，躲过探照灯，跟着我。哎，
1: 我打起点精神，好好巡逻。
2: 什么人？
3: 站住！
2: 站住！
4: 不站住就开枪了。
0: 老杨同志，跑！哎，
3: 站住！
5: 站住！
6: 站住！
7: 别跑！
8: 别跑！
0: 老杨同志，
3: 站住！
0: 带着孩子一直往北走，再朝东就到刘各庄了。
2: 你怎么办？
0: 我朝西走，把敌人引开。你们快跑！
2: 不行，不行，太危险了！
0: 别啰嗦了，快带着孩子走！快！
2: 哎，
3: 别跑！
2: 快！
3: 快！
9: 这边有人跑了，快追！
3: 快追！
10: 站住！
11: 站住！
4: 再不站住，开枪了！

0: 叔叔呢？别怕，走。
1: 叔叔，叔叔，我怕呀。
0: 亮亮，别怕，搂紧叔叔的脖子。
2: 同志，同志，

0: 是来抓药的。
1: 不，我是来请郎中的。
0: 孩子他妈病了。
1: 不，孩子他舅舅病了。
0: 老杨同志，
1: 你好。
0: 你好，我叫周翠芬，是这里的地下交通站联络员。
1: 刚才和我同来的那个交通员他怎么样了？
0: 你说赵大个子呀？
1: 对，赵交通员，他不会有事吧？
0: 他胆子大，命也大，跑得快着嘞，应该没事。
1: 可那么多国民党兵在追。
0: 不碍事，他腿长，灵着嘞，一般人追不上他。
1: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家了，进来。
1: 哎，
0: 现在不敢点灯，你们就摸黑习惯一下。
1: 嗯。
0: 啊，没吃饭吧？我拿馍给你们吃。
1: 哎，不用，我们来的时候吃过了。
0: 啊，那好，你们先睡一下，可不能乱出屋子，国民党兵天天来搜查呢。
1: 哎，周大姐。
0: 嗯。
1: 我们这是在哪里啊？
0: 刘各庄，我们这个村全村都是堡垒户，你放心。哎，对了，我看你这一瘸一拐的还有伤。
1: 不要紧，是旧伤。
0: 哎呀，这胳膊都破了，等养好伤之后再走吧。
1: 不行，周大姐，我的任务特殊，不能在这里养伤了。
0: 呀，不好，国民党兵来了。来，快快进地道。
1: 亮亮，
0: 这边
1: 亮亮，
0: 来，
1: 你先进去，
0: 钻进去。别砸了，别砸了！
2: 怎么这么慢腾腾的？是不是里面藏了共军？
0: 哎呦，兵爷，这都几点了还不睡？再说这你们一天来几次？什么时候看见共军了呀？
3: 别跟我说好听的，走！
0: 要慢点，兵爷，别砸坏了我的东西！哎呀，
2: 还有这边，
3: 什么都没有。
2: 你说，是不是把人藏起来了？
0: 哎呀，那你们找，找出来了，连我一块抓走。
2: 走吧，走吧，什么也没有。
0: 老杨同志，上来吧，他们走了。
1: 来，亮亮，慢点，
0: 慢点，来。哎，慢点，亮亮。
1: 这些祸国殃民的东西。
0: 啊，没有吓着吧？
4: 大娘，我差点喊出来，赶紧咬了根玉米棒就没有声音了。
0: 这小丫头多聪明。
1: 周大姐，
0: 啊，
1: 我想了想，我们还是赶紧走，在这里太危险了。
0: 这外面都是兵，不安全。这样吧，缓几天，几天之后我送你们到保定。
1: 那好，听周大姐的。
0: 嗯。
5: 几天后，周翠芬和杨顺清假扮夫妻，一路通过重重关卡，来到了保定。

0: 见到了当地的首长老胡。
1: 报告首长，杨水清报道。
2: 哎呀，老杨，一路上很疲劳吧？
1: 首长，不疲劳。
2: 哎呀，你这么瘦小一个人，用一个筐筐背个小孩，还说不疲劳？你看看这孩子，快洗把脸吧。
3: 老杨，哎，来，擦把脸，马上开饭。
1: 哎呦，李科长，哎，我自己来，自己来。
3: 好好好，来。哎，小刘，
1: 到，
3: 赶紧去打饭过来。
1: 是，
3: 记住，加两个鸡蛋。
1: 知道了。
3: 来，亮亮，我给你洗鞋啊。
4: 叔叔，
5: 嗯，
4: 这是爸爸妈妈吗？
5: 哦，这是胡叔叔和李阿姨。
3: 嗯，
4: 胡叔叔，
5: 嗯，
4: 李阿姨
5: 啊，亮亮，你在延安也经常见到胡叔叔、李阿姨啊。
4: 嗯，
5: 他们呀，也像爸爸妈妈一样疼爱你的呀。
3: 来，亮亮乖，来来来，阿姨呀，给你洗洗。哎呦，我的小宝贝儿啊，看这小手脏的。亮亮，看，洗干净啊，就漂亮了。来，你给擦擦啊。
4: 嗯。阿姨，
3: 嗯，
4: 我想爸爸妈妈。
3: 亮亮乖，阿姨知道。亮亮洗干净了，吃饱了饭就去找爸爸妈妈。
4: 嗯，
3: 不哭啊。
5: 首长，
2: 哎，
5: 陶书记和曾志大姐呢？
2: 他们呀，早几天就走了。
5: 什么？走了？
2: 嗯。
5: 哎呀，首长，他们去哪儿了？
2: 白城。陶书记现在是辽吉省委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辽吉军区政委。
5: 这怎么会这样呢？石家庄地下交通站的交通员告诉我，陶书记在张家口，这又去了东北。
4: 叔叔，爸爸妈妈呢？
1: 亮亮，听叔叔说，这个
4: 我不听。你昨天告诉我今天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3: 亮亮乖，不哭了，不哭了啊！亮亮，再哭就不漂亮了啊！
2: 老杨，现在正打仗，国民党军全面进攻，山海关无法通行，去东北不可能，留在这儿也很不安全啊。不如这样，和我们一道随军撤退，等到情况好转再说。
1: 不行，我必须去白城，这是我的任务，我要继续往前走，不退缩。

0: 会纺线，然后卖了钱给我买好吃的。
1: 是吗？还有呢？
0: 我们没有毛驴，一路全部都是杨叔叔用筐子挑着我走，没有筐子就背着我，叔叔的脊背就像一座山。哎
2: 呦，老杨，孩子对你的评价很高啊，你这脊背是孩子的精神寄托，也是我们共产党人永远压不垮的革命脊梁啊。
3: 首长过奖了，任良在延安托儿所一直都是我带，这是我的福气啊。
4: 陶政委找到老杨带亮亮，真是找对人了。
3: 首长，我想问问，从山海关去不了，从其他地方能去吗？
2: 知道你执着，不达目的不罢休。这样，我已经给你联系好了，先往南，后往东，再往北，从烟台过海到大连，再从大连去白城。哦，对了，我给你写了一封信，请在河间县的战友们来帮助你。
3: 谢谢首长。
4: 老杨，这封信很重要，但只写明你去东北，没有讲亮亮的身份。你到了河间县后，就去找军分区首长，他会给你帮助的。啊，对了，给，你再带些钱，

0: 司机师傅，请停车。
1: 谁在喊停车？
2: 他要下车，
3: 太急了，把他孩子挤哭了。
1: 人都没办法，坚持一下啊！这里离来源县已经不远了。
0: 师傅，还是让我们下车吧，孩子难受得很呢。
1: 可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吃饭睡觉的地方都找不到，你忍受一下吧。啊，李科长特意叮嘱我一定要把你们送到目的地，再说你腿脚不好，那带个娃怎么走啊？
4: 就是啊，
0: 谢谢师傅了，我们还是下车吧。
1: 哎，兄弟啊，你怎么这么倔呢？啊，你们现在下车还有很长一段路程呢，如果你们两个人下车走路，这天气冷没有灯光，再出现点意外，我怎么向李科长交代呀？
0: 那
5: 我要来，不要下车，我要下车吧。
0: 好，哎，这样别哭啊。师傅，谢谢了，我还是带孩子下车，他不太习惯坐车，请你帮我接一下来。
1: 哎，从来没看到像你这样惯孩子的爹，你让他坚持一下就行了嘛。
0: 他太难受了，我不忍心呐。
1: 哎呀，好吧，来，把孩子递给我。哎，
0: 谢谢师傅了啊。各位，来，慢点。哎，
1: 你们一路保重啊，
0: 谢谢了。

0: 叔，天咋这么黑呀？
1: 亮亮，这是晚上，我们只有在这里睡觉了。
0: 睡哪里呀？
1: 睡地上啊。叔叔去找些树叶垫上，把行李打开。

0: 叔，你点火干什么呀？
1: 点了火，亮亮就暖和了，还能防止野兽来咬我们。
0: 哎呀，还有野兽？
1: 没有没有，就算是有野兽来，见到火就跑了。哎，亮亮，你饿了吧？吃点干粮再睡吧。给。
0: 亮亮不饿。
1: 哎，都五六个小时没吃东西了，怎么会不饿呢？吃吧。
0: 亮亮怕吃得多，叔叔背着太沉。亮亮困了。
1: 亮亮，好，那亮亮睡吧，叔叔看着你睡。亮亮，亮亮，该起来了。亮亮，嗯，哎呀，不好，亮亮，快起来，你发烧了，快，我们去找医生。叔叔背你去，走。
2: 杨顺清一夜没有睡，头晕脑胀，但陶思亮的病情不允许他有丝毫的耽误，必须抓紧时间往前赶路。他拖着伤腿一步一步往前用力走着，每走一步，每一次落脚，都像有针扎有刀子割一样。他咬紧牙关，忍着剧痛开始爬山。爬山时把箩筐放在前面，以防他摔倒后把陶思亮颠翻出来。
0: 叔叔，你的手流血了。
1: 没事。
0: 叔叔，你把我又放在你后面了。
1: 亮亮，要下山了，怕把你摔下去。亮亮，你摔伤没有？
0: 没有。叔叔，叔叔，血，叔叔你摔伤了。
1: 没关系。亮亮，你还难受吗？
0: 难受。
1: 亮亮啊亮亮，你病成这样，叔叔怕是不能送你到爸爸妈妈身边了。叔叔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父母啊。
0: 叔叔，我难受。
1: 哎，看，前面有个村子，我们去村子里找郎中。亮亮，哎，抱紧我，哎，走。有人吗？请开门，有人吗？
3: 哎呀，来了来了。哎，小老弟，找谁呀？
1: 大爷，村子里有郎中吗？
3: 没有。
1: 那村子里的人病了怎么办？
3: 哎，谁病了就上山挖草药，熬点水喝，病情重了再送到县城医院去治。谁病了？
1: 哦，是我女儿。大爷，您家里有草药吗？
3: 我家的草药已经用完了。哎呦，这孩子病得不轻啊。我带你挨家挨户去找找看啊。
1: 哎，谢谢大爷了。
3: 老张啊，你家有没有草药？给我点儿。柱子，他孙叔开门呐。好了，这草药已经不少了，去我家熬了喝。
1: 大爷，实在打搅您了。
3: 哎呀，哎，走吧走吧，出门在外都不容易，谁能不遇到个事儿啊？哎，进来吧。
1: 哎，大爷，大爷，
3: 哎，
1: 您贵姓？
3: 姓金。
1: 金大爷， 这里是什么地方？
3: 这是来源县的金家村，离县城还有20多里。你们啊，就在我家住下，等病好了，你们再走。
1: 您看，给您多少钱合适？
3: 这是什么话？你要再提钱，现在就走。
1: 哎，不提了，不提了，大爷，我错了。
3: 哎，

0: 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脊背》第二集，谢谢收听。
1: 喂。

0: 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十一号夜间到十二号凌晨晴转多云，早晨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十九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十二号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58-5858，6868-5858。
2: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四，不适宜擦洗车辆。
5: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6: 生活五味杂陈，
7: 美食最抚人心，
6: 滋味在舌尖轻起，
8: 快乐在心头绽放。
9: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8: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1: 各位好，我是王维。
2: 今儿怎么这么兴奋呢？
1: 你好开心呢，因为今天我们播节目的地方不一样，
2: 不是在直播间了。
1: 当然不是了，今天我们在美丽的大连。
2: 这一趟走的真是够远的，但是不得不说大连确实太美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正好呢这边有个好朋友家里有喜事所以我跟小胖过来给人添喜，同时也帮我们的听众朋友探访一下这边的好吃好玩的地方。
2: 都说大连好，大连美，但是大连到底有什么可玩的？
1: 你以前来过大连吗？
2: 来过呀。
1: 像我也来过，比如说我脱口而出的，比如说老虎滩，比如说棒槌岛，
2: 还有蛇岛
1: 啊，蛇岛、
2: 鸟岛、
1: 鸟岛，对对对。然后在这边吃的，比如说吃过那个鲅鱼馅饺子然后还有那海肠这些都吃过。
2: 对，
1: 但是自打我们这位好朋友，因为他本身是大连人嘛，但是现在常年是在北京工作，他一跟我们俩说完了以后，我们俩都懵了，我们俩完全就跟没来过大连一样。
2: 真的确实感觉像是那好像不是我们去过的大连呢。
1: 是，
2: 所以呢我们就直接跟着这位朋友，我们一块儿来到大连实景探访一下大连究竟有哪些好玩的，究竟有哪些好吃的。
1: 来先有请我们这位好朋友，他是来自北京的韩阳。
2: 欢迎韩阳。
3: 大家好，我是韩阳。
2: 韩阳，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大连呀？
3: 大概是2007年的冬天。
1: 那年下雪早吗？
3: 还没有，
2: 比以往时候来的晚一些。那个时候应该算是少小离家啊。
3: 对，我今年18。
1: 别闹。
2: 咱们先从吃来说嘛，我们对大连的印象就是吃海鲜，周边全是海，包括特别有名的来到大连的小平岛，然后那边的因为一样美食让小平岛火遍全国，就是海肠馅的饺子，特别的好吃。我只知道就比如说吃点海鲜，这其他还有什么我还真的说不出来了，就知道吃海鲜肯定是最新鲜的。但是跟我介绍了几个我都很少听过的东西，我说这也算是大连的美食吗？比如说焖子。
3: 对，焖子呢就是我们大连一个特色的小吃。如果说正宗意义来说呢，我们大连的焖子就是也是跟北京的那个灌肠比较类似一些。北京灌肠它口感比较焦嘛，然后大连这边就是外焦里嫩它也是淀粉做的，也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回忆那个时候一放了学以后呢，就学校可能是知道小朋友比较多都在那儿开了很多这种小摊位，然后用一个小铁丝弯成一个小叉子，那会儿我的记忆是5毛钱一碗，然后它就配料呢就是麻酱和蒜汁浇上去，很简单。那现在呢演变成放了很多的海鲜进去，海鲜焖子就是我认为是大连唯一的一个我们本地的一个小吃除了这个焖子以外呢，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市区可能很少见到，有一些景点呀，包括在旅顺里边呢有很多的那个小菠萝，我们叫菠萝，它有长的有圆形的，也是一种小吃，
1: 这其实也是海鲜吧，应该是
3: 小海鲜。对
1: 就是因为我跟小胖正好在这边，因为随街可以看到有大爷推着一个自行车然后在那儿卖，其实不大，大概也就
2: 瓜子大小，
1: 比瓜子再大一点点吧，也就这样。俗称像北京应该叫螺丝，但是吃法和口感完全不一样，因为这是海里的东西，
2: 它比那个螺丝，就我们北京吃的螺丝要瘦得多。
1: 对，
3: 那个螺丝我们叫菠萝它有长的有圆的，圆的话呢基本用针或者用那个牙签挑着吃，那个挺费功夫的但是特别的鲜美。然后还有一种是长形的，长形的话呢就是一般的卖家会给你一个过去老式的那种钥匙，然后上面用那个钥匙呢一般然后上下通气，一吸就很方便，所以方便携带过去的时候呢会用这个报纸包着一小包，然后就是你可以一边游览一边就是当小吃一样，我们就是把它作为一个零食来吃，
2: 就跟嗑瓜子儿一样。
1: 俗称海瓜子儿。
2: 对，一开始他一直跟我说我们这儿的小菠萝是我们这儿特产，我说小菠萝哪儿都有，不就是那种小个的菠萝吗？ 他说不是菠萝，是菠萝，是螺丝。除了这个，焖子也得跟大家说说，因为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吃了一下这个焖子，现在的焖子真是不一样了啊！原来我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因为之前来大连的时候没吃过焖子这种小食，原来查资料的时候就说上面弄点什么芝麻酱啊，稍微一拌，但是昨天我们吃的，嚯，那里边料丰富极了，
1: 海鲜浇汁儿，
2: 对，就是海鲜打卤焖子，
1: 对，
2: 是吧？上边有扇贝的肉，有那种小海蛎，还有小鲍鱼，炒成那个浓稠的酱汁儿，盖在已经煎完的焖子上边。其实焖子就跟凉粉一样，我觉得啊，跟凉粉一样，它就是表面煎了一下，然后盖上那个海鲜，所以外边皮焦焦脆脆的，还吸着那个海鲜汁，吃起来特别好吃。但是它在浇汁之前好像也还是加了点麻酱，我吃起来好像还是有那个麻酱的那个浓浓的口感，特别的香。哎，说起来这个焖子了，还有这个小菠萝了，
1: 还有昨天晚上咱们吃那个面，
2: 那个面也是他们那儿的一个特色。
1: 当然当然当然，
2: 对，叫芸豆蚬子面。
3: 对，这也是大连一个特色的比较家常的一个菜。然后有一种我们当地流行的一种话叫上车饺子下车面啊，你们是上车饺子下车面，我们当地人叫上船饺子下船面，跟我们跟山东的这个历史渊源有关系。我们的这个老家呀，基本都是在山东闯关东过来的后裔，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到我们这边改良，就是上船饺子下船面。下船的时候一定要吃一碗这个，我们家都是手擀面，然后芸豆，也就是北京说的豆角，给它切成丁啊，然后再配上我们当地的比较新鲜的这个我们叫蚬子啊，你们可能叫蛤蜊，蛤蜊肉啊，配上，甚至有的时候我像我妈妈做的那面条会放一些肉丝啊，提香味儿，然后用这个原汁原味这个汤啊来做卤，再放上这个鸡蛋打卤面，非常正宗，吃完了以后呢也非常舒服。
1: 那除了在大连这边，这都是属于当地的特色美食，除了这些之外，其实大连当地的朋友他最爱吃都是什么东西啊？
3: 嗯，当地的话就是海鲜，当然我们当地人不吃什么除了说海参。

0: 不好，要不然人这边出模特呢，
1: 就是酱油吃的少。一开始我们还真纳闷，我们来的这两天呢天特别好，所谓特别好呢，就是阳光特别充足，你照了一张照片随处照，天都是蓝蓝的，再加上碧蓝的海，因为它随着云随着阳光的那个色彩不同，所展现出来的色彩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可能稍微天阴了一点点，就是没有昨天那么太阳毒，整个的那个海又变成墨绿色了，所以呢天特别特别好。但是您不用担心特别热，我们站在凉荫，只要是有树荫下的，你就会觉得哦，吹来的风就是阵阵的那种海风，但又不是那种带着味道的海风，非常舒服的带着一点点湿润气息的风吹过来，非常非常舒服。而且我还问韩阳，我说什么时候来大连是最好的时候，韩阳跟我说其实大多数时候都可以来，因为四季相对分明。
2: 对，大连可能冬天呢，就是其实温度不是很低，但是它的东北风啊刮起来可能还是比较冷一些。除了冬季的话，其他四季包括现在这个六月份，我认为是最舒适的，体感温度最舒适的季节。然后七八月份呢，当然可以下海游泳啊，也是一个旺季的一个旅游目的地。然后到九十月份呢，也是很舒适，因为大连春季和秋季要比北京要长，这个我是深有体会的。大连的风衣到北京还没等穿，直接就过渡到夏天了。另外一个，刚刚你提到那个，就是吹这个风到晚上的时候，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我们其实当地人开空调的时间特别短，这个只要是晚上开开窗户一对流的话是非常舒适的。
1: 一会儿我们再让韩阳跟我们说说，您带着您的朋友来到大连了之后可以玩的一些除了老虎滩之外的这些知名的景点有什么是不能错过的，一会儿我们再慢慢的说。我们还是先说说吃啊，因为说到吃还有一些，比如说饺子，他们这儿的好多馅儿的饺子都是用海鲜做的，尤其我特别特别爱吃的，但是在大连没吃过，在北京吃过，是一家海胆馅儿的那个饺子，超好吃。昨天我还看到了一个饺子博物馆，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进去看。
0: 哦，你应该说实在是因为价格的问题没敢进。
1: 据说还挺贵的，但是说句实话，我上网查了一下还是挺好的。而且说他们家的海胆馅儿的饺子一定要尝一尝，您可以到大连一定要来看一看，您一搜海胆饺子就能基本上就能搜到他们家了。说到饺子的话，咱们这儿我发现有一个特色，因为昨天我们也吃饺子了，就是里边放海鲜啊，甭管什么海鲜。那个我记得咱们吃了一个炸的茄盒，里边韩阳还告诉我说有虾仁，我说我怎么没吃到，哦，看到了。所以所有的东西里边都有海鲜。那像你们小时候包饺子的话也要里边都放海鲜吗？
2: 对，必须得放海鲜啊，提味儿嘛，然后还必须得有肉馅儿，两个混合在一起。其实你说大连的饺子贵，它实际上它是因为有海鲜的这个料，所以它价格可能要比正常我们在北京吃的肉馅儿素馅的要贵一些，但是还好，因为它吃的比较新鲜嘛。
1: 对，大连的饺子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它跟那个我们在北京吃的比如说老边啊什么的这些东北饺子馆
0: 不一
1: 样。
0: 因为它捏饺子的方式就不一样。

0: 真好吃，
1: 里边也有肉馅，同时也有海鲜的那个鲜味儿在里面。
0: 是的，是的，是的。哎，正好让韩阳说说他从小到大吃过的各种各样的饺子馅儿都有什么馅儿？
1: 他可吃过的太多了，因为他有这个先天的优势
0: 啊。
1: 家里边家里有一长辈就是从大连最知名的一家馆子出来的，而且做的是什么呢？做的就是面，就是做饺子的。
0: 天哪，那他身材现在能保持成这样不容易了。
1: 他是婴儿肥。
2: 好吧，我姥姥就是以前大连有一个老菜馆叫海味馆。然后那个我姥姥以前就是那个面案那个工种，我姥姥一个手能同时擀两个皮儿，所以说过去我们家的伙食那是相当的。然后就是我们家常的就是做饺子的就肯定要海鲜是必备的啊。那像一些可能饭馆会做一些虾爬类虾爬的馅儿的，海胆馅儿的，什么海肠馅儿的，像我们一般家常的就是以三鲜啊，这个韭菜，然后肉，还有虾仁儿啊。我妈妈比较擅长是包这个鲅鱼饺子，但我妈妈她是挤饺子，大肚的挤饺子方法我都包不了，因为她揣的馅儿太多了，而且海鲜馅儿我们都是水打馅儿啊，不像北京的肉馅儿，它是那种可能比较爆
3: 对爆团，
2: 对爆团馅儿，我们那个都是软的，而且皮儿要擀的也比较薄一些，所以说我是来不了那个啊。但是我们家包饺子确实是一绝，我认为。
1: 说到这儿稍微插一句聊一句旁的，我们其实现在呢就在一个小院儿里边，我们在聊天在录制节目，而且就在我们刚刚韩阳说

0: 真的感觉就像感觉，哎，继续回到饺子，韩阳小时候没缺过嘴，我觉得一方面是家里边有做得好的，还有一方面你知道韩阳小时候他们家下边就是一个菜市场，而且就在大，我不知道是不是大连所有的菜市场都是以鱼市为主，反正他们家那个市，也让韩阳给我们讲讲啊，小时候在他们家楼底下都能买着什么。
1: 我们家楼下就是一个很大的批发市场，菜市场，但是就是卖海鲜的这个种类要更多一些。每天早上我记得没有睡醒就能听到哗啦哗啦的这个运车运鱼啊，这些车子的这个叫这些声音，准备摆摊位了。所以说一下楼我爸经常就是我们那边的鱼都是一堆一堆的啊，它不像北京还塑封了膜啊什么一条一条卖，我们都是一堆一堆。然后经常我们喜欢吃那个杂拌鱼，什么杂拌鱼呢？你喜欢吃什么样的鱼拼啊，拼成一锅，然后回家自己去酱焖也好啊，是清蒸也好，是煮也好啊，就是反正我觉得我有那个先天的地理优势啊，就经常可以吃到最新鲜的这个各种的海鲜。
0: 哎，那你们那个鱼都怎么做呀？是熬着吃吗？
1: 我们有一种做法叫加焖啊，加焖其实就是北京说的垮炖吧，有点垮炖的意思。嗯，然后就是爆锅以后，然后鱼稍微煎一下，然后就放水要一次没过这个鱼，之后呢很放的那个调味料很少，可能放一点点的这个酱油啊或者糖。

0: 比如说在密云啊，就是吃鱼一条街里头都这么做，但是像咱们这边这些的所谓的一块的合成料都没有。
1: 有的有，比如鲶鱼吧，我们有的是跟茄子、鲅鱼跟粉条，它搭配的不一样，但大多数不太混合，因为我们这儿鲜嘛，是吧？不用其他的来代替它。
2: 昨天我们也吃这个炖杂鱼了，你还记得都有哪几样鱼吗？
3: 说完了，一个都不记。
0: 我确实吃了不少啊，我就觉得肉很紧实，
2: 对对对，
0: 没有任何的异味，就能吃得出来这鱼是很新鲜的。
2: 对，
0: 但确实里头的鱼很多啊，
2: 对，
0: 没吃出来什么。
2: 昨天我还专门问了问韩阳，有鲅鱼
0: 啊，鲅鱼，
2: 还有一个呢是黑鱼、
0: 哦、
2: 黑鱼不是说咱们说的那种黑鱼，就硕大个儿啊。我问韩阳黑鱼究竟是什么鱼，他给我比划了一下，大概20厘米左右，不到20厘米的这种长度的一个小的黑色的，所以叫黑鱼。
0: 那你们这边很少吃，
1: 学名叫比目鱼，也是我们大连就是比较高档类的啊，类似像广东多宝鱼一样，在我们大连请招待贵宾的时候呢才会上这道菜。它个头比较大，有的时候甚至更大的，我们就是一盘的话装不下，我们都切一段来上。还有一种就是吃鱼的标配，就是玉米饼啊，我们叫贴饼子。对，在这个尤其大铁锅，然后中间是凹着鱼，然后一边呢再贴上一圈的玉米饼来搭配，吃鱼的时候必备。
2: 这就跟在北京可能能吃到的铁锅炖鱼差不多，只不过鱼的品类不太一样而已哈、
0: 啊。呀，主要一聊到吃啊，要问的太多。哎，其实到这边，你比如说我们在北京一说喝酒，我们可能喝小二啊，包括喝绿棒子啊。到青岛可能得喝青岛啤酒，大连呢？
1: 大连年纪大的可能还是喜欢喝高度白酒吧，但是年轻人现在就是大连本地的有种啤酒叫凯龙，那个可能你们喝不太惯，它味道比较浓郁。然后现在就是黑狮啊，包括比较清爽的一些酒啊，也都其实差不多。但可能一方水土一方人吧，它酿造的酒的口感也不一样，感觉大连的这个水质可能感觉比较甘甜一些。
0: 这样能不能让韩阳介绍一下，比如说好了，现在啊有朋友正好在暑期的时候想到我们大连来玩，建议大家去吃什么馆子？
1: 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固定的哪一家是味道特别与众不同的，包括现在就是一些什么网红店，其实我个人不太推荐。我觉得只要是在本地吃的任何一样都是比你们外地的话吃的要正宗一些，
2: 要新鲜。
1: 对，要新鲜。
0: 那咱们这边有所谓的老字号吗？
1: 有老字号，以前大连有一家叫木船人，它也是一个百年老店。所谓大连的老字号，实际上大连以前就是渔村，后来呢从山东呢移民过来的，这个带来的很多就是鲁菜系在大连延伸过来，然后再加上呢东北，大连又地处东北的这个环境，所以大连菜的特色呢又是集合了东北菜和山东菜的融合，还有当地本地的海鲜。
2: 这个哥有一个呀，我得跟你说一说，虽然暂时咱还没吃着呢，但是呢三四年前我吃过，很好吃，是他们包包子用的一种东西。因为海里边除了这些壳贝壳类啊鱼类啊我们能吃到的，还有就是一些算海菜，比如像海苔啊海带啊，这些其实在他们那儿都算是海菜。其中有一个海菜馅的包子就特别好吃，苋菜，叫苋菜、
1: 哦、对，苋菜包子。大连就是可以包包子的，因为它都是山东老家传来的习俗嘛，也喜欢吃面食啊、尤其老家像我们家就

0: 我们就五月份会有这个槐花馅儿的包子，然后再就是当地的海菜包子，就是会结合再加上放上一些海鲜小海鲜调味啊、所以
1: 拿槐花还放海鲜啊。
0: 槐花可能它就跟肉馅儿，就说根据每个季节不同呢、
1: 哦、
0: 我们才就是吃的食材呢也比较丰富一些。 嗯，
1: 嗯，在大连我还问过韩阳，因为之前了解大连说早餐相对较少，为什么呢？韩阳跟我说的也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就是因为大连还属于东北嘛，所以它的冬天可能会比较冷，而且呢包括现在我们来会感觉很凉爽，所以可想而知它的初春也

0: 及秋天的时候可能相对会比较凉，尤其是早晚的时候，所以早上呢大多数人都可能选择在家里边自己做点，熬点粥啊，吃点油条啊，这种跟我们差不多，所以呢这边的早点铺很少。但是三四年前我就来了一家早点铺，吃的就是海鲜馅儿的，海菜苋菜，苋菜馅儿。
1: 你吃了几种啊？
0: 吃了倒是不少，就是那个海菜馅儿的包子，还有呢，就是吃了刚刚咱们说的那个芸豆的蚬子面，芸豆蚬子面，还有就是海鲜疙瘩汤。
2: 哦，
0: 哎呀，超好喝！还有也是豆腐脑，说虽然是这个不是说大连自古有之的，是从外边来的，但是呢，来到大连之后也变成了大连特色，是什么呢？就加了那个海鲜在里边，它也加了那个虾皮，还有一些高级的，它加了一些那个小的那种小蚬子，还是小的贝壳的，就是小蚬子，加了那个蚬子，新鲜的蚬子做的卤，倒在那个豆腐脑上，也超级好吃。还有一种东西是什么呢？是把那个虾打成泥之后，塞在油条里边炸，就等于是我们吃的油条，只不过里边是虾馅儿。好吃极了，
2: 一大馆子
0: 不就是街边的一个小算是大，也算大馆子，但是它的早餐特别有名。
2: 你说到那个你刚刚说的虾泥鱼泥呢，我们大连的海鲜市场还有一大就是工艺嘛，只要你在那买的鱼除了帮你处理以外呢，还可以给你打成鱼泥，因为都喜欢吃这个海鲜馅儿的饺子或者包子什么的，然后他就加一块钱或者两块钱，就直接连骨头带肉直接打成泥带回家，很方便。
1: 哦，这样我拿回家就不做馅儿了，我直接虾滑鱼滑
0: 上锅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咱先聊到这儿，因为一会儿啊，我们可以让韩阳跟我们聊一聊，大连有什么好玩的，以及如果您来大连的话，可能计划都是两三天的行程，您可以在大连的周边哪儿玩一玩？
1: 对对对，可以让韩阳帮您规划一下。他作为土生土长的大连人，
0: 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为什么现在有空坐在这儿呢？是因为我们要等一顿晚上的大餐，因为晚上我们要自己去买点海鲜，
1: 对，
0: 自己来做。一会儿呢，我们也把这个我们吃的盛况跟大家一块儿聊一聊，好不好？先。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4: 美食知识开胃。
5: 每天中午12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6: 欢乐正前方，就是。

0: 这个味儿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1: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2: 哎，今儿呢我们没在直播间，更没在北京啊，我们跑大连来跟大家找点好吃的好玩的。
1: 是的，正好借着一个非常幸福的机会，所以我们到大连来帮大家先踩踩道。
2: 哎，而且呢我们也请来了一位从小就在大连生大连长大的朋友，但是现在呢来到了北京发展，这次呢也算是我们的小领队，带着我们一块儿来大连玩来了。韩阳，欢迎韩阳。
3: 大家好。
2: 哎，上一时段咱们说了好多吃的，接下来咱聊聊玩呗。如果按你说，就是一般啊我去一地儿的时候我都会问，我就在这儿待个两天时间，我一定要去的地方是哪儿？
3: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所在地旅顺啊，这个旅顺是个非常干净非常人少比较安逸的一个小城。其实大连的这个旅游呢，我认为可以分成三个板块。一个是大连的过去，就是以前的这个战争历史爆发地，也是一些历史遗迹比较集中扎堆的地方，叫旅顺口啊，旅顺口是大连过去的一段历史。那么如果你喜欢看一些历史遗迹的话，喜欢了解一下过去的这个岁月的话，可以来这儿看看啊。比如说这个夏洛特烦恼曾经在这儿取景地啊，有很多怀旧的东西可以来这儿看看。第二大板块呢，就大连城市的建设。大连城市建设在全国比较闻名，花园般的城市，大小广场包括我们大连的沿街的一些建筑也是非常美非常的时尚的啊，所以说呢可以在大连的城市中心漫步一下，不需要说特意的去某一些什么景点，因为大连的城市就跟景点一样非常的漂亮非常干净。第三块呢就是我们的山海石的自然风光，就在大连的金石滩北部地区，那边的这个海岸线也很长，然后那边呢都是一些自然的山海石风光。所以说根据个人的喜好呢，想在大连玩一天两天三天甚至更多，在这休养度假的话都非常适合。
1: 嗯，谢谢。我们这两天在这儿也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因为第一呢大连这儿气温是非常适宜的，比如说最热的时候可能也就30出头，而且它不会持续很多天，也就一周的时间，所以温度非常适宜。到了冬天的时候呢，最冷的时候可能也就零下10度左右，所以基本上天气不是问题。除了这个之外呢，就像刚才海洋说的似的，这边绿化特别好，因为我们在这边街上我们前厅信步的走，看到了很多基本上在南方能够经常见到的一些植物，比如说梧桐啊、樱花树啊，啊，这些看完了以后都让你觉得哦，就好像置身于邻国是一样的感觉。然后再其次呢，大连呢非常有名的是因为它的广场比较多，有80多个广场。但是呢在大连这个地儿吧，又不像在北京，因为在北京可能大家会说哎呀不愿意去旅游景点人太多了。在这边比如说有很多固定的旅游的地方，那里头可能都是啊游客，但实际上人家整个这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公园，有80多个广场，您就随便走，而且人不是很多，整个大连市的人口大概也就600多万人，所以塞车呀包括您经常排长队的这种现象基本没有，您在这儿就会觉得惬意舒服。然后就算天比如说哇好晒，到了阴凉地儿你就觉得哇天哪怎么这么舒服这么凉爽。所以哎反正我来大连这是第二次来。哎

0: 回首望大连的时候，你会发现哇，真的是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同时呢，在里边你又能感觉到它是一个海滨城市，因为不光是气温很舒适，还有它的环境也很舒适，还有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我们现在所在地旅顺，整个旅顺的感觉真的是置身国外，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百年以上的建筑。对，就是而且这些建筑的原貌恢复的特，就是维持的特别好，当然也有一些一看就是已经残旧许久啊，许久没有用的一些老建筑，但同时它也有自身的那种味道。包括我们刚刚在路上走的时候，我还看见了一个小孩骑的那个木马，韩阳说那个挺瘆人的，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年代感赋予给他的，而且那个小木马做的特别的精致。
1: 顺道，
0: 顺子是吧？以后我们到那儿就叫顺子了。所以来大连玩，我觉得您可以比如说带孩子来，一家三口，来一个亲子游，因为也不会特别累，而且大连的交通相对也方便，
1: 对，
0: 也有地铁，
1: 有地铁，
0: 对，
1: 有两条地铁，一条轻轨，
0: 对，
1: 哦，对对对，还有有轨电车。
0: 哦，这个有轨电车可以跟大家聊一聊。有轨电车是说只有咱们全国只有三个地方是有的，
2: 上海、香港和大连。
0: 上海和香港呢，现在目前的有轨电车都是作为观光来用的，但是大连的有轨电车一块钱，而且它真的是居民上下班啊或者出去玩的时候它的一个交通工具，所以大家可以体验一下，非常有意思，而且基本上还是原貌，虽然看起来很新，但是它整个的配色也好啊，没有让你感觉哇这是一个现代，一看就是一老东西，只不过这个就是刷新了，重新有一个刷新的感觉。
1: 对对，
0: 嗯，
1: 对，
0: 所以这个城市还就是现代和过去的传统的一些东西，还有历史赋予它的一些特殊的东西相融合。你也可以看到，包括在这个海边，你也看到很多一看就是过去的那种建筑，就跟青岛的八大关一样，因为它有很多各国在这边带的一些建筑，而且那种风格你一看很明显就不是我们中国的建筑，但同时现在它还保留下来，保留非常好，一点不突兀的和现代的这种都市融合在一起，所以逛起来非常非常舒服。
1: 是是是，哎，那能不能这样，接下来呢让韩阳说两种方式，比如说有两天的时间，比如第一条方式就是好了，那个这些地方您来最好要去感受一下，第二种呢就让韩阳说说我呢是当地人，我们不去这些地儿玩，因为这些地儿可能我小的时候春游啊或者说那个夏令营啊都去过，但是我们自己本地人我们都会去哪儿玩。
2: 先说第一种吧，咱们就说初次到大连，肯定一些地标建筑、一些地标景点、打卡景点要去的，比如说大连旅顺、旅顺的军港，旅顺的白玉山，然后呢还有旅顺的潜艇，现在新开的潜艇博物馆，那个就是体验感都特别好的，有一个模拟巡航的体验，你感觉置身于真正的像置身于一个潜艇内舱里面，然后看海上海下的一些这个景观哈，所以说那个体验感还是不错的。来到旅顺一定要了解了解大连的过去、大连的历史怎么来的这个城市啊，这一个了解。旅顺呢大概游览个大半天左右，可以在这边也是吃一些当地的比如说旅顺的有一个铁锅炖鱼啊，然后这个旅顺当地一些特色吧。然后下午呢返回到市区，可以走一走大连的滨海路，是40公里长的一条观光路，这条路呢从西边的星海广场、东边的东海公园截止，然后这条路上贯穿了大大小小十多处景点，像著名的这个几个沙滩，金沙滩、银沙滩、傅家庄、大连最高的莲花山，然后还有老虎滩海洋公园、圣亚海底世界。

贵宾呢、来到大连避住的地方，避暑度假的。棒槌岛也是在滨海路的东段部分，来到大连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景区啊，就是大连的一天，第一天。那么第二天呢，要到我说的金石滩啊，山海石风光。为什么叫金石滩呢？是因为曾经在那边，因为大连是三面环海的地形，有一面呢是陆地，那开发商开发房地产只能到那边去开发，挖地基的时候呢，发现下面有很多的石头，它跟我们正常的不太一样，纹理啊、纹路啊、层次，包括颜色，有的像金子一样，有的像这个粉色的啊，还有红色的各种颜色。当时就找来地质学家来勘察，发现这是上亿年前震丹纪时期留下来的。也就是以前那一片呢，都是一个海底世界啊，后来这个地壳运动啊，然后形成的。所以为什么叫金石滩？因为它的石头比金子还要珍贵。那么现在呢，我们打造了一个巨大的度假区，包括里面有很多的酒店呀、餐厅啊，还有大连新开的发现王国游乐场啊，包括黄金海岸模特艺术中心啊、中华武馆这个蜡像馆等等，集合了一个特别大的度假区啊，到那儿大概要整整玩一天的时间。那么大连的金石滩虽然离大连市区大概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但是我们现在有轻轨，在火车站坐轻轨大概四五十分。

0: 方威尼斯啊。那么它是按照这个欧洲的威尼斯的蓝图来打造的一片这个是要开发这种商业的这个区域啊，然后也是有这个小桥啊，有河呀，然后有很多欧式建筑啊，如果到了那边的话，就恍若进入了欧洲的城市一样啊，非常的美。
1: 然后我们看到那里头还有钢多拉。然后大家可以坐着钢多拉正好环那个水面，而且我听说那个水都是引的海水到里头去的，哎，很美那个地方。
0: 对，而且晚上那边也有很多的小吃啊，大家就可以吃，一边吃一边逛拍拍照啊，包括一些这个外景拍照的这个婚纱摄影啊，也会在那边取景，特别漂亮，是新开发的一片区域。啊，那还有就是我们像现在可能有点过季了，在五一的时候，那么在旅顺这边啊，我们本地人不会去看那些，那因为我们从小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都会去的。那我们本地人到五一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大面积的樱花，本地人都会组团啊，全家老小带着吃的，真的就是也是铺到地上的地垫，然后带着很多吃的喝的，然后到这去看樱花，也是我们本地的一个活动。还有呢，我们本地人会干嘛呢？就是每年我们会有个徒步大赛，就刚刚我介绍的滨海路，我们当地人的玩法就是徒步玩。也是比如说天气晴好的时候啊，这个凉风习习啊，非常舒适的季节，然后背上吃的喝的，然后呢一路走，顺着它这个滨海路现在修成这个木栈道啊，一路看一路走，就是观光这种模式吧。
2: 你们都没说昨天咱们玩的最嗨的吗？啊，租游艇啊。
1: 哦，对，
2: 忘了。
1: 哎呀，这个高级了，人家不叫租游艇，叫租一个帆船。
2: 哦，租帆船，那差不多吧。
1: 哎，
2: 反正租一大船。
1: 对，
2: 你可以在上面开 party。
1: 哎，可以，可以。
2: 哎，你可以在上面钓鱼。
1: 最多一个船，反正容纳十几二十人没问题。
2: 没问题。而且呢，在那个上边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还挺好。你可以喂海鸥。
1: 对。哎呀，拿那个切好了的鱼肠，你只要往天上一扔，我天哪，那海鸥啊，叼的这个准呢，太可爱了。
2: 嗯，就不会让那肠掉海里，
1: 一个都没有，
2: 一群海鸥跟在你后边。如果您要是不租船的话也可以，因为我想在岸上跟海鸥有个近距离接触也行。好多也是修了类似于沿海的那种小公园啊，步行道，在一个相对突出的地方，您拿着那个火腿肠啊或者什么他们爱吃的东西，您往天上扔，就能召集来不少的海鸥就过来吃，非常非常的好。这是在大连的玩，咱现在说了这么多了，
1: 得说说住呗。
2: 啊，说说住，对，大连住我觉得太多了，你看五星级酒店，
1: 对，
2: 您随便选，但是这次我们来的时候还住了一个挺特别的地儿，
1: 好有意思。第一呢是在海边，第二呢它是在一个著名的景区门外，第三呢住的这个吧，怎么说呢，又可以叫小木屋，又可以叫集装箱，但是我们以试探的方式进去以后，觉得哇，天哪，好有趣！
2: 哎，适合什么呢？适合，您带着孩子一家三口或者几家来也没问题。还有就是小情侣，因为我们住的那一片它还有用集装箱改造的房子，那个特别适合两口子过来住。
1: 您觉得从外头看，哎呀，这个有点小，其实不小，相当于是。两室一厅带卫生间，
2: 哎，一个套间，
1: 是是是，而且可以说，因为它就是一个一个的 building 嘛，其实大概就有点像独栋，
2: 对，
1: 但只不过呢都是拿集装箱改的，
2: 对，
1: 反正就那种情调很好。而且我专门之所以住这儿，也是因为它现在的价格不是很贵，
2: 对，
1: 大概比如说大一点的这种集装箱可能也就大几百，如果要是小一点的，比如说就两个人的，来的话大概也就小几百啊，两三百块钱基本解决问题。不过我们周末来的时候，因为正好是周末嘛，哇，全满。大哥是大哥是咱们到哪儿他到哪儿是。
2: 还好几家都在这儿聚齐了，你看。
1: 而且我说了，就是边上正好就是那个棒槌岛，因为早上起来小胖人在睡觉的时候，我自己徒步进棒槌岛那里，看到好多当地的朋友短衣襟小打扮在那儿登山晨练，还挺有趣的。
0: 还有就是昨天我们坐游艇的地方有个叫十五窟艺术区，它是现在类似于像北京七九八呀、上海的田子坊啊等等这种模式来打造的这种餐饮什么旅游集合地，实际上它是用以前的老的候船厅改造的。我们从正面看呢，它是楼房，也是以前的旧船厅，进到里面看可以看到以前的那个候船厅的柱子啊还有墙体啊都是以前的建筑。从背面看，就是从海上看，它就像一艘船的甲板。好、那么大家在里边可以点一杯咖啡，坐在这个甲板上感受一下在船上的那种感觉。这个特别好。
1: 反正那里头是参观了，是看了看，然后里面我看了，比如说有吃烤肉的，有吃那个欧式简餐的，然后还有喝咖啡的。而且呢我看他那地儿照片，到了晚上的时候，因为四边的包括海对岸能够看到城市的那个夜景很漂亮。
2: 就是如果想找一地儿静静的望着大海发呆的话，那是一个好的选择啊。好了，这个咱说了这么多我们玩过的吃过的，接下来呢我们要体验一下可能是当地很多大连的年轻人也好，或者大连的当地人也好，会去体验的一种感受，就是自己买点小海鲜，自己找一地儿，我们可能会烤着吃，我们可能会煮着吃，一会儿看看我们都买了点什么哈。
1: 是少买我能包的啊。
2: 全买带壳的是吧。
3: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4: 快乐在心头绽放。
3: 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位，
4: 您了几位呀？
2: 哎呀，我们聊完了玩的，过了大概不到一个小时，这就满桌子菜了。这个杨啊，今儿带我们来的是你们家的菜市场啊。
0: 这是本地人最地道的吃法，就是直接在菜市场这儿现加工，直接吃这个原汁原味。
1: 继续，我到这儿来的感觉就有点像南三环的海鲜市场，那不就是在底下买海鲜，然后到楼顶、全都是可以给你加工的，
2: 有点像。但是呢有很多的海鲜我们没见过，比如说这个。
1: 这个我知道，这个不就是那个今天
2: 这就是乱炖吗？
1: 对吧，各种鱼都有的，
2: 加上豆腐杂拌，对吧，
0: 各种小鱼杂拌鱼再跟豆腐一起来炖。
2: 对对对对，我说的是这个，跟大家形容一下啊，
1: 这个虾米皮大的，
2: 我说虾米皮，人家明显是新鲜的，大小呢有点像虾米皮。
1: 你先尝一个，先吃一小虾，
2: 尝一先尝啊，
1: 尝一个，
2: 出头吗？这个，
0: 这都可以吃，
2: 连
0: 而且是生的，能吃得惯吗？
2: 可以啊，没问题啊，
1: 说口感，
2: 嗯，好吃，鲜啊。
1: 有咸淡味吗？
2: 有，它调了，里边应该放了有姜，有辣椒，
1: 辣椒，
2: 这个味儿来讲相对还是比较重的
1: 啊。
2: 而且这个虾为什么要一手推呢？是因为你看它的个儿，你看它有一只腿大，一只腿小。
1: 先问问它，这叫什么菜？
0: 这个我们本地人叫嘎巴虾，
2: 哎，
0: 就是因为它的个头它就长这么大，所以呢，如果包起来的话很费劲。
2: 四五厘米长。
1: 就是要生吃的是吗？
0: 对，而且关键是用白酒要腌制、和各种的味道比较浓的调料一起，
1: 有点像南方的醉虾，
2: 有点像。但是这虾南方我也没见过，北京我也没见过。为什么叫嘎巴虾呢？先说刚刚我在下边菜市场看见活的了、活的它那个大钳子在
1: 那叫熬
2: 啊，熬吧，熬在使劲夹的时候，他发现就是嘎嘣嘎嘣嘎嘣的声音，
1: 是这个意思，所以叫嘎巴虾。
2: 你们涵阳啊？
0: 我觉得可能就是入口的时候嚼起来，因为它是
2: 不可能
0: 嘎嘣嘎嘣的这个响声吧？因为带着壳
2: 儿，你给我嚼一个嘎嘣声出来。
0: 因为正常咱们吃虾都要包着嘛，这个是带着壳一起吃的，我这么理解的。
2: 行，当地人说了算啊。
1: 是，当然了，剩下的我简单说一下
2: 啊，
1: 螃蟹，
2: 大螃蟹，
1: 然后还有海螺，
2: 大海螺，
1: 对，鲍鱼，
2: 大鲍鱼，
1: 鲍鱼这个都得多大的鲍？
0: 七孔吧，最少是。
2: 人家按头算，什么孔算？
0: 我们是这个数这个鲍鱼壳上的
2: 孔。哎呦，哪个孔啊？
0: 这上面的孔。
2: 哦。
0: 来判断它的大小。
2: 哎，我看看，
5: 真是
2: 一个孔、两个孔、三个孔、四个孔、五个孔、六个孔，这也算吧？七个孔、八个孔、九个孔、十个孔、十一个孔，是
5: 哇，十二头的豹黑，
2: 他这儿不科学。
1: 来，这儿还有我最爱吃的皮皮虾，
2: 哎，大皮皮虾，
1: 哎，拌的凉菜过，
2: 好，大凉菜，
1: 好，这个是肉皮炒的扁豆过，
2: 这也过了。
5: 哦，猪皮，猪皮，
2: 这算是咱们大连的一个家常菜吗？
6: 东北菜，东北菜相结合的
2: 哦，
1: 扇贝，
2: 对，大扇贝。
1: 哎，这个有你最爱吃的，
2: 包锅包肉，
1: 对吧？这儿的锅包肉做的真不错。然后这儿有
2: 鸡蛋饼，
1: 什么人里的都是海鲜的，
2: 蚬子鸡蛋饼，
1: 对对对对，哎呀，聪明。
2: 哎，
1: 然后还有大拌菜。
2: 嗯，大拌菜
1: 是这个，你肯定不知道叫什么。
2: 这转了一圈了，
1: 这也天鹅蛋吗？
2: 不是，这个叫鸟背。
1: 鸟背，人家叫 S 背，
2: 这哪是 S 背，还叉 S 背呢？这个叫红。

0: 际上原产地是丹东的东港，过来的人，因为我们也离东北比较近嘛，我们也都是融合嘛，大融合。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问完了以后咱准备开吃，哎，底下市场卖这些鲜活的这些食材贵吗？
0: 非常的平价。比起一些旅游景区啊，一些大的饭馆啊，就是一些我们的老百姓居住的地方，都来着本地人来这吃。
1: 好的好的，这样啊，就是最后你以一个大连人的身份，然后跟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说一句，如何跟大家说，哎呀，我们大连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欢迎大家能够到我们的大连来。来，哎，是不是要用当地话说？
2: 好啊，
1: 可以吗？
2: 好啊，
1: 你还会说吧？
0: 其实当地话也差不多，大连是一个让你来了以后不想走的地方，走了以后还想来的地方。大连欢迎你们。
2: 说得很官方。
1: 是的，
2: 我倒是学了一句话。
1: 好，你说。
2: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在大连看的都是灯火辉煌。
1: 哎呦我天。
3: 你看看这掌声。
1: 你应该变成大连女婿。
2: 我倒想找一个，有点晚了。
1: 好
2: 嘞，
1: 好了好了，谢谢韩阳。
2: 谢谢韩阳，谢谢。
0: 欢迎大家。
2: 之后呢，我们还会去很多很多的地方探索当地的风土人情，最关键的还是美食。
1: 是，
2: 今儿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了。我是小明。
1: 我是王维。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1号夜间到12号凌晨晴转多云，早晨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12号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1级转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级以上，

0: 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节目里面非常高兴的请到了一位很久没有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最近呢确实非常非常的忙。百忙当中呢，今天来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介绍一个现在看天气比较热的地儿，不过也非常适合大家这一个季节去啊。有古香古色的地儿啊，也有非常现代化的感觉，这就是武汉。一提起武汉，大家可能都武汉三镇都非常熟，但 City Walk 一些著名的景区啊，还是要去的。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是抬头看风景，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 NoNo。肖哥说我好久没来，有那么久吗？
1: 一直在你的朋友圈里看你的行程，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外地。
3: 看来以后得多来
1: 啊！基本上呢，就是这儿飞到那儿，中间都不途经北京啊。可以说现在非常非常的忙碌。那这一次去武汉呢，其实啊，也是目标非常非常的明确啊。一些这个城市叫什么城市漫步的路线也是走过了，同时一些景区呢也看过了。而且呢，上节目之前啊，诺诺跟我聊，说这个第一次去武汉应该必去的一些景点儿，他第一个跟我说的并不是什么黄鹤楼啊，还有什么什么其他的，他跟我说的是博物馆。这好像是这两年的一个时髦，或者说是一个新方向，就是大家伙儿去一个地方啊，都要腾出那么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要逛一逛当地著名的，
3: 都是首选，尤其是这些像湖北省，
1: 对，
3: 但我不觉得这是件坏事，这是件好，喜欢了，你想去那边打卡拍照，你自然会了解这背后的一些历史和人文的一些故事，那么呢，在打卡拍照之前，如果你先去趟博物馆呢，你就会这个打卡拍照就会觉得更丰富，就不是说言之无物。
1: 对，
3: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提前去约参观博物馆，以参观博物馆这件事情为第一个首，
1: 好像第一个旅游目的地都会有很多年轻人在逛，而且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啊，我来到博物馆也是为了打卡，不是，他好像在博物馆里真的很仔细的
3: 去听，
1: 对。这个心平气和的劲儿，确实是新一代年轻人引领的新风尚哈。以前我们真的在这个旅游攻略里头很少会提到，到哪哪哪儿，而且有的呢，逛完了省博，还有一个习惯，他要去那个市博物馆，
3: 对，地区博物馆，还有专项的博物馆这样子。
1: 对啊，我说你去了省博，你还非要去当地的那个就市属的博物馆，为什么？他说东西不一样。
3: 对，
1: 你要是就在那儿待两天，你必须得看看那个市里头怎么展陈，那个地方的重点和省里面介绍的还是不一样，
3: 完全不一样。
1: 这个武汉也是哈，当地有，
3: 武汉也是。
1: 然后呢，省博是肯定要去的，这是落地第一项。其实一提起武汉，大家都怎么说呢？既熟悉又陌生，还是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吧。咱先不说像 NoNo 这样的这个专家哈，就是作为小白啊，或者很少出门的这个宅男宅女们，如果三镇，他应。

0: 应该怎么玩？刚才已经说了，第一个一定要去啊、嗯，预约。哎，那应该是免费的吧？
1: 免费，那除非有一些特展的情况下，你要参观特展是收费的，
0: 但
1: 常规陈列都是免费，都要预约，
0: 都得预约。
1: 嗯，然后尤其你看，现在马上学生都放假了，然后博物馆真的是一票难求，要提前约。
0: 嗯，这是要去到那儿最重头戏的一个，就是了解当地的人文啊，让自己和当地的生活历史融为一体。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呢？
1: 而且就是我想。

0: 京过去的，但南京博物院我去过三次，然后每次呢去看都现在都讲那个博物院里面有镇馆之宝，就是非常有讲究也非常有历史底蕴的这样的宝物，
1: 对，最有代表性的，
0: 甚至都是孤品啊，这样子。然后在南京博物院它也非常大，它有很多，但是呢这一次我去南京博物院的时候，比如说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第一那个西汉金兽就没有展，它有很多在装修，大概传统意义上镇馆之宝就展了三件，有可能暑假期还会展出更多。但是从南京我到了武汉博物院呢，网上流传的就非常可看的十大镇馆之宝都在，
1: 都见着了，
0: 我全都见着了。尤其是镇馆之宝的宝中宝前两件，曾侯乙编钟和越王勾践的剑。这两个真的是非常大开眼界，就是其实小时候我们在课本上都学过曾侯乙编钟什么样，大家都知道，但是你真正看到的时候还觉得是叹为观止。而且在湖北省博物院，它可能不定期可以去搜一下，到它的小程序上还会有这个曾侯乙编钟的一些演奏，当然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展的这个曾侯乙。

0: 是非常非常漂亮、
1: 嗯、
0: 漂亮到就是那个见光可能就会让你觉得它真的是从好几千年穿越过来的。我听就是这种讲解员给我们讲说，这个剑在出土的时候它就没有生过锈。
1: 嚯、
0: 所以呢、它靠一些声光电的手段把它

0: 光污染不能太大，同时呢发力了啊，就包括各地区的博物馆在展陈和动线方面，
1: 嗯，
0: 可能现在都进步很多，
1: 很大很大
0: 啊，
1: 各种科技手段都用得上了。
0: 对，我原来都很难想象，就是一个古物，它要对这个灯光、对整个这个后面的背景还要做一些处理，甚至有一些博物馆，好像那个动线设计本身就是编年。或者还有个什么那个迂回往复，就是你透过它，你不要完全不按动线走，
1: 按照这个历史的一个发展的序列。
0: 对，而且呢，再配上讲解，基本上在那个地方，你不会感觉到枯燥。
1: 哎呦，太不枯燥，你就会觉得我知识太匮乏了，就是好多东西都不懂。
0: 尤其是这个实体看到这个实物，就是它的比例和我们在不管多好的书哈，
1: 嗯，
0: 不管多好的纪录片，它都没法完全重现比例。就是你电视毕竟是有限的嘛，书也是有限的，所以还是要现场去看一看。而且呢，现在的博物馆好像整个的气氛也营造的不错。这是才两件，武汉叫什么来着？博物院，就是省
1: 湖北省
0: 湖北省博物院，
1: 嗯，
0: 十大镇馆之宝
1: 啊，还不止。其实对于我来讲，我看完十大镇馆之宝之后呢，我再看，就是在我的审美范围内，因为我不会知道每一件文物的来历，但我首先观感，普通人都是这样，可能这件在我的一个审美范围内，我就觉得它很好看，我再去研究它背后的故事。但基本上我看的每一件，它都是堪之为宝贝。
0: 嗯，
1: 然后所以呢，湖北省博物院也非常大，刚才说可能停留半天，我觉得真的不够，
0: 真不够，
1: 一整天的时间，如果你真的愿意研究历史。

0: 汉之后第一样该做的事儿啊，也是现在年轻的旅行者都非常注重的这个博物馆游啊，应该仔细的去看一看。那进入第二个时段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大家再熟不过的这个黄鹤楼啊，到底这个黄鹤楼应该怎么去体验？我们光拍照打卡，这可能就是太平铺直叙了啊。黄鹤楼到底应该怎么玩？我们在第二个时段要和大家继续分享。
1: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生活在此刻，庞庞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抬头看风景 NONO。很长时间不见了，也去了很多地儿。接下来呢，会不停的约，看看 NONO 在今年上半年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旅行收获。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是湖北武汉。那刚才在第一个时段呢 ，NONO 已经介绍了，让他感觉非常舒服，非常有沉浸感，同时这个规模非常大的湖北省博，在这其中十大镇馆之

0: 果现在自由行有机会的话，应该至少排半天的时间吧，半天到一天的时间在省博里好好看一看。另外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一个大家都非常的旅游非常熟悉的旅游胜地啊，叫做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啊。什么青川历历寒江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说的都是这儿。
1: 对，
0: 都很有诗意。每一个季节去都有不同的感受啊。这个 NONO 聊聊吧。首先对这个地儿您也非常非常的熟，也是不止一次的去过吧。不好意思，就是第一次。
1: 对，不好意思，黄鹤楼就是第一次。
0: 啊，也有那么没去过的地儿，但是以前肯定听说过，可能就是公务繁忙哈，每次去到这个湖北啊就没时间。这回呢，彻底有时间去看一看了。首先，
1: 一个是忙
0: 啊，
1: 对，一个是就是可能忙的没有时间，还有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实你在到了武汉，你从很多个角度你都可以看到黄鹤楼
0: 啊。对 对,
1: 对，
0: 没必要走那么近。
1: 所以就是。就总没不觉得可能我要亲自登上去看或怎么样。
0: 也有一种说法说这远观更好啊。
1: 哎，是的，很好看。
0: 对，说你到那个底下你说不定就没有那种总观的观感了哈。
1: 大家都这么说，所以就一直也没去。但
0: 是
1: 这次、
0: 啊、听人家
1: 这次终于去了
0: 啊。
1: 然后呢，我估计可能还有一个大家不去的原因，就是一问门票70块钱。可能有很多人就说，哎，我到哪儿都能在哪儿都能看，我上去干嘛啊？
0: 对，而且远景更漂亮嘛。
1: 是的，但是呢，这次我上去了看，我觉得值得一看。首先呢，咱们就从一个普通旅行者的角度来讲哈，不用去讲那么深的历史底蕴啊，你就登上黄鹤楼，一层一层，你就会整个看到武汉它整个城景的四周环顾，它一个不同的一个层次变化。包括长江大桥，包括民居，包括现代化的建筑啊等等，然后甚至长江上的游轮啊都看得清楚。你一层一层登高，然后都可以沿着塔转一圈，看到不同的风景，我觉得这个体验感就是很值的。然后另外呢，我们小的时候都学过很多个诗词关于黄鹤楼的。那么你登上黄鹤楼以后，在每个黄鹤楼的就每一层的塔里边呢，你都可以看到很多名人留下的这些诗词。比如说李白啊、白居易啊、岳飞啊等等等等啊，什么宋孟浩然的啊等等的，你都可以看到。你看到的时候呢，你就会真的会觉得，可能你会感同身受，古人为什么很喜欢来这里留下自己的名言名句
0: 啊，
1: 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你登上了黄鹤楼，你才能感受到这个大江大水包裹的城市是有多壮观。
0: 这可能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黄鹤楼的另外一种认识。我们在远观的时候看到的是黄鹤楼本身，但是呢以黄鹤楼非常主观的视角，你登上这个楼之后再去看武汉，这是另外一种
1: 像一个城市的主人这样来看这样一个城市这种感觉。
0: 对，你要非抬杠说现在呦可比它高的多了，说为什么我非要去登黄鹤楼，那种古今穿越的感觉，恐怕是你在别的这个什么塔楼里完全无法感受到。
1: 对，因为我们学过了太多跟黄鹤楼有关的诗句，也知道太多跟他有关的名人留下的一些事迹，所以你登上的时候那感同身受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在武汉没有任何一个建筑可以像黄鹤楼这样四周的环看这武汉这座城。
0: 而且关键是这是几百年前的景色呀，现在骨架没有变。
1: 对，
0: 等于你上去真穿越了。
1: 虽然它是驴回驴建，但是还是原来那个原址修复嘛。
0: 那个、对，那个位置那个高度，为什么古人要在那个地方建哈、你登上去之后呢，就会颇为感慨。接下来问一个具体的问题吧，从浪漫的这个黄鹤楼登高之旅当中抽离出来，门票70块钱，这个往上走，现在你去的时候人多吗？
1: 还好不多，就是你往上走的时候，如果你年轻人腿脚没有问题，你是要爬楼的。但如果你腿脚有问题，或者老年人有电梯可以坐。上下都可以，但前提是你真的需要乘坐电梯，因为电梯很小嘛。
0: 等的时间也不短。
1: 还好还好，
0: 还可以，
1: 因为坐的人毕竟没有那么多，大部分人都很自觉的就爬楼梯了。
0: 对，每一层的景色都不一样，去那儿就是为了看不同楼层的湖，这个武汉的这个江景嘛。这个刚才说到的是黄鹤楼，我们的 NONO 的大概的意见就是， 不要听别人说说哪儿不能看，说越远看着越漂亮哈，
1: 是很漂亮。
0: 中间其中有一次你一定要去登这个黄鹤楼、
1: 啊、来都来了嘛，去看看。
0: 对 啊， 对啊，我相信现在黄鹤楼周边的这个商业设施也应该非常非常的方便吧。首先到那儿也很方便，
1: 很方便。
0: 然后周边的那些商业设施、纪念品啊，各种的这个文
1: 创、
0: 啊、
1: 对文
0: 创
1: 产品非常好，而且也不贵。嗯
0: 是吧？
1: 嗯，而且周边呢，就是这个黄鹤楼景区下边外围呢，有很多一些很适合现在年轻人打卡拍照的点位。
0: 哦，
1: 比如说有黄鹤楼几个字呀，有武汉几个字这样子，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喜欢嘛。
0: 嗯、
1: 你可以感受完历史以后，来一个现代的这样打卡，就非常好。嗯、
0: 对，包括刚才诺诺没想你是白天去的是吧？
1: 白天去的，嗯，
0: 好像也有。
1: 我还是白天雨天去的呢，那更有一种感觉呢，不一样。
0: 难得就是那种意境吧，就尤其雨天啊，虽然它有可能不出片儿，就是你要没有好的设备，没有好的角度，雨天费劲。
1: 嗯，
0: 但是雨天对于真人的感受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啊，这个就看雨别太大啊。
1: 对，尤其是怀古唱今，你在雨天去、啊、真的非常适合。
0: 对对对，大太阳出来，你可能又晒缩回去了。哎呦，这地儿太晒，咱走吧。这个雨天确实能沉下心来。另外就是有关周边的这些设施，就是大家现在一想到景点，有可能尤其是这种特别著名的哈。你就有可能为什么不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怕周边堵得要死。
1: 嗯，
0: 然后呢除了那一个楼周围乱七八糟、嗯、现在你要相信当地文旅这两年建设的已经非常吓人了。
1: 对，而且黄鹤楼它也不止一个门可以进。
0: 嗯、
1: 所以有几个门都可以进，所以不至于堵得一塌糊涂。
0: 对、嗯、但是连来带去大概有个三五个小时，一上午或者一下午。
1: 够了够了，黄鹤楼是够的。嗯，
0: 晚上你倒是可以找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黄鹤楼的夜景。
1: 嗯，
0: 它如果这个夜景打亮的话，虽然有可能景区关了哈，
1: 嗯，
0: 但是你会找到更多的角度去看。白天要登黄鹤楼，晚上要看黄鹤楼、
1: 嗯、是的、
0: 啊、这是武汉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城市漫步。一说武汉三镇，其实有很多地方都值得大家流连忘返。说了俩最著名的，省博和黄鹤楼。
1: 嗯，
0: 这可能是大家第一次去武汉不能不去的两个地儿。接下来还有什么向大家要着重介绍的吗？给我们诺诺留下印象比较深的，新的旧的都成。
1: 因为刚才我们讲的是省博和黄鹤楼，就比较偏历史底蕴。
0: 嗯、
1: 那么现在在武汉呢，其实很时尚。
0: 嗯，
1: 很多年轻人呢都会去梨黄陂路到咸安坊，这一趟路下来呢，大概有十几分钟可以就可以穿下来。如果你直接走，
0: 不行，
1: 不行。嗯，然后呢，这两个地方呢是很是现代人。尤其是现代女孩子非常喜欢的出片打卡地。首先呢、
0: 哦、
1: 它是一些老洋楼留下来的历史街区、
0: 哦、就是天津那范儿吧，
1: 很像很像、
0: 哦、
1: 对。然后呢现在呢又改造成了一些很文艺，然后很适合吃饭、
0: 嗯、
1: 适合约会的这样的一个文艺街区。然后你在这边可以找到历史穿越那种感觉，但又很有现代人逛街的那种舒适感。
0: 嗯，
1: 然后呢可以说步步都是景，步步都出片。
0: 这个地儿起点和终点你再跟我说一遍，我好像真没印象。
1: 梨黄陂路。
0: 梨黄陂路，
1: 对，这个地方呢就是离江汉路的步行街也不远了。
0: 哦哦哦，
1: 啊，江汉路的步行街是整个武汉最最等于说繁华的一个中心地带。
0: 对，最火的，
1: 你从这儿都可以走过去，很近。
0: 嗯，
1: 嗯，不远。然后你可以这样一路走到咸安坊，走到这个梨黄陂路，再到咸安坊，然后再可以一个圈就转回来了。
0: 这是城市漫步经典路线。
1: 对，就是 City Walk 嘛，现在说的。
0: 白天去的，晚上去的。
1: 白天晚上都可以，我都去了、
0: 嗯、
1: 因为我就住在那附近，我晚上在那个街区吃饭，然后白天在那闲逛。
0: 哦、
1: 就是这几天一直都在那附近闲逛。
0: 就有的地儿吧，就尤其这种文化街区哈、
1: 嗯，
0: 都普遍晚上比较热闹。但是我也听说有，尤其在青岛，我碰到一位我们节目的嘉宾、
1: 嗯、
0: 他跟我说青岛现在也弄得挺 好，
1: 非常好。
0: 其实某种意义上讲，他有一些街区跟武汉有点像，
1: 很像。对，
0: 然后呢他不光是晚上，他白天呢，你想他说他白天跑到了那条街其中一个什么小店里，
1: 八大关
0: 啊，他竟然在那里待了一个多小时，说那个小街特别舒服。我估计刚才这个 NONO 说到的这个地方也异曲同工。其实像这样的一个街区啊，天津也有，但是好像和武汉还有点不太一样。
1: 因为每个城市可能都稍微能掺杂一些自己城市的一些感觉在里边。
0: 不是，天津太肃穆了，你没发现吗？就是他那些都保护起来了，他也没有什么商业。
1: 对，而且天津比较大气。
0: 它就全围下来了。
1: 对，武汉的这个路呢，它没有那么宽阔，没有那么宽阔，就是那么一条街，不太宽，也挺窄的，街两边都是一些洋楼建筑。然后还有一些老建筑，然后老建筑里边呢开了一些很时尚的文艺的这样的什么咖啡店呀、小茶店啊、歇脚店啊等等，是一种，还有一种一些比如说私人的一些餐饮店这样子、但是在这些中间呢，还有一些你还可以看到一些当地人摆摊的一些东西、就是这个交融感还是挺强的。
0: 对、
1: 当然哈，就是您刚才说是不是晚上去会比较，晚上去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很多人都去吃饭了逛街了这样，而且拍照可能你设备不好也不太容易出片，然后呢、但是你不要担心啊，现在那边从那个江汉路步行街到梨黄陂路再到咸安坊这一趟、就基本上是没拿着专业相机给你拍照的人、大概5块钱一张
0: 啊，你不要他就删了
1: 啊。对，就你不是，你可以拍，你可以不拍，完拍的好的话你就5块钱一张买过来，如果你让他修片那可能再加一点钱这样子、然后甚至还有一些道具，在我看来武汉这个梨黄陂路很好看哈、也很出片，感觉也很好，但人太多的情况下可能就影响出片的这种质感和心情了。
0: 对，
1: 然后他跟我就跟您刚才说的青岛和天津我都去过嘛、他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梨黄陂路上大概密密麻麻全都是我爱武汉的这种粉色的气球。
0: 哦，
1: 就是因为他们给你拍照的时候都会拿着这个给你，但你就只要走到那儿，满街飘的都是这种气球，这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0: 对，就是当地人的那种自信，这是作为旅游博主啊，这个5年到10年的经历应该非常有感触。就是当地有点自卑，就是一提啊你哪人，我是太原人都不好意思说。现在你再去太原试试、
1: 没有，对，
0: 完全没有，
1: 都是很自豪的这种感觉。
0: 对，包括到了武汉这两年，这个尤其年轻人哈、这种自信心，包括我爱武汉这个到处发或者到处飘，你就感觉很好，就是让外地人去到那儿之后啊，就有一种不一样的就感觉，它也不叫那个优越感，也不叫什么，反正就是当地人那种自信嘛，
1: 就自我展示的这种感觉，我就要把我城市的风貌展示给你看嘛。
0: 哎，对，你也就不见外了，既然你都，那咱就聊聊呗。
1: 但很多人说哎呀全都是气球，我就不想拿着它拍照，那你可以不拿嘛，对吧？
0: 对，
1: 但是这种感觉你不得不承认，就是一个城市文旅业的兴旺就在这些细节里边。
0: 对对对，这是说到的是文化街区啊，也是正经这个 CityWalk。你要说第一个时段，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博物馆啊、博物院啊，包括这个黄鹤楼，都是那种肃然起敬的地方啊。到了我们今天、刚才说到的这个文化街区，基本上就可以完全放松了。
1: 非常，
0: 尤其是当你年轻人，为什么老提青岛，就是那个嘉宾给我的印象特深，他说他白天为什么也去那儿逛，就他发到了那儿，他自己在那商店里逛了一多小时，然后他进去的时候就发现一个俩年轻人，可能一对情侣就坐在旁边喝咖啡，他就进去了，然后他里头逛了一多小时，出来一看，耶，这俩人就很散淡，当地人啊就还在那儿喝、然后就觉得当地人的生活不一样，
1: 就比较慢嘛。
0: 对对对、这个我估计到了武汉，就刚才诺诺说的这几条街上去，你仔细观察一下当地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也特有意思。
1: 也不用当地的年轻人，我都很慢、我还在那儿逛了逛，就喝了喝咖啡，吃了吃冰淇淋，都在那坐着，然后看大家在街上走嘛。
0: 对，
1: 就这种沉浸式的感觉，就比如说很像当地人的这种感觉、其实是旅行中一个很重要的体验嘛。
0: 对，我也不打搅别人。
1: 对，
0: 那其实周围也不算很闹，就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那地儿挤啊，那地儿闹，都
1: 是
0: 我们。
1: 这样，就梨黄陂路，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很闹。因为拍照人很多、因为那洋楼有一个很大的洋楼，就围着它都拍照。然后你走到咸安坊，它是改造过的，然后真的就比较安静。然后我建议大家从梨黄陂路走到咸安坊的时候，咸安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武汉两个字，大家可以在那打个卡，那应该是很出片的地方。
0: 对，
1: 然后那个街区里面呢，就是很更文艺、更现代、更时尚，就年轻人会更喜欢，你随便找个小店都可以坐很久。
0: 这个另外一个地儿啊，这个大家 CityWalk 这个可能会占据我们从下午一直到晚上、有一些朋友
1: CityWalk, 这是最好的，然后再吃个饭。
0: 对，有一些朋友喜欢在 Blue 时刻出来，就是华灯初放，
1: 是的，
0: 一直逛到夜里。这是有关武汉的另外一个 CityWalk。 由于时间的关系，这一个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呢第三时段我们继续游武汉。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

0: 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晓，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抬头看风景 NONO。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武汉的自由行啊，当然也有自驾游的部分，我们待会儿也会聊到。首先说城市漫步，武汉这个地方底蕴非常深厚，省博是要去的，黄鹤楼肯定是要去的，而且呢还不能远观，最好是这个灯塔去看一看。另外呢就是城市里面的漫步路线很多。而且白天晚上风格呢还都不太一样啊，当然了，作为人家武汉的这个所谓标志，有可能这个逛这些街你会感觉到人比较多，但是呢 NONO 刚才提示了一下，就是真的可以找到相对比较安静的地儿哈。
2: 那我再补充一个，就是逛街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哈。刚才讲的是那个梨黄皮路和咸安坊，这个相对人多一些哈。有一个地方呢人很少，叫昙华林。
1: 我听说过小众线路。
2: 对，然后呢，它是在这个武汉中医药大学附近。那校区附近，
1: 它不是唐啊，是昙华林。
2: 昙，对，
1: 昙华林，
2: 一个日一个云嘛，昙华林。然后这个地方呢，首先呢，给你的直接的观感呢，就是它是以很多猫以中心来搭的一些布景，然后沿路你都可以看到这种感觉。然后其次呢，中医药大学附近，然后它沿途会有很多那种养生的茶馆。你可以就是点一杯就可以带走的，但每一杯都有说到。然后比如说那天可能正好稍微下点小雨，我还有点冷然后嗓子还有点不舒服，
1: 驱寒
2: 对，然后我就随便进了一家店，然后我就说我嗓子又有点不舒服，他说你怎么不舒服，然后会给我问说你是什么温热呀还是寒热呀还是怎样，问了半天，然后给我配了一杯茶饮。就你会觉得哎，这是我定制的茶饮，他说你要喝这杯就会好，然后你嗓子疼就会缓解，就这样，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反正我喝完了就觉得我好了一些。
1: 对，他确实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嘛，他毕竟是在中医药大学附近。
2: 是的，而且这样的小店不止一间，很多很多
1: 啊。对，就是这种还得望闻问切还得看病的这种卖茶的地儿，卖药茶的地儿。
2: 对，卖药茶的地儿，但你喝起来还都挺好喝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我去过国内这么多城市这样文艺街区里，这个、还算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
1: 昙华林，
2: 昙华林
1: 人也不多这条街呢就周围的情况应该都非常稳定，因为它背靠一个大学。
2: 是的，
1: 整个的气氛应该都是
2: 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它那边有大概也不算是宠物一条街吧，但有很多就是寄养宠物啊，然后宠物营业的这样的地方然后都是宠物很友好，你可以看到很多宠物，不止猫猫狗狗，甚至是羊驼啊什么你都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然后呢你还可以买到很多心仪的手办，它这些手办那些小文创呢都不是说我们随便在网上都能买得到的
1: 真的是原创性
2: 很强，真的是原创就可能是只有在他店里才能有
1: 就手作
2: 对，你只要有时间你去逛的时候你真的会买到很多你喜欢的东西而且他那边呢就不像我刚才提到两个地方可能人气那么足，就是很文艺那又有烟火气，然后你逛的时候呢也非常非常的舒服甚至如果你愿意呢可能他那个昙华林里面那街区就往山上，就他有一个小山坡，走的时候有很多这种很漂亮的这种建筑都是现在建的然后里边有很多都是民宿，如果你愿意都可以在那住两天很舒服。
1: 这个很棒这个武汉发展的也确实非常的快，把原来一些老街头现在已经基本上都改造了非常有文艺气息了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个地儿，也是到了武汉大家可能都会心里头默默的想说我一定得去，既然已经都到了，还不是既然已经都到了的事儿，就是我来武汉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看长江当然是一方面了，但是呢我要看长江大桥。
2: 是的，
1: 这个事儿就成为了大家很多非常明确的打卡地NONO 也去了，
2: 对，
1: 但是长江大桥你不只见过一个地儿的长江大桥。
2: 当然，因为我从南京过去的嘛。
1: 啊，那
2: 刚见过南京的又见了武汉的。
1: 你感觉呢？就是必须打卡呢，还是也有一些震撼？
2: 不一样，因为在这个武汉的长江大桥呢，它应该是中国第一座公铁两用长江大桥，就公路和铁路是一起的这样。然后呢，在武汉的这个地形里边呢，它很有意思，就刚才我们在的黄鹤楼，我说的黄鹤楼，它是在武汉的蛇山之上。然后呢，一个长江大桥横跨了整个的这个长江以后呢，对面呢，对岸就是龟山。都说这个武汉的一个最美的意境就是龟蛇相望嘛。然后你在龟山上呢，看到的是武汉的电视塔。然后你，所以你登上了这个龟山的时候，你从这边就可以看整个长江大桥和黄鹤楼在一起的景致。这是唯一一个可以看到他们俩在一起的机位，就从高处俯瞰。
1: 在龟山上。
2: 对，在龟山上就很好看。然后呢，龟山呢这个地方呢，因为武汉它这个地理位置就很，以前三国就有很多战士都在这边嘛。然后呢，所以它上面你还可以看到曹操的一些雕像，甚至还有鲁肃的衣冠冢等等，你还可以了解这段历史。就它是一个以前的历史和现在近代历史相结合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位，
1: 嗯，
0: 要受到满意。
1: 如果你就是不太热衷于拍照，
0: 嗯，
1: 其实但凡摄影师找到的拍照出片的地方，都是观景非常好看的地方。
0: 对，
1: 这也是一定是必须的，嗯。然后你从这个龟山上下来呢，你说那我是不是可以近距离感受一下长江和长江大桥都没有问题？龟山下来呢，就有晴川阁，晴川阁它也是一个在武汉观景非常出名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它现在是这样，大概到下午是4:30呀，还是5点？我记不太清了。然后就人就不让进了，然后从6:30还是6点，你又可以重新进，然后就启动它的一个夜景的一个灯光效果。就是非常好看这样子啊，
0: 嗯。
1: 然后在那边你可以看长江大桥和长江，
0: 嗯，
1: 然后它的隔壁是大禹公园，然后这大禹公园呢，
0: 嗯，
1: 也是一个小码头一样，然后它每天呢有几班船是往来对岸的啊，就你
0: 可以坐船，
1: 坐船就跨长江，
0: 嗯，
1: 然后如果你不坐船呢，你可以在这大禹公园沿着长江，嗯，就是你都可以触碰到长江的水，就可以
0: 江边公园
1: 一直漫步这样子，然后也可以走到长江大桥，
0: 嗯，
1: 所以就这个区域是非常适合大家去走着逛一逛这样的区域。
0: 对，而且这样的一些景点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跟当地老百姓离得很近，
1: 很近，对，
0: 它不是那种就是当地游客，当地的老百姓可能会认为那个地儿啊只有外地人才去啊，那本地人根本不去，不，他如果作为一个公园，就是住在周遭的一些当地人，他在天黑以后他也会休闲的去那儿逛一逛，包括白天也会从那儿路过，
1: 是
0: 就是你接触的真正的是当地的烟火气啊，当地人，
1: 嗯，
0: 而且呢这个能渡江这个事儿非常不一样。我记得跟很多朋友说，我去上海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现在还有，
1: 嗯，
0: 就是那个老百姓自己坐的那个轮渡，
1: 对
0: 啊，你说那
1: 像武汉和南京都有，
0: 对，那个一般的什么游船我也坐过，那个确实很，
1: 嗯，不一样，
0: 但是。就是我有一阵的疯魔，就是每次去上海必须要早晨起来，不，我非常爱睡懒觉啊，但是呢我必一定要找一个早晨，最好下雨，
1: 嗯，
0: 然后呢去坐那个早晨6-7点钟的时候去坐那个人家当地上海老百姓坐的那轮渡，
1: 嗯，
0: 什么电动自行车啊，
1: 对，
0: 都往上推，然后提着的篮子啊，就上海老太太就出来了去买菜，
1: 是的，
0: 干什么，然后呢那个船一开，他中末间还有个拧脑袋的动作，好像唰，他转过来往对岸看，然后这个时候就把你拧的，你的头正好冲向这个外滩，
1: 嗯，
0: 然后你再看，你在江中心看两岸，
1: 嗯，那
0: 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刚才诺说又有这个长江大桥，
1: 嗯，
0: 你如果能够坐上这个，它也叫轮渡吧，
1: 轮渡
0: 也不叫游船，
1: 对，刚才那边它是有。大部分是游船啊，但是它也有轮渡，但不在这个码头
0: 啊，
1: 它是就像我从南京，这次我在武汉没有坐轮渡哈，我在南京坐了一个，2块钱，
0: 嗯，
1: 然后也是自行车啊小摩托啊的一起上
0: 车，当地人的那种，
1: 然后都是那个整个座位不多，但都是木质的那种，
0: 对对对，
1: 那种很古老的那种座位，
0: 然后一路聊可吵
1: 了，对，然后很随意，你坐在哪里都行，甚至你坐地上都没有人管你，就是这样的，就觉得很舒服这种感觉，
0: 但是气氛很好，这个就是感觉自己真的到了当地啊，这是有关武汉长江大桥怎么玩，嗯，既能拍又能观景还
1: 能
0: 观夜景，对，能遛弯还能坐轮渡啊，这是有关这个武汉长江大桥。我们这一个时段先聊到这儿，最后一个时段啊要和大家一起说到一个自驾游的行程，就是它不光是在武汉中心区，
1: 嗯，
0: 这一次 NONO 好像还到了武汉周边，也很有意思，我们在稍事休整之后马上回来。
2: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生活在此刻，鹏鹏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和大家聊武汉，谁和大家聊武汉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抬头看风景 NONO。前三个时段跟大家说到的内容都非常的精细化，细节很多。首先城市漫步的几条路线，人多的人少的，古代的名胜，还有我们这个规模庞大的省博，另外说到重点就是这个武汉长江大桥，咱们应该怎么去看，怎么去玩，
1: 嗯，
0: 你说非开车从那儿上那条，你也什么都看不见，中间就剩着急了就是得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既能出片又能够看全景啊。然后最后一个时段呢，这不算深度游，就是它武汉呢当时 上节目之前 Nodo 跟我说，本来他有一个计划是要去东湖，东湖大家也都非常熟哈，
1: 是的，
0: 但是他到那儿的没赶上好的这个天气，所以他呢行程呢有了一个小小的变化，反倒有了一个小小的惊喜，就是他最后呢好像包了个车去了一个离武汉相对比较远的武汉周边，
1: 出了武汉了
0: 啊，出了武汉了，
1: 已经是赤壁的姐弟了。
0: 这个地方今天我为什么要说，就是你听听人家那稍微开开车然后去的那个地儿啊，
1: 好高大上，
0: 很震撼啊！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地儿，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最近两年关注，因为它文旅冲上来以后，那地儿的建设也上来了。嗯，给大家说说吧。
1: 嗯，是这样，就是大概有一小时四十分钟、五十分钟吧，这样开车就过去了。
0: 嗯，
1: 然后当时是我也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但是呢，就碰巧就是在网上的时候看到了有一个叫杨楼洞古镇的这样一个地方，我本身是对古镇很感兴趣的。
0: 嗯，
1: 我记得之前跟笑哥有聊过，说但是现在的可能很多城市的古镇都千篇一律，就你可能想看到的东西和吃到的东西都一模一样。
0: 对。
1: 那然后我在网上搜了搜呢，说这个杨楼洞古镇呢，它是一个茶镇。
0: 嗯
1: 嗯，是产砖茶的一个地方。
0: 哦，砖茶。
1: 对，然后又是一个很小众的古镇。
0: 嗯
1: 嗯，那我说就去看看吧，然后就包了当地人的一辆车，也是个年轻人，然后就开车，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了。
0: 嗯，
1: 然后到了那儿呢，真的是很小众，没有游人，我没有看到游人，一点都不夸张。杨楼洞，杨呢就是牛羊的羊，
0: 嗯，
1: 楼就是楼房楼，洞就是山洞的洞，杨楼洞古镇。
0: 嗯，
1: 然后我没有看到游人，一个游人都没有。
0: 那当地的就是当地的那个人文风貌应该相对比较原始一点，
1: 比较原始，但是它因为它是一个以茶为营生的这样一个古镇，所以你沿街还会看到很多卖茶的这样店铺，
0: 它本身就有商业。
1: 对，然后呢现在呢它就会很多茶呢就根据现在人的口味，
0: 嗯，
1: 就变了什么奶茶呀、茶歇呀这样的店，但虽然是这样，但是你都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依旧有它砖茶古镇的这种感觉。
0: 对，它底子在嘛。
1: 对，我记得我当时下车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因为我当时买了件旗袍，我觉得那个地方，因为武汉和南京都很适合穿旗袍嘛。
0: 对对对。
1: 然后早晨呢又走得比较匆忙，就没来得及做头发。
0: 嗯，
1: 然后呢我想说有没有妆造的地方，下车就给我做个头发，果真有。但是呢，那个妆造我在那儿等了十分钟都没有人，所有东西都在那里面放着，一个人都没有，甚至还有手机啊什么。然后我又到处去问人呢，人呢说不知道，该去哪里了吧，就已经到就是这种家不庇护到这种程度，
0: 很散淡。
1: 对，很就很有意思嘛，这样的。然后后来我就走到这杨楼洞古镇里边，然后遇到了一家就是也可以做妆造，我说那你帮我做个头发吧。好的，然后结果就要了10块钱。
0: 嚯，还真便宜。
1: 对，就是这样子。就所以说，就这里边的生活呢，就会感觉跟武汉城市的生活不一样，它要慢很多。虽然当地人呢也和现在人一样，也在做着一些现在的营生，但是呢，他的内心还是原来人的那种感觉。
0: 嗯，这个古镇啊，有两种观察的方式，一种呢是很繁华，就是已经被商业化了。
1: 嗯，
0: 另外呢就是保存完整性，就这个更难得，尤其是现在这种这个文旅大面积开发的过程当中，能够发现相对比较原始的烟火气的小镇，确实也不容易。而且呢在这个就是你要找原始的小镇，又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个小镇虽然没有被商业化，但是真的有些破。
1: 是的，
0: 你可能逛着也不舒服，那种自己个儿运行的还比较完整，
1: 哎，
0: 比较正常的那些小镇就更难得了。就刚才可能诺诺说的就是这种，他什么也都有，就是人家当地人散淡，你说能装造吗？理发店啊什么，甚至租什么衣服的都有，但是人家就是慢点
1: 慢，
0: 但是呢整个商业体都是活的。
1: 是的，又没有说那么商业，就是我在这吃到的东西千篇一律，没有。因为你在这喝到的他自己做用青砖茶、黑砖茶他们也叫做的这些奶茶，跟外面现在那些火的那个网红奶茶店的味道真的是不一样。
0: 嗯，
1: 而且价格也要便宜很多，甚至可能我在那喝了以后，我比较喜欢喝奶茶，我比较喜欢喝茶味浓的奶茶。
0: 嗯，
1: 然后他可能会觉得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喝奶味重的，可能就给我放了很多奶。当时我就说，我说可能这个茶味不太浓，没关系，我再给你改良改良。然后他又给我重新调配了一下，就觉得很有意思嘛，这样
0: 现做。
1: 对，
0: 而且呢对于这个古镇上的人来说，这个茶你别跟他聊别的哈，你说跟茶相关的有可能他都非常自信。
1: 哦，讲很多。对
0: 对，尤其是砖茶，这个我还真不太熟，就是专门有一个镇上做砖茶。
1: 对，他我问了一下啊，因为我对茶也没有那么了解，但就是这么多年走到各地，可能每个地方的茶你都会简单的去了解一下，
0: 多少尝一尝。
1: 然后我问他一下，我说为什么叫砖茶，就砖头的砖砖嘛，它叫青砖也叫黑砖，它其实就是茶采摘下来发酵以后压制，就特别像一个砖块，
0: 就为了好运呗。
1: 对，有点像我们的普洱那种感觉，普洱是饼嘛，它就是一个砖头的样子啊，这样子。
0: 这个砖茶的味道跟普通的茶确实有一些不太一样啊，而且呢，
1: 它没有那么浓。但是呢，有一点点涩的那种味道，然后当地人都说很多人喝不惯，但是这个茶可能在大概我问了一下，可能300多年前就已经远销欧亚，因为这叫万里茶道的起点，这个杨楼豆古镇，然后所以他们当地人也很自豪，我们这个茶都已经远销到哪里，几百年前就已经到了，什么这样就可以跟我们侃侃而谈这样子，然后谈完了以后，卖完茶了以后，几个人开始。打上麻将了，就开始玩上了，这样子
0: 就有的当着白桌，
1: 对，就很有意思。
0: 古镇大吗？也还可以，
1: 不大，一条街可以走到头。然后，但是呢，它在它的这个镇的后侧有一大片茶园也可以逛。
0: 叫什么来着？再重复一下，这
1: 杨楼洞古镇，
0: 杨楼洞古镇，
1: 对，牛羊的羊。
0: 从武汉去，它已经属于赤壁了啊，
1: 属于赤壁。对，你去的完了以后，回来的途中如果有时间，然后它有一个赤壁的叫一个像是一个主题乐园这样的一个地方就全天都有这种表演，但是它不是赤壁的战场的那个古战场不在这边，但是它以这个为题做了一个这样的，就是很沉浸式可以感受赤壁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去看一看。当时我没有去，我不太感兴趣，说实话啊，
0: 就是现场秀呗。
1: 对，就没有什么古迹在里边，但是很欢乐，对，很表演的。这个意愿很浓，就你大家很愿意参与进去，这样。
0: 这是这两年文旅的一个新方向。
1: 是的，
0: 就是那个地方啊，有可能盖起来，可能吸引游客的注意力不太够，然后呢，他就有一些这个很系统的演出，还有参与性。可能那个地方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看大家的兴趣爱好啊。NoNo 是摄影师出身，所以他好静不好动，他一看人多，他就会躲在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地儿观察哈。但是也分场景啊，有的时候去看一些实景演出呢，诺诺喜欢找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位置，但是呢，有一些地方诺诺去了，一般都冲在最前头，这就是吃。
1: 太了解我了。
0: 很多朋友一聊武汉，除了黄鹤楼，除了长江大桥，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地方啊，步行街，最重要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吃。吃呢，这两年的大时髦，就我不知道去到武汉吃这东西跟在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小龙虾。
1: 小龙虾。
0: 好像这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也算是必打卡了哈。
1: 必打卡。
0: NoNo 有什么感受？
1: 武汉好吃的太多了，比如说鸭脖热干面。
0: 就过早嘛。
1: 对，这些都不说了哈。咱就说这个龙虾呢，潜江的龙虾是很出名的，那在那个整个湖北嘛。然后在武汉这边吃龙虾，我在好多地方都吃过小龙虾，然后我非常爱吃小龙虾的一个人。但在武汉这边的小龙虾呢，给我的感觉是让我大开眼界。首先呢，我先说三家。就比较有名的一个叫肥肥虾庄，一个叫亮亮虾庄，还有一个叫巴黎的。然后呢，肥肥和亮亮这两个呢可能店更多一些。这三家大虾庄呢在武汉是三分天下，
0: 就是当地大名牌呗。
1: 大名牌，对。然后这个肥肥呢我去吃了两次，亮亮去吃了一次啊，我参加。然后我肥肥我吃了两次，去的都是不同的店，他在武汉大概就有40多家店。然后还有开到周边的城市也有。然后他们就是现在夏季限定的一个龙虾，如果你们夏天去一定要吃，就是柠檬冰鲜龙虾。
0: 冰鲜龙虾，
1: 对，它是在一个小塑料桶里边，然后龙虾呢在腌制在里边，然后它是凉的，但是非常非常好吃，
0: 鲜
1: 很鲜，然后又有点柠檬的那种酸酸的味道，
0: 爽呗，
1: 对，就我没有吃过这个口味的龙虾，这是第一次吃，但是呢，这些店呢，他们自己的招牌都是油焖大虾，油焖和清蒸，就是我不知道笑哥你有没有吃过清蒸小龙虾。
0: 清蒸还真没，反正他都得给捅熟了呗。清蒸算是最，最怎么说最简单的烹饪方法。
1: 对，因为我问当地人说外地就是基本上不吃清蒸龙虾，尤其像北京这样，是因为它不够新鲜，而且这虾个也不够大，你蒸出来也没有那么好吃。 然后武汉的这个龙虾虾个又大，然后呢很新鲜，蒸出来以后，因为我们在北京吃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吃不好，可能龙虾不太新，你能吃出来那土腥味儿，对的吧？然后你这个清蒸，其实我本着是不是也有土腥味儿这种感觉啊？一点都没有，
0: 新鲜呗，
1: 非常新鲜，一点都没有。
0: 这个大家可以去当地试试清蒸小龙虾。
1: 对，而且那个就是开车带我们的那个小哥哥跟我们讲说，他们当地自己。就平常就到菜市场去买，买回来在家就清蒸，他们不吃别的，然后兑点蘸料就自己这样吃。
0: 这个很不错，一个是他刚才说那冰的，那个
1: 柠檬冰鲜虾，
0: 对，那个咱这也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可能也是跟产地啊跟新鲜度有关，这么做可能口味并不好，但是在产地你就可以这么做，而且呢那个味道会翻倍的香，香也不叫香，那叫新鲜，
1: 新鲜，
0: 对，
1: 然后夏天吃以后非常舒服。
0: 对，那就吃不知道多少才算够了啊，因为这种它你也算不清楚个数。这是到了武汉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这些，这是吃虾本身，然后这些开虾的店大到你无法想象，每一个基本上肥肥我去的两家都是独栋的一个楼，而且这个楼是很有历史感的这样的一个楼。而且好多层，四五层、五六层这样都有。然后我最后去那个就在我住的酒店旁边，我一开始都不知道那是他们的那个饭店啊。然后我之前是去到其他的地方嘛，回来以后觉得哎，这有一个这么大。然后结果他去整个大厅都是那种以前的那种民国式的建筑一样。然后我拍给朋友看，他说这是吃小龙虾的地方，我说对，但那也太高级了。
0: 对，不就是改变了大家对这个吃小龙虾的一些观念，大家都认为这是路边摊儿，
1: 对，
0: 或者说是小营生，像是簋街某一个小的饭馆一些拿手菜，不，到了这个武汉你会发现他已经把这个事儿做得很大了，各种口味，各种规模，
1: 是的，
0: 有可能你真的会刮目相看。我们在聊了很多非常这个严肃的话题，非常大的话题之后，聊到了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最后还是落到吃上了。大家尤其这个季节啊，去到武汉，一日三餐大家都可以自由选，你只要去对了地方。刚才他已经说了，当地名牌仨可以随便挑，而且人家那儿不欺负外地人，你来了我也不多炖你吃双筷子。
1: 对，
0: 我这一天得卖多少呢？
1: 然后你可以去那些小吃街去买，它也有很多，那当然比店里便宜。
0: 但是Nono 已经跟你说了啊，这个到底那三家是怎么排序，就别再非要去那个旅游区是。周边有可能价格会稍微比这边更贵一点，还是要去烟火气浓的地儿吃啊。这是衣食住行都跟大家说过了，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武汉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其实还有很多更加文艺的这个武汉的玩法啊，更小众的一些地方，有机会呢会再请诺诺来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聊。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抬头看风景诺诺来到节目当中做客，
1: 谢谢，
0: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那同时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十一号夜间到十二号凌晨晴转多云，早晨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十二号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河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
1: 这里是行走天下，各位好。
0: 大家好，我是刘笑。
1: 我是徐冉。
0: 今天又是我们俩人哈，和我们的两个人共同的一位老朋友，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一个和价格亲密度非常近的一个话题。
1: 因为现在显然也进入到618的这个选购这个氛围当中了
0: 啊，进入冲刺期了。
1: 对，虽然说大家现在已经对各种各样的购物节有点麻了、疲了、倦了，不知道买啥了。
0: 对，但是毕竟已经6月10几号了，
1: 该说还是得说说。今天6月11号了嘛，对吧？就还有一周，其实留给大家真正在那一天冲刺的时间也不是特别多了。但今天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品类啊，说真的，即使618，我觉得可能大家也占不到太多的便宜。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把我们的老朋友也请来了，欢迎互联网大 V 啊，手机圈著名的 KOL 黄浩老师，欢迎嚣张卫视，你好。
2: 哎，笑哥好，学长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前两天还有听众朋友调侃说，为什么大潘不来了？为什么黄浩不来了？你们是不是把他们开除？真不是，
2: 没有看我们车展的节目吗？
1: 对，就是确实这个，因为手机最近推陈出新比较频繁，黄浩老师呢就一般都在空中，很少在地面。
0: 一是发布会多，二一个这个最近囤内存了吧。

0: 一是这个东西对大家来说，手机的性能冗余其实非常的明显。如果大家的手机两三年没换，其实你现在发现用着也完全没有问题。但如果说大家还是有，比如说给刚高考完的朋友啊、孩子呀、啊、就是晚辈呀、啊、你要买一个新手机、
1: 嗯、
0: 还是有些人会有这个刚需的，对吧？
2: 对。
3: 而且今年还碰到了一个特别特别我们在节目里曾经说过的一个话题、
0: 嗯、
3: 就是大家应该留意到，就是有些人可能还在用二 G 三 G 的手机，今年是真正意义上的彻底的
0: 用
3: 不
0: 了
3: 了、
1: 嗯、
3: 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是我们国家有特殊的国情在哈，因为我们国家的地大物博，群众
0: 人口也比较
3: 人口多，大家的收入等级不一样，其实当时说的是十四五期间就是要做关停的，
1: 嗯，
3: 但是呢就是这个事情一言再言，去年年底的时候其实大家有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判断，就是也不是判断了，就是上面其实是有一个
1: 共识
3: 和 deadline 了，就是这个具体的一个时间线了，就是原则上是去年的年底关停，但是真正意义的关停是在今年的6月30号，所以你看到最后就今年已经看到了很多，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今天也可以讲讲，因为对于这些用户来说，他真的是迫不得已，我没有手机用了，我必须要换一台。但这群用户又很比较不幸的是，他赶到了一个不太好的年份，因为往年的话其实就是入门手机、入门款手机和千元手机是
1: 很
3: 好买的，
1: 很多
3: 很选的。前几年的话，哇，8999的手机、
1: 嗯、
3: 我的天哪，那就是几年前的差不多2000档的水准。今年不行了，一会儿我们会讲是为什么，大家可能有所耳闻哈。
0: 对，
3: 存储上涨暴涨的问题都怪 AI
0: 都怪 AI。 正在看视频号直播的瑞宝妈说，昨天刷短视频还看到一个妈妈拎着华为全套手机、手表、笔记本等在考场外头接考生。 Pio 说，是说马上要迎来 AI 算力级史诗版更新吗？是不是今年等等档更好？见机行事还说，我还看到有人拎着 vivo 全家桶送给考生。对对对，各个品牌嘛还是有自己的独特的护城河在的，对吧？
1: 对，
0: 就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忠诚拥趸。我觉得是这样，大家。

0: 在对，可以在视频号啊，在微信里直接找到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您可以在视频号直播当中给我们留言。
1: 嗯，
0: 一会儿我把手机转到笑哥那边，也可以让笑哥看一看啊。大家可以把我刚才说的那个，比如你的预算、你的期待值，你现在用的是什么手机，或者是你觉得你现在用的手机哪儿不行？
1: 嗯，
0: 咱们可以有针对性的给大家提供一些购买的决策和选购建议。那在等待大家给我们发消息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聊天室大家也可以发啊，因为一会儿可能。

0: 的网络市场环境就应该这样。
1: 嗯，关键时刻嘛。
0: 对，因为
2: 主要是今天大家看到新闻就会说，哎，原来百亿补贴不是真的
0: 真的百亿呀、啊？
2: 对，百亿补贴原来也只是一个商标而已嘛。
0: 就是就跟那个海参炒饭一样，是厨子叫海参、不是真海参，是吧？
1: 对，相关的一些优惠措施能够查到来源，并且有明确的数据，你是可以继续的。
0: 嗯，
1: 但是如果只是一个宣传口号，接下来的所谓优惠措施没有倒查机制，有可能你就没有办法说清楚自己到底优惠的幅度有多大。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消费者来讲，很容易进入一个迷魂阵哈。
2: 对，
1: 这个时候国家出手确实是应该的。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条消息哈，是和世界杯有关的。目前看到世界杯门票遇冷的一个情况到底怎么回事啊？截止到北京时间6月12号2026年
0: 6月12号当地时间，
1: 当地
0: 时
1: 间，
0: 对，吓我一跳，我以为咱穿越了。
1: 看到的是揭幕战啊，美加墨世界杯将举行揭幕战。那目前呢，国际足联官方转售平台上的挂牌出售的门票大概是 17.6 万张，主要集中在小组赛的阶段。
0: 嗯，
1: 而根据非法平台数据所做的价格和库存的统计，不同球队之间的人气差异特别明显。
0: 是，这很好理解啊。
1: 哎，接下来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伊朗队参加的三场小组赛当中，仍然有约 1.6 万张门票没有售出，市场上最便宜的普通座位的这个售价呢是138美元，大概折合934块钱人民币。过去一个月，官方转售平台上的门票中位价格已经累计下跌了20%，一些媒体也经过测算显示，考虑到平台对转售交易收取26%的手续费，大多数的转售卖家如今可能已经处于亏损状态了。而对于FIFA本身而言，如果比赛出现大量的空座，将会十分尴尬。这个先前这一个机构也对本次的世界杯门票的价格也是做出了一个预估。
2: 这怎么让我想起有一些心里不是太有数的歌手开演唱会，这个票价定得非常离谱
1: 啊，
2: 然后
0: 没人买是吧？
2: 对，然后我最近看到很多有演唱会到临开场之前打4折、打3折
1: 啊，
2: 对，
1: 就雇人进去吧。
2: 对。这就是这跟那个很像啊，就是我觉得大家包括FIFA，可能包括FIFA这次当时出那个版权。

0: 绍啊？
1: 没法给出一个平均的结论，因为不同档位的产品
0: 还有点差别，是吧？
1: 我给大家讲为什么会有差别哈。存储芯片在手机产品中，它的成本占比是固定的。其实你想想看，如果你买一部平价手机产品，比如说你是玩游戏的用户，那你的这个手机其实摄像头部分就成本不高，对不对？那如果你买个旗舰手机，比如像这个买了一台这种旗舰的影像手机，那其实我的影像部分它的这个占的成本会很高。我买个折叠机，我的机械这份屏幕占的成本高，但其实今年屏幕的成本是在降低的，就今年面板厂那边就是价格占打的还挺明显的。就大家我抛开单独说啊，我说618它今年大家最适合买什么，适合买电视和那个显示器，因为面板是下降的。好，说回手机，最惨的是什么呢？最惨的其实是千元机产品。你没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已经很少能看到非常合适的千元机，哪怕是1500档都没有了。就是因为低端的入门手机产品它的存储的占比是高的，那么存储的成本开始飙升的时候，直接就会拉抬了低端入门手机的整个的价位区间。而且会导致说，因为本身想购买这种入门级手机产品用户的心理价格预期就不会太高，
2: 对，
1: 比如说高过2000块钱我就不买了。所以今年2000档以下的手机产品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很多人可能不理解的情况，就是配置降了，价格还涨了。
0: 所以这是今年手机市场面临的一个
1: 非常非常严峻的局面。
0: 对，
1: 反而对于旗舰产品还好一点。旗舰产品，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中国人很，我必须要说中国人的数学其实是很好的，因为这个事情我在之前网上写过这个问题，大家想是这个原因的。比如说你买一部6000块钱的手机，它涨了500块钱，那就是它涨了不到10%。好像还能接受。你买台折叠屏，原价8999，今年涨到了9999。哎呀，还好，
0: 就是它主要是占比，对吧？
1: 你比如说终端机今天是重灾区啊，以前我2200块钱能买一部特别好、特别漂亮，像徐展这种特别喜欢拍照、特别好的，就是人像也特别漂亮的手机产品，今天告诉我上市价3299了，它为什么涨了那么多？一看配置还没怎么变，你想从2000多涨3000多，这个对于本身就值。买到这个价位的用户来说，他的心理的这种对比
0: 落差
1: 是巨大的。
0: 对，
1: 所以大家能看到今年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高端机的占比今年是前所未有的高。但不是说买的人更多了，

0: 一年多我就换了。嗯、现在哎我咬咬牙我一口气买一个6000块钱的旗舰手机，
1: 没用三年，
0: 对，或者是更长时间。
2: 哎，
0: 这点比较好的是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必须要说苹果啊，苹果是这件事做的最好的，就是它对于老机型的系统维护的周期做的非常非常的长。一些安卓手机都有这个毛病，是它的维护周期做的不好。
1: 三年以后就基本上看不到。
0: 但是现在大部分的厂商都会承诺说，我给3个甚至4个的这个叫安卓的大版本更新。
1: 嗯，
0: 大家发现说现在安卓手机，我至少我可能受限于硬件啊。我比如去年买的手机没有办法吃上我今年新旗舰的新功能、但是至少有一些功能我能给你推到下面去，让厂商再做这样的维护、那或多或少也是在厂商帮助大家度过这个现在比较难，就是因为存储上涨带来的这个比较难堪的时期。再有一点是大家发现说现在厂商开始618期间，以前618期间没有卖服务产品的，今年618期间很多厂商在促销卖服务产品。什么叫服务产品呢？延保，哎，
2: 哦，延长保修期，
0: 还有、甚至官方推出了给你免费换电池和付一点费用加电池。加电池容量的这么一些服务，哎，这很有意思。就大家其实我们叫春江水暖鸭先知，手机厂商是非常明确的知道今年的手机整个的销量情况，不只是国内啊，国际市场更要命，然后那他就会通过一些方式说，我不要最好不要让我的用户走掉，
1: 对，
0: 那我说。对，我就让这些老用户可以通过一些方式相对的延长一下他在我的手机产品里使用的这个寿命，比如说延保呀，比如说加入一些这种新功能的下方的推送，再有就是可以免费的换电池或者是付不高的费用去把电池容量加大一点，因为电池是今年这个手机产品里头
1: 还能加大容量，
0: 对，为数不多的亮点，电池是为数不多的亮点，比如说去年我们看大概6000大家觉得很多了。今年6000是个基数，对。6000是基数，对吧，
2: 就这6000毫安时的电池对于很多手机厂商来说根本不够看。大家现在都卷7000、8000恨不得9000，还有10000毫安时的。
0: 大家会觉得可能是一个今年相对来说比较入门的
2: 一个水准。
0: 一个档位了，
2: 对。
0: 8000-9000司空见惯，一问哦这个特别好，这个。
2: 大卖点。
0: 对，而且今天我要讲是因为正好碰上了充电宝行业的那个问题。就之前我们叫过度的内卷式竞争导致。的低价低质产品以及频繁发生的安全事故，是昨天这个北京市刚通报，就是6月9号咱北京市又发生了一个充电宝的燃烧的事件，而且在小区半夜发生的，把屋子里烧了3平米。对，那大家心想说这东西这么不安全，我也不知道我家里的充电宝安不安全，那我买个大的这个大容量手机，我就不用充电宝了。
2: 哎，对对对，
0: 所以不是倒不是说今年的手机产品一无是处，因为手机我们拆开来看看，存储的上涨它大幅的挤压加了其他的成本，但是电池这块大家是的确能感觉到手机的续航是越来越好的，也顺便让这个共享充电宝厂商没那么好过了，然后再有就是面板显示这边的确这两年它的成本是在降低的，所以大家能感受到，比如说你看今年 2K 屏的手机又变多了，对不对，包括你像小米开始做那个 1.5K 叫超级像素，就它的像素的密度没有变，但是它的显示排列变了之后，对这个显示效果的它的精细度是有提升的，所以就是我们讲
2: 哦，你说这个对，就是过去啊，朋友们，我有一个比较不那么严谨的判断，我总觉得苹果手机用的那个 LG 屏和其他的一些显示屏三星屏哈。我总觉得他们的那个屏幕的显示细腻度会更高，就前几年的事儿
0: 啊。对。
2: 但这两年你会明显感觉安卓手机的显示效果越来越细腻。
0: 这个牵扯到这个不同的面板它有不同的排列这个问题，效果肯定更了解。当年有什么周冬雨排列啊，还有大风车排列啊，但是现在呢，整个的排列都倾向于说能把字体的渲染和这种图文的渲染做得更好看，包括刚才讲的超级像素，还有你像今年电视开始讲 RGB 电视了，对吧。那手机是不是未来也会做这种就直接是1:1的 RGB 排布，而不是现在的我要去有些这种颜色像素去做这种共享的，会导致说我的整个屏幕分辨率的就是观感分辨率下滑，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大家非常悲观的说啊，真的是就是它价格的确是涨了，但是在某一些细节的提升上，我们的今年手机产品还是能看到一些亮点。
2: 对，我觉得刚才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说啊， AP 说现在已经有厂商开始研究10000毫安时的电池了，不是已经研究，是已经出了，
0: 已经发布了，
2: 已经出了，对，已经出了。
0: 荣耀啊 ，vivo 啊，都有。

0: 长型耐用型，它是个天玑85000，8500性能不差的，对，那能赶得上就起码几年前的骁龙八的那个水准了，现在只要2200多块钱，我觉得是个非常合适的价格，对，
1: 就是荣耀
0: 续航非常好，
2: 荣耀，
0: 然后呢，荣耀有好几款，还包括像荣耀的那 Win RT， 它是一个油，它是一个性能向的产品，
2: 也是10000，
0: 对对，但它的续航会稍微短一点，是因为你玩游戏，性能释放会更好嘛，对吧？然后 vivo 是那个 Y600 Pro， 这个手机上市后卖的非常好，大家有时候能看到那个周销量榜啊。这 Y600 Pro 上市之后就没有掉出过前十。
2: 哎，这个我必须得说，前两天我去联通的营业厅办了个业务，因为现在营业厅大家知道就是在那个展示橱窗当中都会摆一些手机嘛，摆一些终端手机，
1: 样
2: 机，那个 Y600 Pro 是被摆在最靠前的位置，
1: 我以为是磨损最严重
2: 啊，不是不是，就摆在最靠前的位置，就是你想嘛，运营商其实他们的终端感知是非常明显的，
0: 对，
2: 所以他会把卖的特别好的机型就直接放在就是展示最好的一个位置，
0: 但是也有可能你比如说你装宽带，你选来这个机器要它会有
2: 它会有些合作
1: 合约，
0: 他会跟你说这个先生不好意思，可能要等一下，我要调个货，你就知道这个手机会卖得多好，
2: 卖得很好，
0: 之前
2: 是是是
0: 有很多款正在运营商渠道卖得非常好的手机，你去装宽带或者办合约的时候，他会说如果你想选那款的话可能得等一等，要不我给您寄过去，
2: 要不就没有现货了，
0: 我这个厅里头没有现货了，你就知道说可能肯定是要不是用户的点名率非常非常的高，
1: 对对对，
2: 我来说一下，在聊天室里崔瑶说我觉得今年618不太行啊，放在购物车里几个月的东西都没怎么降价，活动也特别隐蔽，但最近我为了玩游戏攒了台新电脑，内存和固态硬盘的价格和低点比翻了2到3倍，大哥真有钱，这个时候攒电脑他说1000来块钱的固态和肉那个内存真是让我太肉疼了，但是显示器的确是降价了，
0: 对，
2: 刚才
0: 你看我说的非常对，
2: 哎，对，你说的非常
1: 技术成熟了，
0: 我来说说一下存储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有刚需的话现在买呢也不是不可以，因为下半年还要涨，前几天呢那个 IDC 跟 Counterpoint 就是两大那市场调研机构出了一个报告，但很多人看差了那个报告，报告里的原文是说在今年的3季度跟4季度的增幅会减缓，注意描述哈，增幅会减缓，
1: 就是涨价的速度，
0: 哎，对，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可能看网络文章的时候喜欢跳着看那个字儿啊，而且他说啊，或者是哎增就是减缓，或者是说降了，比如说它的增幅下降，你注意这个描述啊，它的增幅下降，他就说哎下半年会降，我说你仔细回去看看那个文章，人家说是增幅下降，也就是说还会涨，比如说可能1季度翻了1倍，就涨到原来的2倍了，2季度再涨了50%，那的确增幅是在下降的，3季度再涨了25%，但是它还是在涨的。
2: 哎呀，我们节目有财经向的听众，大家明白你是啥意思但确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是要提醒大家的，
1: 不过刚才那位朋友听了黄浩这么说应该心里也踏实了哈，
0: 对，因为
1: 还不如趁现在还便宜再买一块固态硬盘，
0: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哈，就是我认识今年就做单位采购的，你像单位采购是属于我不得不买了，因为那电脑都用了6-7年了，就是
2: 哎，我们单位采购在听吗
0: 就是它真的是到了必须要买的时候了，但是单位采购有个问题是说我的采购的这个价格我不可能像个人的样，可能我加点钱，那没有加钱一说，我就是卡到这儿，我要去发我的标书，对不对，那就会导致一个问题，说我采购来的后来为了保证说机器能够比较畅快的运行，他选择的方式是存储，比如硬盘小一点，但处理器你不能降，因为处理器降的话可能会影响大家处理文书，尤其是大的这种 PPT 啊或者 Excel 的这个数量，那怎么办呢，就是大家都用网盘吧就是没事东西自己存着吧，比如说以前我举个例子哈，5000档的产品啊，笔记本电脑大家去年买到32G 加 1T， 还包括说像酷睿的这个 Ultra 5都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看到了有12G 加512这样的规格的，注意不是手机，是笔记本电脑，是笔记本电脑，还有24G 加512的规格，这

0: 一下手机市场的一个新的变化，以及机型的分布，尤其是今年高端机更多了，中低端的手机，说实话，厂商做起来对压力也很大。那我们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之后，下半段我觉得就针对性的让黄浩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因为大家提的问题其实也非常的
1: 代表性，
0: 具体啊，也有很代表性的产品，咱们下半时段给大家一一来解决。
2: 好。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行走天下，我是刘晓。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徐然。
0: 嗯，接下来回到我们今天的正题，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618期间我们如何来购买手机。其实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他现在已经
1: 今儿兜里揣了几个我看看，
0: 另外一个 level 了。你有几年没买手机了？
1: 他买过
0: 十年、
1: 哎、不对，他买过，他麦克风没开、他买过手机前两天。
2: 对，不一样，就是因为有些手机我们自己比较好玩的手机，我
1: 还是要再买一买，
2: 收集买一些。对
1: 对
2: 对,
1: 对，还是要买啊。我们看一下今天聊天室大家问的一些问题，有几个还是挺有代表性的啊，或者说大家问的也特别的具体。A-Star 说，荣耀 Magic 8 Pro， 我是等 Magic 9 Pro 还是买8 Pro？ 配置会缩水吗？不是预言家，
2: 但是我可以讲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不是针对荣耀一家，是今年下半年的整个，大家能看到今年下半年手机市场旗舰的整个的产品定义跟以前都不太一样。
1: 黄浩，你再离麦克风稍微近点啊。
2: 然后这个怎么不一样呢？大家看看国外是怎么卖的就知道了。我给大家讲个具体的例子哈，在国内市场只能够得上 S 的产品，比如说 vivo 的是 S50 Pro Mini，这个机子在海外叫什么名字？大家知道吗？叫 X300 FE。好，大家看一下华为和苹果的做法，比如华为的最。

0: 标准版和 iPhone 17 Pro 和 iPhone Air 和 iPhone 17 Pro Max 它不是一个处理器，对不对？安卓厂商以前是说我有成本的优势嘛，那而且呢我要我的品牌的号召力可能没有那么强，所以我需要在整个的这个处理器上做得好一点。所以大家看，即使是标准版的安卓手机，比如说像 X 的系列标准版啊，比如说像荣耀的 Magic 标准版啊，它都是旗舰处理器。它虽然是天玑，对不对？可能是联发科的处理器，但是它也是正代处理器，它不是前一代处理器，对不对？
1: 嗯。
0: 好，下半年，拜拜。因为
2: 啥意思？
0: 因为受到成本的问题，我如果标准版也用这种正代旗舰处理器的话。我举个例子，你愿意6000块钱买一个安卓的旗舰版处理器吗？这个不是说它手机不好，而是很多人对于安卓手机它的整个的价格认知和存在一个刻板印象，
2: 觉得就应该是便宜的，是吧？
0: 对，
2: 卖5000块钱以上，大家可能心里接受起来会有点难受。
0: 对，那我肯定是跑华为或者是。

0: 处理器，你注意它最都是正带处理器啊，它最低的那款是三纳米，不是二纳米。
1: 嗯，
0: 它只有往上走才有二纳米，还有更高规格的二纳米。它分处理器就给你分成本了，它为什么能分？肯定是厂商这边有市场化的需求。所以跟顺着跟这位朋友说到，他下半年他这个档位会不会降配置？我觉得不见得是降配置，但是很可能就是他的周边可以给你配置降提升一点，比如说影像啊，比如说屏幕啊，但是处理器很可能没变。没变不是说它真的就原封不动的处理器，而是
2: 稍微给你改一改，
0: 换个名字。
2: 对
0: 对，
1: 嗯，
0: 对，
2: 哎，
0: 所以就是，而且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今年有我说一下，今年618有一个选购原则哈，因为我们知道有些手机卖的不是特别好，销量表现不是特别好，
2: 嗯，
0: 但销量表现特别好的原因呢，其实。

0: 发现是去年产的，只要是正品的，去年产的又怎么样？因为
1: 去年产的时候还便宜呢。
0: 对，因为过了这村就没有这店了。
2: 你急什么？
0: 对，我真的是想跟很多朋友说，
1: 他替大家着急。
0: 对，
1: 我就能感受到。
0: 我真的是很想跟很多朋友，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买手机说，哎，为什么买的手机它是去年产的，不是今年产的？
3: 对啊，对啊，
0: 今年产的绝对不可能这个价格给。

0: 因为它
1: OTA 一下，
0: 对，它可能现在的整个影调的成熟度可能不如 X300 Ultra 那么好，
1: 嗯，
0: 但是你要换的话我觉得没问题，但可能你会接受要价格会高一点，因为这个产品当时上市价，嗯，
1: 它的成本就确实是会
0: 成本是高
1: 一点
0: 的，
1: 嗯，
0: 这个没有问题，因为当年买 X90 Pro 加的用户肯定也是看着影像去的，
1: 是
2: 对啊，
0: 好，
2: 人家还有个套件呢，
0: 对，然后但是呢还表扬一下那个 Find X9 Ultra 吧，它的系统很好，
2: 嗯，
0: ColorOS 的系统还是非常非常好，
1: 哎，对，我现在都觉得啊，就正好他说到这儿，我现在觉得各个品牌其实都逐渐开始有自己的特色了。
0: 对
2: 对，
1: 你看 vivo 主打拍照，对吧 ？OPPO， 说实话，我觉得它的软件给它的整个品牌加分太多了。它，
2: 嗯，
1: 那个软件的审美，
0: 嗯，
1: 对流畅程度，包括 AI 的集成程度，确实做的那个调性就是很高级，
0: 是，
1: 嗯，很高级，很高级。
0: 我们再回答这位朋友，刚才我们正好提到了这位朋友今年现在换，我觉得我是因为你的预算在
1: 你说
2: Mate，
1: 你说华为的那个是吧？
0: 华为的用户，刚才我们讲到了，其实现在 Mate 的80 Pro Max 价格非常非常好，你等90也可以，但是90肯定不会有这么便宜的价格。
1: 嗯，
0: 90的好处是它的整个处理器的性能可能会比现在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一个提升。
1: 嗯，
0: 因为它用了一个新的连接技术，就是所谓的锚定率。
2: 嗯，
0: 那锚定率它不是只是做我解释一下哈，很多人会觉得是制程上有突破了吗？没有，它这个方式就是因为我们国家不能在，因为它是受到美国的制裁嘛，它不能在制程上有特别特别多的一个提升时候，那我们可以走另外一条路线，我们条条大路通罗马，对吧，
2: 嗯，
0: 就是我们可以不在制程上简单粗暴的发力，我们可以通过改善堆叠连接这种工艺，能让它的这种运算上的延时时延和它的反应做得更好，
1: 嗯，
2: 包括晶体管数量，
0: 对，所以但反应到终端体验上，就它的性能的这种体验的流畅度肯定是有很明显的一个提升的，
1: 嗯，
0: 但是价格肯定不会这么便宜，
1: 嗯，
0: 如果现在要换的话，其实我觉得它那个价格去换 Pro Max 都可以，因为512的
1: Pro Max
0: Mate 80 Pro Max Mate 80 Pro Max 现在也不要7000块钱，
2: 嗯，
0: 有那个现在有
1: 十六加512的是吧？
0: 对，非常非常好，而且那个机子我觉得他说了再回答他关于那个原生鸿蒙的问题啊，
2: 嗯，
0: 只要你不是行业用户。什么叫行业用户呢？就是你一定要用一些特定的行业应用，因为这个的确是行业应用，它因为
2: 它适配的慢，
0: 它的不是适配的慢，可能很多它没有这个成本去适配一个独立的系统。
2: 嗯，
0: 对，没有。但是如果你要用大众软件的话，基本上没有问题。但是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比如说有些大众应用它的功能可能会有所缺失，比如鸿蒙版的微信可能比安卓版或者苹果版的微信，嗯，iOS 的微信
1: 稍有一些功能上的体验差别吧，
0: 有些功能上，对，但是你可以等它慢慢的升级上来，
1: 嗯，
0: 对，
1: 嗯，
0: 对于一般普通用户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行业用户的话呢，现在你有个这种折中方式，就是它那个所谓的卓一
1: 通，
0: 对，卓一通，
1: 嗯，
0: 但卓一通运行起来它的效率啊，它的有些，因为它毕竟跟系统不打通，所以它有些数据的打通还是有一定的问题。
2: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好，
2: 就是 Mate 这个，它到什么情况下你就会觉得，哎，突然有点兼容的问题。你比如说呢，你自己买了个，这是我真听朋友说的，他买了一个保险柜，
0: 嗯，
2: 这个保险柜带一个相对比较互联网式的功能，
0: 它有个 app，
2: 它能远，对，它有个 app， 这个 app 可以远程开保险柜，
0: 嗯，
2: 就是你不在。但是你又不想让别人知道密码，
0: 嗯，
2: 这样别人给你打个电话或者发个微信，你就可以远程操控把它打开。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极偏门的，就是你说那个保险柜的那个厂家，他能花多少钱去研发 APP？ 他肯定是建立在某一个基础上，一个公版去开发，这个公版又不会照顾到所有型号，所以有可能你就会在这种特别偏门的情况下遇到问题。
0: 我们再说，就是如果你是这个普通用户、大众用户的话，
2: 是
1: 没
2: 问
1: 题，
0: 没有问题的。而且呢，这一代的 Mate 80，因为前几代华为大家可能有感觉是拍照可能不如原来的华为那么好了啊，因为 Mate 40拍照在当时是非常非常好的。
1: Mate 30 Pro 就是一代神机嘛，
0: 对。然后但是 Mate 80这一代，包括 Pura 90
1: 都回来了，
0: 上来了，回来了，
1: 嗯，
0: 啊！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
1: 嗯。
0: 这位朋友今年买华为还挺合适的，因为就是因为华为它的价格没涨，就显得在今年这个大家都涨价的，这个，
1: 特合适，
0: 对，
1: 性价比就上了，
0: 就是，就鹤立鸡群了。
1: 对对，是是是，嗯。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到华为啊，是这样，就刚才为什么黄浩说大众用户其实大家日常使用都没问题，是因为有一些行业会有一些各自行业或公司的小众 APP，
0: 就比如说有些公司的 OA，
1: 对，
0: 它的办公系统它是一个 APP，
2: 嗯，
1: 因为它本身就很体量就很小嘛，对吧？
2: 对
1: 啊，所以这个可能大家需要考虑一下，
2: 嗯，
1: 其他就没有什么了。但我腾两分钟啊，你简单可以说一下华为最新出的那个 Pura X Max， 就是那个
2: 扩折叠
1: ，因为我这两天在用那个扩折，
2: 啊，
1: 我说实话，我作为一个女生，我真的觉得那个形态挺有意思的，
0: 嗯，
1: 但是我始终要两个手拿着它，就我单手操作。

0: 宽，
1: 对，单手操作我老是拿不住，就我老担心把它摔了，但是从整个软件的体验上我又觉得很好，所以、嗯、黄浩你可以从
0: 就
1: 数码三 C KOL 的角度来、嗯、你来说说这个手机、啊
2: 我都不用从这角度，我们其实就从市场角度，它的市场反馈其实你看比现在的小折叠跟传统大折叠都要好，说明了一个问题、哦、一大折叠大家对它有一个固有认知，这是给商务人士用的，我用不到那么商务的东西、
1: 嗯、
2: 甚至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东西有点灯味儿。但是
1: 是谁说的、
2: 不是
1: 你把这个找出来、
2: 的确是这样，因为这个是有那个就是用户的构成的数据支撑的、嗯、就是在第一波的这个
1: 小哥他说我
3: 他强项是技术，你就除了技术不要聊别的，
2: 我

0: 我买了大折叠，我真是一直在用
1: 那个
0: 外面的瓶，对
2: 对
0: 对，所以这就有问题了。那其实因为发现它有用途的，我打开之后我可以开分屏，我可以跑多用户，包括说今年的新折叠，我也刚才跟学员讲了，现在可以把电脑它真正当一台电脑用，我插上显示器之后它就是个电脑的桌面，那这个东西它其实都是在服务于 AI 生产力的东西的，那我不需要什么 AI 生产力，我就是要个就是拿着舒服，而且大了，对于很多用户来说它还有点大，对不对？那像 Pure Max 这种不大不小，它比小折叠又好，小折叠在很多朋友中就是它不是个折叠，它就是一翻盖，就是我做什么事儿我都要打开它，那跟以前的翻盖手机没有差，就纯属好看。所以你看翻盖机现在卖的最好的是谁？是最便宜的那家，是摩托罗拉。摩托罗拉卖的最便宜的2000多的折叠屏是卖的最好的小折叠，说明大家对小折叠说你卖那么贵
2: 有一个观念，
0: 对，你卖那么贵没有意义，我就是觉得它好看，哎，2000多就够了。但是阔折叠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它既提供了类似于大折叠的这种功
1: 能
0: 性，
1: 有
0: 而且尤其是在影音娱乐方面提供了一个正确的合适的宽高比。我打开之后，我拿一大折叠，我看文书，我看表格很合适，但是我看视频上下俩大黑边，对吧？这个视觉是不好的，但是阔折叠打开，哎，正好是一个满屏的一个状态。

0: 然后今年下半年几乎所有的厂商都在都要更新小扩折叠，但是注意、
1: 啊、是吗，
0: 这个扩折叠的产线它并不是从大折叠来的，大家是把它看成是小折叠的一个升级款的。
2: 哦，哎，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
3: 就是下半年会有更多款、
0: 啊、对，下半年大家都是在做扩折叠、嗯、但是是把它看成是一个对小折叠的一个市场的
2: 升
0: 升级，对、
2: 嗯、一个升级啊。
3: 对，关键是可能渲染的不好意思说，就那个手机拿在手里他觉得特可爱，
2: 就是、
3: 虽然有点不方便，
2: 确实挺可爱，
0: 我觉得可爱就是一个很情绪价值的
3: 描述，很主观的哈。
0: 今年就这样，今年就是如果他当他满足了你的实用性之后，大家会寻求去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2: 嗯、
0: 我举个例子、嗯、Pure Max 是情绪价值、嗯、小米那个背屏背屏啊、嗯、是情绪价值、
2: 啊、也是情绪价值、嗯、
0: 曾巨静是不是也是情绪价值、嗯、能把我的 idol 拍得如此的清晰传神，让我可以在我的粉丝群里头炫耀好几天，这是不是一种情绪价值？这当然是情绪价值。
2: 哇，你不知道，我就是带着那个曾巨静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嗯、好多人，对，好多人都过来问，然后但是也有很多人拿着曾巨静去拍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用那个曾巨静、
3: 嗯、
2: 然后就在现场就说、然后我就看他调的不对嘛，我就帮我前面那些女生调、嗯、调完了以后是他们说啊，这个果然拍得很清楚。
3: 对，那他说的是 vivo 的。

0: 其实今年呢，只要不沾内存，其他的东西还都是比较有性价比的。而且今年九月份会发的一些新机的形态，刚才黄浩也简单描述了描述。不知道
1: 趁他还没签保密协议的时候，多
0: 说
1: 两句。
2: 这个是行业公开的秘密了。
1: 多说两句。
0: 下半年会追。我们今天这个微信平台出奇的热闹啊！这个，你是再看看，还是咱们让黄浩老师继续？
1: 我说几个有针对性的吧，有针对性的，然后呢这个黄浩也可以再延展一些啊。冉说终于等到黄老师了，现在 vivo 的 S60 出来了，我有点心痒痒，但我的 S17 Pro 用的还挺好的，我想问问值得换吗？我觉得刚好这个价格带你也可以跟大家说说
2: 这个档位上，我觉得就是等到现在为止，大家可能要对 S 或者 Reno 啊，或者像荣耀数字有一个新的改观认知了。以前大家觉得就这个东西就是花屏机好看，然后呢就是但是就处理器一般，你现在看它处理器都还挺好的，就比之前有大幅提升，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一档的影像能力是大幅提升了，就是包括说大家都在打这个，这档甚至提供了非常多的比旗舰手机还多的影像功能和玩法，
1: 对，主要是玩法。
2: 对，你像比如说举个例子 S60 它的传感器，它的那个后置的长焦镜头跟 iQOO15 是同一颗，对，你就知道它的
1: 就非常好，
2: 对，它的是上来了，对，所以我觉得是如果您不是一个想要非常的这种高性能的用户，但是想要一个小巧的实用的，而且呢能拍出好照片的，我觉得如果预算有限，因为预算如果你就是不是那么有限的话，你可以买 X 了嘛，对吧？如果预算不是那么多的话，买这个档位的产品，像 S60 啊，像 Reno16 系列啊，都是
1: 没问题，
2: 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都是不错的选择。
2: 这两个比较好的是，这两个产品在今年很难得的是，就是这种内存涨价的风潮里头，它没有降配置。因为有些档位产品它降配置了，还涨价了，这个或多或少会让消费者心中有一点点不舒服。但这两个好歹是它价格的确是涨了，但是它功能性也多了一些，然后它的规格上也涨了一些，可以考虑。
1: 因为这位听众朋友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我对您的这个 ID 和昵称非常熟悉啊。我作为女生，我从女生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 vivo 的 S 系列在拍照方面确实是表现很突出的。
2: 它是那个同档的这个我们叫社会渠道的这种时尚机型里头的综合影像能力最强的产品。
1: 哎，你看还是它这个定义准确是吧？定义非常的准确，
0: 就是大家
1: 切得足够细。
0: 就是记着，女孩子喜欢 vivo 就是因为它的拍照，其实也用不着你怎么去调。
2: 其实也是这样的，
0: 随便一拍就
2: 很漂亮。这样的市场环境会导致大家把产品做得越来越细分。
0: 对，
2: 比如说你看这个档位上，你要买游戏机有一加和 iQOO 对吧？你要买这个美型的漂亮的拍照好的机子，然后有 Reno 跟 S。
1: 对。
0: 就是我在最后一分多钟啊，我简单解释一下我们节目的嘉宾序列。一方面是手机评测专家，另外我们节目还有一大堆摄影师。大家知道我们节目当中这个采访的这些摄影师，他平常还有一项非常重头戏的工作，就是跟各大旗舰手机的这个影像模组的工程师磨合。他们磨合出来的调教应该是非常专业的啊。这一点呢，在 vivo、OPPO
2: 专业摄影师的审美，
0: 对，包括荣耀、包括华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参考意见，就看谁使用的比例大了啊。刚刚我们一起聊到的是有关这个影像。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很多型号的手机。
1: 最后1分02秒，黄浩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啊。有一个用户呢问说，我现在是 OPPO 的 Find X9 Pro， 想换 Find X9 Ultra， 他主要看上了那个10倍光学变焦，他问有没有必要。我觉得有。
2: 不是。
1: 但如果是他只看上十倍变焦，是不是有必要？
2: 我觉得
1: 一分钟留给你。
0: 40多秒了，不许。
1: 45秒。
0: 说
2: 不是很有必要，因为你在家，因为。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十一号夜间到十二号凌晨晴转多云，早晨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十九摄氏度。

0: 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
1: 哎，咱们时光聚会的系列主题策划大展神通，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哈。咱们北京呢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而展览呢就是文化呈现的一个重要载体。如果大家周末有时间哈，有心情能静下心来走进各家博物馆，走进文博展览机构里头，就一定能够领略到展览背后的广大神通啊。我们节目呢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哈，不定期的为大家介绍一些非常有趣的展览，去讲述各种各样的文化，分享一种生活方式。今天我们的时光聚会大展神通主题策划将为大家带来的是战国秦汉时期的彩云之南。
0: 哎，大家一说到云南这个地方，那第一是旅游，那地儿景很美。
1: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啊，这个少数民族特色非常的强烈，好吃的也很多，气候也很好。
0: 第三个就必须得说到汽锅鸡、过桥米线，还有叫黑三剁，人家那个特色菜品。然后最近
1: 炭烤罗非鱼、酸汤锅，然后还各种那个什么包浆豆腐，你知道吗？建水的那些豆制品，然后百香果，对不对？然后那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0: 我感觉你像
1: 三角罗旺子、玫瑰茄，
0: 老云南人可以了。就是，但是今天呢，我们把、
1: 当然还漏一个，还有各种各样的麻菇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菌子蘑菇。
0: 就是容易产生幻觉那个哈、但是咱买的时候咱正规地儿买哈、这个聊飞了。
1: 就是说到云南，就大家脑子中当中会蹦出这么多的意象。
0: 今天我们换一个视角和思路咱一块儿看看云南的历史文化哈，在精美的展览过程当中，咱们去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一块儿来看一看哈，去感受一下那种神秘古老有特色的味道，就看看展览当中的那些文物呈现出了几千年前云南的哪种特色的一面。
1: 对、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策展人田新友，欢迎田老师做客聚会。
2: 大家好，我是首都博物馆田新友。
1: 哎，欢迎田老师来向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展览吧，就大家也都等得很着急哈。您作为策展人，我们很想知道就是这个展览是怎么发起的。
0: 然后这名还挺长，跟大家来分享、还介绍一下。
1: 没点文化而读不顺呢。
2: 这个展览实际上其实是我们去年在云南省博的时候，它当时有一个从益州郡从西南移到益州郡这样一个展览，然后就是概括了云南地区是怎么从西南移各个部族的这样一个地区形态。

0: 多元，然后呢又很震撼，想象力又极其的丰富，把这个展览挪到北京来，其实肯定还是要有一些本土化的在展陈方面的一些改造或者是适应吧。所以这次展览的规模大概有多大，大家很想听一听我们去到展览哈，我会面对是一个什么样程度的规模的展览。
1: 我们这次展览呢一共是422组件的文物，可以说是相当的多，因为是1700平米的展厅范围。大家可能要静下心来看，要需要大概两三个小时。
2: 哇，很值得逛。
1: 这还是一般的时间，可能有些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感受。
0: 说的特别对，因为北京很大，然后有一些爱好者呀或者说朋友们，他花时间专门找地方，找到我今天的目的地，去到了之后我还要解决停车的问题，安排这个时间。我要是说费这么大劲，我去到了一个地方，我看个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大家会有一点意犹未尽呐、觉得不够解馋啊，甚至还会觉得说，哎呀，你看我嫌弃它不够看。如果说我去一次，我让我觉得说我今天这一个时间没白花，没白来。足够看，他会觉得我今天这一下午或一上午的时间花得很值。所以现在以您这边的观察，大家逛展静静的看两三个小时，
1: 有五个小时
0: 的，还有五个小时的、
1: 对，因为它会让你完全沉浸在那一时期西南地区独特的文化，跟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很魔幻，很梦幻。很多观众说，
3: 一听魔幻梦幻，王哥眼睛就亮了。
0: 这个蘑菇没吃也跟吃了一样。
1: 对对
0: 啊，
1: 我看很多观众说很颠，我们这个展览
0: 啊，三点水云南的颠，反正就是很颠，很魔幻啊。
1: 颠是真颠，
0: 魔幻蘑菇的魔，
1: 像是吃了蘑菇以后的一种感觉。而且刚才说到吃的，其实我们这里也有设计、我们当时有一个，在大家可以去寻找，在我们第二部分的展厅铜柱古滇这一块，可以看到当时的云南人吃什么，滇人吃什么
0: 啊，这个都有记载，
1: 对，
0: 有证据。
1: 是的，它的那个遗址叫贝丘遗址，之所以叫贝丘遗址，就是因为它有大量的螺壳在里面。
3: 螺壳？
1: 对，螺丝壳。
0: 它哪儿来的海产呢？
1: 因为它离滇池特别近，
0: 滇池里有螺壳。
1: 对对对。
0: 哦，
3: 王哥姐姐更亮，一说水里的。
0: 我真的很好奇，田老师，你一直在用魔幻啊、滇这个词来形容，从你人到云南看到那些展品，然后到这一次整个这个展览，它魔幻在哪儿？或者说你举两个魔幻的例子，让大家感受一下它魔幻的程度。
1: 我们在这个展览里面，就是我们会有。大家会看到很多的动物形象，
3: 动物
1: 对
3: 形象，
1: 非常多的动物形象。
0: 一般是什么动物？
1: 牛是最多的，
0: 牛。
1: 第二多是蛇，就是表现了他当时的一种生活环境和自然崇拜。
3: 我猜一下哈，用牛应该是农耕过程当中的一个好伙伴吧。
1: 还真不是
0: ，对，
3: 云南有什么吃牛的习俗？
0: 不是，就现在就说到说去到一个地方，然后看当地的出现比较多的动物形象。我想到北京是什么？龙、狮子、凤
3: 是，
0: 然后各种那个瑞兽，对吧？就叫不上名的，叫得上名的那些带神话故事的，动物。
3: 这个皇城根底下嘛。对，
0: 然后比方说像到佳明的老家大连，带鱼、海蛎子，对吧？皮皮虾。到我老家内蒙古，牛、羊、鹰、
3: 骏马、
0: 狼、鹿，对吧？说到云南，你到四川那边都大熊猫也能理解，对吧？然后你到长江那边白鳍豚也能理解，你到云南居然是牛和蛇。然后呢，佳明大胆的开门猜了一下。

0: 耕田犁地的那个造像，你就能看出这个牛它就是用来耕地的，
1: 就牛身上挂着东西，对吧？
0: 或者那个马，它带着贵人们出去逛街啊，或者打仗啊，你能看见在那场景里它就有画或有写。
1: 嗯，
0: 但是现在在云南这一片里边出现了那么多牛的形象，但没有一个是在农耕场景里出现的。
2: 对，它主要我们来从目前的考古证据分析呢，它就是说，一个是它崇拜的对象。它代表权力和财富，直到近代，大家
0: 象征意义
2: 对，直到也可以看到现在就是云南的很多，它当地的这个建筑上，它有牛头。挂着牛在门的房梁上挂着牛头、嗯、代表财富和权力，
0: 像华尔街一样突然就这个
1: 你懂得太多了
0: 对吧，你就开始能理解了啊。
2: 再有一个就是它同时也是祭品，它是高等级的祭品
0: 啊、跟宗教祭祀有关系，有
2: 可能对对对，是一种很神秘的这样一个祭祀的场景会出现。
1: 咱听众朋友真是懂得真不少，枯木就说牛祭祀
0: 啊，所以就是说虽然牛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和大家以往经验当中看它有可能在文化当中扮演一个实用的角色，实打实使用啊，实用的一个角色，但现在看在云南的这个古文化当中，这个牛更多的是一种象征的意义，它不是一个实用意义，象征意义。
1: 这个真的不太这个让大家在这个正常的意识和想象过程当中啊，
0: 我们等着更多的文物的发掘。
1: 对，
0: 万一咱以后哪天挖出一块砖或挖出一个什么造型里边它带着一些其他的证据、
1: 带着一些农耕，那家名这不就
2: 东汉有、嗯、但是那个时候没有，
0: 那时候
2: 东汉之前没有、西汉的武帝统一之前没有
0: 啊。那蛇呢？
2: 蛇是这样，
1: 蛇不能是美食不能是饮食吧？
2: 不，它是这样，首先它的出现频繁出现，肯定这个地方经常有蛇出没，
0: 它就有，它长着玩意儿。
2: 对第二呢，就是它经常会出现到一些扣饰的底部。大家在看文物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它是在铜扣饰的底部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但是蛇呢，它的这个神态非常凶猛，它经常是咬着尾或者咬着头的这样一个形象。我们会认为呢，它有可能是因

0: 成一团，它可能立起来，它可能横在那趴那儿，但是它就是不会斜成一个蛇衔尾的一个衔环。
1: 不是，它是衔着动物或者人的两端，在这个扣饰的两端，比如前面衔着动物的头，后面衔着动物的尾
0: 啊，那确实很凶猛了，
1: 非常非常凶猛。
0: 它咬着别的头，
2: 怪不得魔幻呢。
0: 我以为你说你们那儿就是云南这个展的蛇是蛇自己咬着自己的尾巴，不是，是蛇等于它拉长了一根像横棍一样，然后它咬着人或者咬着其他动物，然后
1: 还是张着嘴
0: 啊，那是很凶猛了，
2: 就想咬还没咬上，就那个的动作
0: 啊，所以带着这样的恐惧，然后恐惧意味着威力。
1: 威力
0: 啊，这个威力带来了敬畏。
1: 对
0: 啊，
2: 这个蛇和牛。

0: 较小一部分，
1: 这属于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
0: 片儿哈。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来跟我们互动聊天。一会儿呢，咱们继续跟大家一块儿来云逛正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展出的江壤驿馆开浚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这个展览。大家有什么好奇的问题，有一些关于云南历史文化当中一些自己的一些见闻呐、思考呀，都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
1: 这有去过的朋友哈，别说他们这个骑士猎鹿同寇氏哈，有一个人骑着马，手里头拿着的好像是打猎的其他的小动物，然后呢他的这个马在追逐一只长着鹿角的鹿，重点是这个鹿蹄子是被底下蛇咬着的。哇，元素齐全。
0: 我甚至看到了一些对吧，哲学的一些哲思，对吧，盘根错节，然后动物和动物之间有这种关系在里面，
1: 那是有点魔幻、啊、
0: 好了，我不能再胡说八道了，先跟大家一块儿听一支歌哈，这首歌也特别应景，
1: 极具云南特色风情的歌，
0: 徐千雅《彩云之南》，一会儿咱们接着聚会接着聊。

0: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今天我们的主题策划大展神通之战国秦汉时的彩云之南啊，姐妹局又来了。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策展人田新友。再次欢迎田老师做客聚会。
0: 欢迎田老师。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哎，小桥流水说还有几个之前电视剧哈，像去有风的地方、苍山洱海，哎呦，那云南斗南的花卉市场、西双版纳泼水节，那都是我特别想去的地方。
0: 嗯，
1: 你知道当时去有风的地方是李现跟刘亦菲演的那个吧？
0: 去有风的地方
1: 好像是他俩，好像是那个剧。哇，你知道那个背景就是云南那个民宿啊，
0: 那个北京有谁，那个是那个吗？
1: 不是，还不是那个啊。刘亦菲剧没少看哈、就李现就是他演了一个当地的小伙子，然后阳光晒的那样的健康的皮肤，然后特别热情啊，就是俘获人的心啊。
0: 然后其实
1: 刘亦菲美，你知道，就是那个云南那个风一吹，晚风一吹，你知道，就那个浪漫的夜晚，哇，那个天仙就是天仙。
0: 那刘亦菲不用风吹，不用风吹就很那什么，
1: 不用风吹也是天仙哈。
0: 对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就提到了哈，这位叫小桥流水的朋友就说了，看电影《五朵金花》的时候，云南有一个蝴蝶泉，哎呦，觉得很美。
1: 蝴蝶泉，
0: 我唱着妈妈，那是蝴蝶泉边啊，这歌
1: 有一会儿就放啊。然后贺静说，一说到云南就会想到边境红伞伞，遥远红伞伞，还是不能乱吃蘑菇啊，反复嘱咐大家啊。
0: 就是玩梗咱俩可以玩，但是咱不能真的付出实践啊。
1: 对啊，然后陈明迪给大家发来了那个展览的介绍的海报哈、今天我们带大家云逛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我们今天请到了这个展览的策展人来，咱们接着说回这个展览。我们前面讲到了说这个展览当中带来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意象哈，让大家觉得很魔幻很夸张，比方说那个牛和到处可见的蛇啊。好，我们从宏观层面上说完了，咱们来说一说本次展览的一个具体一些细节吧。如果我们要逛的话哈，就是我们大概的一个流程啊、内容啊都会看见什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路线吧。
0: 然后我听说有什么几个板块，咱得按板块走，
1: 重点板块
0: 好像是听说。
2: 嗯，对，一共有三大重点板块。我看，已经去参观过的观众都感觉很流畅。
1: 嗯，
2: 这个板块就是大家一进去就可以看到叫西南夷嘛，星灿云南，就是大家知道的就是滇人。
1: 嗯，
2: 可能了解云南这一时期文化的就是古滇国。除此之外，其实还有，昆明人，然后丝族，哀牢，牢尽弥墨。都是大家听着都是很陌生的名字、
1: 都是会出现在一些悬疑或是志怪小说里的名字啊。
2: 对，这是当时活跃在这片红土高原上的各个的族群。然后呢，这里面有一只奇葩，有一个青铜文化的高峰，那就是古滇国，就是我们第二单元铜铸古滇。然后铜铸古滇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就是它的青铜器特别的出彩，大家可以去自己欣赏。然后呢，到第三部分，其实也是我们在北京做这个展览的一个重点内容，就叫归荣华夏。就是公元前109年，也就是元丰二年，汉武帝经略收复西南夷，设置益州郡，也就是说云南从这个时候就归到我们大一统王朝的这个国家的版图范围之内了。
1: 这是
2: 这样一个过程。
1: 所以这个板块大家要认真的看啊，很有料。
2: 对，不但是我们大家看的时候会从器物上看，它明显的就已经是汉风已经非常的重了。不光是版图已经归到这个大一统国家了。关键是文化的交融。
1: 能看到有一些变化。
2: 对对对对。
0: 就咱一说这文化哈，肯定跟这个当地人是每天生活的样子其实息息相关。就展览当中，就咱刚刚提到的这个叫做星灿云南板块，能不能就会不会有一些展品呈现出就当时的咱们定义的这种滇人，他们日常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看有一些网友其实也提到了这些内容的。
1: 而且我们都知道，就他好远啊。

0: 意味着所有的政令，意味着所有的民间的文化交流，我们的生意，我们的交通，它沟通起来都非常的慢，非常困难。那么想说，因为我们先接上头啊，咱先碰上啊，接触到，然后再让这个接触到传递来过来的这些信息啊内容再发生一个发酵演变变化，它是需要时间的，
1: 它需要好长时间的，
0: 好长时间。所以我们说那么一个遥远的地方，在红土高原上，它神秘，它野性，它带着很多原始的东西，物产那么多丰富哈，那么多植物啊树，我们生活当中意象那么多，还能够从出土的这些文物当中看到这个当时的这个中央政府传递过来那些文化的信息，能感觉到它被就是看到了被统一之后的那个我们看到
2: 印记
0: 变化，其实是很震撼人的。那个时候被纳入到这个版图当中，它收归中央来管辖的时候，找到了说这是我们的家，我们找到这样的统一的认同的时候，从器物当中文化当中看到这些细节，是令人感动的事情。
2: 我可太好奇，您挑几个代表性的展品来介绍介绍吧。
0: 那时候皇上那个信息传到云南去得多长时间？
2: 不能说打个 OA。什么什么同志，
0: 对啊，然后你说云南说收到，然后这个事情好，我们照办，我们这个就心悦诚服，我们所有的事情咱一家人，然后把这个消息再传回到当时的中央政府的时候，他又得过多长时间，然后你还得保证信息传递的时候不能走样，对吧？是不是
2: 就还得保证能传呢？
0: 很不容易的。
3: 对，就是我觉得我其实个人很感动的一点，就是很多观众在看了这个展览说，从前我们不一样，现在我们一样了，我们特别感动。尤其我们的那个，我们设计了一个 slogan， 然后在展厅的结尾，他们说出去的时候一抬头看到了我们有一句话，叫百树西南移，共挽同心结，看到以后心里特别的暖。
0: 对，
3: 就是大家实际上我们的展现也是这样设计的，在第一单元星灿云南会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比如大家去看到那个青铜小人，一男一女的，就是昆明人的形象，昆明在今天的大理微山这个地方发现的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可能是和我们的昆明

0: 的。我跟宝山的老师聊，他们那之前他们那里是有大象出现的。哎，这就很云南。
1: 对，
0: 然后呢，到了第二部分古滇的这一部分，大家也可以看到，咱们刚才也聊了很魔幻，然后很神秘的这样的文化，
1: 原始野性的，
0: 原始野性，然后想象力丰富的，
1: 对，
0: 然后这样的，然后再到了我们的最后一部分归中华夏，看那种汉风，就是汉风完全浸润到这片土地，就是一种心生感动的感觉。然后我们在第三部分最重要的就是河伯所的考古发现，2024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这些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政令简牍是怎么

0: 服的嘛，对。
1: 哎，我倒好奇，
2: 就是益州菌，益州菌。我们刚才说那个题目“江壤益广”，
0: 嗯，
2: 也是益州菌的意思。开郡县开的就是益州菌。
1: 益州菌以前叫什么来着？就是在这个划归中央之前叫什么？它是其实是有这个名字的更替。
2: 它是以滇池滇国为郡治。然后是现在云南的大部分地区，但不是云南的全部。
1: 哦，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展览这名字起得特别好，江壤益广，那个益呢既代表了益州郡，也代表着我们的土地，我们的边疆，我们整个这个王土，每一天都比这个之前范围变得更扩大。

0: 展板一起看，因为上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现在比较前沿的学术研究，
1: 嗯，
0: 然后这样可以，我也希望朋友们跟我们博物馆一起共同探讨一些学术问题
1: 啊，
0: 可以共同咱们来探索云南的这些神秘的文化。
1: 嗯，在生活在北京的各位云南的朋友，我觉得也可以借着这个展览，嗯，啊，去重新用另一个角度看一看自己的家乡，然后也能解一解思乡之愁，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因为我们聊天室现在有这样朋友讲了，说我老公云南人，我算半个云南人，我俩结婚40多年了，就一看都觉得很亲切嘛，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也很不容易啊！这一次这个展览能开这么长时间，也给了更多市民朋友去观展的机会和可能。我们其实特别害怕。有一些好的内容就办3-5天，就有的时候打得大家措手不及，就时间很紧的时候，恨不得你能不能多办一段时间。但现在咱们这个展览能一直持续到10月份，等待大家还有很多机会，所以呢，在时间条件允许的话，这朋友们是可以去的。然后咱们这个展览，朋友问的说如何购票？说你们现在这个节目是不是应该上链接卖票？
2: 好像没有这个环节吧？好像
0: 没有，这个展览是免费的。
1: 朋友们，这个展览是免费的，
0: 但含金量特别特别的高，一级品达到了20%以上。
1: 这个免费的意思是不跟大家收费，不代表人家办展览不花钱。我再重新说一遍啊，这个免费是不跟市民和观众收费，不代表人家办这个展览是不花钱的。人家不仅花钱，还花了好多钱。所以各位伙伴，这样难得的机会，免费的展览，这种羊毛生活在北京，薅一下好不好？朋友们要去看呢。
2: 然后听说那三大建筑啊，其实也挺漂亮的。看完展之后出去溜达一圈。
1: 地址在哪？
2: 又来，
1: 重复。
2: 就北京大运啊，我又不是人的人，我重复很奇怪。来，田老师，
0: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应该是在我们1层展厅。
2: 其实这些就够了
1: 啊，
2: 大家都能找到，这些就够了，好吧？今日聚会跟大家就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和互动，也再次感谢田心友田老师做客我们的聚会，
0: 谢谢大家，
2: 我是佳明，
1: 我是王哥，
2: 明天同一时间咱不聚不散。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十一号夜间到十二号凌晨晴转多云，早晨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十九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十二号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0: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2: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0: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2: Shining on my heart.

夜晚十点，春晓和各位准时相约了。这里是蓝调北京，每天晚上十点，音乐的聚会又开始了。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蓝调北京陪你静静聆听，欢迎来到今晚的孤独俱乐部。电波传送到的地方都有着我们的伙伴，让我们聚在一起，音乐中不再孤独。

好一场平行世界的风，吹得人心荡漾。不知道要去哪里，先出来一起疯，痛快之后自有答案。平行世界是一种隐喻，其实就是当一个上班族完成自己的工作，钻现实的空，开始寻找自己的个人乐趣时，真的就好像进入了神奇的平行世界。我们都需要找到自己的平行世界，来平衡我们的疲倦和厌倦。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来吧，在音乐里跟我一起跳，跳出我们的框架，跳出樊篱，孤独俱乐部正在召唤你。

优越的嘈杂来自野外合作社，喜欢他歌词的意境，有点自由又迷茫，他们就好像穿越丛林的鸟，找不到方向，就在大雨倾盆的时候挥霍了青春。有些事我们就是不必懂得，因为懂得了反而无趣，就去尽情享受吧，去尽情挥霍，那种无拘无束的感觉最宝贵。

这是一首来自2001的歌，现在听起来也是时髦的不得了，张震岳制作的《别管我》。先有自我才有自由，这是音乐教会我们的事。也别想着要迎合谁，也别总感谢别人，人最应该感谢的往往是自己，毕竟

来到北京陪你用心聆听，在音乐中送你一张孤独俱乐部的入场券，不单让你享受孤独，而且是让你融入同伴之中，去联手击破孤独。

人生就像大海，波涛汹涌，有时候暗流涌动，有时候无风也无浪，无论哪时都是那一刻的精彩。生命的乐园不在别处，就在你的脚下。来听到雨飞门乐队的这首《

0: 再告诉你。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7: 交通广播。

性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

0: 宋庄有批民工跟着我们做着，我们不是瓦工嘛，他们没给我们干下手活，还有他们高兴的不得了，坐火车了。过了南州以后，他们都哭了。你过了南州开火车没有人呐、啊，哪来的人啊？有一段路开了天多个人嘛，看没一个人，
1: 一天都看不到一个人，
0: 看不到一个人。火车到嘉峪关那个地方，那70多个山洞，有一段那火车是这样子上山。这样子开，那个山上有两个火车头，一个底下一个上面一个，往上拉，拉到上面，一个火车头拽，一个火车头往上送。
2: 50多年前，在祖国大西北巍巍祁连山苍茫戈壁滩上，迎来了数万基建工程兵。如今已经104岁的李来喜就是其中一位。临行前，家人们的句句叮咛变成了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艰苦奋斗的动力。回忆起当时离开时的场景，老人家几次哽咽。
0: 66年，号召这些建筑工人啊，自愿三线，就这么从北京走的。走的那天就是马路上的游行，人多的，汽车开不动，前面有指挥的，指挥那个车开，咱们都坐在那个汽车上面，开到北京火车站，大概开了有1-2个小时啊，十里铺那个地方。日开到北京站，哎呦，那北京站的人更多，都是来送行的，哭的哭，笑的笑呗，不到北京站人都哭了，离开家乡。
2: 上世纪60年代前期，国际局势日趋动荡，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党中央对3-5计划做了重大调整，转向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开始进行三线建设。酒泉钢铁基地被列为三线建设重点项目。1966年10月15日，2支队2万多名基建工程兵在茫茫戈壁滩上举行了盛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1纵队2支队成立大会。
0: 那个大会好家伙，啊，隆重的不得了，又拍着巴掌，又什么的，地下都是石头子儿，被包往地下一放。比如说散会了，比如说主席台人都下去了，这些工人都拍那个什么背包，拍了背包不是有土吗？哎呦，黑乌压压的，看不到人，
1: 全是土，
0: 全是土。
2: 当时的嘉峪关就像一个大工地，大部分街道是干打垒的矮房子。2支队的组成人员有的住在天上不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刮石头跑的大戈壁上。有的住在高寒缺氧、海拔3-4千米的祁连山上，就这样，开启了他们战天斗地、轰轰烈烈的建设工作。
0: 一个部队是开个10几米，你都回家，那底下都是这么大个石头子儿，同沙子，弄不动啊！那碰撞打，还得弄水，弄水打那个碰撞，碰撞再打那个墙。那浑身都穿着雨衣，打那个洞，特难弄。那
1: 一天能打多少？
0: 一打能打半米，2个人打半米，不但在出水呢，还要往里头打氧气。那里头就什么多，耗子多，嘻嘻哈哈全是老鼠。那这个老鼠人也不动，老鼠也不得咬人。
1: 人也不动老鼠，
0: 老鼠
1: 也不咬人。
0: 不咬人。

0: 一会儿那个风没有了，哎，人在站在地上，那个风一转进来，好家伙，天黑地黑的，那个肉风这么大一块一团子，那一团子一个站到铺天这样，你再走都不好走了。就是能把人能站的，能脚丫子能立地，立地一会儿都起来了。
1: 害怕吧？
0: 害怕还难，那个草可厉害，你一站站他妈这两腿一个就翘起来了。
1: 那是刮的小龙卷风，
0: 哎，就像龙卷风差不多嘛。
2: 初期建设条件十分简陋，没有住房，建设者们就在戈壁滩上开挖搭建半地窝室、马架房和帐篷。没有煤烧，他们徒步35公里的山路背煤回来。没有生活用水，他们先是雇用骆驼每日驮水，后来大家齐心协力开凿了一条临时饮水渠。
0: 下来了以后，老百姓什么洗衣服了干什么的，就是有条太凉了，扎手啊，大热的天你要拿了水洗手，那就都把手都病得疼。
1: 夏天泡进去洗个澡根本不敢下去，
0: 那个地方不敢下去。到夏天啊，来了两个大卡车装的水，拿着那个布这么一围，叫战士们在那洗澡，一年也不是洗个两次，就做
1: 一年洗两次，
0: 洗两次澡。
2: 在海拔近4000米的矿区，高山缺氧，水的沸点低，许多建设者喝着80度的开水，吃着半生不熟的饭，常年忍受着头痛欲裂。
0: 吃东西什么限制？都是吃粗粮啊。
1: 嗯，都吃什么？
0: 包子面、
1: 窝窝头。
0: 哎，对，就吃那个。
1: 嗯，
0: 菜都是那，这么大的那个，那个圆白菜，它的圆白菜是扁的，上面站一个人，那个圆白菜都不带摇控的，这么大。这么厚，一到冬天那个菜难吃着呢，它冻了，
1: 冻了
0: 啊！但那是那时候到哪去弄什么仓库去？冻了，不好吃。那边一开始去嘛，人就是这么说，说那个地方呢，羊肉便宜，什么都便宜。这我们老百姓跑去一看，什么都不便宜，你也吃不到两样羊肉，有羊，没吃过羊肉，对吧？也没有卖的呀。人家都是我看人家养的一群一群的，也没有卖的，哪有卖的？这个过了一年多，这有一次吃羊肉，拿着羊肉吃羊骨头汤，3毛5分钱一碗，里头搁点香菜，光吃那个汤没有肉，羊骨头汤，实在是那么苦，自己心里没怎么苦，自己还挺乐观，也没什么负担，咱们乐观的主义。
3: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4: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

0: 岸雄姿的见证下，曾经的零二部队官兵用汗水、用鲜血、用生命，在广袤的戈壁滩上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建功立业在军营，幸福时刻在家庭。他每隔一年一次的探亲假是全家最盼望的日子。
1: 问他到一年了，不是二年探亲是吧？我记得他现在回来一次。
2: 回来待了多久？
1: 我过去我记得是12天。
3: 他们坐火车走，我估计差不多得7天以上呢。坐火车走得7天以上呢，
2: 单程。
3: 对，完了就是在家没几天，完了又走了，都耽误在路上。听我妈说，比如我爸要快回来了，那肯定就是特激动。我爸走的时候我本身就小，可是回来没待几天怎么又走了。可是关键远，你知道吗？就是交通那么不方便。反正我记着我爸走的时候，就所有二店人，就你都没听见笑声，全是哭声，呜呜的，大人孩子就都不舍得，知道吧？那时候也小，也玩命的哭，知道吗？
2: 当时住一家属院是吧？
3: 对，我们二店就是宿舍，那时候是一排一排的房子，挺大的一大片。
2: 他一回来感觉家里有什么变化没有？
3: 那时候条件再不好，就我爸回来回北京这几天，条件再不好也我们也得吃好的喝好的，就我妈那性格是吧，也得让我爸吃好了喝好了呀，
2: 拿出最好的。
3: 对对对，拿出最好的二锅头。反正每回回来都是特意买酒买酒买酒。你看我妈一人带着我们仨也不容易，我妈也上班，这我爸回来探探亲，那家肯定就是欢声笑语呗。
0: 聚少离多的这些年，李来喜在这天上不飞鸟、地上石头跑的戈壁滩上和高寒缺氧的敬铁山上艰苦奋斗，爱人则在家带着孩子孝敬老人，还得为工作奔忙。
1: 45岁一过都不当兵了，正好卡那个坎上。
4: 当时您是觉着哇，幸亏我卡在这个点上，还是说

0: 咱这个佛号上写着呢，解放军，但解放军拿发这个一日王船，那是头一批，那装到火车上，解放军也问，老百姓也问，你们什么部队，从什么地方开来的？
1: 有一张照片，李来喜身着他最爱的这身绿军装，被珍藏在写字台的抽屉里，陪伴女儿李福妹度过了整个童年。
2: 对，就这张是全家福，我爸就是一张。
3: 这是哪年照的呀，爷爷？
2: 我2岁那年，我爸偷走。
3: 65年左右哈。

0: 为唐山执行任务。
1: 唐山地震的时候，我记得在那个地方，就是这个地下有个小窟窿往外冒水，水里头有沙子，黄沙，这么老看。

0: 不犹豫地投身于灾后重建工作中，拆除危楼，重建家园，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使命与担当。
1: 唐山不是矿井多吗？那个矿井，哎，有人没有？那么那时候部队没有声音，就看着水一直到那个那出口那个地方了。
2: 哦，水都到了水井口了。
1: 对了，这个那一个澡堂子那。

0: 肯定也就
1: 没了，就完了。
0: 那家伙急的。
2: 而能逃过一劫，全靠他们严明的纪律。
1: 我那时候在唐山，那时候正在当兵，我们的连长啊都不错。你们这些老兵给你们租的房，住在这个老百姓家里啊。咱们这些人呢，就是不乐意住在这个老百姓家的。就建筑工人嘛，晚上啊洗洗啊刷刷啊不方便。那部队嘛，都有的是帐篷，就拉着帐篷住在帐篷里头，哎还好。那时候老百姓他不要钱，在你们住去，这些人都不肯住。结果老下雨，没有两天，轰隆，轰隆，不是两声都三声，地震了。

0: 您就十五六岁的时候就能每天拿到两块五了。
1: 嗯，差不多了。师傅拿三块吧，拿个几年以后，那师傅讲我不要了这个钱，你拿着吧，你才能拿着这个钱。
0: 那会儿这个两块五是什么水平啊？这个工资？
1: 两块五什么水平啊？能买上粮食的话，一斗五升米。
0: 一斗五升米。
1: 哎，那是国家给的这个建筑工人这个价钱，打第一笔钱那高兴的不得了，那家里都，我们是农村，也就是增加点收入吧。我拿着钱寄回家，我还不在家。
2: 如今，李来喜老人和女儿李福妹一起生活。
1: 哎呀，来点酒。
3: 好嘞，我们每天都得喝。
1: 对，
3: 一天两顿是吧？
1: 哎，
3: 我给你倒啊。
1: 就是嘴馋啊。
2: 一居室的房子干净整洁。客厅角落，阳光透过窗帘洒在简易折叠桌上，老人端坐在桌前。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剧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提到咱北京的西单，那绝对是咱们北京最热闹的商业区之一，而且它跟那些近年来新兴起的商业区还不一样。西单这地儿啊，打从明朝开始就已经是商贸发达，车水马龙了。现在不是流行一词儿叫老前锋吗？我觉得用它描述西单不为过。不过就是在这个商业区里，确切的说是在今天西单北大街的东边，有一条不怎么起眼的小胡同，叫石虎胡同。后来为了跟德胜门那边的另一条同名胡同区分，现在改名叫小石虎胡同。胡同里有一座老院子，门牌号是7号跟8号。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啊，就跟这个院子有关。听到这儿，估计有朋友就会问了，这院子有什么特别的？它难道是什么历史建筑或者名人故居？论历史，这院子倒真是历史悠久。早在明朝初年，这里是常州会馆，是江南举子进京赶考的落脚地。到了清朝，这里又成了乾隆时期镇国公绵德的贝子府。院子里有一棵400多年的大枣树，传说早年间曹雪芹还在这院里住过，我估计啊，他八成也吃过这树上的枣子。真正让这个院子名扬天下的，当然不只是因为他曾经做过皇亲国戚的府邸，而是之后发生的故事。那是在1923年的冬天，这里迎来了一群穿着蒙古族长袍的年轻人，他们之中最小的

表示这个主意好，立即执行。于是他们就成立了这所蒙藏专门学校，简称叫蒙藏学校，校址就选在了咱们开头提到的那个位于西单北边石虎胡同的院子里。本来当时的学校教育工作都应该归内务部管理，不过蒙藏学校非常特殊，它直接归管理。

此人名叫千灯诺宪，汉文名叫荣耀仙。这一年他刚好21岁，他本人出身于当地一个商人家庭，家境富裕殷实。

他们在边疆地区的革命活动，也一直关注这些来自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青年。李大钊很希望能在他们中间建立起党组织，进而把革命的种子撒到边疆去。 于是就在1923年的一个冬天，李大钊走进了蒙藏学校， 他和这些青年们进行座谈，给他们讲述革命的道理。乌兰夫后来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李大钊的声音浓重，时而悲愤，时而激昂，时而语重心长，还说他的话像徐徐春风拂绿田野。这些都给乌兰夫 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此之后，李大钊或是亲自或是委派赵世炎、邓中夏等人多次前往蒙藏学校，和同学们谈心，讲授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有时候也组织这些青年去北大听演讲，慢慢在他们心中种下了革命的种子。吉亚泰后来有过一句精准的描述，说 党像冬天的太阳一样照到了冰冻的蒙藏学校。终于到了1924年初，乌兰夫等人先后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后又陆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转过年来的1925年，中共蒙藏学校党支部正式成立，多松年担任支部书记，他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 这群从草原来的年轻人，至此完成了他们从热血青年到共产主义战士的身份转变。对这些青年而言，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是第一步，他们今后的任务是将革命的思想和理念带回家乡。 然而在当时的内蒙古草原，人们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很低，这些青年们又该用怎样的方法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呢？

李大钊找来了多松年、乌兰夫和奎弼，给这三位青年提了个建议，建议他们办一本杂志。为什么呢？在李大钊看来，内蒙古草原远隔千里，那里的人们不懂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什么叫革命，所以要让这些青年们来办一本蒙语杂志，用当地人看得懂的语言来告诉他们穷人为什么受穷，应该怎样做才能翻身。要说这个任务并不简单，首先就说一条，办杂志需要钱呢，这些青年还都是穷学生呢，钱又从哪儿来呢？钱的问题李大钊帮他们解决了，他从中共北京区委的经费里挤出了几十块现大洋，又联系到了北京周边一家最便宜的印刷厂，下一步就是要考虑谁来写稿的问题了。这个任务由当时担任支部书记的多松年主动接了下来，他自己回了一趟草原，挨家挨户的采访牧民和农民，将他们受苦受难的故事记录下来，并将这些故事整理成文章，同时又详细地分析了人们受苦背后的根本原因。1925年4月28日，这本名为《蒙古农民》的杂志正式诞生。青年们在杂志第一期的开篇文章里一针见血地指出，蒙古农民的仇人是军阀、帝国主义、王公。在后面他们还阐述了蒙古族农民所遭受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指出这本杂志就是要把这些压迫和苦难详细地登出来，并且替蒙古这些可怜的农人想一个死里逃生之道。此外，杂志后面的栏目设置很有特色，有讲革命道理的政论专栏，有刊登农民遭遇的诉苦专栏，还有介绍外面新思想的醒人录。

甚至还有用蒙古民歌的形式书写革命口号的蒙古曲专栏。您听听，这些内容要说可真是够丰富的。而青年们之所以如此设计，就是为了能让杂志通俗易懂，确保每一个蒙古族农民，哪怕不认字，听人读也能听懂，都能够感同身受。尽管拥有这么丰富的内容，但其实这本杂志的体积很小，只有32开本，每期也只印刷了一两百份，而且这本杂志只出了四期就被迫停刊了，原因很简单，没钱了。但就是这四期杂志之后被秘密送往了内蒙古各地，牧民们不识字，就有人念给他们听，寺庙里的青年喇嘛们也开始偷偷的传看，学校里的中学生们甚至用手抄的方式传阅，马列主义就这样靠着这些小册子，靠着口耳相传，在内蒙古各族群众中广泛传播开来。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在内蒙古地区逐渐扩大，民族解放和团结的呼声传遍了北疆大地。这份小小的刊物今天被认为是中国少数民族斗争史上的第一个革命刊物，在内蒙古革命史的教科书里每一本都会提到它。对于多松年、乌兰夫、奎碧这三个年轻人来说，办杂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就是让他们什么叫深入群众，什么叫从实践中学习。他们不再是只会读书喊口号的学生了，而是成了真正的革命者。到了1925年秋天，全国

适应这样的变化，李大钊决定将蒙藏学校的年轻人派到更需要他们的地方去。那么，这些年轻人又会被派去哪里呢？当时的党组织决定将蒙藏学校的这30多位蒙古族党员兵分6路使用。第一路以乌兰夫、多松年等人为首，他们被派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第二路有几个人南下广州，加入到毛泽东主办的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毛泽东在那里亲自给他们上课，讲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讲发动农民运动的方法。第三路也是去广州，不过和前一路的目的不同，他们的目标是进入黄埔军校。其实早在1年多以前，荣耀先就已经成为了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派新人继续入学，也是为了加强我们党在军队内部的力量。第四路是包括吉亚泰在内的几个人被派去了张家口，那里是沟通内蒙古和内地的重要节点。他们的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第五路奎弼等人留在北京，继续从事地下活动，积极发展秘密党员。第六路

往往是流血牺牲。青年之中最先倒下的是荣耀先。1926年5月，北伐战争爆发，此时的荣耀先已经成为了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突击团的团长。转过年来的1927年初，他率部在徐州毛村的战斗中不幸负伤牺牲，年仅32岁。之后牺牲的人是多松年。我们前面提到，他本来被派去了莫斯科学习，可是在1927年4月，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之后更是惨遭杀害。消息传到莫斯科，多松年悲痛欲绝，当即向组织申请提早回国工作。返回北京以后，他成为了中共察哈尔特别区的工委书记。1927年8月，他奉命前往包头等地传达中共五大的会议精神，不幸在张家口火车站被捕，在经受了严刑拷打之后，被敌人杀害在张家口的清河桥畔，年仅22岁。类似的牺牲还有很多，有人倒在了起义中，有人战死在了抗日的沙场上。可以这么说，内蒙古的这最初30多位共产党员里，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没能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当然，剩下的人继承了他们的遗志，替他们完成了革命，最终看到了胜利的那一天。比如乌兰夫，从莫斯科回国以后，领导了百灵庙暴动，之后还建立起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也是在他的领导下，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这可是今天唯一一个诞生时间比共和国还早的自治区。

0: 在经历了百年风雨以后被修缮一新，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的名义重新开放。院子里那棵高大的枣树依然顽强地活着，他目睹了一代代人从树下走过，看着一群蒙古族青年在这里觉醒，看着他们从这里出发，走向战场，走向草原，走向牺牲，也走向胜利。今天如果您路过西单，不妨拐进石虎胡同，去看看那座院子，去看看那棵大枣树，因为那不仅仅是一座保护建筑，那还是草原星火升起的地方。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0: 抢救视力，每一秒都在与时间赛跑，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就近采血点查询，关注微信公众号首都献血。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6:00。

0: 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道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金谷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拉开了大幕，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袂主办，48支球队104场比赛的超级盛宴。咱们北京球迷啊，估计又要开启熬夜看球的模式了。可是您知道吗，就在100多年前的北京，也有一场啊足球赛轰动了全城。北京通州陆河中学前身协和书院足球队的学生居然踢赢了英国水兵球队，以这段真实的历史啊为原型，在1987年拍摄成了轰动全国的经典电影《京都球侠》。您可能啊想象不到，北京地方志里记载着这次比赛的英雄教练国画大师吴昌硕竟然呢是一个历史乌龙。那如果不是他，那真正的球侠又是谁呢？今天这一段本节目独家考证的北京足球传奇，还请您呢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2: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1: 1906年那场载入史册的中英足球赛到底是怎么回事？早在上世纪初，足球就在陆河中学成为主流的运动。1906年，陆河中学以2-0战胜英国水兵联队，成为当时的一大新闻。这场比赛呢，也是中国足球历史上第一场被确认的国际比赛。本节目制作人小强去通州陆河中学采访时，陆河中学办公室主任刘小磊老师也在校史馆为他讲述了这一段珍贵的历史瞬间。
3: 当年中国其实是没有现代体育运动的，而这个学校因为早期是美国人建校，其实后面这个图您可以看啊，他建校他也把那些体育运动带到了这所学校来，所以早期的篮球、冰球、棒球，冬季的冰上运动就是滑冰什么，这个打马球这都有，还有
4: 打马球。
3: 而且最有价值的一个事儿啊，我们不是吹啊，就是这个有一个中国足球博物馆，说中国这个第一场国际意义上的足球比赛，是当时中国和英国水兵队踢的，然后在哪儿踢呢？在天安门踢，然后中国队呢派不出别人来，就找陆河中学的学生去了，然后还赢了，2-0赢的第一场真正的国际意义上的足球比赛。
4: 这好像后来根据这个故事的原型嘛，等于是改编，后来就是当时80年代很有名的电影叫《京都球侠》。
3: 哦，对，我听他们提过，
4: 好像就根据这个故事改编的。
3: 对。
1: 如果您啊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生人，我想呢对《京都球侠》这部老电影一定有印象。这部电影是峨眉电影制片厂在1987年拍摄的一部足球题材的喜剧影片。影片汇集了张丰毅、陈佩斯、姜昆、刘江、王姬、欧阳奋强、唐杰忠等著名的演员，被誉为呢国人最怀念的20部经典体育电影之一。其实啊，这部电影就是根据这一史实改编的。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原翰林院编修周天为了维护民族尊严， 冒着犯朝廷死罪的危险和外国足球队签下了足球赛约，并遍访京城请来一批三教九流但又身怀绝技的队员，自发组成了青龙队，一举打败外国队，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0: 中国人确实有很多地方了不起
1: 哦，
0: 我愿意和你交朋友，而不是和他们。
1: 好的，
2: 啊，拿着吧，周天先生。
3: 这个时候，公使为周天颁发了胜利的奖杯。
4: 威风！
2: 很难说我现在的心情是什么。就胜负而言，我承认事实，这既是一场儿戏，又是一场较量，而且是很有意思的较量。你说呢？
1: 谢谢。
3: 这个时候呢，清廷的官员罗大人也非常开心，
5: 既保住面子，又压洋人一头，老佛爷一准乐的屁颠屁颠的。
6: 洋人没有发火，真是天大幸事啊！
3: 清朝官员啊，觉得是幸事，但是对周天等人却不一定是。
7: 影片的结尾呢，是以昏庸腐败的朝廷以强盗、小偷、逃犯等罪名把周天押赴刑场。这个时候呢，影片响起了悲凉的《求侠歌》，由孙国庆演唱。

后，一些新式学堂已经尝试进行足球比赛。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兵营就驻扎在城区，外国兵闲暇时以踢足

英国，并因此喜欢上了足球。看到英国水兵足球队正在踢球，便召集了在英国一起留学的同学与协和书院组队挑战。比赛在今天的天安门广场右侧进行，观者多达2000余人。最终协和书院队以2-0取胜。这场胜利后来越传越神，上世纪80

0: 前边啊 AI 小精宋大师吴昌硕踢球的故事，出自呢北京志体育卷体育志。不过呢，这个引起了本节目制作人总撰稿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理事张世强的怀疑。他查阅了各个版本的吴昌硕年表，并没有发现吴昌硕有到英国留学的记录，并且呢1906年吴昌硕也没有来到过北京。所以呢，吴昌硕当主教练击败英国水兵球队这段故事听起来很热闹也很传奇，但这件事儿呢真的是北京志这个撰写者呀弄错了。1906是清末，就当年的情况，当时出国人员的数量啊是非常有限的，并且北京志呢写得很清楚是留学英国，那就更容易通过史料查找到当年留学英国的人员都有谁。那这个留学英国的京都球侠不是国画大师吴昌硕，那可能是谁呢？咱们来听听小强来说说。
1: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土著花生，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大家好，我是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下面呀，我就跟您说一说这位京都球侠的原型，有可能最有可能是谁啊？如果要说当年享誉北京也留学出过国到英国的

0: 光绪元年，就是那时候，经过军机大臣文祥的举荐，郭松涛呢是进入了总理衙门。不久呢，又出任驻英公使。到了光绪四年，就是1878年的时候，兼任驻法使臣。第二年是迫于压力，称病辞归，就回国了。再往后，我们了解出使外国的使臣，那比较知名的就是同治七年的状元红军。光绪十三年，也就是1887年啊，红军呢是出任出使俄国、德国、奥地利、荷兰四国的外交大臣，成为中国古代状元当中唯一的外交官。他呀有个三姨太，曾经啊随他出使欧洲四国，是大名鼎鼎，这就是后来的名妓赛金花。但是啊，对于普通老百姓出国，特别是出国留学，这史籍记载可是太少太少了。这是因为啊，当年普通老百姓您要想出国，特别是到英国留学，这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当时闭关锁国嘛。那么到了公元的1905年，就是光绪的31年秋天的时候，由于日俄战争和国内危机的影响，要求立宪的呼声是越发高涨。那当时清朝政府呢就派出了贵族啊，载泽呀、端方啊等等这些人去西方考察西方的政治，这个在历史上称为叫五大臣出洋，这才有了后来更多的中国人出国留洋。不过呀，在此期间呢，有一位来自浙江湖州南浔古镇的富家子弟，竟然在家庭财力的支持下，敢为天下先，自费到英国留学去了。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金城。金城的青少年时代啊，正是清王朝衰败腐朽、内忧外患的末世之秋。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许多有识之士呢，就对这个封建王朝提出了质疑。延续千百年的科举制度也就遭到了经世转门的非议。苦读十年儒家经典的金城只参加了童子试，可还落地了，也就是没考上。结果金城先生的父亲金涛就做出了一个让现代人看来都很大胆的安排，他让金城啊带着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踏上了留学英国的轮船，到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读书。他这个妹妹啊也不是一般人，也是名人，他就是文物鉴赏家王世襄的母亲金章。说起来啊，金城就是大名鼎鼎的收藏大王王世襄先生的亲大舅。也许您想象不到啊，金城当年学的可不是什么美术绘画这些艺术专业，学什么呢？他学的是法律和经济专业，并且啊，在1905年回国以后还真的做了大律师。当然了，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啊，金城总是要抽空带着弟弟妹妹啊到英国各地的美术馆啊、博物馆啊去参观。东西方的绘画和美术让他是开阔了视野，并深刻感悟到这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理念其实在西方。但是呢，史料当中并没有介绍，没有记载说金城会踢足球啊。为此啊，我还特别人朱强先生，据朱强先生讲呢，金城先生当年兴趣很广泛，但到底说他会不会踢足球，并且有没有和协和书院的学生一起跟这个英国的水兵连队比赛踢球，这个他没有听家里边长辈说过。不过呀，金城先生确实是在1906年回国以后，在北京短暂停留，然后才去的上海担任大律师。所以啊，无论是从他去英国留学，还是他回到北京和去上海的时间啊，和我们之前所说的足球赛的主人公身份都是非常吻合的。不过呀，因为没有史料支持啊，我们也只能是猜测啊。但无论如何，前面咱们说了那么多所谓啊吴昌硕当教练踢球的故事，虽然出现在《北京志》当中，但是呢，您也只能当故事听，并不是真实的历史。
1: 豆汁悄悄话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2: 徐徐道来话北京，北京足球说曾经。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呢，我们在世界杯重燃战火之际，和大家讲一讲老北京和足球的故事。 老北京传说中的中国第一场国际足球比赛。1906年，协和书院球队与英国水兵足球队比赛，以2-0取胜。这是一段呢真实的历史，这也被老北京人啊口耳相传编成了民间故事。教练呢也被刻画成一位老者。下边啊，我给您说说这个故事。话说裁判员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了。英国选手啊自以为是来自现代足球发源地，本身又是日不落帝国的士兵，是这里的殖民宗主，自然不会把孱弱的中国书生组成的临时球队放在眼里。比赛一开局，英国队就摆出了一副盛气凌人的傲慢的姿态，似乎这场比赛的胜利呢早已被收入囊中。谁知道啊，协和书院球员虽然身材瘦小，但是胜在灵巧，在顶住开场防守压力之后，经过快速的地面传导带球突破，协和书院队率先攻入一球。上半场比赛在场边中国观众极具倾向性的助威声中结束了，英国人感到沮丧又窝火。中场休息的时候呢，协和书院队员啊来到老者的近旁，听他是面授机宜。老者的主张是继续进攻，以攻代守，要持续给对方的球员带来压力。老者的战术果然奏效了。下半时开场不久，协和书院队利用英国水兵队的盯人失误再次攻入一球。在此后的比赛中呢，英国水兵队输急了眼，开始利用粗野的犯规阻挡中国球员。尽管如此，协和书院的书生们还是顽强地守住了战果。随着一声锣响，比赛结束，协和书院队2-0

这场足球比赛的胜利大大鼓舞了现场中国人的士气，随着报纸刊登与口口相传，它大大激发了晚清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毕竟东亚病夫，当然得带引号啊，在洋人擅长的项目上战胜了洋人，这可是破天荒的事儿。其实呢，协和书院的球员们啊，个个都有些个体育基础，

0: 一位清朝的官员乘轿路过，一瞧这儿这么些人围着堵着，干嘛呢？这是怕人说踢球呢？踢球？哎，没劲，他就走了。到第二天，听说感情是中国队跟英国队踢，还赢了。哎呦，赶紧托人把御赐的九龙白玉杯送至英人处所，以慰问洋的人，打通关系。当然呀、啊，这是杜撰的传说。有没有官员迎球送礼，这并无记载。但是英国水兵们呢，并没有得到什么九龙白玉杯，反倒是协和书院的小朋友们得到了一只九龙白瓷杯作为奖励。后来的协和书院队啊，被频繁邀请参加中外对抗赛，甚至打出过九球大胜英法驻华联队的骄人战绩，堪称中国现代足球最早的龙虎之师。而这场大胜的奖品也仅仅是老师请他们吃了一顿啊涮羊肉。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铜锣，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儿。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北京交通，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新闻早报，我是刘甜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张楠。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1039新闻早报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关注，百亿补贴并非真百亿，五家电商平台被约谈。
1: 本市方面的消息，时隔近50年，北京山区呢将再添5座防洪水库。
0: 今年北京中心城区新建停车位1.34万个，共享车位超过9000个。
1: 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0

0: 2026到2030年发布。
1: 我国力争15/50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0: 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实行折上折。
1: 美伊相互打击，特朗普称双方将签协议。
0: 热点聚焦，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战火燃起，适合国人的观赛指南，请您收好。
1: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用5年征信污点换孩子远离网贷，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亏。
0: 早晨的6:32，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早晨西部南部有短时的小阵雨。傍晚大部分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1级转3级左右。雷雨的时候阵风可能会到7级以上啊，提醒您注意。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那么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雷阵雨时阵风7级以上，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今天是周五，机动车限行尾号1和6，请您遵照执行。如果您发现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

0: 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1: 一年一度的618电商大促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各大平台都在拿所谓百亿补贴来吸引消费者下单。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个百亿补贴未必真的有百亿。就在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了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家主流电商平台。为什么呢？因为大促里的内卷式恶性竞争该管管了。
2: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百亿补贴的问题啊。淘宝天猫大张旗鼓的宣传618百亿补贴，可是监管部门一问才知道，这根本不是这次大促专项投了100亿啊，而是呢一个长期的所谓营销活动。补贴到底投了多少钱，平台和商家各出多少，淘宝一直没有给出答案。活动规则、商户的资质也没有在显眼的地方进行公示。
1: 京东和拼多多也有类似的问题，京东搞了百亿补贴和百亿农补，拼多多也推出了百亿补贴，但是都说不出实际到底投了多少钱，也拿不出证明材料。更严重的是，拼多多在条款里写着，商品纠纷平台只给所谓的必要协助，不承担法律责任，这等于把自己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
2: 再来说说抖音和小红书啊，抖音的这个618好物节和百亿消费券活动，规则呢没有公示权，平台改规则直接通知商家就行，不给公众征求意见的机会。那么小红书那边呢，积分抽好礼，只告诉你一共有多少奖品，中奖概率还有弃奖怎么处理，这一概不说。而且呢，平台可以随时改规则，您只要继续参与，就算是默认同意了，这就把消费者的协商权利给排除掉了。
1: 专家怎么来看这个事儿呢？中国社科院大学的刘晓春主任指出，平台这么盲目的比拼大额补贴，很容易造成无序内卷，价格被扭曲，补贴成本大多转嫁给了商家，那结果就是商家不降价就没有流量，一降价就会亏损，利润被越压越薄，长期下去，行业创新和升级都会受到影响，而那些免责条款也让消费者的维权变得更加艰难。
2: 针对这些问题啊，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已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第一，各平台要转变思路，别再盯着低价内卷，要比创新，比服务，让平台、商家、消费者都能够受益。第二呢，立即全面自查，把618促销规则一条条的过一遍，不合规的马上整改。
1: 所以说到底，这个百亿补贴不能变成百亿套路，消费者要的是真金白银的实惠，而不是天花乱坠的这些营销口号。谁把消费者当韭菜，谁就会被市场所淘汰，靠噱头引流，靠规则规避责任的模式终究走不长远。平台只有真诚让利，规范经营，用心服务，才能维系良好的消费生态，也才能赢得消费者和市场的认可。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时隔近50年，北京再次在山区新建防洪水库，构筑

0: 防洪屏障。近日呢，北京在温榆河、大石河等流域上游陆续启动五座山区水库的规划建设，建成之后，全市山区控制面积将会提高到84%，有效提升山区、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防洪标准，并且进一步完善京津冀区域防洪体系。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1: 在昌平区兴寿镇沙沟河出山口附近的钻子岭水库建设现场，机器轰鸣，车辆穿梭，大坝正在进行基础开挖作业。桃峪口水库管理中心项目负责人李志刚介绍，未来这里将建成一座总库容为677万立方米的小型水库，能有效拦蓄上游钻子岭沟的洪水。
2: 通过钻岭水库的建设呢，能够缓解北部山区防洪压力，大力的加强北运河水系和城市副中心的防洪标准，能够很好的保障未来科学城以及城市副中心的防洪要求。
1: 根据规划，钻子岭水库将于2028年完工，它还是北京首座高效智能建造的智慧化水库，水库的建设效率将比传统的建设方式提升40%左右。钻子岭水库施工负责人李志刚介绍，
3: 我们会建立一个智慧化平台，在施工建设过程中呢，会把这些信息全部收集上来，实现这种全可视化的管理。施工建设之后呢，预埋这些感应探头之类的会留在水库大坝里边，作为将来运维管理的这个手段。比如有这些渗压、大坝内部压力，然后大坝这个形变，就像我们人体一样，是监测我们人体内部一个健康情况，对大坝内部相对它一个生命周期的一个监测，实现一个常态化体验。
1: 北京市全面推动防洪基础设施建设，水库作为其中的王牌，可以有效减轻下游的防洪压力。时隔近50年，北京市在永定河、拒马河、大石河、温榆河上游规划新建五座山区水库，构筑起一道由水库群组成的防洪屏障。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小磊表示，相较于过去，五座新建水库的设计标准全面升级。
4: 一个是在坝型选择上，因为建国初期人力财力有限，大部分选择的是那种土石坝，然后我们现在考虑的都是混凝土重力坝，从安全性上来说比土石坝要高得多。统计来看，水库大坝溃坝95%以上都是土石坝溃坝。另外从防洪标准上，我们也是结合规程规范标准，还有实际这条河历史上发生的洪水统筹考虑。
1: 目前五座水库中，二道河水库、钻子岭水库已进入到全面施工阶段，西峰山水库已经开工，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力争年底前具备开工条件，拒马河张坊洪水控制工程也已进入到项目审批阶段。北京市水务局水利工程建设处处长樊斌表示，
5: 北京市的地形特点呢，主要是山高谷深，源短流急，所以山区防洪呢是我们重点的一个部位。目前呢，我们北京市呢有80座水库，我们五座新建水库建成之后，山区控制面积将从68%提升到84%，全面呢提升我们北京市的这个上蓄的能力，保障城区的防洪安全，还能给京津冀区域的防洪体系呢进一步完善。
6: 今年以来，北京交通部门采取多种措施，持续改善机动车停车环境和服务水平。其中，中心城区通过挖掘居住区和周边的空间潜力，累计新建停车位1.34万个，新增错时共享停车位9000多个，

0: 京高速主路下方，周边有美和园等五个大型社区。过去桥下空间环境杂乱，通过整治提升，这里变成了一处新的便民停车场。场内规划车位638个，其中错时共享车位就有631个。美和园社区居民李女士说：
1: 因为小区是08年的保障房，停车位特别少，每天晚上都车挤车，挤得楼前也走不了。这个停车场开了以后吧，因为它离西区很近，只隔了一堵墙，大概5分钟就到家了。现在停车缓解了，小区再也没有说门前有双排排车呀，交通堵了这种情况了。
0: 中关村东升科技园、奥北园停车场周边分布有企业、社区和学校等多个功能区，管理单位通过平面改立体、增加充电桩等多种措施，持续满足各类机动车的停放需求。马房股份社中关村东升科技园、奥北园总经理张苏宁介绍，
2: 建设自走式立体停车场，新增2层，空间面积近4000平，新增车位130多个，对充电桩进行了全面升级，充电时长缩短40%，加装了智能地锁，有效地杜绝了燃油车占用充电车位的情况。
0: 从缓解居住停车难到提升现有停车场的服务能力，海淀区盘活停车资源的利用效率，机动车停车环境显著改善。海淀区城市管理委静态交通科副科长屈元丁表示，
3: 在老旧小区及其周边新建立体停车设施，鼓励有条件的公共停车场建成占地面积小、停车数量多、智能化程度高的地上或地下立体车库。目前海淀区已新增挖潜车位6000余个，新增错时共享车位近2600个。
0: 包括海淀区在内，今年以来，北京交通部门采取多种措施，不断增加机动车停车资源供给。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尹志新说，
4: 中心城区今年已挖潜新建停车位1.34万个，新增有偿共享停车位9000余个，多措并举缓解居住停车矛盾，持续规范停车秩序。
5: 接下来呢，得给大家提个醒啊！进入6月，夏季的夜生活、夜经济逐渐升温。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开赛，球迷集中观赛、聚餐、饮酒的活动增加，酒驾、醉驾进入高发时段。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日前呢，全面启动了酒驾、醉驾以及交通违法集中整治专项行动，重点围绕繁华商业区、餐饮聚集地等场所，同时呢，围绕城市联络线、主要交通节点、违法高发地段、事故高发点段，机动灵活设置检查岗位。世界杯赛事期间，警方将会持续加大夜查的力度。
6: 端午假期即将到来，为了方便市民前往京郊景区游玩，从6月19号开始，从六里桥东发车的通游专线21的运营时间，由逢节假日和农历每月初一15运营，调整为逢节假日运营。站位的这个名称从戒台寺更改为戒台寺景区。此外，从望京西枢纽站一站直达喇叭沟原始森林公园的通游专线34新增了预约功能，节假日期间预约满15人就可以发车，乘客可以在一路同行 APP 通游专线栏目当中进行预定。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热门事件的官方发布的一个通报的消息啊，本周三张雪先生在网上发布了一条视频，内容呢涉及他在北京乘坐地铁出站的时候啊，误将酒店的房卡插到闸机里并且过闸的情况，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对此呢，北京地铁运营公司昨天下午发布了情况说明。情况说明是这样的啊，本周三上午的8:47，张雪先生在地铁15号线的崔各庄站 A 口准备出站。闸机设备啊设有防家人安全保护延时关闭功能。前面的乘客刚刚过闸，在设备处于防家人状态尚未关闭的时候，张雪先生插卡通过。这一卡片呢随后被识别为无效票卡，从这个插卡口退出去了。闸机关闭并且提示异常，这个时候张雪先生已经离开，没有注意卡片被退。经技术人员再次验证，无效卡在闸机设备是不能使用的。
6: 地铁站口包干区怎么划归谁管，如今有了统一的要求。近日市城市管理委发布北京市门前三包责任范围划分导则和北京市门前三包责任告知书示范文本，明确地铁站口的门前三包由轨道交通经营管理单位来负责。同时扫雪铲冰、垃圾分类、不私设地锁等新内容也被纳入其中。新导则按照5大场景，针对单出入口、多出入口、是否存在人行道等不同情况，给出了统一的划分规则。 今后不管是学校、医院、商场、公交场站还是建设工地，都有了全市统一的门前

0: 人三包划分要求。
1: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昨天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幕，将会持续到今年底。展览以石经为核心，集中呈现古塔、碑碣、纸经、木经等珍贵文化遗产，带领观众体验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守护之旅。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2: 走进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历经千年的房山石经、皇后之宝、蛇穴真经等珍贵文物一一呈现。观众李女士说，
3: 档案馆能展出这个展非常的好，它的真实的东西让我们看得见，它的历史价值无法衡量，通过看到它，将来对文物能知道怎么保护、怎么珍惜、怎么给它传承。
2: 云居寺位于北京房山，被誉为北京的敦煌。从隋代高僧净绾发愿刻经开始，历经隋、唐、辽、金、元、明、清多个朝代，僧人与工匠在石头上持续刊刻佛经，创造了目前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石刻工程。同时，这里还珍藏着明代纸经、清代木板经，与石经一起并称云居寺三绝。北京市档案馆讲解员徐璐介绍，
4: 在这个展览中，我们展出了很珍贵的房山的石经，很多呀都是原件。就比如说，有一块唐贞观二年的刊经题记，里边就写到了净绾刻经的缘起。再比如说，展出了明代的纸经，像有一件就是明代的一位高僧祖慧，他刺破舌尖混合朱砂书写出来的佛经。我们还展出了云居寺清代的木经，官方刊刻的乾隆版大藏经。采用了阳刻反雕法的技艺，这是代表了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术技艺的巅峰。
2: 展览共分为四个单元，展出150件套文献。北京市档案馆副馆长王海燕说，
5: 第一部分讲的是缘起，也就是净绾发愿来刻这个石经。第二部分呢，就是刻经，讲的绵延千年刻经的历程和成果。第三部分是讲的汇聚纸经、木经、石经、古塔、碑碣，它汇聚成整个云居寺的瑰宝。第四部分是传世，我们国家在云居寺文献的整理、保护、传承、研究等等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效。展览里边互动的体验比较多，有拼图啊、书法描摹呀，还有藏经洞的 VR 体验，来体验藏经洞里边的碑刻。
2: 去年六月，云居寺藏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份千年瑰宝正在被更多人重新发现和认识。
5: 这个展览是为了保护、传承、宣传云居寺的三绝，它是北京市以至全国的重要的档案文献遗产。这些经典的文献里边既有佛教，也有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甚至是各民族之间的交融，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这个展览。
0: 进入夏季，又到了美国白鹅防治的关键时期。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今年第一代美国白鹅发生基数大，防控形势严峻复杂。本市通过常态化推进虫情监测、源头预防、全域除治、应急处置等方式积极应对。为了提升监测预警的精准度，今年全市共布设美国白鹅监测测报点1907个。目前全市已经组建市区街乡共200多支应急队伍，确保接到虫情之后第一时间就近快速响应，同时也鼓励市民通过拍照识虫小程序随手上报虫害的线索。
1: 为更好地饲养和展示大熊猫，北京动物园近期计划将萌兰等五只大熊猫陆续转移到大熊猫新馆适应环境，期间呢不对外展示。亚运馆、奥运馆每天都展示两只大熊猫，等到新馆正式开馆之后呢，将按计划开展饲养展示、场地轮换等工作。
0: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发布情况通报，6月10号，鹅腿阿姨售卖鸭腿受到广大市民和网友关注之后，他们立即组织相关市场监管所开展调查，问询当事人，目前正在对其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核查，下一步将依法依规处置。
6: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1: 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昨天在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发布，这是中国政府制定的第五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行动计划确定2026年到2030年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和具体举措，涵盖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民和政治权利、环境权利以及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权益保障等八个方面。

0: 全方位提升人权保障水平。具体任务包括促进高质量就业、优化教育、医疗、养老体系、加强人权法治建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保障各类群体平等发展权利、将人权教育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
1: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并启动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通知提出，利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 1.2 万个便民生活圈。此前确定的70个全国第三批试点，已在补齐社区商业短板、提升服务等方面形成38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做法。
0: 一个出行方面的好消息啊，从昨天起呢，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呢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的

0: 每段行程是单次单向只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呢是同径路同席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这次优化升级之后啊，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的季次票了，票价呢是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这个铁路的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啊，最多可以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呢，需要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来随行，并且呢，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时候，仍然在儿童票优惠的年龄段。哎，我不知道刘甜甜你特别喜欢用火车这个方式出行啊，你觉得这个季次票怎么样？
1: 我觉得挺好就是能够让出行变得更加的实惠，同时呢也能够，尤其是让孩子，其实有的时候特别是在暑期之间，那很多的家长需要带着孩子来出行，也能够让他们享受到更多的这个高铁福利，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挺好的政策哈。
0: 对，没错，就是每一段哈，你自己来决定。其实一段旅途，你就可以有更多的这个自主权。哎，我什么时候想从这儿出发到下一个站点？

0: 邮寄次票啊，新增了这个儿童购票的权益，实现了折上折。产品啊，支持多人同担出行，适配家庭结伴出游的这种场景，贴心的降低了亲子出行的成本。我们也希望啊，在接下来的这个即将到来的假期里面，大家可以用好这个铁路的季次票，可以让我们的这个铁路旅游这样的一种专门给大家设计的这个线路的方式，能够汇集到更多的人吧。
1: 嗯，既要让这种服务更贴心，同时呢，也要规范这种行为和政策，让服务变得更加的规范。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和国家铁路局，昨天就依法约谈了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他们不当宣传、候补帮抢以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者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等这些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来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你看，这种候补变套路、帮抢成诱导、第三方票务平台的花样，怎么样能够让他们收一收呢？这就需要监管部门的及时出手。这既是对消费者钱包负责，也是对公平市场秩序的维护。
0: 没错，好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咱不能老想着搭售点什么东西。2026版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昨天的发布了，手册梳理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和最新的手法，新增境外来电需要按这个关闭啊、反诈智能体 APP 功能介绍等内容，还通过漫画的形式揭秘电诈工具人的法律后果，提醒广大群众拒绝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广大群众呢，可以通过公安部刑侦局微信公众号免费获取电子版，也可以在部分的银行网点、电信营业厅还有社区服务站领取纸质版。
1: 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典型案例，揭露了三类常见的作案类型。第一，就是利用所谓兼职招聘等名义，诱导受害人填写敏感信息之后倒卖。第二，是平台或者企业内部出现内鬼或者技术漏洞，导致数据被窃取。第三，就是个别科技公司假借业务推广、数据分析，违规收集和交换公民的个人信息。公安部提示，信息处理者要完善保护制度，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个人信息，发现泄露线索及时举报。
0: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昨天宣布，本月25号呢，将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两条无感驿道。通关人员呢，完成登记之后，系统将会通过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无需啊驻足，这是全程都无需驻足，仅需5秒就可以完成出境的手续，比传统的驿道提速了约2秒。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之上，从今年的11月1号开始，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和发票开具无缝衔接。对使用非本单位收款码收款等逃避监管的行为，税务机关将依法查处，最高可处10000元罚款，构成偷税的还将追缴税款并处罚款。
0: 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声明称，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已经完成了针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的自卫性打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昨天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为了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2波行动当中击毁并击中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18个重要目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白宫表示，他已经和伊朗达成了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是美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呢也将随之开放。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昨天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的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的目标。伊朗方面还否认了美方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
0: 早晨的6:58以上呢是今天的最新资讯，我们稍事休息会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聚焦。还是要提示您，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请您注意遵照执行，任何情况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2: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

0: 创信息。早晨的7点，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请您注意遵照执行。在路上遇到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络。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关注这个天气对于路面出行的影响。我们紧接着就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早晨西部南部有短时的小阵雨，傍晚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雷阵雨的时候阵风会达到7级以上，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雷阵雨时阵风7级以上，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2: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清洁度和洗车的气象指数。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呢是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是这样的，因为今明两天都有雷雨天气，所以不适宜您擦洗车辆。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5: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0: 参赛的球队多，所以说场次也多，达到了104场。我就说啊，以前上届那踢64场的时候，能把64场全都看完的，那绝对是这个壮士。但是在我今年真的能看了104场，我觉得都不是壮士，那是烈士。所以说场次太多了，一个多月39天确实会让非常多的人去纠结和疲劳。这也是历史最多。还有呢，就是以前淘汰赛一般都是16进8，没有踢过32队出现。第一轮淘汰赛淘汰16支球队的，这个是淘汰赛32强进 16， 这是第一次。还有就是美国非常大，所以跨时区也是非常大的啊。有4个时区。还有一个就是首次3个国家联合主办世界杯，因为这个世界杯的体量太大了。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次参赛的这个国家多，所以说有4个国家是首次进入了世界杯啊，一个是佛得角，一个是库拉索，还有就是亚洲的两支球队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个4个球队是首次进入世界杯。这是我所能目前能总结出来的一些本次世界杯的首次吧。
1: 世界杯球赛的观众啊，一般有两类，一类呢是传统球迷，喜欢观看各类足球比赛，对于球队球员如数家珍；还有一类呢，这个观众啊就是非球迷啊，是在如此盛大的一个体育赛事漫长的举行周期里，也产生了观赛的愿望。
2: 我觉得主要是重在
1: 参与啊，
2: 掺和，
1: 对，跟大家一块儿这个同时享受一下夏日
2: 对
1: 独有的这种感觉啊。周超表示啊，这一届世界杯啊由三国联手主办，跨越众多时区，对于广大中国球迷观赛来说啊，时间表确实也是前所未有的散乱。
0: 美国东部时区和西部时区导致这次观赛的时间是非常混乱的。有的比赛呢是北京时间晚上12点开赛，有的比赛呢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开赛，就是当天的第一场啊，这个时间点来回晃悠，而且相差3个小时，导致球迷呢就是看赛的时间是非常不固定的啊。这个你想看的话，这个也增加了很多的难度。而且呢，小组赛呢，你前面的时间是每天有4场，到了小组赛呢，最后4天呢，因为要平行开赛，每天有6场比赛，而且

0: 像咱们熬夜看完球以后，这种半天崩铁的这种状态呢，如果快速回血的话，最好的策略当然就是补觉。虽然说第二天，比如我们补一个午觉啊，已经不能像前一天那样在该睡的时候睡觉，因时而作，但是呢，能补就补，就是亡羊补牢嘛。像有的朋友喜欢第二天喝点浓茶或者咖啡呢，其实短期的提神是可以的，可是也是一个比较耗伤心气、耗伤阳气的一个行为。如果是为了满足尽快的能工作起来，那么喝点也还行。比如中医上，咱们如果很累的时候，比如按摩风池穴啊、太阳穴啊，也可以起到一个短期的一个提神的效果。但是最优的策略当然就是把觉给补上。
1: 时值夏日啊，又有激情的赛事，冰饮烧烤，不知道又会替代多少朋友的正餐。曹仁康建议大家饮食方面要注意搭配，也要掌握一些调和的方法。
0: 大家爱看球的时候，喜欢搭配点这种冰的啤酒啊，或者烧烤啊、辣卤啊。冰饮料呢是比较损伤这个脾胃阳气的，辛辣油腻的呢，它容易这个生痰湿，所以会让大家积滞肠胃啊。所以说，大家在应酬的时候呢，一个是可以先吃这个蔬菜或者主食，然后再吃肉，然后少喝酒。如果说大家一定要吃的油腻一点的话呢，那么很多烧烤店会配那个大麦茶，或者咱们家如果有陈皮的话，可以做点陈皮之类的，这个可以健脾消食，也可以化一些酒湿吧，减少一些肠胃负担。
2: 理性观赛才能收获最佳的体验。资深体育专栏作家周超也给观赛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些实用建议。
3: 我自己已经对这个事情列了一个表，我觉得我是不太可能看完一个104场的。所以说呢，你去看比赛呢，其实主要有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呢，就是有球星、有好看的比赛啊，优秀的好的球队能够进非常好看的多的球，双方打得会非常精彩。比如说，大家会选择一些高水平的球队来看，像西班牙呀、德国呀、巴西呀、阿根廷、法国。另外呢，就是两支优秀的球队碰在了一起，震雷勾动地火，进球会非常多，或者攻防非常有趣啊。那比如说小组赛里面，像荷兰对日本啊、英格兰对克罗地亚这样的比赛，我觉得是肯定要选择的。每天啊，我个人认为选择1到2场来看是比较合理的。下面还有一条呢，就是关于这个看这场比赛是否能够对中国足球有所印证，这是我选择看比赛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最重要呢，就是像比如说跟我们中国相近的，像日本啊、韩国呀，或者是一些其他亚洲国家啊，我们曾经有过交手的，像约旦啊这样的球队、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球队，他们踢比赛的时候啊，用什么样的战术？战略思想能够以弱胜强，能够对抗欧洲或者是其他世界强队，这样的比赛呢，其实都给中国足球在弱势的情况下有了一些启迪。
1: 虽然中国队没有进入本届世界杯决赛的最终较量，但是三位中国裁判他们的身影呢将会亮相美加墨，也是本届赛事的亮点。他们是43岁的中国裁判傅明，他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的 VAR 裁判。第二位呢是唯一代表中国登上本届世界杯赛场的主裁判马宁，再有就是中国国际级助理裁判员周飞，他将担任赛事的编裁。
2: 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

0: 当场核验身份。那如果家长不经孩子同意就冒用身份去申请，本身就违反了居民身份证法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属于冒用他人身份信息。而且呢，这还不算完啊，刻意透支又长期不还，一旦金额和逾期时长达标，还可能涉及信用卡违规使用的法律责任。
1: 虽然这博主们说的是这个信誓旦旦啊，但是也有网友提醒了说，等你的孩子呀真去办网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些平台根本不看征信，
0: 是
1: 照样能贷出来啊。你这边费劲巴拉的弄脏征信，那边人家根本就不吃您这一套啊。
0: 更关键的是这馊主意后遗症一大堆，比如五年之内你的房贷、车贷、创业贷款全会受到影响。而且呢，不少国企啊、事业单位入职、公务员招录都要查征信报告，考公考编进企业也可能会受到影响。万一银行走法律程序去追讨欠款，孩子还可能被纳入到失信名单，高铁飞机都坐不了，高消费也会受限。
1: 所以说啊，这家长的焦虑我们可以理解，孩子心智不成熟，消费观薄弱，怕他们被这个网贷给套路了。但是呢，用这种方法去进行所谓的保护啊，根本就是本末倒置，也是逃避教育责任的偷懒行为，这个弊远远大于利。
0: 18岁其实正是建立金钱观、责任感，包括契约精神的关键期。你人为的把他的征信给封了，孩子就失去了直面风险、学会理性消费的机会。5年之后，这个记录是消除了，可是孩子这个风险防范能力没有得到锻炼，到时候该借照样借，亲子关系还可能因此而闹僵。所以想用一个错误去规避另一个错误，结果往往就是错上加错。
1: 所以说，这个防范年轻人误入网贷陷阱得靠多方携手合作才行。监管部门呢，得持续的严打非法网贷，铲除套路贷的土壤。学校得把这个金融素养和反诈教育常态化，

0: 不是护身符，而是一颗埋在孩子人生起跑线上的雷。与其费尽心思给孩子制造污点，你不如多花点心思培养孩子的金融免疫力。
1: 还是得说啊，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什么破坏征信这事儿是一馊主意啊。真正的保护呢，不是提前把孩子的路给堵死，而是教会他们怎么识别陷阱，怎么理性的消费，怎么敬畏规则。您说是不是这个理？
0: 以上就是今天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张楠、刘甜甜，代表编辑王敏、张楠、刘甜甜，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问道10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交通路况预报。
1: 交通路况预报，我们马上来连线交管局指挥中心的艾燕警官。您好，艾燕警官。
3: 哎，主持人好。现在早高峰路面流量正在逐渐上升，特别提大家呢，像东西二三环南段南向北已经开始出现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尤其在西南部地区，京港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收费站到大井桥区一线进城方向车行缓慢，还有在西六环路段呢，是在王左桥北侧由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正常行驶。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大家呢，是2026年世界杯明天凌晨就要开赛了，由于时差的关系呢，很多比赛会在夜间举办，球迷朋友一定要注意休息好，开车出门要注意力集中，避免分神驾驶。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艾燕警官给我们带来的路面的提示啊！您在路上遇到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络。马上为您带来的是问道1039。
2: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道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
0: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收听问道1039，我是刘甜甜。
1: 我是张楠。
0: 近日市民王女士拨打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她居住的天河家园小区入住的时候就缴纳了燃气出装费，然而十几年来就一直没用上过燃气。去年在多部门的协调之下，小区燃气加装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之后又没了音信。小区居民担心燃气加装工作遇到阻碍，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宁近日就实地了解情况，并询问了相关部门，来听一下。
4: 天河家园小区位于房山区石楼镇石楼村，小区里共有14栋六层板楼。记者前往小区时，正遇到有上了年纪的居民骑着三轮车拉着气罐进入小区。
5: 我们从这边住的时候，就是一直就特别盼着咱们这燃气开通，但是这么多年了，一直我搬了16年了，一直在等待，好不容易说有信儿了，他把这点给挡上了，大板子挡上了，不施工也没有说死。
4: 据了解，小区建成于2008年前后，居民入住之初就缴纳了3800元的燃气出装费，但燃气加装迟迟没有下文，做饭都只能靠液化气罐。加上小区老人比较多，每次换气罐都是老大难问题。
5: 这个小区呢是老人居多，而且没有电梯，六层楼高，要爬到五六楼啊，非常费劲。
4: 您家平时一般谁给换气儿啊？
6: 儿子不今天就来吗？买点面什么的，你们换气儿来今天。我弄不了，腰不行，快奔70了嘛。
7: 我一般都是等着孩子休息的时候，周六周日过来帮我换。岁数大的往楼上扛煤气罐，真的非常费力啊。
4: 去年九月，在镇政府的大力协调下，小区终于迎来了燃气加装的好消息。居民在补缴一笔2000元的费用，且缴费人数达到70%，就可以进行燃气改造。但去年12月，费用缴纳后，迟迟没有施工动静。记者在小区东侧看到了围挡围起来的施工区域，上面的安全提示落款还是1月。居民们说，这里还曾张贴出5月底完工的通知。
5: 这次呢，在镇政府和小区物业的领导下吧，有这么一项惠民工程，就是2000元加上原来的3800，准备给大家通燃气，然后大家齐心的达到了70%，等于这事儿成了，钱也都交到位了。可是呢，迟迟的没下文了。
4: 大家希望能明确燃气加装进度，早日结束扛煤气罐上楼的日子。
8: 之前承诺我们是6月底完工，可是现在还没有动工。
5: 希望给我们促进，让他早一点给我们开通。我交3800呀，现在交2000，我们现在怕这2000没有信儿，我们怕又给我们泡汤了。
9: 越快越好呗，方便所有的业主呗，特别是老人。 咱们还稍微能慢慢的还能承受，你这老人把钱交了，他肯定巴不得明天就能开通了。
4: 带着居民们的诉求，记者联系了属地房山区石楼镇政府，对方回应表示，天河家园小区是2008年按照新农村建设开发建设的小产权小区，属于历史遗留小产权项目。依据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65条规定，市政公用服务单位办理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通讯等服务手续时，应当查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或者不动产登记证明。自小区2009年5月份入住以来，因项目手续缺失，不符合供气硬性准入标准，镇村两级始终无法为小区介入市政管道燃气。自2023年开始，天河家园小区反映通气的诉求持续增多，群众呼声强烈。同时，小区常住人口以老年人、外来租户为主，日常使用瓶装液化气带来的安全风险隐患较为突出。为有效消除群众居家用气安全隐患，积极回应群众急难愁盼，在区城管委、北京燃气集团房山分公司等支持下，镇政府主动牵头，联合小区物业、燃气经营企业等多方对接会商，研究可行的供气方案。截至目前，这一项目已完成报装、测量、设计、预算等前期工作。石楼村委会严格按照村级重大事项四议两公开流程，审议通过小区配套燃气道路管线铺设相关决议。下一步，等建设单位审定设计方案后，镇里将委托第三方专业审计机构开展项目事前资金审计。审计完成后，依次推进项目招投标、合同签约、工程施工和竣工验收等各项流程。项目整体工期受手续审批、现场施工条件等客观因素制约，镇里将全力压缩各环节办理周期，全力加快项目落地建设，切实保障居民用气需求。
2: 问道1039，让美好发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问道1039。通州区永顺镇万科东卢小区的西连金鱼路南临朝阳北路，靠近的地铁六号线物资学院路站。近日呢，市民江女士向北京1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说呀，小区已经交房入住半年多，但是周边的这个配套的道路还有交通的设施建设迟迟没有完工，导致居民出行不便。

0: 居民表示，小区去年底交房，目前入住率约有2-3成，天色已经擦黑，有下班居民陆续回家，也有居民吃过晚饭出来散步消食。
1: 有灯的这个是国誉昭华，后边那个是万科东路，没有灯那是万科东路。同期交的，当时交房的时候这个路更不行，完全那个路还不通呢。3月份以后吧，它又开始修了修，能走车了。对，之前连车都走不了。
2: 再晚一点可能就没有灯光什么的，而且乱停的现象也比较严重吧。
0: 小区外的四周道路明显仍是未完成的状态，比如因为沥青还差一层导致井盖凸起、脚感不顺滑的路面，个别裸露井尽管在井口边有锥桶简单隔离，但因没有路灯照明，裸露井在夜色中也不够醒目。
2: 在交付之前应该就把这些东西弄完，而不是说在交付之后再慢慢弄这些东西。
1: 都没有灯，现在晚上出行肯定还是受影响，配套确实没有跟上来。

0: 线，但因目前小区周边道路都没有市划正规交通标线，也没有相应的交通违法抓拍等设备，导致有车辆不遵守单行规则，人车通行秩序靠默契和礼让，夜间出行不便且存在安全隐患。
1: 像咱们那个路口那边吧，就很容易出那种事故，就是朝阳北路进来咱们小区，因为那边电驴可能开直行开得特别快，然后他那些机动车要右转进来的话，就有时候会碰上。
2: 这是一个单行路，但好些人从这就有进来的有出去，就那么窄路肯定交通不便，逆行的干什么的都有，铺开慢慢规范起来就行了。
0: 同时，小区北向、西向还有断头路用围挡临时拦截，居民希望尽快打通，为出行多一个选择。
3: 就是往朝阳北路这条路是通的，等于往金鱼路那条路就是从东往西一直就是死的，不知道为什么截着呢，一直挡着呢，就其实就差一点儿。
0: 针对以上问题，记者致函属地通州区永顺镇人民政府，对方逐一进行了答复。万科东庐及周边新建小区于2025年底集中交付，为了保障小区如期竣工，居民顺利交房，前期周边多条配套市政道路主动为小区主体施工让道，调整了施工时序、作业场地，镇里还对部分道路方案进行了重新优化设计，并完成报审报批工作。同时，本次道路建设需要进行邓家窑北街道路范围内电线杆迁移、地面杂物清理，而且建设区域又位于地铁6号线地下隧道50米保护区范围内，涉及深埋管线施工。西向连通金鱼路的道路接口施工也涉及多个行业主管部门，相关报审审批流程严格，周期较长，因此片区道路和交通配套设施建设进度有所延后。目前已完成小区周边主干通行道路建设、基础绿化施工以及地下燃气、热力、电力等各类管线铺设工作，同时所有灯杆已经完成订货，道路交通标线、监控、信号灯等各类交通设施，路面最后一层沥青铺设、裸露井盖闭合、路面全域修整等。

北部路网断点。西向连通金鱼路的断头路已经完成现场踏勘、前期对接工作，正有序推进绿化移植、栈道掘路、测绘评估等必备施工手续办理工作，力争今年7月底

0: 严选商城618年终狂欢开始了，进入严选商城，添加福利官微信抢膨胀券，1元抵16元，5元抵50元，10元抵100元，最高61.8元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还有实付满1999元送海蓝之谜系列小样，最高满6999元直接送海蓝之谜正装面霜。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严选商城，解锁超值福利吧。
1: 618买方太高端套系，赠大疆 Pocket 4云台相机，方太智慧厨房专家。
2: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开始了，北京银行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低息快贷不可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数字守护幸福家。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

0: 空气质量播报。关注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今天白天呢，我市偏南风，气温较高，扩散条件一般，首要的污染物是臭氧，空气质量指数在90到130之间。西北部地区空气质量是良，其他地区轻度污染。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1: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

0: 早间7:35，这里就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有多少朋友昨天熬夜看球了呢？我是郭伟，
1: 我反正没有，今天早上还得早起上班。大家好，我是佳佳。
0: 我也没有啊。昨天晚上的世界杯开幕战啊，是墨西哥主场2-0战胜了南非队啊，也是东道主，也是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取得了胜利。
1: 嗯，
0: 有多少朋友熬夜看球了？是不是熬夜看球的朋友现在都没有收听我们节目的条件？是不是都补觉呢？
1: 有可能，
0: 当然可能也得上班
1: 啊。我是温格教授，应该是看了，说第一场比赛赢了，我不睡，我也值了
0: 啊。怎么着？您是墨西哥的球迷是怎么着？
1: 应该是，你还琴心剑破金河再说，3-0，这揭幕战是真热闹啊。
0: 是早上起来呢，我来到咱们直播间看了看昨天晚上那场比赛的回放，也是惊着我了啊。
1: 嗯，
0: 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和南非啊，第一场比赛裁判出示了3张红牌。
1: 嗯，
0: 而且那些动作呢，好像都不是说特别大的那种动作啊。看来这届世界杯从这个裁判执法这个角度来讲，应该会比较严格
1: 啊。
0: 嗯，
1: 揭幕战可能也是一种象征和代表，对吧？
0: 对，
1: 证明了这一次咱们的裁判可能会严格执法，那所以后面的球队也应该打起精神。
0: 嗯，后面都得加点小心，
1: 加点小心，特别注意，哎，因为裁判可能今年比较严。
0: 嗯，这也是给后面打了个样，
1: 是
0: 吧？南非被罚下去2000。
1: 嗯，
0: 墨西哥被罚下去1000
1: 啊。
0: 你说这个还挺热闹的啊。
1: 嗯，那也可以说是这个，反正揭幕战是不是撑起了世界杯的大旗？
0: 撑起世界杯的大旗，
1: 这面大旗，啊，算是开始
0: 了。那也没有，这两个球队都不算，尽管是有这个东道主和这个非洲劲旅啊，
1: 嗯，
0: 但是呢都不太算这个世界的强队。
1: 对，
0: 对吧？你看这个，慢慢的像什么大家非常喜欢的巴西啊、阿根廷啊、什么这个葡萄牙呀、德国呀，这些强队将一一出现。
1: 亮相，
0: 我觉得他们应该能撑起这个世界杯的大旗。
1: 嗯，可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主队，自己心目中主队出现的时候，可能
0: 你是什么队来着？
1: 我忘了，我德国
0: 啊，德国队，
1: 我跟着曹。

0: 扛着一面红旗的这种画面感，对吧？很形象，很有气势啊。在生活里边呢，咱们也是在各个方面啊，多种领域啊，哎，您所擅长的呀，可能也是会有这种独当一面的扛旗时刻。
1: 嗯，
0: 您是否也是这种说一不二、独当一面的这种旗手？也可以来说一说啊。
1: 嗯，
0: 人这一生总得扛起什么大旗。那么关于这个王楚钦，成为了接力马龙的啊，这个乒乓球队长的这个大旗，咱们来听一段录音。
2: 但是我没觉得我能当队长，我感觉这太难了。
3: 希望这个王楚钦这次世锦赛实战全胜，不在最后关键场合我们取得这个胜利。不容易，无论是队员还是这个教练，啊，也都一直认为选举王楚钦啊成为我们新的这个蓝队的这个队长，从马龙手里接下这个队，既是荣誉，也是责任。啊，也担当。
2: 我这个跑武工队确实不是一个量级。当你退无可退的时候，你就转化，转为正面，尽可能的去想象龙哥以前的那个样子，我们佩服他的点，然后我去借鉴，然后并且去融入到自己身。
1: 你看，年轻的朋友可能总有一天要面临扛起大旗这件事儿。
0: 是
1: 啊，毕竟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事情咱们该扛得扛。
0: 刚才这个音乐声也有点大，没太听清楚啊。可能是乒乓球队的这些队友，或者说是老队长马龙，会不会在里边也说了两句？
1: 嗯
0: 啊，大家都是对王楚钦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 嗯，对，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这份大旗，这份期待和这面大旗能扛，一定没问题啊。啊，扛大旗其实就是一份责任。人这一生总得扛起哪面大旗？您要扛哪面大旗呢？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说一说您在哪些方面啊，在工作或者生活方面，哪些大旗需要您来扛？
0: 嗯，微信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说说今天这个话题啊。大诺呢说的，人这一生啊，要扛起身体健康这面大旗。年轻的时候呢，忽略作息时间，熬坏了身子，等到状态下滑才追悔莫及。不用刻意追求极端的养生，规律吃饭，适度运动就已足够。健康自己就是最大的关爱别人，不给身边的人添负担，就是最实在的担当。
1: 嗯，
0: 健康这事儿啊，
1: 对，
0: 自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所以他说的这面大旗，可能是对自己健康负责，就是对家人的负责。2733啊，说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总要扛起自己持家过日子这面大旗，尽力让家人生活幸福美满这面大旗。
0: 哎，七说了，作为祖国航天科技事业某项目的管理人员，经常周末为了工作放弃自己的家庭和爱好。
1: 嗯，
0: 啊，您也是自己工作岗位上的那个扛旗者，那个旗手。嗯，
1: 有的时候扛旗可能会牺牲掉一些，比如说家庭，或者说像刚才说的爱好，可能你为了家庭跟工作就得牺牲掉啊。赵红坤说，上班不撑也不行啊，不然没地儿挣钱。那也希望大家今天上班能够打起精神来，总要扛起工作这面大旗。
0: 人这一生总得扛起什么大旗？你可以说说自己在生活和工作的领域啊，有没有独当一面的旗手？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说说，来听自由的夏天。

0: 010-96-198投资需谨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3: 看一下路面上情况。汇总事故路段，东四环的长安园桥南向北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北四环北辰西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是也是有事故的，北五环香白旗桥西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南二环右安门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北二环西向东北五环东向西上清桥中间

0: 所以呢他呢选择为大家，我们另外四位男队员就把属于他的接力棒给分担了。我呢分到了一个 9.3 公里的上坡赛段，这个赛段的爬升呢大概是210米，属于比赛当中比较难的赛段，不知道这算不算扛起了这次比赛中我们队伍的大旗呢？
1: 那绝对了，
0: 我觉得是啊。然后队员临时有些身体状况能够挺身而出，并且接过了最难的那段赛段的接力棒，那绝对是扛起大旗啊。
1: 您肯定是队伍当中公认的那种实力扛把子，
0: 对
1: 对吧，夯爆了的这一款，
0: 嗯，
1: 是吧，所以才会把这么一段挺难的上坡路段给您。
0: 嗯，岳山向海人车接力应该是坐着车然后下来跑是吧，应该是4+2还是4+跑啊？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人车接力赛到底怎么玩啊？
1: 哎，那是比如说队员是有人数的要求吗？
0: 对，
1: 本身5个人，
0: 嗯，
1: 那如果是少一个队员的话，
0: 那个开车，
1: 那个开车，那四个，那另外四个队员是不是得把那一个人的距离给跑出来呢？
0: 等于就是本来是5个人，一个人负责开车，4个人负责跑或者是骑。
1: 哦，
0: 那你那个受伤的那个现在就不跑或者不骑了，直接换成开车了。那原本要开车的那个人就得出来跑了。
1: 哦。
0: 我理解是这样啊，
1: 那你别说我能参加这个项目，因为我会开车，我有驾照，啊，是开车，你像，
0: 我也在想这个岗位好，
1: 这岗位不错，
0: 这岗位不错，因为尤其你想在那么漂亮岳山向海，那岂不是这个风光无限？
1: 我除了开车，我还能喊加油呢，
0: 都行哈。来，路上的情况咱们也帮着看一下，连线小爱警官，你好，小爱。
2: 哎，好的，这个早间的7:30之后啊，流量还是有所上升，而且呢，现在有个别路段呢，由于受事故的影响，要特别提示大家注意。一个是在西南部地区京港澳高速，刚刚呢是在垡东桥的出京方向外侧车道是有故障车辆，现在我们看到是故障车辆已经是清开了，交通正在逐渐的恢复。同时，早间呢在杜家坎收费站到西道口这一线的进京方向交通压力大。另外呢，在京港高速的出京方向，现在呢是在长辛店这一线出京方向也是有车行缓慢的情况。通常呢，在去往这个荆州路，就是周口店路，这个车多影响，包括这个时钟周边区路段早高峰期间呢，容易出现车多情况，还是提示过往司机走这一区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另外呢，在西六环的王左桥北侧南向北方向，刚才呢是在外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这一区路段的交通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司机朋友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北五环的西段的西向东方向交通压力大，这是在接近这个就是香白旗桥区西向东方向最外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行驶。目前呢，在北四环的北辰桥由东向西方向最中间车道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车后方码放有警告的标志，后车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还有就是在东四环路段，目前是在东四环的朝阳公园桥区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影响到后车正常的行驶，还是提示大家呢，在早高峰期间8点到8:30前后，尤其8:01前后，交通压力是最为突出的，请大家合理安排好出行。同时，这个还是要提示大家，刚才我可能是说错了啊，各位，那个球赛是不是已经开始了？
1: 开始了，揭幕战已经开始了。昨天，今天凌晨是墨西哥2-0战胜了南非。
2: 好的，哎，所以因为时差的关系，我觉得很多比赛可能都会在夜间或者是上午时段，可能是有比赛哈。所以尤其是在工作日期间，大家呢就是球迷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合理休息好，也开车这个出门一定要这个集中精力，避免分神驾驶。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0: 好，谢谢小爱警官。
1: 小爱警官什么时候说错了？完全不知道。突然间 Q 到了我，
0: 他可能是不是说错了比赛的时间？可能他以为还没开始呢。
1: 哦，是吗？这确实没听见，什么事儿？
0: 咱们主要是关注路况了。一个微受全红说，京通快速出京往五环，现在好像也是出现了一动不动的情况，不知道什么原因。如果大家看到什么情况，随时报告。
1: 今天上午一会儿在一路畅通节目结束之后，还有一场 A 组的比赛
0: 啊，
1: 应该是在10点开始吧？没记错的话，是韩国队对捷克队的比赛。
0: 那这个对你合适。对吧，下了节目以后可以看看，
1: 能看一看。
0: 有人说啊，这个小爱警官是在今天早间7点连线时候说错了，
1: 在7点连线，
0: 不是在咱们节目里连线。
1: 我6:30就到了，但是呢，说实在没有监听，
0: 没有听到
1: 上面的节目。
0: 这小爱警官很严谨啊，7点
1: 很严谨，
0: 在别的节目里面说错了这个比赛的时间，

0: 咱7:55在一路畅通，咱们也得该纠正就纠正，
1: 那必须，
0: 对对对对，总要扛起这个负责任这面大旗。
1: 嗯，一会儿问问小爱警官啊，上一个节目的主持人谁来着？用不用我给他带个话？
0: 人这一生总要撑起什么什么这面大旗啊，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来继续说一下。你看这 H 开头朋友介绍了一下这个人车。这个接力赛呢是5个人1辆车轮流分担自己的赛段，轮到你跑你就到接力点等上一棒的人，其他人回到车上，也就是说不是固定司机，开车到下一个接力点准备先接下一棒。如果有人受伤或出现其他问题不能比赛，那就需要其他人把这个人的赛段分担一下。
1: 明白了，
0: 最低要求4个人参赛。
1: 越山向海接力赛，人车接力赛。他有车就好办，我就跟你说，我就想这我可能能参与一下啊，
0: 能缓一缓，对吧？你要是这个刚刚跑完，我现在不能开，过一会儿换别人跑我就能开，都是接替。
1: 这侯尔科又来了，说我们这次属于提前出现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提前把这个女队员的档次都分担了，女队员的档次都分担啊，就是说要跑的距离呗，对吧？
0: 对。
1: 虽然呢她不能够继续跑，但是她愿意为大家开，我也愿意，
0: 我也愿意
1: 啊，承担我们的后勤保障任务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你看啊，看来可能还有后勤保障，是为做饭什么的。

0: 他可以帮着吃，吃不完的话可以帮。但我觉得这五个人就是一个团队，对吧？不管任何人出现问题，总有人能扛。
1: 是啊，是啊，对，
0: 嗯，挺好的。只要不离开这个队伍，只要我在，那就是其中的一份子。嗯、
1: 没错啊，你看有一些受伤的运动员
0: 啊，
1: 还得坐在场边西装革履的看着球场上的这些队友们比赛嘛，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今天我们说人这一生啊，总得撑起哪面大旗
0: 啊？
1: 哎。

0: 做饭，必须给老婆养的肥头大耳，孩子高大帅。
1: 老婆这个形容词，
0: 你想说高富帅吗？
1: 长得高大威猛也行啊，那也帅啊。
0: 嗯，
1: 不，老婆肥头大耳就
0: 没，肥头大耳，
1: 没有任何一个女生愿意听到这个词儿，就算真的也不愿意听。
0: 嗯，换一个词儿，什么给老婆养的
1: 珠圆玉润，
0: 肉的深沉。啊，珠圆玉润哈，对，还是
1: 对
0: 还是你会说，对，
1: 虎背熊腰也不行，
0: 虎背熊腰，对，
1: 肥头大耳，
0: 肥头大耳。
1: 但我发现很多人就属于什么幸福肥，
0: 嗯，
1: 结了婚以后就是。

0: 城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北京广。

0: 况预报。
1: 好，八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目前的东部地区东二环全线的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华威桥到燕莎桥南向北方向，三元桥到国贸桥北向南方向，东四环四方桥到长安公园桥南向北，双星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东五环小桥亭桥到七棵树桥南向北，化工桥到大昂坊桥北向南，以上路段流量集中。京港澳高速华东桥出京方向外侧车道事故，东四环长安公园桥南向北，北四环北辰西桥东向西，北五环香白旗桥西向东，南二环右安门桥西向东，以上路段是都有事故发生。京港澳高速赵新店桥北侧出京方向，东四环小武基桥北向南，也是中间车道事故的，注意行车安全。路况新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早间的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9.7度，那受到冷空气影响呢，今天早间西部南部是有短时的小阵雨的，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早晨西部南部有短时小阵雨，傍晚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雷阵雨时阵风会达到7级以上，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也是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雷阵雨时阵风也能达到7级以上，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1: 空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比较适合大家清理这个车辆的，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级，稀碳指数。今明两天有雷雨，不太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4: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5: 专家聊天气，咱们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赵娜老师。赵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5: 嗯，看来预报显示今天这天气又要有变化，还会有这个降雨的天气啊。这个我们的听众小雪说，一会儿帮忙问问专家这雨什么时候下呀，我现在在东五环往西边看，黑压压的一大片云彩压过来了。赵老师也给大家分析分析今天天气有什么变化吧。
6: 好的，因为北京的上游地区呢目前是有云带的移动和影响呢，所以今天白天呢北京的天空云量会逐渐的增多，早晨呢西部和南部地区会有短时的小阵雨，雨量不大，主要的降雨时段呢预计是在今天的傍晚前后，一直到周六将再次迎来一次明显的雷雨天气。那这次降雨天气的特点呢还是具有间歇性，分布上呢依然是非常的不均匀，在西部和北部地区要相对更加明显。此外呢，雷雨明显时段呢会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预计周五下班这个时段呢，城区呢还是以多云见阴天的天气为主，也将开始会有一些分散的雷雨影响，但是到夜间呢，开始这个降雨会逐渐变得明显，出行呢要注意随身的携带雨具，晚归的朋友要特别注意防雷避雨和防风。今天白天呢最高气温预计是在32度上下，天气比较热。那周六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呢，最高气温会下降到26度左右，所以这个气温起伏还是比较大，大家要注意这个适时的调整着装。夜间的气温呢比较平稳，今明两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呢都是在20度左右。到周日的时候呢，主要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上下，大部分时段呢都是比较适宜大家开展户外活动的。周日呢白天山区会有一些这个分散的雷阵雨，所以周日呢到山区出游还是要注意防范。整体的天气就这样。
5: 好的，感谢赵老师，再见。
6: 再见。
7: 三人五传大红。